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00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强台风白海豚继续是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今日起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今日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听日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建议民众在风力增强之前前往坚固的建筑物或者其他安全场所避难。受到风暴影响，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五所有来往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听日和星期六亦都分别有4班和2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白海豚星期五前后进入东海，其后路径存在不确定性，呼吁华东沿海公众提高关注，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陈希说，日本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1,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2.22美元，卖出4,07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

0: 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睇翻你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啦，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啦，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啦，封路就已经重开啊。受影响的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噶啦。搭巴士的朋友啦，可以搭翻呢一段路啦；揸车的朋友咧，都可以行翻呢一段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噶。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咧。就封咗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啦，咁而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后少少啦，近住龙门居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日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5: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八月五号星期三晚上八点，
1: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6: 缤纷旅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星期三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呢一首歌呢是两位朋友啊点俾两位八月嘅寿星女听嘅。两位呢都系我哋五台之友，亦都系自在早晨嘅超级勇等啊，有秀丽妹妹啦同埋文文嘅。咁而点唱嘅呢就系 Connie Tam， 咁仲有就系 Candy， 他们都希望两位寿星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而这首歌也送给其他的五台之友。

90年代一首精彩的作品，恩妮梦想号黄包车，跟住有佢嘅好拍档罗记罗文嘅出现啊！呢首歌咧就系 Yuki 嘅点唱啊，亦都系要祝好朋友 Elisa 秀丽妹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预祝阿文文啦身体健康啊！另外送埋俾好多舞台嘅好朋友啊，罗文朋友一。

哋好怀念嘅呢一位重量级嘅唱家班罗技罗文。至于 Eileen 咧，就好怀念一位监制啊，梁才远先生啊。佢话好多谢佢拍咗好多部精彩嘅电视剧俾大家睇，愿佢安息。以下呢部剧就由佢监制，《誓不低头》送上主题曲，郑少秋。

誓不低头啊！电视剧主题歌曲啊！时间嚟到早上八点搭四过啲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啊！今日早上咧收到好多好多嘅点唱，超过30个，一定播唔晒啦！尽我能力播得几多得几多。如果播唔到你嘅歌嘅朋友，千祈唔好失望，下个礼拜再试啊！这个时候有阿 Ken 的点唱，要送给六号生日的强哥，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还有最重要就是早日找到工。我请谭咏麟

的士司机就是 Ken， 他的脸唱歌，唱歌的谭校长，而这首歌就是日籍的作曲家近泽广明，亦都是爱情陷阱的作曲人，他为谭校长所写的其中一首歌，作词是潘元良。好了，新闻报道前我们有阿发发，他说这首歌要点给同学泽恩，因为最近他翻工做错了嘢而唔开心，咁好想话俾佢知，人啊总系会犯错嘅，最紧要识得悔改，下次唔好再犯就得噶啦，同事一定会原谅你嘅。送上另一首都系轻松嘅作品，我哋有张学友一首《终此日曲》，交叉算了。

0: 呢首歌作词嘅系林敏聪啊，发挥佢嘅搞笑本色啊，交叉算了。原曲咧就系日本乐队 Sally 嘅作品啊，我哋有张学友嘅演绎。八点半新闻报道之后见啊。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

0: 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晶鏈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學聯招辦法正式輪選結果今朝九點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請大學聯招，較上年度增加大約5%，當中15,619人獲得正式輪選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大約34%。有4,979人經 SSSDP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取錄，共16,739名申請人獲已確認課程選擇名單內組別 A 課程的取錄資格，佔正式輪選取錄資格總數81.27%。文憑試今屆有24名考生成為狀元，屬於歷屆最多。中大取錄4名7科五星星的超級狀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狀元，12人都獲中大醫學院取錄。港大表示取錄12名狀元，其中5名超級狀元和4名狀元獲港大醫學院取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完全解除武裝之前，以色列不會從加沙地帶現有控制區域撤軍。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媒體發布片段，說以方未接受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底宣布有關哈馬斯解除武裝的方案。他透露白宮向以方遞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沒有接受，強調這份並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見。內塔尼亞胡又說，已經指示以色列國防軍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國家安全。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063點，是升2,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7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后少少嗰段近住龙门居都是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另外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噶，一带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在九龙区柯士甸道

0: 同广东道交界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柯士甸道同广东道嘅交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播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交通消息，新闻报道，我哋听完啦。这个时候，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又话峰峰啊，咁佢话上个礼拜四做咗第一次义工啊，喺长者中心嗰度服务啦，派下饭啦，咁仲有咧就系为啲长者唱歌跳舞啦，觉得好有意思。咁而跟住呢首歌咧，就要送埋俾两位嚟紧生日嘅朋友啊，秀丽妹妹同埋文文姐姐，祝佢哋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Frankie Lane 有呢一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玫瑰玫瑰我爱你，跟住呢一首英文老歌就系 Anne Kwok 嘅点唱，佢话要送俾八月之星，包括有 Miu Miu、Con Edwin、Marsha、东海、美妆等人啊，祝佢哋生日快乐，主恩常伴。第二有黑人男歌手。

0: 流行歌手 Sam Cooke 有呢一首 Wonderful World。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2: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昨天做完节目才知道，一代的万波女郎郭兰已经离我们而去。在网上看到很多怀念她的文章，我也很怀念和她一起吃饭的日子。她很为食，好中意食嘢，咩类型嘅菜式都食，辣嘅唔辣，照嚟，佢一啲都唔怕。每次同佢倾偈咧，佢唔系讲旧时嘅嘢噶，佢好少讲，反而咧佢系好关心新闻时事、社会生活嘅问题。希望佢一路好走。在我心里面他永远活着。有三位朋友都很想听到郭兰的歌。首先是 Ken Hin， 他说在面书看到郭兰姐姐的离世是一个噩梦，很怀念这位偶像，所以希望听到以下的这首歌。咁另外阿嘉紅啦，亦都將呢一首歌咧就係獻俾郭蘭姐姐。咁仲有咧就係送俾嚟緊生日嘅兩位朋友啦，秀麗妹妹啦，同埋文文嘅。咁仲有咧就係阿 Raymond 啦 ，Raymond 咧一向都好中意聽呢啲國語老歌嘅。咁佢話對於郭蘭姐姐嘅離世咧，覺得非常可惜啊。咁而佢揀嘅其中一首歌咧就係電影歌嚟嘅。电影叫做《教我如何不想他》。
3: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編曲咗一首經典嘅藝術歌曲。咁而佢嘅呢一種唱法咧，都係好多好多嘅樂迷咧好中意啊！教我如何不想他。跟住嘅呢首老歌咧，就係阿敏儀嘅點唱啊！佢話預祝八月七號佢嘅先生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啊，事事順利，生活愉快。嗱，個仔、新抱仲有孫仔孫女咧，都祝佢身體健康啊！

跟住嘅呢一首歌咧，都系电影，不过系一部粤语片嚟噶。咁而呢一部粤语片咧，系由陈宝珠、萧芳芳主演嘅，里面有呢一首歌啊。点唱嘅朋友咧，睇下先，就系、是、阿美芳啊。咁啊，美芳咧将呢一首歌就送俾好多好多嘅朋友嘅，包括有阿发哥、发嫂、圣哥、子平、远芬、修茶。咁同埋佢嘅兄弟姊妹嘅，咁當然唔少得各位五台之友啊！

美方最想听嘅歌《彩色青春》，有两个版本嘅吓，喺戏里边，一个咧就系萧芳芳，另一个版本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宝珠姐所演绎嘅。好啦，跟住有 Dorothy 嘅点唱，佢话妹妹 Hannah 星期五就要翻香港啦，咁祝佢一路平安，心愿早偿。下次嚟加拿大嘅时候系一加一啊！你拣嘅三首歌，第三首咧听得太多啦，我就拣嚟第二啦，好冇？卢嘉敏小甜甜啊！

小甜甜卡通片主题歌曲，我哋由卢嘉敏嘅演绎啊。喺呢个时候有阿 Tag Yao 啊，佢话佢好朋友啊 York 喺八月一号荣休之喜啊，祝佢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奉上佢最喜爱嘅歌曲啊，就是、一首合唱歌啊，陈欣健、关正杰、宋豪辉、黎小田合唱《大丈夫》。问我啊，估下佢做边行啊？系咪当差呢？

0: 是丈夫带来这个合唱版本。好了，我们九点钟之后见。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

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是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貝森特今個星期初證實，美國財政部上個星期五與日本財務省聯合干預匯市，以支持日元匯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2点，升1,895点；港金报38,17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078.89美元，卖出4,08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

0: 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日国庆黄金周首日正式实施。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放榜，大约15355人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比例33.7%，是2016年以来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10%。医学院收生方面，港大和中大是分别录取8名和12名状元。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设于越南的 Fun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是涉款接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而澳门司警就另外拘捕2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在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是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款，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需要关注。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是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男童是延至寻日不治。卫生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要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东方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是会在今晚是有第二场精彩赛事，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预料会再掀起入场高峰。有足球商品店都找紧机遇，推出多项融入香港地标和文化的球队限定产品。而有餐饮店就积极响应票尾经济效应，成功吸引到球迷消费，整体营业额比起平日上涨超过50%。文汇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香港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是相关的执法机构更加强而有力的监管和执法权力， 例如借鉴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的劣行精准打击的经验。

0: 验，补齐制度短板。文汇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评论说，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都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出招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把自身的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结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校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今年一月至六月，路政署接获大约一万宗路面出现损毁需要维修的报告。评论说，今个夏天特别多风雨，路面因为暴雨冲击而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埋下安全隐患。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以只是头痛医头，而是必须在物料方面改善。最直接的方法是和其他部门作出跨部门协调，连夜封路做好为止。东方日报政论。
0: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的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的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另外，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一次意外的位置，就是柯士甸道和广东道的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先同大家讲讲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9: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8: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休息了十分钟了，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慧玲，她说今天星期三是 Ruby 的生日，大个女了，祝她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送上梁咏琪的花火。

九点搭三个啲啦，呢个时候有寿星女啊，咁嚟紧系佢嘅快乐生辰啦，我亦都系好感激佢嘅，就系 Elisa 啦，咁秀丽啊，咁啊多谢你啊，咁就每次我做完节目咧，都会将啲歌词咧就 upload 上去我嘅贴文度啦，咁大家可以睇到我播过嘅歌啦，同埋可以睇到呢个歌词嘅，多谢你啊，咁啊 Elisa 咧亦都将以下嘅呢首歌。除了送给自己，还有送给好朋友文文，还有水灵儿的仔仔杰少，十三号是他的生日，另外还有淑燕依依，就十四号生日的。祝大家天天都快乐，永远都开心，岁岁皆平安，健康永相随。

秀丽妹妹咧就希望将呢首歌咧送埋俾佢喺台湾同埋香港嘅屋企人啊。当然唔少得一众舞台挚友一齐欣赏啊。

我有我天地，阿 Cass 彭玲啊，秀玲妹妹，希望你健健康康啊，做你想做嘅嘢。多谢你对自在早晨嘅支持。跟住咧有阿 Carmen 啊，都系要点俾呢四位朋友听嘅话，咁包括有文文啦、秀丽啦、水灵儿嘅仔啦，仲有淑燕姨姨嘅。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啊，系啊，卡门嘅点唱，跟住有阿 Lily Leung 啊，佢话四号咧就系佢嘅女嘅生日啦，补祝佢生日快乐。九号咧就系佢嘅孙仔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开开心心每一天。带嚟有你嘅第三选择啊，你都系电视剧歌啊，难兄难弟主题曲，唱歌有四大主角。罗家良、吴镇宇、孙轩同埋张可怡啊，一首好有怀旧味道嘅作品。

接住另一首怀旧味道好重嘅歌出现啊，就系、是、Amy So 嘅点唱啊。佢话咧，细佬仍然好努力揾工当中啊。咁另外咧，今日就系中六联招放榜，希望孙仔有好消息啊！亦都祝各位学生揾到心仪嘅学校。

个90年代重唱版本的《秋月》，唱歌的是陈浩德，德哥唱这一类歌呢，知拿手的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

0: 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1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个，三升1.5；中制郁创1,083蚊，跌94蚊。腾讯控股486.8系跌8毫，华虹宏力140.6升5.5，联想集团26.58升1.75仙7，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15升1.85，美团92.55系跌1.5，智普1,038蚊升28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57.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48，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5,894点，升1,936点。港金報38,170蚊，升1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3.63美元，賣出4,0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系稍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同时咧，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油麻地警署。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现时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梁娥二妹嘅点唱，佢要祝八月一号啊李美珊生日快乐，另外都补祝埋张慧仪啊八月三号生日啦，嚟紧咧就系八月八号啦，秀丽妹妹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友谊永固。另外咧点埋俾佢大哥阿伟听嘅，佢就八月十号生日啦，亦都借花敬佛啦。咁啊，梁娥姐啦，佢话九月一号咧翻工啦，放完长假啦，嚟紧应该好忙噶啦。咁佢要点歌俾张慧仪啦，仲有曾玉燕啦，咁啊补祝翻佢哋两位咧就系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咧就系预祝秀丽妹妹啦，同埋文文啦，仲有佢细女阿琼啦，嚟紧生日快乐嘅。仲有咧就系李美华啦，咁亦都系要送歌俾秀丽妹妹同埋文文听嘅。咁另外咧佢要补祝翻咧就系、是。月琴啊，八月五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最后啦，要送埋俾佢先生啊，十号咧系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好啦，这个时候听我哋嘅点唱歌啦，三人行。

0: 是love。
1: 林子祥、刘天兰同埋思思，佢哋合唱嘅三人行，接住另一首嘅合唱歌出现啦。听之前咧，讲下呢个点唱内容啦，就系、是、今日读咗佢好多次嘅，佢个名嘅文文啊。佢喺度咧要感谢各位朋友对佢爸爸嘅问候，佢已经冇大碍噶啦，多谢大家关心。另外咧，佢自己就要祝福好多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包括有八号嘅秀丽妹妹啦，另外佢自己啦，仲有好朋友系咪陈思纯啊？嗱，我估噶咋吓，佢系九号生日嘅。咁另外水灵儿嘅仔仔阿文杰咧就十三号生日啦，仲有阿美冠啊十二号生日。另外好朋友啊淑燕咧就十四号生日，预祝各位身体健康啊！咁另外佢相关嘅拍档同事咧，咁突然之间翻咗嚟公司探班啦，唔经唔觉咧。佢都休息咗五个几月噶啦，不过要等到八月二十号复诊再照 X 光，先至知道能唔能够翻工嘅。咁咪希望能够咧睇到佢顺利复工啦。咁呢一个系佢嘅生日愿望啊，亦都希望咧爸爸啦，仲有啊哥哥一家啦，自己嘅好朋友啦，个个都健健康康啦，世界和平啦，人人安居乐业，开心愉快。尤其咧系远方嘅知己啊 ，Vivian 啦，送上遥远嘅祝福。但系嚟紧一首合唱歌叫做《有爱是力量》啊，张德兰、张伟文。

另外呢一首呢，有爱是力量嘅搭单呢，代水灵儿送埋俾佢相识三年嘅好朋友文文听，仲有呢就係秀丽妹妹嘅。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有另一首合唱歌呢，就係 David 嘅点唱啦。佢话8月12号呢係美冠冯淑琪嘅生日啦，朋友之中竟然有人同月同日生呢，好巧合啊。我都识得有啲朋友同我一样嘅，同一日生日嘅。咁另外呢，佢嘅亲妹妹 Emily 呢同埋朋友美女阿英呢，就係同一日8月8号生辰嘅。咁至于8月9号呢，更奇妙啦，就係美冠嘅朋友欧振中老师同埋林之雄主席同一日生日。咁两个人合作搞呢一个社企，出钱出力推广绿色生活啦。祝佢哋幸福常伴，喜悦满满啊。带嚟嘅呢一首合唱歌呢，就係嚟自一部电影啊，叫做 American Tale， 里面有呢一首 Somewhere Out There。唱歌嘅係 Linda Ronstadt。同埋 James Ingram。

如果冇记错咧，呢一部动画电影咧叫做《老鼠也移民》啊，就有呢一首《Somewhere Out There》。好啦，嚟到尾耳嘅呢一首点唱歌啦。如果你听唔到呢个点唱歌，千祈唔好失望啊！我已经咧尽能力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咧播得几多得几多啦。尾耳嘅呢一首歌有 Stephen 嘅选择啊，佢话要送俾 Arena， 预祝佢后日啊七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亦都将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多谢你同埋各台嘅 DJ 朋友啊。当然啦，唔可以少。就是五台之友，祝各人生活愉快。他还说自在早晨，长做长有，我尽能力了。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唱歌的是雷安娜。

一首我哋比较少听嘅歌啊 ，Annabelle 雷安娜嘅《痴心再会期》啊。呢、這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就系 Elsa 嘅点唱，佢话唐家姐何丽丽翻咗嚟香港已经两个月啦，而佢咧就喺8月15日生日，预祝佢生日快乐，点首邓丽君嘅歌俾佢听啊，歌名叫做《爱人》。

随住邓丽君嘅爱人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自在早晨点唱环节，多谢大家嘅踊跃留言。点唔到嘅朋友，下个礼拜继续尝试。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陈永业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已推

0: 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話，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星期一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再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步枪、手枪、避弹衣和大容量弹夹等，并且查获多本记录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以及两部无线电通讯设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7点，啱啱跳咗系报25,84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6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3点，升5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是升1.8，中芯国际68.15升2.85，盈富基金26.34升2仙，腾讯控股487.8升2毫，中制玉创是报1,064元跌113元，华虹宏力140元升4.9，智普1,078元升68元。长飞光纤光缆107.5升1.9，建滔积层板32.06升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澳元5.526，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04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8。 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1点，升2,153点。港金报38,26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6.75美元，卖出4,09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演报房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报房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龙尾去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 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啊！2026年8月5日，农历6月23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主持，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大家早晨 ，Harry 哥哥早晨，
1: 精神爽利嘅周以玲早晨，
0: 精神爽利嘅 Harry 哥哥都喺度啦，早晨。
1: 又到咗星期三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咧，又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星期咧，天气就同上个礼拜咧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啦。今日咧就靓仔咗好多啦。
0: 系啊，有啲唔同咯，因为咧呢一排咧，大家都会觉得好似成日都落雨湿湿咁样。今日咧个太阳伯伯终于又再出翻嚟啦。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啊，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所以把遮都系要继续留喺你个袋嗰度嘅。
1: 好啦，玩个游戏先，等你哋感受一下啦。你话而家嘅气温咧系属于边挺咧？嗱，如果俾三个你拣嘅话，会系29啊、25啊，还是23咧？
0: 唔会系23啦啩？
1: 冇错啦，现时嘅气温咧系29度，湿度76%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1至2咯。咁所以咧系较为低嘅，所以今日嘅空气系值得吸落肚嘅。跟住咧，紫外线指数唔系空气唔系吸落肚噶，空气系吸落个丹田同吸落个肺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咁啊属于中等嘅。咁所以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抵晒嘅。
0: Harry 哥哥啊，
1: 系好抵晒嘅。
0: 其实
1: 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就生效嘅。
0: 无论咧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几个系咩数字都好啦，空气我哋都系要吸嘅，我哋冇得避噶。
1: 但系唔系成日都咁值得吸噶嘛？
0: 系咁，
1: 所以咧而家搞咗咁多嘅啲咩空气清新机啦，
0: 系
1: 啊，咁啊令到大家感觉上咧啲空气好啲。其实今日唔使啦，因为今日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抵吸，
0: 又或者我哋可以调转个角度谂啦，点样可以维持呢一个咧嘅健康指数处于一个系值得吸嘅水平
1: 咧？有嘢做嘅咩？
0: 有，就系我哋要好好保护环境咯，好好保护环境，我哋嘅空气先至会有一个优质嘅空气，咁我哋先至系一个优质嘅环境啊！
1: 都兜好大个圈先至可以吸到嗰啖靓气
0: 喎。系啊，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要保护地球咧？唔系口号嚟嘅，真系要做咧。咁我哋先至会有一个美好嘅阳光同埋美好嘅日子啊！
1: 我哋一齐嚟保护地球。

0: 系，事实证明咧 ，Harry 哥哥系喺咪后嗰度系有继续喺度唱歌嘅。
1: 命运是，
0: 嗯，呢首唔系嚟嘅，头先嗰首系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啊。
1: 唔系，你唔觉得两首好似嘅咩？
0: 唔同啊嘛，
1: 都一起，唔系都系一起啲人就会唱。
0: 哦，因为你头先命运是对手系另外一首嚟嘅，系信嚟嘅。
1: 系啊，冇错。命运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两位希望啦，今日呢首《壮志》
1: 流离啦啦啦啦，系啊，将两首歌黐埋一齐。你冇玩呢个游戏咩？细个
0: 唔系，仁杰哥哥系会将两首歌黐埋一齐嘅。
1: 呢啲系DJ 最高境界，
0: 系啊，
1: 去到呢啲位啫。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可以将两首歌黐埋一齐，而咁样播发出嚟之后咧，你好快就退休噶啦。因为你已经系上咗，即系你已经系去咗，即系唔系升级，系仙级。
0: 仙级啊，
1: 系啦，你已经变咗成仙啦，明唔明啊？
0: 咁我睇你唔好咁快做呢一样嘢。
1: 你唔觉得唔系啊？你唔觉得 Sunny 好奇怪嘅咩？其实有好多时候咧，上个礼拜五你唔喺度啊？嗬，你有冇见到佢啊？
0: 唔系，我知道仁杰哥哥有突击。嚟到呢一个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1: 佢又唔系叫突击嘅，佢系突然之间佢唔知喺边度天降落嚟嘅，
0: 系
1: 啊，
0: 唔系佢敲门入嚟嘅啫，
1: 天降，唔系有声噶，有
0: 唔系嗰啲
1: 嗰下咧。嗰下好犀利，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 Everly Brothers 啊嘛，咁样出嗰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同直直讲，我话嗱呢一首歌咧就会引到，即系好似咧你捉老鼠要有啲芝士咁咧，系咧有芝士你会见到啲曱甴、啲老鼠出嚟啦。
0: 吓，
1: 唔系咁嘅意思，
0: 好似
1: 呢个唔系
0: 几
1: 好，呢个好似唔系几好，即系你引到佢，你明唔明啊？咁上个礼拜我出 Everly Brothers 咧，我觉得我谂 Sunny 会出现嘅，佢真系出现，几好笑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头先讲紧连戏，即系将啲歌连埋一齐咧，嗰样嘢系几开心，同埋对我哋啲听众嚟讲咧，有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可以咁样样咧，开心过我哋讲嘢嘅，有首歌连得好咧，其实令到大家咧听得舒舒服服，都系几好噶嘛。
0: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咧感受一下仁杰哥哥呢啲嘅心机嘅话咧，当然要继续留意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啦。咁除咗啦，因为要听仁杰哥哥精心嘅炮制之外咧，点解要听呢一个嘅有你同行咧？冇他嘅，就系因为我哋继续有呢个想你听香歌。暖流啊，因为呢最近呢就一连几日啦都同大家玩咗呢个嘅游戏啦，只要大家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嘅话呢，然之后再留意埋同日嘅有你同行呢，咁呢当日就会问一条呢有关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入面嘅其中一啲内容嘅问题啦，答啱嘅话呢就可以

0: 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不过要重复啊吓，每一日嘅名额只系得一个嘅啫，所以手快有手慢冇，最快答啱嗰个先有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咁就讲翻啦，寻日8月4日咧，嗰个问题咧就系问大家都几刁转嘅呢一个嘅问题，
1: 系咪、
0: 就
1: 是？你谂嘅先？
0: 唔系嘅，系阿乐仔谂嘅。
1: 哦，系啊，系
0: 啦，寻日系阿乐谂嘅，佢、
1: okay.
0: 就话啦，今日即系寻日啦，香港暖流极速15秒咧，听众何女士系数到几多个电器名称？
1: 哦，呢啲真系要翻转头听先得。
0: 系啊，咁但系我哋嘅听众咧非常之犀利嘅，系有听众咧系成功答啱就系朱女士啊。咁寻日以玲咧都已经将一个得奖嘅信息啦，都透过私信嘅方式咧联络咗佢啦。咁喺呢度咧就恭喜晒朱女士。咁我哋今日咧都会继续玩呢个游戏嘅，所以想成功拎到超市现金礼券咧，除咗要继续留意我哋香港暖流之外咧，都鼓励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重温嘅连结。如果真系一旦唔记得咧，上翻重温连结，听翻嗰个内容就会识得答噶啦。
1: 系啦，咁啊，想你听三个字啦，想咧唔系净系咁简单，想你听噶，系奖赏你、欣赏你同埋赞赏你嘅，因为你一定要再听多一次，如果唔系边度数到啊？吓，几多点钟？边个打咗几多次黑字嗰啲咧？咁啊，一定要听嘅。不过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唔介意啦，因为都系一个几好玩嘅游戏嚟嘅。就正如今日咧嘅节目咧，亦都系几好玩噶。
0: 冇错啊，因为逢星期三咧，我哋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之好玩，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嘅环节，就系主题曲对对碰啊！10点到11点喺呢段时间就会送俾大家噶啦，一星期一次，用两首嘅主题曲碰一碰，等大家拣下做到底中意边一首嘅主题歌曲咯噃。
1: 嗯，冇错，好好玩，好好玩，点都唔够刀马旦、嗯。今日咧，周以玲就变咗刀马旦咁出现，啊、你谂下几好玩啊啦、
0: 啊！
1: 主题曲对对碰之后，仲有今日大件事嘅，而且咧。我哋仲有黄金下半场上个礼拜，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啦？呢、這个新嘅环节咧，今日咧亦都系如常喺11点之前咧，系会送俾大家噶。
0: 冇错啊！所以如果大家好关心自己嘅退休生活，好担心自己退咗休之后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做咧，黄金下半场就俾到一啲嘅提示，一啲嘅概念大家啦。而11点到12点啦，轮到我请你，每个星期三都会请嚟一个咧，Harry 哥哥嘅好朋友上嚟噶。今日你就请嚟呢一个嘅嘉宾咧，
1: 呢、位嘉宾非常特别啊
0: ，Harry 哥哥，我想讲咧，
1: 系啊，
0: 我好惊佢噶，
1: 你点解惊佢啊？傻妹，
0: 我好惊佢噶，因为咧当年咧我考入香港电台嘅时候咧，
1: 系
0: 佢系坐喺中间咧面试我噶，所以咧我而家都有少少阴影
1: 啦。介绍今日呢一位朋友，其实好开心请到佢啊，因为咧我好难得咧之前睇一个歌剧，听一个音乐剧咧，我系睇到佢演嘅，同埋咧系啊，咁啊佢系而且有唱歌嘅，
0: 系
1: 佢系做高坤个爸爸嘅，
0: 系
1: 好精彩喎。嗱，点样介绍佢咧？你唔使惊佢，佢只不过咧系呢一个全港公开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冠军啫嘛。吓，系啊，
0: 呢个已经犀利啦，但系唔系嘅，佢
1: 但系后来咧就做咗呢一个嘅助理广播处长啫嘛。咁你想我用边个介绍佢
0: 咧？叫做真啊，
1: 真啊，
0: 唔容易噶。
1: 嚟得我哋嚟得我哋个节目，个个都咁有份量噶。
0: 系嘅。
1: 咁究竟边个嗱？我今日卖关子啊，今日唔讲得住啊。
0: 哦，唔讲得住、啊。
1: 唔讲。
0: 要等大家去听系嘛？
1: 起码我哋去到差唔多11点钟啦。
0: 好啦，
1: 系啦，
0: 先至揭晓啊嘛。
1: 因为我哋都想你听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咧，到底请咗边个嚟咧 ？Harry 哥就话唔开估住，稍后大家留意，轮到我请你咧，就会知道噶啦。咁、当然唔少得我哋嘅极速15秒啦。1872312 1872312啦，同样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啦。如果想玩极速15秒争取超市现金礼券咧，而家呢个时间就系一个好时机啦。
1: 数白榄啊，
0: 系
1: 数下数下又数到第三个钟啦。
0: 冇错啊，12点到1点咯。今日芝麻社长又要翻工啦。
1: 芝麻社长咧就成日都迟到噶。
0: 吓系咩？
1: 系今日
0: 唔系咁，佢社长嚟噶嘛？
1: 系
0: 迟少少又你又唔可以话佢嘅。
1: 唔系噶，话唔系啊。我哋呢一度所有嗰啲老板级个个都准时啊！
0: 咁当然，我哋香港电台唔同噶嘛。但系你要知道，芝麻报社我哋跟得嘅呢一个社长系芝麻社长，所以我会包容佢多少少嘅。
1: 不过唔紧要啦，因为第三个钟头咧，其实咧大家都好热闹嘅，因为咧会好多朋友好踊跃咁打电话嚟18723112咧，同大家倾一倾今日嘅热门话题噶噃。究竟咧喺我哋呢个芝麻报社里边，今日头条嘅系乜嘢咧？呢、一个新闻大件事咯。不过而家唔使讲住，轻轻松松啦，3个钟头，咪你陪住我，陪住你，陪住佢咯。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3: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4: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自己会拖累家人，但他又怕家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不健康。
3: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6: 呢首系经典。
7: 浪奔，浪流，
8: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6: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咦 ，Harry 哥哥，你今日好开心、哦，睇嚟你胜券在握、
1: 哦。系啊，我今日咧拣咗呢一套戏咧，我觉得都好难输嘅。所以你谂下，你而家你换衫都换咗佢嗰个阵容出嚟先啦，系咪先？
0: 唔容易噶，
1: 好辛苦啊！你搞咗几耐先至有咁嘅样啊？
0: 30秒啊！
1: 真系犀利啦！神奇的 AI， 你真系帮咗我哋好多噶。
0: 冇错，因为咧今日嗰幅相咧就由圈圈精心炮制嘅，佢透过人工智能咧就帮我哋着咗一套嘅衫啦。到底系一套乜嘢嘅衫咧？就欢迎大家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江暖流嘅贴文咧，已经放咗上去啦。欢迎大家留言赞好。当然唔少得就系投选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嘅心水之选
1: 啦？系啦，快啲上去啊！面书嘅呢个专页五台之友咧，就可以见到呢一个好似汪明荃嘅周以玲，同埋咧唔似罗家英嘅 Harry 哥哥啦。哇，好威猛啊！都系因为咧今日嘅主题曲对对碰啦，而且咧就系同我而家啱啱要介绍嘅呢一套电视剧系有关噶噃。
0: 咁到底系边一部嘅电视剧咧？
1: 你唔介意我出招噶啦吧？
0: 唔介意，请。
1: 好啦，年份就系1995年，全剧只得20集，但系咧好难噶。唔可以演多过20集，因为咁样嘅卡士咧，好难约时间咧。你明唔明啊？嗱，有周慧敏，
0: 哇！
1: 嗱，有阿洪哥陈锦鸿，
0: 哇！
1: 嚟过我哋度访问啦。咁啊，梁佩玲啦，
0: 哇！
1: 仲有嗱，你而家准备定蛙都得噶啦。
0: 要三声嘅呢个，
1: 因为有呢个刀马旦，可以有罗曼，
0: 哇哇哇，
1: 加盖明辉啊，仲有许秋怡，
0: 哇，
1: 谭耀文，
0: 哇，
1: 同埋罗洛林嘅，
0: 系我啲反应好渣，全部都系话，
1: 系咪啊？够啦，因为你好难嘅，因为你即系因为呢个系好惊叹噶嘛，呢套剧咧以粤剧同埋舞台系为背景嘅，亦都系有周慧敏啦、盖明辉啦、有阿洪哥啦一齐主演。故事咧就系围绕住呢几位嘅年青人啦，就系、是、投身粤剧界喺传统嘅现实嗰度咧挣扎求全。好啦，你谂下呢几位系年青人，你谂下呢一套戏，哇都有翻咁多年纪啦，系咪啊？
0: 哦，咁唔系，咁佢哋喺好多哥哥姐姐心目中都仲系年青人嚟嘅，而周慧敏小姐喺以玲嘅心目中都系女神嚟嘅。
1: 阿小姐
0: 系
1: 啊，
0: 即系人姓周，我姓周，
1: 咪咯。咁你嗱，咁周以玲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喺我哋听众嘅眼中咧，都系一位女神嚟嘅。
0: 诶，神，我唔够胆讲落去。
1: 女神咧有好多种嘅，
0: 系，
1: 梗系啦。
0: 我呢个系有福气嘅女神啊。
1: 梗系你嗱，你又话唔够胆讲，咁大胆讲嘅。故事咧就系讲述咧呢个民国嘅军阀嘅割据时代啦。咁所以咧，其实就更加有趣啦吓。咁啊，呢个嘅南方政府咧有个特务。原来呢周慧敏就做特务的，就潜入了戏班，就找这个袁世凯的藏宝图的下落，但是呢突然之间又失忆、
0: 哦
1: 哦、这个好看
0: 意外、啊、通常都是
1: 对了，又撞了一夜的头，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呢就好彩就有班主罗洛林呢上识的，所以呢就即是收了他进去、哎、不如你入来做徒弟，他是懵下懵下的时候不知道，不如去了演戏，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原来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的，那就改名呢自己叫沈谷仙，但是呢阿师姐啦，就梁佩玲呢饰演啦，仲有许秋怡呢亦都是另外一位的师姐呢，就对他呢就成见啦，梗系啦，即系呢个妹妹仔一入到嚟，师傅咁鬼锡佢，咁啊大家梗系唔中意噶啦。再加上咧，阿上谷生，咁啊上谷生咩嚟噶？
0: 就系阿梁佩玲所饰演嘅角色啦。
1: 系啦，即系全部都谷字嘅，佢哋冚唪有个谷花噶，同埋沈谷仙两个人咧，芳心就同系于富家嘅呢一个同一个男仔，就系阿靓仔陈锦鸿啦。咁啊弊啦，已经系唔中意你噶啦，仲要中意埋同一个男仔添，咁啊梗系咧就哇！即系由台下打到由台上，你问我真系，仲唔系即系呢个嗰啲咩？穆桂英挂帅嗰啲系咪？好犀利！咁所以咧，师姐师妹咧就全部差唔多几乎反目嘅。好啦，咁啊讲到嚟呢度， 非常好睇噶啦，系咪？但系咧嗰阵时嘅京剧戏班咧，亦都系以男班为正宗噶嘛。以前即系梅兰芳嗰啲咧，系冇女人做噶吓。咁所以咧，当时得令嘅呢一位花旦咧，又系叫姓梅啦，就系、是、梅子玲。你估边个做啦？
0: 就系头先我话咗三声嘅罗文啊嘛。
1: 真系除咗佢，你谂下边个做？系咪？有你谂下喺我哋即系到到而家，你都可以好难 cast 到一个咁样嘅角色。你问我而家再做翻呢一套啦，咁都几难揾翻一个好似罗文咁，可以真系唱到同你。一見到佢個樣咧，你係相信佢真係當時係做京劇嘅旦喎，
0: 好 有說服力啊！
1: 好有說服力。咁仲有咧，要襯埋蓋明輝。如果你哋諗起咧，蓋明輝係成日都做男噶嘛，係啊，所以其實兩係已經好好睇嘅。你問我成套嘢，咁同埋咧就係、是、蓋明輝咧就係、是、唯一一位咧就係冇點樣改過自己嘅名字，佢蓋明輝啦。咁但係咧佢套戲裏邊叫高一鳴嘅，咁、就兩個就提攜嘅，咁所以咧就激發所有嘅師姐師妹嘅鬥志啦。咁而令到咧呢一個女京劇班咧，亦都可以套戲揚眉啦。

0: 哇！咁呢度其實有好好幾條線啊！咁喺呢套戲裏面，除咗睇一個好劇力萬軍嘅電視劇之外咧，嗱呢一邊就有呢個粵劇啦，嗰邊亦都有啲京劇可以睇下嘅，所以其實都幾燦爛。然後跟住後邊咧，仲要有一個咧，一個詹士邦嘅故事係啦，要揾翻個藏寶，係啊，有特務啦，亦要揾翻個地圖啦，咁成為江湖中人，又要有追殺啦，咁所以咧，其實成個戲咧係的而確係非常之好睇噶。咁你估下边个唱歌啦？嗱，《红颜知己》系呢一套戏嘅主题曲啦。咁究竟系边一位唱嘅咧？会唔会系罗文呢？
1: 定系女主角周慧敏呢？
0: 冇错。
2: 记得细个嘅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就好难俾分我噶，因为咧佢喺四分几钟，佢够长先睇嚟嘅。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里边嘅元素多到不得了，有所立啦，有京剧嘅音乐啦，吓、啊、有甚至乎有京腔啦。一开始仲有周慧敏咧有少少嘅独白添、
1: 嗯。
0: 我怀疑咧，其实咧呢一套只系得二十集嘅呢一套剧咧。其实当时来讲，其实每一集应该都 很短下的，因为只是这一首的主题曲都已经有四分几钟。
1: 不是，那不会播完整首的嘛Harry 哥哥。
0: 还有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听到周慧敏会说话？应
1: 该就不会的。
0: 不是的，这个是剧场版。是
1: 的，特别版来的。好了， Harry 哥哥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一部的剧集《刀马旦》之后呢，接着就到以灵出招了。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戏院人生幕前幕后的爱与戏啊，咁依零咧就翻翻去现代少少嘅，系啦，就未去到军阀国具嘅国具嘅年代啦，
0: 亦都
1: 过咗去啦，
0: 冇查督撑啊，
1: 冇咗啦，因为咧今日咧就系去到咧同大家介绍1998年播出啦，全剧一共20集嘅全院满座。
0: 哦，呢套就。哇！呢套反而就係大家好多人都會曾經提過
1: 嘅。係啊，咁、其實咧呢部嘅電影咧，主演就有關詠荷啦、湯盈盈、吳啟華、阮瓊丹、韓瑪利以及咧我哋嘅子成鄭子成嘅。
0: 靚聲靚聲子成
1: 啊！冇錯啦，咁其實咧呢一部嘅劇集啦，當年咧係一部熱播嘅劇集嚟嘅。咁當時咧就係以60年代啦東昇戲院鬧鬼呢一件事咧作為主軸嘅。咁就讲述啦，匿喺戏院嘅鬼魂阿妈姐银姐阿马姐银姐就系阮瓊丹所饰演嘅角色啦。遇上咧呢个戏院嘅售票员阿英啊，就系关咏荷所饰演嘅角色啦。咁而且啦，阿银姐咧就更加居即系寄居喺咧阿英嘅屋企啦，就变咗咧一个人一只鬼互相扶持啦。
0: 哇！
1: 咁但同时咧，
0: 系咪即系人鬼情未了、啊？
1: 又唔系、啊，因为人鬼情未了系一男一女。女啊嘛，佢系两个嘅女士，互相姊妹之间嘅扶持，
0: 同是天涯沦落鬼，又唔系，又一半人一半鬼，
1: 一个人一个鬼，
0: 冇一句啱嘅。
1: 系咁，但同时咧，阿英又同咧戏院嘅太子爷啊，由吴启华所饰演嘅浩然啦，同埋男朋友阿。兴国啦，就系郑子成所饰演嘅咧，陷入呢个三角恋啊，通常都一定系咁样嘅。
0: 呢个世界两
1: 个男一个女，
0: 冇咗呢啲咁嘅嘢咧，冇戏做嘅。
1: 系
0: 冇咗三角恋呢个世界咧，其实大家如果系你有爱我，我有爱你咁咧，哇冇啊！是啊，
1: 太平淡啦呢件事。
0: 所以啲电视剧可以全部执笠噶啦。
1: 系咁、而阿银姐咧，原来都有任务噶。咁佢咧就希望可以喺人世间啦，揾翻自己嘅爱郎阿波哥嘅下落咧，先至去决定去投胎嘅。咁接住落嚟嘅故事发展啦，咁就当然要等大家继续去寻找，揾翻呢一部咧当年嘅热播剧集去睇啦。因为接住落嚟咧，以灵为大家送上嘅就唔系剧集嘅内容，而系呢一部剧集嘅主题歌曲啊！就是由李慧敏所主唱的《想爱没有情》啊！哇，呢、這个歌名有啲复杂、啊，想爱但系冇情，咁系咪真系爱唔到咧？
0: 今日周慧敏就李慧敏喎、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听完李慧敏的这首《想爱没有情》之后，就鼓励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页投选哪一首的歌曲才是你心水之选。欢迎大家快点上去留言赞好，告诉我们哪一首歌是你的选择。
0: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今天大件事又来了。因为是夏天，如果大家有去度假，又难得有些小朋友又放假，所以机场就排到满满的。也都因为每一年的夏天呢，因为咁多人呢要出国啦，所以呢这个嘅机场大楼二号大楼呢亦都而家正式启用，同埋用得几多添㗎。所以呢我哋大家呢就见到哇，好多时候睇到呢就係、哇好多好新嘅嘢啦，又未習慣啦咁。但係好快脆呢佢已经成为咗呢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就例如当日嘅启德机场啊咁样。而家呢亦都係成为呢一个我哋大家呢喺心里面呢成日諗住嘅一个地方，
1: 一个回忆啦。
0: 咁但係呢亦都有一啲就係、我亦都要讲嘅呢就係2004年喎 ,8 月5号啊，搵返一啲呢同机场有关嘅一啲大件事同大家讲啦。咁呢就係乜呢，唔係香港嘅，但係呢就喺广州，喺我哋呢非常之接近嘅地方嘅啫，嘅新白云国际机场呢正式启用㗎。咁啊我係好深刻嘅呢一个好靓嘅新机场，因为呢我第一次喺国内呢亦都係返广州呢，嗰陣时呢已经有个白云机场，但係就唔係呢个新白云机场㗎，我係80年代。第一次翻去，所以你谂下相差几远咧？而今次咧好夸张啊，因为见到咧呢一个唔单止系一次机场嘅搬迁，而且系广州民航发展嘅非常重要嘅转变嚟嘅。
1: 系啊，嗱咁讲翻咧，头先 Harry 哥哥提到嘅广州旧嘅白云机场咧，其实咧喺1933年已经落成噶啦。咁最初咧就主要系用嚟做军事用途嘅，咁后嚟咧先至改造啦民用嘅机场啊。咁其后咧，因为广州嘅经济啦，同埋对外嘅通讯发展非常之迅速啦，所以旧机场咧因为位于市区啦，虽然多次扩建咧，但仍然都冇办法满足日益增加嘅客运同埋货运需求啊。所以政府咧就决定另觅新址兴建新机场啦。咁去到2000年8月啦，呢个新白云国际机场咧就正式动工啦。而启用当日咧，旧嘅白云机场亦都正式关闭，结束咗服务72年嘅历史啊！
0: 呢、这、一个好夸张喎，因为今次嘅转场咧喺一夜之间完成，系、啊，你谂下几犀利咧？呢度一闩，嗰边就即刻开啦，成为中国民航史上面咧大型机场成功咁样转场嘅例子。你谂下，全个中国咧有好多嘅机场噶，咁如果咧呢一个系成功做到嘅话咧，其他嘅地区有需要嘅时候咧，亦都系参照呢一个嘅例子啦，亦都系令到咧广州嘅空运能力咧系大幅咁提升咗嘅。的而且确，新嘅机场同旧嘅机场。是两回事嚟嘅，以玲。
1: 系啊，咁而呢个咧嘅旧嘅机场去到新嘅机场啦，亦都见证咗啦，广州由传统嘅城市走向国际都会嘅成个过程啊，亦都反映出啦我哋中国沿海城市咧喺交通建设上面嘅快速变化同埋进步嘅。所以咧，而家大家去到广州，如果系搭飞机嘅话咧，就会有机会见到呢个2004年8月5号落成嘅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啦。而事实上咧，好多位哥哥姐姐退咗休之后咧，都会周围飞呢度飞嗰度飞去下旅行噶。咁除咗周围飞之外，退休其实仲有啲乜嘢玩呢？不如一齐听一下黄金下半场啊！
3: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王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

0: 个上阵嘅战士，想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去到终点都唔系咁容易噶。睇下条赛道上面有好多嘅障碍物，经济、健康、社交，样样都会阻住我哋前进。到底赛事入边可以点样玩得轻松又放心？面对呢啲难关，点样先至可以去到终点？
1: 今日我想同大家倾个好轻松、好重要嘅话题，就系退休生活可以点样先至更好玩呢？我成日听到好多人讲，退休之后咧就系睇医生啦、攞药啦、再睇医生啦、再攞药啦、跟住复诊啦，好似人生咧突然间变咗好窄、好闷、冇选择咁。但系其实咧，退休生活都可以好好玩嘅，甚至可以好玩过你翻工嗰阵时。嗱，我讲真啦，退休生活咧第一次真正系有自由噶，终于咧可以试到你想试嘅嘢。做到你想做的事，而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帮你打开这道门。我想由展览里面的画面讲起。每年呢我们都见很多长者一开始入到场的时候呢，个样都是我不知道来做什么的，姑娘带我来我就来咯。同埋呢免费入场嘛。但是行了半个钟呢，你见到他们的眼神呢开始有点不同了。咦，原来可以这么多东西玩，再过多半个钟得不得呢？我出了去入不入得回来的？他们呢都已经是我还想试多一点的样了。嗰種咧好保守、好拘謹，慢慢咧變成好投入、好開心嘅感覺。呢、這個畫面咧，我哋每年都見到嘅。退休生活咧嘅可能性好多嘅，真係遠遠大過你嘅想象噶。
2: 中場分析。
1: 调查报告里面咧，我哋好清楚睇到香港人心目中里面嘅长寿之都，唔单止系医疗噶，仲有住宅啦、社交生活啦、财务规划啦、生活方式啦，各方面嘅退休唔应该系将就噶，退休应该系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喺边度住，点样过生活，想学啲乜嘢，想玩啲咩。退休嘅人生咧，真系一次可以自由选择嘅人生嚟噶。
2: 升级战术，
1: 第一样咧，退休可以探索新兴趣。有位伯伯咧，第一次玩三项铁人电竞赛，佢戴住个 VR 眼镜踩单车，玩完之后同我讲：我退休咗十年啦，第一次咧觉得自己仲可以挑战自己。另外一位婆婆咧玩完气枪之后咧，笑到唔停咁同我讲：喂 ，Cindy， 下年可唔可以一齐再玩啊？原来我咧叻过后生仔啊！你睇下，兴趣咧唔单止系后生仔嘅专利。退休之后咧，你有时间，你有心情，最重要系咩？你有自由去试新嘢啊嘛。第二样咧就系退休可以重建一个新嘅社交圈。好多老友记同我讲，退休后咧好辛苦咁，唔系身体嘅辛苦，系孤单。以前有好多同事，有好多饭局，有好多群体。退休之后咧，突然间变得好静，冇晒朋友，咩都唔关我事咁。但喺展览会里面咧，我见到佢哋排紧队啦、试玩啦、倾偈啦，最重要系咩啊？打个卡，交换咗电话号码。有位婆婆咧同我讲，我今日识咗三个新朋友。退休咧唔系一个社交圈嘅缩细，退休后咧系一个新嘅社交圈嘅重新开展。第三样咧就系退休后咧可以有科技带嚟一啲新嘅体验。我知道好多长者咧觉得科技好复杂嘅，好似都唔系自己世界嘅嘢。但系当佢哋试咗智能嘅家电啦、AI 嘅学堂啊、健康嘅监测啦，佢哋就反应系：喂，原来咁嘅咋，咁简单，原来我都用得到噶、哦。原来科技系咁嘅，真系好容易啫。科技咧唔系一定有距离噶，科技咧系一个桥梁，帮你更安全、更健康、更方便咁样生活。第四样嘢咧就系退休嘅生活咧可以系升级噶，升系提升个升。第五样咧，退休咧就系可以重新咁发现自己。我记得咧有一位女士同我讲，我退休之后咧，第一个觉得自己嘅时间咧系谂自己想要啲乜。佢开始学画画啦，学瑜伽啦，学住一啲新菜。佢话咧原来仲有好多可能性，原来有银发芭蕾，亦都有爆旋陀螺、气枪嘅课程。原来退休咧唔系结束嘅，系一个重新嘅开始。
2: 教练指导，
1: 所以我哋黄金时代基金会做展览、做活动、做市集、做体验，唔系为咗娱乐噶，系为咗俾大家睇到退休。

生活可以好玩，好多嘢可以试，好好嘅探索。我哋今年嘅展览新增咗金陵市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养生保健产品啦，好多体验嘅活动啦，全部都系想俾大家知道退休生活嘅多元化，你值得拥有更多嘅选择。如果你错过咗今次嘅展览唔紧要，我哋网上有重温，而且咧每年都有活动噶。退休唔系将你嘅人生收窄，退休应该系要开一条新嘅赛道去做比赛同自己。退休生活可以点好玩？其实好简单，你肯试，我哋就有人帮你打开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俾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话，港铁北环线未通车之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说，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和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

0: 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話，防長克格塞斯上個星期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的最終批准命令，但總統特朗普翌日與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這些國家擔心遭到伊朗的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在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着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说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31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1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8，升8.2；阿里巴巴128.2，升2.4。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2，冇升跌；中芯国际67.95，升2.65；中制玉床1068元，跌109元；华虹宏力140.8，升5.7；智普1063元，升53元；建滔积层板32.5，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13，澳元5.53，加元5.57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61点，升1903点。港金报38495元，升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6美元，卖出412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花园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

0: 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7: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啦，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啦，今日以玲咧有少少紧张嘅，
0: 而家系正襟
1: 危坐啦。佢可以讲错嘢咧，就知道佢惊成点啦。我就唔系，我特登咧剪个靓头，因为咧今日嚟呢位嘉宾咧系非常之特别，我哋亦都成功咁样样咧，就系头先个钟头咧系完全卖关子，冇话到俾大家聽係邊位嚟嘅，有兩個方法可以介紹佢。一係咧就係佢係香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冠軍啦，又或者係助理廣播處處長，兩個都係介紹到佢噶啦。
0: 係，
1: 咁究竟係邊位？你睇緊張得咁緊要嘅，真係係啊！大家其實咧，如果有睇電視咧，都覺得佢好熟悉嗱。記住，今日冇人唱歌噶，佢亦都今日唔係做評判噶。佢除咗做評判之外，有好多嘢都好勁噶。我哋而家歡迎，輪到我請你，周國鋒。
2: 轮到我请你。
1: 耶！行任助理廣播處處長啊，
3: 勁啦！呢啲係過去嘅事，唔需要再提啦。但我真係唔記得咧，原來我係有份請阿以玲嘅。
1: 係啊，
0: 嗰時有份去呢一個嘅面試嘅，因為咧以玲試過 in 過兩次香港電台啦，係啦。咁第一次咧就係國鋒老師你坐喺正中間嗰個位，然之後問咗一條普通話的問題，但因為咧以玲的普通話是非常之差的，所以咧當時咧我就喺度諗大件事啦，應該是失敗的啦，而最後是真的失敗了，
3: 係，即係又是我呢些做衰人的角色，
1: 最後失敗了，
0: 失敗了第一次
3: 兩次嘛，
0: 第二次就托賴成功了，終於。
3: 我第二次我冇喺度，所以成功。
0: 唔係嘅，唔關事嘅，希望係唔關事啊。
1: 唔怪得知你是左右門神其中一個好辣的啦，
3: 黑面神啊，
1: 黑面神係咪啊？
3: 錯。
1: 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的呢？其實
3: 我真的以前呢就不太喜意笑的，但其實近這幾年呢我應該笑的次數啦就習慣了，
1: 是不是啊？

0: 習慣嚟形容啊，國鋒老師。
1: 係啊，我你要我選擇，我唔知咧。你問我係咪一個嗱，我係一個樂觀嘅人，
2: 係，
1: 但係我又未必咧會呈現喺我嘅笑容當中。
2: 你喜怒不形於色啊嘛，係咪啊？
1: 可能係因為唔想以前慣咗咧，好保護自己，
2: 係
1: 咁成日唔想俾人知道咧，究竟我內在咧諗緊啲乜嘢啊？咁於是咧笑啊、喊啊，都係好少咧喺人面前出現。以前
2: 係咪？
1: 而家喊都係少嘅，不過而家笑咧就多咗好多咯。
2: 你都話啦，你本身樂觀啊嘛，但係收埋啦。其實咧，今日請你嚟好緊要噶，因為咧，淨係我諗，淨係得呢一個節目可以做到我哋要做嘅嘢嘅，就係、是、睇到周國鋒嘅另一面。嗱、哦，我認識你咧，係真係你嘅聽眾嚟嘅，國鋒、國鋒、周國鋒，
1: 好耐咯。
2: 咁係咪？係咪啊？我真係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做緊電台，而我好中意聽你節目嘅、
1: 嗯。
2: 我覺得你把聲咧本身就係、是，喂，你唔做電台嘥咗你啊。
1: 係
2: 係啊，咁啊呢個第一樣嘢啦。然後跟住我發覺，喂，成日都聽到你把聲喎。晏晝 drive time 又係你嘅，夜晚黑。咩咁咩清淺潭田淺
0: 清潭
1: 潭上不夜天
2: 係啦，同鄧拱璧啊咁嗰啲年代係咪啊？
1: 好耐咯嗰啲
2: 嗱，你又有份喎、啊。好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係我係好堅持，除咗成日見到你啦，近排、嗯、即係因為我知道你已經有段時間離開咗港台㗎啦嘛，然後跟住又翻嚟，但係我見到你演呢個音樂劇咧，我就幾乎跌咗落地。你做高坤嘅阿爸，
1: 係
2: 仲成頭頭髮，
1: 係第一次做音樂劇，
2: 係咩？
1: 音樂劇係第一次。
2: 但係你唱歌嘅時候，我覺得哇，原來周國鋒曉唱歌嘅話，跟住再 check 下，原來佢仲好多次嘅比賽咧，仲要攞獎嘅喎，即係你係唱歌嘅噃，
0: 唱得之人。
1: 我成日同我啲朋友講話，啲人以為我好中意表演啦，好中意唱歌啦，好中意講嘢啦，但係真真正正啊，內在嘅我咧。其實唔中意，
2: 係咪咧？
1: 即嗱，我唔可以講話中意呢兩個字去形容咯、嗯。即係OK， 有個 task， 有個嘅責任，又或者有個使命要我去達成嘅話咧，我係可以去滿足咧啲長輩啊，無論係老師啊，或者咧係屋企人嘅要求。但係如果你問我真真正正嘅意願，因為我好怕醜
2: 啊。
1: 我由細到大都係好怕醜，咁你要我喺企喺人面前去表演咧，除非我係有一個咧係啦，有一個使命。有一個 task， 有一個 mission，OK，、okay， 你今日咧就係要去比賽啦。咁我有喺呢個咁嘅格局之下咧，咁於是就會將我裏面嘅自己咧，暫時啊抹開先，跟住咧呈現咗一個咧係比賽嘅模式咯，即係啦，比賽 mode 咯，即
2: 係
1: 咁樣咯。咁所以我係好奇怪，我係一路係外在同內在咧一路喺度。好似喺度打交咁，即係總之咧喺人哋眼中見到嘅我咧，其實。未必係我嚟嘅，
2: 係或者係一部分嘅你咯。我知道你係來自一個咧都好多兄弟姊妹嘅家庭，而且你係拉仔嘅，咁應該都拉心肝㗎啦。
1: 一定係好錫我㗎，
2: 好錫啦，因為我見到你同你個哥哥相差15年，
1: 係啊，
2: 都好犀利。咁你同你哥哥嗱，你好細個，爸爸就已經離開，咁會唔會長兄當父？有冇呢一樣嘢？
1: 肯定係，
2: 肯定係。
1: 同埋好多我嘅講嘢嘅才能咧，或者寫嘢嘅才華咧。都是源自於佢
2: 嘅。哦，竟然是來自哥哥。
1: 佢是中文老師嘛，
2: 啊、
1: 佢嘅中文中史好好嘅成績。
2: 哇，佢好出名嘅喎。
1: 係啊，佢以前嘅年代咧，仲要係哇，佢啲讀書
2: 好
1: 叻嗰啲咧。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咁所以佢一個嘅中文嘅造詣咧就好好嘅。咁講嘢方面咧，我好大程度咧都係佢教我嘅。
2: 係啊。
1: 不過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咧。我哥佢好老正嘅，即係出個老正嘅意思，因為佢做開老師嘛。
2: 係啊。
1: 咁於是咧，我初入呢個港台做 DJ 嘅時候咧，哇死啦！我要去改咧，就有啲演講啊、辯論啊、朗誦嗰啲口吻。
2: 我明白。
1: 嗰啲語氣啊，
2: 係
1: 嗰啲好硬
2: 嘅。因為太清楚啊嘛。
1: 係啦。嗱，你話做呢一個拍嗰啲教育電視啱曬啦，好鬼作狀
2: 啊！你有啊？你
1: 有？
2: 你係童星嚟嘅喎，哥哥。
1: 係啊，就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好作狀，全部啲尾音調高曬噶嘛。
2: 你嗰陣時
1: 你好啊，即係嗰啲嚟噶嘛。
2: 你演過啲乜嘢啊？
1: 哇，太多啦！
2: 講啲嚟聽下。小時候嗰啲你冇份啊？
1: 所有嘅唔係，我係主要係拍教育電視多。
2: 係。
1: 即係總之你諗。咁多個教育電視嘅科目咧，我都係拍過的。
2: 喂，嗱，我都
1: 健康啊、自然啊，
2: 冇錯，
1: 英文啊、
2: 社會科
1: 啊、社會乜鬼。
2: 喂，嗱，我都撈過教育電視，都幾好撈嘅。
1: 喂，係 OK 啊，
2: 係啊，
1: 好穩啊，
2: 幾百蚊一日㗎。
1: 我記得我嗰陣時出外景啦，嗰陣時仲要去上水鳳溪第一中學，
2: 都好中意用嗰度取景嘅，
1: 係咪啊？
2: 係喎，
1: 係咯，咁嗰度成咁細個喎，都有200多蚊㗎。
2: 係啊，
1: 嗰個年代喎，
2: 係啊
1: ，OK 喎，所以我覺得，咦？
2: 200多蚊，
1: 我就麻麻地中意做嘅，不過因為好作狀啊嘛。但係，咦，啲酬勞幾好啊？咁嘅事，
2: 你咪做咯。你好細嘅啫，嗰陣時。
1: 你明我係金牛座。

0: 所以我個人咧就好鬼現實嘅。即係計呢樣計嗰樣咧，即係我同埋咧，我係我會計好叻嘅，即係我 econ 即係經濟咧、會計咧都係好叻嘅，
1: 計數好叻，
0: 所以變咗數口咧，即係我以前就算咧喺港台嘅年代啦，做行政管理啦，其中嘅一樣嘢咧，我係負責咧係揸數嘅。
1: 哦，
0: 咁所以你叫我叮叮叮叮嗰啲咧係好容易。
1: 嗱呢啲
2: 數字好敏感啊。
1: 嗱呢啲咪大家唔知啦，周國峰原來係金牛座兼夾咧，啲錢係有入冇出嘅。
0: 哦，係㗎，
1: 係咪係呢種㗎嘛？
0: 我係可以呢一隻咯，即係可以係算死草㗎。係
1: 啊，
0: 所以啲人咪成日我。會唔會用咗呢種算死草嘅方式咧，去評歌唱比賽啲參賽者咯？
1: 你會啊，
2: 分數就會緊啲啦。
1: 但係咧，你又有好有道理嘅，你講出嚟好清楚點解你咁低分，或者係啦。嗱，有一樣嘢咧，不如了解一下啦，因為咧。你五兄弟姊妹啦，又知道你係潮州人啦，咁亦都係喺呢一個九龍城長大啦。你知道九龍城係而家我哋香港名區嚟噶嘛？
0: 係點解啊？
1: 梗係啦，九龍城就係全世界最出名噶啦，係咪啊？咁啦，咁仲要係潮州人啦，咁啊其實細個嘅時候有冇又係最細？好似聽起上嚟，媽咪就好錫啦，爸爸好快好早走咗。但係有冇啲細個嘅時候其實係快樂啊，還是唔快樂？還是好似你話其實？冇乜人理嘅咧，你曳嘅喎細個，
0: 我唔曳嘅，
1: 唔曳啊，
0: 好乖嘅，我乖到咧係會因應翻咧，即係屋企人啊，跟住老師咧，佢想我點，期望我點咧，我係 exactly 啊，
1: 係
0: 做翻嗰隻人出嚟，
1: 冇咗自己，
0: 係啊，所以我係應該30多歲之前咧，都唔係做緊周國峰嘅，
2: 哦。
0: 就都係做緊一個咧，人哋好想我嘅周國，
2: 即係滿足人哋嘅期望。
0: 係咁呢一個係我係由細到大咧，你問我有冇理想咧，係冇理想嘅。
1: 嗯，
0: 你問我有冇諗法咧，係冇諗法嘅。
1: 但係你好誠實啊！
0: 而家先至係咁咯。嗱，唔係而家咁，30多歲之後咧，我就太有諗法啦。
1: 係啊，你係啊，我就好想知道。因為你如果咁樣講嘅話咧，應該30歲影響咗你突然間。拍著咗個掣喎，你係咪？
0: 我講翻我之前先啦。之前嗰啲我係冇理想到咧。你問我想做乜啊？即係唔係最興嗰啲課堂上面咧寫我的志願嘅？
1: 係
0: 我真係夾硬寫嘅啫。我真係為咗攞分咧去寫夾硬。我都唔記得我好似係寫建築師嗰啲 friend。
1: 金牛座，金牛座
0: 係啦。但係我就我好清晰，我唯一好清晰咧就係我一定唔想做老師。
2: 嗯，點解咧？
0: 第一太辛苦啦，第二又覺得我怕我會教壞人啫，
1: 係咩？
0: 即我唔知道，同埋我係覺得做老師，對我嚟講啊，冇嗰個樂趣咯。對我嚟講，
1: 係咪因為你阿哥係做的？
0: 可能係
1: 都影響咗，
0: 又唔想走翻咧。
1: 唔好行佢條路。
0: 同埋做老師，你已經我嗰陣時已經扮到好老正噶啦嘛。
1: 係啊，
0: 做老師又要哇再好老正嘅話，咁成件事好似咧好沉悶啊。
1: 冇錯，
0: 係啦。咁所以我細路嗰個時候咧，你問我係一個點樣嘅小朋友啊？
1: 係咯，
0: 其實係
1: 有冇朋友？
0: 我又有個好處，我係因為我個樣咧，可能冇乜棱角噶，同埋我喺性格上面咧都幾扮温順嘅嘛。咁我好，咁我因為我係會
1: 扮嘅咋，
0: 我係會咧滿足咧喺老師面前我會做一個乖學生，跟住喺我媽面前咧做一個乖仔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唔會咧哇，
1: 你唔使起曬槓
0: 嗰啲咁啊。咁所以又有幾多朋友仔咧或者同學仔咧係中意同我去溝通嘅，但係我就係一個好保護自己嘅人，所以我講嘢會好小心，但係就會好中意咧去觀察人。我諗有一個好處咧係我呢一種性格咧係小朋友嘅年代咧訓練到我咧，我好中意去觀察，我唔中意出聲。
1: 係，
0: 雖然我成日要去比賽啦，我淨係比賽嘅時候咧先至會出聲嘅啫，其餘嘅時間我就會咧。好沉默地咁樣啦，但係就會及人咯，
1: 冇錯，
0: 就好中意啦，去觀察啊，究竟嗰條友點解會咁？
1: 喂，中年好聲音真係冇揀錯人咯，因為你睇多講少嘛，你真係好留心睇。
0: 即我係由以前已經開始呢一種，跟住咧睇完之後咧，觀察完之後咧，就會好中意自己咧去諗嘢，但係就唔會講翻出嚟嘅，同埋嗰個年代都唔係好識咧去表達自己嘅，
1: 冇錯，
0: 淨係咧去裏邊咧嗰個腦袋啊分析啊各樣嘢咧，就會不斷咁喺度啊，即係嗰個 system 啊，即
1: 係
0: 嗰個成個嘅體內咧嗰個嘅叫系統啦，就會咁樣運作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唯一。如果我要去評價翻我小朋友或者年青時候的我咧，我最好嗰個發展咧就係呢一方面嘅啫。
1: 係，
0: 但其他啲都唔係好掂噶。
2: 係，
1: 但係你呢樣嘢夠啦，已經係咪
2: 啊？我反而係好想知道點解會有個咁嘅性格，因為我哋一般理解就係小朋友好天真爛漫啦，係會好多嘢講啦，係咯，
1: 係
2: 乜嘢造就國峰老師？你會覺得點解我個性格

0: 會咁？有冇問過自己咧？
1: 可能都係同我家教有關。第一咧，頭先阿 Harry 老師都講咗啦，我阿爸喺我七歲嘅時候走咗，咁變咗我又會好潛意識地咧，將我嗰個警覺性啦、安全感啦，哇！提到好高，
2: 因為冇爸爸，
1: 因為冇爸爸嘛。咁跟住我又會見到我媽啦，咦？佢又會好似好辛苦、好大壓力咁樣咧，去處理我哋幾個。但係好彩我哋幾個都係算乖嘅。其實佢唔使點樣處理嘅，我哋全部自動波嘅，即係我哋讀書啊嗰啲嘢，佢唔使學我哋嘅。
2: 咁阿哥又好咧，
1: 講真咧，佢本身嘅學歷又低嘛，即係我媽媽。
2: 係啊，
1: 咁佢點教到我哋啫？咁就係好彩，譬如有阿哥。但係你問我阿哥有冇好教我嗰啲嘢咧？除咗教我去講嘢啦、教我去唱歌啦嗰啲之外咧，其他課本上面嘅嘢咧，我又冇乜點問佢。
2: 冇錯，
1: 係完全咧係靠自己。咁變咗可能形成咗個性格咧，我係好你可以話，甚至我自己形容自己咧，其實我細路哥幾自閉嘅。
2: 係。係啊，
1: 真係好中意咧，係沉迷喺咧一個自己觀察呢個世界嘅氛圍當中。
2: 你好忙碌嘅喎，裏邊啊，我講
1: 裏面好忙碌。
2: 係啊，亦都唔係好介意出邊要做幾多。
1: 嗱，其實好容易黐線嘅呢啲。即係嗱，總之我點解我話我有啲自閉傾向咧？我以前細路哥嘅時候，而家都會有嘅。我係好中意咧，重複又重複咧。做一啲動作，咁其實都係咧自閉症咧其中嘅一種咧，
2: 係啊係啊，
1: 症嚟嘅，我係好中意嘅，
2: 係啊，
1: 我係好中意咁樣咧向前向後冇意識嘅，唔知做乜，
2: 明白，
1: 係啦，
0: 但係令到自己覺得好舒服啦，
1: 係，
2: 而家反而我調翻轉諗翻咧，我明白點解周國峰咧會係一個喺咪前咁成功嘅人，
1: 點解啊？
2: 因為諗嘢多，
1: 我以前咪前唔成功嘅喎，
2: 你諗嘢多，
1: 坦白講，
2: 唔係啊，你。因為你每日聽你把聲音最緊要咩咧？唔好古靈精怪，日日都好穩定。你有一種好穩定，同埋你頭先都講啦，你諗嘅嘢，你諗十句，你講一句嘅啫嘛。我唔係噶嘛，我諗一句講十句噶嘛。
1: 咁咪好咯，咁咪出事咯，
2: 我咪出事咯。
0: 係啊，亂咁講錯嘢。
2: 我成日嗱，佢係 Harry 哥哥，你又講錯啦，跟我講翻咁
1: 成日會喺度問我話啊，因為我以前咧，我應該係都好耐十幾年前咧，我仲有 on air 啦，即係仲有開麥啦，仲有做主持啦。嗱，真係如果我自己去評翻自己咧，我嗰個年代咧做節目咧真係唔叻噶，同埋都冇乜性格噶。我而家成日同嗰啲咧年輕嘅節目主持人講咧，如果要做節目嘅話，你無論係電台啦、電視啦，又或者咧社交媒體嗰啲節目啦，你冇性格嘅話咧，真係拜拜。真係搞唔掂嘅，因為啲人咧唔會記得你嘛。我以前嗰個年代咧，頭先 Harry 哥哥講啦，我太穩陣啊嘛，就係衰穩陣咯。你穩陣嘅話咧，好難會有一種你唯一嗰個性格咧就係、是、哇呢、這個人好穩陣咯，但係好悶咯。
2: 嗱、我要舉手啦。我就係因為咁樣而鍾意聽你、
1: oh, okay.
2: 因為你係一個我可以每一日我做緊嗰一樣嘢我揸緊車我會聽到好穩定、oh. 我究竟嗰日呢幾忐忑或者幾唔開心都好周國峰一定好 stable 㗎、oh. 即係呢一樣嘢嗱，所以你覺得未必對於你自己嚟講你覺得係咁但係呢其實係每日扭開收音機唔係日日都唔同㗎嘛嗰種感覺所以其實反而嗰種嘅穩重呢令到我哋覺得真係唔係啊你嘅成功對唔住啊，即係呢度有目共睹，我呢度成十幾張紙，淨係講你做嗰啲嘢，
1: 衰嘢嘛，做過啲衰嘢。
2: 我想知你一樣嘢咧，其實你
1: 我咪打亂曬你嗰啲問題啦，
2: 冇啊，
0: 我哋好自由嘅。
2: 呢十幾張紙咧，冚低嘅啦，
1: 其實可以冚低嘅。
2: 其實主要今日咧嚟要講你本書，但本書唔講住，因為嗰樣嘢係好大感動噶，係啊，因為今日所講呢一樣嘢咧，一陣間我哋要有好充足嘅時間去講，因為咧你係一個照顧者啊，但係。你亦都係一個受益者嚟嘅，因為你媽媽真係好錫你啦。咁、媽媽錫你唔代表你會照顧佢㗎。咁輕輕提一提，因為我想部署咗嗰個
0: 氛圍，
2: 嗰個氛圍先啦。係啊，先講翻你做嘢先，又翻嚟港台。其實你都已經好早，其實就都好似好攰。其實你係做得攰啊，唔想再做啊。點樣離開呢？又離開係點樣翻嚟？
1: 我五廿歲嘅時候咧，就選擇係辭職嘅。
2: 係咯。
1: 嗰陣時就一個好主要原因，因為我媽咪嘅身體開始差啦。
0: 哦。
1: 咁變咗嗰個壓力咧係會好大啦。咁、所以就冇嘅，我都係隨住自己個心咧去做嗰個決定啫。即係嗱，我頭先講咗，我三十幾歲之前咧係做緊人哋嘅周國峰啫。係。我係三十幾歲之後咧就開始咧，哇！那個速度好快㗎。即係要做翻我嘅周國峰咧，其實係砰砰聲咁樣咧，就完完全全咧係唔理其他人嘅啦。咁嗰陣時變咗我兩段時間咧，即係三十幾歲前同加三十幾歲後咧， 你可以話兩個人嚟，
2: 係兩個人，
1: 好多人驚㗎。
2: 邊條鎖？
0: 啲朋友咪會覺得好奇怪，以前識落嘅國風老師唔係咁嘅，點解而家變咗咁樣？
1: 係喎，但因為咧，以前咧三十幾歲前嗰啲人咧，講真咧，就算同我好熟嗰啲人咧，佢都未必好認識我，因為我係好包裝自己㗎嘛，我好保護自己㗎嘛，咁於是佢嘅眼中見。

0: 到咧，或者認識嘅我咧，就係嗰只咯，
1: 冇錯。
0: 但係去到後期咧，咦，呢條人咁多諗法嘅，
1: 原來咁噶，
0: 咁多堅持嘅，咁多原則嘅，
2: 係啊，終於佢講啦，
0: 係啊，同埋咁多嘢講嘅咧，點解？
2: 邊條鎖匙打開嚟？
0: 我覺得可能同我嘅婚姻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三十幾歲嘅時候咧，咁離咗婚啦。咁我嗰一下咧，雖然你話唔開心一定有啦，但係咧，我覺得我一路都強調啦，人生當中咧，即係活一世人啦，最緊要嗰樣嘢咧係要認識自己，係要了解自己。如果咧你唔了解自己，跟住做咗一個咧，我舉例啦，我假如我當我自己成世人咧，都係做翻我三十幾歲前嘅自己嘅話咧，咁就好大件事。
2: 係
0: 我點樣做乜？
2: 係
0: 我喺度一路滿足人哋啫嘛。
2: 係
0: 咁，但係咧就係話，當你認識咗自己嘅時候咧，究竟你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嗱，我明嘅。有啲人成日話咧，你講風涼話啦，因為你而家可能冇啲乜嘢特別嘅壓力之下咧，你而家可以做翻自己啦。但係我真係覺得，所以我而家好鼓勵嗰啲年青人咧，即係有時你知咧，啲阿爸阿媽咧就係成日覺得咧，讀書就係唯一一條路，喂，唔係，
2: 揾份好工，
0: 即係我嗰個年代都係噶嘛，最緊要就係讀書咧，
2: 係啦，
0: 跟住咧揾到份好工嘅話咧就搞掂噶啦。咁但係人生係咪咁咧？其實開心真係最緊要。
2: 哇！
0: 即如果你可以俾你個仔仔女女，佢我假如先啦，佢讀書唔叻，咁咪揾佢嘅興趣咯。
2: 係啊，
0: 咁唔係一定要讀書叻咧先至係賺到錢。如果我用一個好市儈嘅角度，同埋就算以我自己嘅例子啊，喺我嘅同學群當中咧，而家如果我用好咧個金錢眼啊，最揾到錢嘅人係讀書最渣嗰啲。
3: 哦，
2: 其實係㗎，唔係揾錢叻唔代表讀書叻，
0: 係咯，
2: 係啊，
0: 有可以係，可以係呢個高分低能㗎嘛，
2: 絕對係啊，
0: 係啊。咁所以我就係話，
2: 你唔好望住依玲啦，當你講呢句嘢嘅時候，都幾高分下㗎，但係佢都幾。高能
3: 都
2: 係
3: 低能，
2: 咁你都幾高能嘅。
0: 即我會覺得，咁你既然活一世嘅時候咧，如果可以咧做到自己，你唔好理究竟咧嗰個成就有幾成功啊，但係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咯。
2: 你好誠實，同埋咧呢一個時候就真係睇到三十歲之後嘅周國鋒啦，因為有好多人咧喺幕前唔係咁容易會講噶，你原來
0: 我呢本書又好坦白噶，
2: 呢本書簡直精彩啦！頭先輕輕揭一揭，已經淨係睇啲相都好吸引。但係咧，你其實頭先講，因為我都係離婚，我都係離過婚啦。你講咗一樣嘢咧，係觸發到我嘅，就係原來好多人望落去係一件唔好嘅事咧，反而係幫到我哋打開我哋自己。
0: 梗係啦，要多謝佢噶，多謝我身邊嘅前妻，跟住多謝我自己。如果我冇遇呢件事嘅話，其實我有一忽。嘅自己咧，咦？我係原來完全冇揭發過㗎，
2: 係啊，
3: 即係一直遺忘咗佢啦。
0: 係啊，唔係遺忘，係唔知啊。
2: 你可以係一世人就係咁樣㗎啦。
0: 係啊，
2: 係啊，但係唔係喺呢個時候就喂激發起上嚟，喂，原來個銀仔有兩邊嘅，一路都係唔停咁俾呢邊人睇。係呢個都唔係完全係你。
0: 係
2: 係啊，咁好啦，喺呢個時候你又再。點樣有緣分又再翻嚟香港電台呢？我好興奮見到你嘅，你明唔明啊？
0: 我係咁，我覺得都係同中年好聲音個節目有關嘅，
2: 係咪咧？
0: 真係好老實。咁因為我離開港台之後啦，我有一年嘅時間，咁嗰陣時又遇上 Covid 啦，
2: 係
0: 完全冇做嘢嘅。咁啊，去到應該一年之後咧，咁就中年好聲音嘅製作組啦，咁啊聯絡我啦，咁就去參與呢個節目咧，就係做評審啦。我覺得我點解會再翻嚟港台呢？講真。是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係令到我突然之間咧係由一個咧好幕後嘅人變咗咧，雖然我做一個評審啦，但係咧佢嗰件事咧係好幕前嘅，推到咧
2: 幕前推到好前
0: 嘅
2: 嘛，
0: 係啊，咁於是就會有好多嗰啲咧係幕前嘅工作突然之間咧
2: 好多人揾你啦，
0: 就揾啦，咁其中一個咧。就是港台的。咁港台我要多謝佢哋咧，係佢俾我彈性好高，而我提議嘅，因為我話既然咧嗰個電視節目啲人認識我咧，就是因為音樂嗰樣嘢。
2: 啱啊。
0: 咁我如果我翻嚟，我願意翻嚟港台去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淨係想，我講明啦，我淨係想做一類型節目嘅啫，就係音樂節目。
2: 好清楚。
0: 即呢個佢本來叫我咧就係做 talk show， 話我冇興趣做 talk show。
2: 冇錯，
0: 我只係願意做音樂節目，但係話我叫佢放心，我唔會做到一個咧係好沉重嘅音樂節目。我係只係希望咧就係話，OK， 透過咧音樂咧去做一啲 education 啊，教育嘅意思咧係教育啲樂迷啫。 即係唔係話要教佢哋咧？我究竟呢隻 call 咧，嗰個 key 係乜嘢？那個拍子係點樣？
2: 唔係音樂老師，係啊，
0: 唔係嗰啲。我即係話，哦，原來呢隻歌咧背後有一啲古仔，嗰啲古仔咧係好生活化，
2: 咁好聽啊，
0: 係好人生嘅。咁、啊、就又或者咧，我透過呢隻歌咧，原來可能有一啲咧心靈嘅一啲咧係幫助嘅。即係我好希望嘅就係話咧，其實音樂佢最終嘅目的係乜嘢啫？就係、是、希望同人溝通啫嘛，希望鼓勵人啫嘛，同埋、
2: 啊、
0: 尤其。

0: 呢個社會咧咁多聲音，好煩啊嘛！咁我可唔可以純粹地咧，就係用翻我哋咧以前成長嘅時候嘅一啲好好嘅歌？我亦都好想就話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話俾尤其年輕人聽啦。雖然咧可能聽我年輕人好少，
1: 冇錯，係
0: 啊，
1: 但係唔緊要嘅，聽我啲年輕㗎啦，
0: 話俾年輕人話俾咧我哋啲聽眾聽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寶藏，
1: 係
0: 呢啲寶藏咧係要珍惜嘅。如果唔珍惜嘅話咧，好容易就會被淡忘
1: 㗎。啱啦，國鋒好多謝你咧，就喺度停咁宣傳緊自己嘅節目啦，
0: 跟
1: 住一陣間咧十二點就會喺有台啦，係啊，咁啊，所以咧我哋係唔可以太
0: 多。你講有台以為雙台啊，大佬，
1: 唔可以賣廣告。
2: 二台啫。
1: 咁所以咧就喺呢個時候即係兄弟台咁啦。
0: 係冇錯。
1: 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要 break 一 break 啦。
0: 好啊。
1: 以玲咧就一路掛住喺度聽，都係時候我哋玩下遊戲。
2: 冇錯啊！接住落嚟咧就等以玲同大家玩呢個極速十五秒嘅遊戲，稍後翻到嚟繼續請國鋒老師同大家講下佢嘅故事咯。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就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一起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游戏玩法系点？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依玲手上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有边一位嘅听众，有几多位嘅听众可以攞奖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2: 估下我系边个？第一，我把声成日都俾人话似小朋友噶。第二，打嚟1872322就有机会听到我把声啦。第三，我好中意写剧本同埋讲故事噶。哈哈哈哈！
3: 我就系香港暖流嘅黎思贤直直啦，我好中意狗仔噶，我屋企都有一只狗仔，佢就系叫做狗仔啦，同我一样咁活泼可爱噶。
1: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第一位就系林女士啊，林女士你好，
4: 你好，我新年
1: 嘅，系早晨啊，林女士，嗱，依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埋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嘅信封呢？
4: A
1: 信封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林女士？
4: 玩过噶，
1: 玩过即系有丰富嘅经验噶咯，有丰富嘅经验，应该就可以得心应手多啲嘅。平时中唔中意玩下乐器或者听下乐器咁啊嘅演奏？
4: 即系我咪钢琴之类嗰啲啊？
1: 可能系嘅，因为咧今日嘅题目就系、是，请你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乐器嘅名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钢琴、手提琴、吉他。
1: 口气咁，李女士，你之前有冇玩过啊？
5: 玩乜嘢？
1: 诶，极速。

0: 十五秒啦。
1: 未玩過
0: 嘅。哦，未玩過，今次第一次啊。但第一次都唔緊要嘅，通常都有所謂嘅新手運嘅。咁到底贏唔贏到咧，就要睇下你答唔答到呢條嘅問題啦。請你喺十五秒之內啦，盡快講得出最多文具用品嘅名稱。好，準備好未咧？準備好三聲之後就開始啦。三二一，開始。
1: 紙筆、墨線、毛筆、胶纸、胶纸，圆笔、圆纸笔、墨水笔，
0: 够钟。咁到底边一位嘅听众顺利胜出咧？稍后翻到嚟咧，等以玲同大家讲。
2: 呢一日终于嚟啦！女神 B B 话想我染发，之后同我出街会型啲。
3: 我都知道，机会嚟啦。
2: 等阵先。我未染過髮嘅喎，我要點做呢？
3: 意思，女神話想我染髮做個靚仔陪佢出街啊！你教下我啊！
4: 輝輝，機會係自己爭取嘅，一於用意思介紹你嘅染髮膏啦。材料咧就有執柏葉、熟地、麥可蓮、女精子同埋何首烏，仲有檸檬汁添。咁咧可以幫我哋咧保神、烏髮、養血，一定幫到你噶。
5: 我哋咧可以將所有材料咧剪咗佢，細緻咁擺落我哋嘅盅裏面啦。跟住咧就可以盅碎佢，盅成細緻嘅粉末咧就可以備用噶啦。好多時咧天然染髮嘅顏色咧會比較唔固定啦，所以有時枕頭布咧亦都會有可能留下天然染髮嘅顏色噶喎。當我哋研碎咗所有藥材之後咧，就可以攞出啲粉末啦。咁當中咧，天然嘅染髮劑咧，其實只需要加入任何酸性嘅材料咧，就可以染髮噶啦。例如係白醋啦，或者係檸檬汁咁樣。但係需要注意嘅就係咧，因為天然嘅染髮劑咧，佢比較溫和，所以佢咧染嘅顏色咧並不係非常之穩固。咁所以建議大家咧染髮嘅時間咧就需要長一啲啦。快快幫你就幫到呢度啦，其他靠你自己啦。
3: 唔該，醫師，有醫師嘅呢一個嘅染髮膏啊，就可以幫我染個靚髮，加埋我俊俏嘅外表 model 嘅身形，今次一定可以氹掂女神 B B。今次出街可以行佢隔離，而唔係企佢後面啦。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咁当然要有优胜者嘅，优胜者咧就系吕女士，恭喜晒你！咁稍后啦，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不过咧，林女士都唔好灰心，因为你其实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乐器噶啦，只不过今日你嘅对手太过强劲啫。
1: 近排啲对手都好强啊，以玲。咁今日咧，我哋嘅轮到我请你呢个节目系非常之特别嘅，因为无论你咧即系听紧收音机又好，睇电视都好咧，都系一样咁正嘅。
0: 冇错，
1: 尤其是可能今日嗱，通常我哋都话喂，记住睇电视。今日唔系嘅，喺收音机听咧一样咁舒服，因为佢把声咧喺收音机嘅时候，大家听系真系好亲切。对于我嚟讲先至系啦，因为有好多哥哥姐姐，我谂你哋以前咧已经开始听周国峰噶啦。
2: 轮到我请你。
0: 轮到我请你喺我哋身边继续有国锋老师周国锋喺度，
3: 国锋
0: 老师你好
3: ，Harry 哥哥好，
1: 国锋周国锋，嗱系咁噶嘛个 Jingle，
3: 系张敬轩唱嘅添，
1: 系啊，嗱所以好犀利嘅，深入民心呢样嘢，但系咧。我記得有一日咁就好開心，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放工嘅時候咧，
3: 差唔多時間，
1: 差唔多時間啦，好勤力啦，你又嚇，咁所以咧就放工嘅時候我哋相遇啦，咁就知道咧你就原來咧就好錫媽媽，一路咧都照顧佢。雖然咧屋企五兄弟姊妹，你咧就係最細嘅一個，咁但係就照顧媽媽，而媽媽咧亦都年邁噶咯，九十幾歲噶咯噃，咁啊好感動咧。就見到你為佢而寫咗一本書，咁啊，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響起咗一個鐘，因為咧，我哋嗱好多哥哥姐姐睇緊我哋嘅節目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哥。

0: 個姐姐都照顧緊自己嘅爸爸媽媽嘅噃，咁咧其實郭峰咧你自己亦都係一路都照顧緊自己嘅媽媽，咁所以咧亦都係出咗一本書，好感動，你竟然叫媽媽做離島蓮姐，
1: 係啊，點解會佢有個花名？嗱，第一我好中意改花名嘅，即係我由細到大咧係好中意幫人改花名，唔知點解啊，咁就佢點解會叫離島大蓮姐咧？離島就因為咧我哋住喺離島嘅，呢個係啦，呢個係好正常嘅一個關聯啦。跟住咧，因為佢個名佢嘅本名有個蓮字，咁我就話不如咧我又安個花名俾佢啦，咁啊叫做離島大蓮姐咯，咁同。同埋點解我會安花名俾佢咧？方便咧就係我有時會喺咧啲社交媒體啊，去 share 翻我哋啲生活日常。咁好多時咧就如果將嗰個人物有一張嗰啲事咧，去繪形繪聲地咧，有一啲親切啲嘅名嘅話咧，咁好似係更加有一個嘅，即係個距離感冇咗。咁於是就係咁。咁至於話出呢本書咧，其實一切都係好偶然。如果我媽媽咧唔係有呢一個咧認知障礙症嘅話咧，講真，嗱我媽咧。即係我唔係講衰佢嘅，我媽本身係一個唔係好易相處嘅人嚟嘅，呢個係真嘅嚇。
0: 你都幾似佢噶噃？
1: 係嘅，冇錯。係啦，我一路都係話自己咧，喂，我都係好難頂嗰啲嚟嘅。呢樣嘢我都好清晰嘅。咁所以咧，我如果我有細路，雖然我冇細路啊，我已經同自己講咗，我一定唔可以咧要求佢同我一齊住，因為我真係難頂啊嘛。咁咪各自有各自嘅世界咪好咯。但係我阿媽咧係一個咧好傳統啊嘅一個潮州嘅女士嚟，咁所以佢變咗咧，佢係好渴望係熱鬧，就係多過我啱相反嘅。我係一個好奇怪嘅品種，我係好中意咧一個人嘅，係即係我好 enjoy 咧啲 me time 嗰個時間。但係佢完全唔明嘅，佢會覺得咧你好慘啊！咁樣你個世界好孤獨啊！你好寂寞啊！即係佢係嗰只，但係冇得同佢拗噶。OK， 咁講翻呢一個咧認知障礙症啦，就係因為咧佢有認知障礙症之後咧，咁佢好多嘢咧開始個世界好混亂啦，亦都唔係好明我做乜啦。咁咧就出咗一個咧我出書嘅嗰個咧係機會啦。因為如果佢仲係好清醒嘅時候咧，佢知道我出一本咁嘅書咧而係寫佢嘅話咧，佢一定咧係鬧爆我噶。
2: 一定反對係嘛？
1: 點啊？佢話將我啲衰嘢講曬出嚟，
2: 擺上台係唔得噶噃。
1: 係，即係佢會覺得佢平時佢連影相都唔中意。
0: 係啊，
1: 即係佢覺得咧。我唔夠靚啊！即係佢會覺得，肉酸唔你唔好啊！如果俾佢知道我出本書仲要用40000多字去寫佢咧，哇！我死得
0: 哇，
1: 係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你媽媽因為睇到佢，你其實都唔少佢嘅相啦。
1: 係，
0: 而咧
1: 其實都唔算多噶啦，我已經揸乾揸盡噶啦。
0: 係咪啊？
1: 係啊。
0: 但係呢本書好特別喎，就係淨係講你離開你嘅父親7歲離開啦，都有你爸爸嘅相喺度。
1: 係，
0: 其實睇呢本書咧，好似睇到你嘅成長啊，有少少。
1: 嗱，而家出咗呢本書啦，即係初。部啦，嗰一啲嘅觀眾啦，或者讀者嘅反應咧，我都係幾喜出望外嘅。
0: 係，
1: 佢哋會好驚奇啊！
0: 嗯，
1: 哇，你願意寫咁多自己嘅嘢，
0: 好多。
1: 我
0: 估唔到你係咁啊！
1: 冇喎，咁我嗰陣時，當我去決定寫一本咁嘅書，我覺得寫呢本書其中一個契機咧，係因為阿 Harry 哥哥有頭先有講啦，我年尾嘅時間做咗個音樂劇。就
0: 是
1: 高坤，
0: 高坤音樂劇。
1: 高坤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位咁傑出嘅人士啦，佢老年嘅時候咧，都有呢一個認知障礙症。
0: 係啊，
1: 咁我嗰陣時咧就係我喺彩排啲音樂劇，我喺坐喺下邊，咁我咧就一路睇住啲演員們啦，喺度彩排嘅時候咧，咁裏邊有好多個劇情都係關於認知障礙症。
0: 係啊，
1: 咁而嗰陣時咧，我媽咧又已經有呢個病啦嘛。咁我本來我應承咧就係書商出嘅咧係一本咧關於係懷舊食店嘅書嘅。
0: 我完全唔係呢個 topic 㗎，係
1: 啊，
2: 呢樣嘢嚟。
1: 咁但係衰就衰在，因為咧嗰啲可以寫可以唔寫㗎嘛。於是我話蹲下蹲下咧，蹲咗成年幾咧都未咧寫完。咁啊死啦！我一路咧就唔敢覆呢個書商，佢成日問我啦，喂，究竟你本書嘅進度點樣啊？我一路都唔敢覆佢，
2: 係咁俾人追過。
1: 我係以毒不回嗰啲咧，最最乞人憎嗰啲咧，係啦。
0: 我知啊。
1: 咁好啦，咁就嗰一刻咧，我一路咧喺度睇呢一個一束光啦，高坤的記憶啦，嗰個嘅劇本，同埋咧佢彩排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叮，不如我寫我阿媽啦。
0: 我係咁啊。
1: 係啊，我係嗰一刻嗰陣時應該大概咧係。11月、12月，
0: 唔係好耐之前嘅事，
1: 唔係好耐嘅咋，
0: 一束光。
1: 係啦，咁總之係12月啦，即係上年12月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我係要喺今年書展嘛，即係7月嘅時候出到呢本書，咁即係變咗咧，我要係4月到咧就要交曬所有嘅嘢。
0: 喂，國風呢個係天意嚟嘅喎。
1: 係，我覺得係個天咧話俾我聽，你 咁啦。同埋我頭先都講咗啦，如果我媽冇呢個病嘅時候，我真係唔可以寫佢嘅，我真係會死嘅，係咯。咁於是就

0: 咁不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好似係一種好好嘅紀念喎。
1: 係，
0: 咁我唔知道我阿媽可以留喺呢個世界上幾耐，因為佢始終畢竟佢91歲咯，
1: 冇錯，
0: 咁真係年紀大嘛。咁我不如喺佢咧完完全全忘記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我可唔可以趕得及？在他忘記一切的時候就寫這本書呢、所以我立刻呢就是在第二天立刻打給那個書商的負責人就跟他談，喂不如這樣吧，我終於肯覆他了。

0: 嗱，我应承你，如果你肯俾我转呢个题目嘅话咧，我点死都死喺呢个四月咧，交晒所有嘅稿俾你。其实我都惊噶，但系起码我会觉得咧，我应该写我妈嘅话咧，嗰个决心啊，
1: 系
0: 好大嘅。咁结果我真系用咗大概三个月嘅时间咧，就真系咧呕到本书出嚟啦。
2: 其实你根本就一路酝酿紧呢样嘢，
0: 咁唔知噶嘛。
2: 系啦，同埋仲有，其实最大问题系咩咧？你净系为咗嗰本食嗰本书咧，就周围食咗好多嘢噶啦。
0: 系啊，但系冇写，
2: 但系冇写咯。
0: 我系写咗八篇咋，但系我要交30几篇啊。
2: 咁你食咗好多好嘢，但系冇写嘢。
0: 而家剩下得个肥子咯。
2: 系啦，跟住好啦，而家突然间就阿妈，哇，砰砰声就出啦。
0: 诶，唔系，我所谓砰砰声系开头，我觉得咧头。半本係寫得好快嘅，因為有好多嘢已經諗咗，同埋有好多嘢喺個腦裏邊啊嘛，已經知道咧應該點樣寫法啦嘛。去到應該係中間嘅時候咧，我有一啲嘅所謂嘅猶豫，同埋一啲死啦個樽頸位。
2: 係
0: 我嗰個猶豫係，喂，會唔會太私人化？會唔會太個人？我講嗰啲嘢咧，會唔會啲人咧覺得係冇興趣？因為裏邊有好多嘅細節咧，都係關於我同我媽嘅成長嘅一啲咧，好瑣碎嘅事。不過我係將嗰個瑣碎事咧放大嚟寫，咁嗰個係一點啦。另外咧就係我係喺度一路寫嘅時候，我會覺得死啦！如果成本書都係咁樣寫法嘅時候，啲人會唔會覺得悶咧？
2: 係
0: 即係嗰陣時嗰一刻咧，就會有好多嗰啲咧，這樣那樣咧嘅一啲懷疑啦。咁我都唔記得最後係點樣去衝破呢一啲嘅懷疑啦。最後，唔好理啦，照寫啦。咁一路同埋我有嗰陣時係有一個嘅逼自己咧，就係、是、咁你知我港台又要做節目啦，跟住電視又要錄影啦，跟住仲有其他工作啦。如果一路咁樣，我喺香港係去寫呢本書嘅時候，我搞唔掂啊，因為有好多可能又要覆 message
2: 走嚟走去。
0: 咁於是我係咧，我係用咗兩段嘅時間，係完完全全咧錄好曬所有港台嘅節目，亦都拍曬咧《中年好聲音》嗰啲嘅錄影啦。跟住咧係要離開香港
2: 閉關，
0: 咁係 work 嘅。
2: 係 work 㗎，
0: 係啦。咁直至到我應該係寫最後嘅一篇啦，係呢一個結語嘅時候咧，咁我就唔公開咧，即係究竟個結語我係寫乜啦？但係個結語咧係對我嚟講係最大壓力嘅一篇嚟嘅。雖然我一早嘅時候其實已經定咗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寫個結語啦，但係我就係發現咧，我喺寫成本書嘅過程當中咧，成個經歷咧，原來佢可以好似頭先阿 Harry 哥哥咁講咯，喺個上天一路咧，佢話俾我聽咧。雖然我初頭嘅時候寫呢本書，我已經有一個好強嘅動機，同埋嗰個目標啦。但係我一路寫嘅過程當中咧，上天話俾我聽咧，其實你最後嗰個動機係呢一個
2: 就喺最後尾嗱。咁當然我哋唔可以揭曉啦。但係咧呢本書咧，我睇就係睇後邊啦，有六個字咧感動得我好緊要，因為我自己都有個媽媽啦，86歲啦咁。咁佢忘記咗，但我記得
0: 係
2: 呢六個字啫。其實已經夠了，我覺得
0: 我呢個我要好多謝咧，就係書商嘅。其實呢個名咧係佢提議俾我，咁佢嗰陣時一提議俾我嘅時候，嗱，我講個概念俾佢聽，喂，我寫我媽媽腦退化症，我話你放心，我亦都冇能力去寫一本醫學手冊，因為我冇時間去做咁多嘅資料手冊，同埋我都唔係專家，我係只係寫好感性地去寫我媽啫。跟住佢好快咧就彈，不如嗰本書叫做《他忘了》。我記得咯，哇，好好喎，
2: 係啊，
0: 我好少會咁好咁快答應一樣嘢。
2: 你應該要，其實你應該挑好多骨頭。
0: 係咯，係咯，唔係好得喎，
2: 係咯。咁我再諗諗啦。
0: 係，
2: 但係好想講一樣嘢，呢本書成本書裏邊其實你寫有好多一定好大共鳴，因為咧我已經輕輕揭咗少少，我已經好感受到我同我媽媽嘅嘢啊。係啊，就係因為你夠真，裏面有好多嘅瑣碎事，但係咧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一樣嘢？因為你對我哋嚟講好大鼓勵，因為我哋好多人都要照顧比我哋年紀更大嘅人啊嘛，而我哋年紀都唔細嘅。喺你其實本身嚟講，其實多唔多見媽媽，同埋其實你覺得其實一路照顧佢，以前佢係咁即係咁 powerful 啊，又咁 boss 啊，而家已經變咗一個咁樣嘅，要你照顧翻，其實係點㗎？
0: 我哋咧就係都係住喺離島嘅，咁其實咧。我哋嗰個所謂屋企距離好近嘅啫，我幾分鐘咧就行到過去啦。你問我咧要同佢一齊住咧，都係難頂嘅。呢個我亦都咧要坦白講。不過咧，我就係話好彩，我有個好好嘅外佣姐姐咯。
2: 係
0: 呢個真係咧，如果冇咗佢嘅話咧，我哋真係唔知點搞。
2: 係
0: 咁變咗咧，我哋喺成個嘅所謂嘅，我哋有一個照顧集團啊。
1: 系，
0: 即系我屋企嘅照顾集团啦。我自己咧，我通常都系咧负责其中嘅一个发号司令嗰啲啦，叫督督点点点点点点。
2: 边个
0: 跟住咧就。

0: 文姐姐，我就佢有個花名叫雞粉姐姐嘅，係雞粉姐姐，因為佢成日煮餸都係落雞粉，係啦，但係好食嘅，
1: 係
0: 好食嘅。跟住另外我家姐啦，仲有我另外嘅一個哥哥啦，就成為咗咧，仲有我嘅姐夫咧，成為咗我哋呢個照顧集團。
1: 哦，有個團，
0: 大家就要分工合作啦。咁、我哋咧成日都有個群組咧，就要就要 mon 住咧，究竟今日咧，我阿媽係點點點點點點點，即係唯有用咁樣嘅方式咧，就可以大家咧去 share 嗰個咧嗰、那個壓力啊。
1: 啱啊，
0: 因為大家要明白去處理咧就係認知障礙症嘅病人咧，本身咧佢同其他嘅病咧唔係好同咧，就係嗰個病人佢唔知道自己病，
2: 係
0: 即係你唔係癌症啊嘛，癌症嗰個病人佢好清晰自己咧係病噶嘛，
1: 冇錯。
0: 咁變咗咧，其實去處理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好重嘅責任咧會落咗喺照顧者身上。
2: 係，
0: 所以我好明白咧，我寫呢本書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好心酸嘅咧就係我寫緊嘅過程當中咧，我睇到咧網上嘅一啲。朋友的分享，那是一个七十几岁的男士，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就是写他怎样辛苦地去照顾九十几岁患上了一个认知障碍症的爸爸。他写那篇文其实是他说他已经顶不顺，他已经没有能力了，他很惨，他不知道怎么办，他现在又即是向前行又不是，向后吞又不是，
1: 更加不好。
0: 是的，那就是说那一刻也都会令到我激发起我呢，是社会对认知障碍症和对照顾者那个的关怀呢真的需要多一点。即是我这本书呢绝对不可以是提供到什么方法给大家，但我很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尤其照顾者你们不是孤单的。这个社会上面呢很多人都是面对着这个重担，而大家呢都是要互相鼓励。
1: 冇錯，
0: 係啊，
1: 冇錯，呢句嘢好緊要，喺外國都成日講 care the carer， 要照顧照顧者，因為如果連照顧者都不受照顧，佢點可以再照顧一個更加需要照顧嘅人？
0: 佢哋瞓低咗嘅話，咁點樣去照顧啫？
1: 係啊，你可能未必一定係解決到好多問題，但係咧，好多人都會向你傾訴。你知啦，有陣時肯講已經開心咗一半啦，
0: 真係爭好遠嘅。所以我喺呢本書裏邊有好多嗰啲所謂嘅個案咧，最後其實咧係不了了之，冇一個咧可以解決到嘅方案。但是就是咧，就係嗰種嘅分享咯。喂，原來咧佢都係咁噶，咁我唔係好慘啫。即係我好希望咧，即係雖然嗰個比較咧好似好奇怪，但係冇辦法啦。好多時咧就係需要咧有少少阿 Q， 有少少咧大家咧互相咧去安慰對方。
1: 啱啊，
0: 嗰種嘅力量係好緊要。
2: 係因為同路人係真係好重要嘅，成日都講咧好多嘅照顧者真係好似頭先無論係國鋒老師定係 Harry 哥哥所講啦，佢哋好多時覺得自己好孤獨。
0: 係啊，
1: 冇錯。
2: 遇到一啲嘅困難嘅時候，就覺得世界末日，得我係遇到呢個嘅問題。所以國鋒老師呢一本嘅書就話到俾大家聽，其實身邊有好多人其實遭遇同一個嘅情況，唔係話鬥慘，亦都唔係話咩，只不過係純粹話俾你聽，原來呢個世界你唔孤獨，而且亦都有好多嘅方法，其實係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點樣幫助。所以呢一個嘅今日講嘅呢個嘅故事、呢個嘅分享啦，都希望可以話到俾收音機啦，同埋電視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如果你哋都係照顧者嘅話，明白你哋辛苦嘅，但係都要知道，其實身邊好多人都會支持你哋，亦都好多人會願意同你結伴同行嘅。所以你哋絕對唔孤獨嘅。今日咧好多謝曬國鋒老師上嚟同我哋分享，
1: 多謝曬，多謝曬。
2: 有機會再請你上嚟。
0: 唔好嫌我長氣就得啦。
1: 唔係啊，係時候開麥啦，你
0: 係差唔多啦，走啦。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黃金精煉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設黃金交易中心之後，吸引到來自中東和歐洲方面的查詢，甚至開始籌備辦公室，期望將來香港鑄造的金條可以流通全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昨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

0: 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仙，升5仙，盈富基金26.36，升4仙，腾讯控股494蚊，升6.4，阿里巴巴128.9，升3.1，中芯国际68.45，升3.15，智普1,093蚊，升83蚊，长飞光纤光缆117.7，升12.1。中制玉床1,113蚊，系跌64蚊。华虹宏力142.7，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6，瑞士法郎9.711，澳元5.532，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25。日经平均指数报65,959点，升2,002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4美元，卖出4,12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车多少少。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

0: 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12:10啊！
1: 你點解變咗第二個台嘅我哋？
2: 你做咩無端端 afternoon class？
0: 因為我見到十二點，突然間諗起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十二點就係 good afternoon class。
2: 咁、啊、你即係突然之間
1: 跟住就會羅老師，
2: 你而家做咗阿
1: Sir
2: 噶啦吧？
0: 我唔
2: 好，我呢個鐘頭就俾你做阿 Sir
0: 員工。
2: 嗱，呢個鐘頭就咁，你 good morning class 咧，咁啊，我哋羅老師早，咁我哋羅老師早晨啊嘛，好，你再嚟一次，
0: 好 good afternoon class，
2: 羅老師。
1: 早晨，系一定要拖长佢噶，唔知点解。
0: 冇嚟神器，嗱，我系派利，仲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啊。
2: 我哋好有神器噶，唔会噶，系啊。到十二点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点解精力充沛啊？
0: 点解咧？
2: 我啊嘛。
0: 哦，系啊，我反而精力充沛啊，
1: 因为你就谂住我走完呢条嘅大直路，我就可以去食饭啦。
2: 一点钟食饭，
0: 好嘢！食饭前都要睇下天气适唔适合你出街食饭嘅。等我嚟讲下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啊，今晚大致多云嘅，吹微风啦。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
1: 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啊，所以大家记住要做足防晒措施啦。同时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所以要补充翻多啲水分，就千祈唔好晒亲自己，亦都唔好令自己中暑啊。
2: 冇错啦，做翻个正正经经嘅夏天啦。啊，8月5日，即系话咧啱啱而家咧，应该系最炎暑嘅时间嚟嘅。
1: 系啊，啲蝉会嗰啲，啲蝉系点叫噶？
2: 啲蝉点叫啊？
1: 系啦，
0: 入唔到咪噶呢一个系。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样叫咧，你就知道夏天真系嚟啦。
2: 唔系，但系咧，派利喺度咧，其实做到好多星效嘅星效派利呢一个。
0: 你估我系动物园咩？
2: 你系啊，嗱，有啲叫嗰啲声音雀点样噶？
0: 声 key 雀，
2: 声 key 雀系
1: 啊，
0: 咁样咯。但系扮一次就得噶啦，呢啲唔使再扮嘅。
2: 系啦，声 key 雀系咪好似啊？
1: 因为咧上次派利。

0: 赞完之后咧，佢落到去办公室咧系备受赞扬嘅，个个都话哇，真系好似
1: 系咪啊？好啦，
2: 系啊，我就嚟可以去嗰啲动物园咧。如果有啲狮子、老虎缺席的话咧，我就可以去扮去帮下手。
0: 我想知道老虎系点样？
2: 我唔识啊，我唔知。
0: 但系你头先话狮子、老虎缺席，
3: 先喺翻呢一个雀鸟区先啦。
0: 系
3: 咁样，鹦鹉咧？
2: 鹦鹉会讲嘢嘅咩？
3: 早晨，讲早晨，
2: 早晨，早晨咁样。
3: 似啊，几似啊？咁样。
0: 乌鸦咧？
3: 系啦，乌鸦咧？
0: 啊啊！
3: 都得喎呢个。好啦，
0: 我哋唔好再刁难佢啦。
2: 唔好讲呢啲啦。
3: 就系雕兄，雕兄点样？
2: 雕兄咪乌鸦个 friend 咯。
3: 吓，雕兄系乌鸦个 friend。
0: 杨哥，杨哥。
3: 咦，要讲嘢嘅咩？
2: 系啊，
3: 你估你芝麻咩？
2: 系啊，芝麻。
3: 呢首歌咧送俾我哋头先咧，嘅
0: 金
3: 牛座男士周国峰嘅钱钱钱
2: 钱钱钱，转头同你开 topic 睇下点解讲钱啦。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首先将时间咧要交俾我先嘅，因为我系社长啊嘛。
2: 系
1: ，Hi，
2: Good afternoon， 社长。
0: 社长你好。
1: 嗱，咁咧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呢样嘢咧，系大家都好紧要关注嘅。
2: 系咩咧？
1: 就系一梳蕉几多钱？
2: 一梳蕉几多钱？
0: 一梳蕉
2: 如果我出去买，大约十蚊到。
1: 系啊。
0: 十蚊几多条先？
2: 十蚊我谂四至五条啦。
1: 嗱，因为咧全世界啲香蕉咧，你价格咧就可升亦都可跌嘅。

0: 嘅。
1: 系咪住写着应该所有嘅东西都系可升亦可跌嘅？
2: 系啦，
0: 你嘅世界得香蕉。
2: 我哋咧就我哋嘅世界咧就唔止净系香蕉噶，仲有
1: 苹果啦。
2: 系啊，仲有其他食得嘅嘢。
1: 橙啦。
2: 咁其实好紧要咯，因为食嘅嘢咧，如果越贵嘅话咧，咁我就食得冇咁多噶啦。咁而家咧啲香蕉咧都越嚟越贵，你有冇发觉啊？
1: 都系噶，因为咧有时同啲屋企嘅长辈倾开啦，佢哋都会话咧，而家无论系买餸啦，去超级市场购物都好啦，喺日常用品方面咧，其实佢哋话嗰个洗费咧越嚟越多啊，
2: 系啦，好夸张噶嘛，所以咧，我啲零用钱又唔够用啊，咁噶嘛。
1: 咁使唔使同 Harry 哥哥争取下？
3: 不过咁样样，我哋香港，你唔好咁样样啦，佢已经其实使我好多钱噶啦，哎呀，咁啊，其实咧。而家嚟講咧，香港又唔算係最貴嘅，因為咧啱啱啊社長啊，我發覺到咧，原來全球有個財富及高端生活報告嚇，
4: 香
3: 蕉都高端生活咩？梗係啦，香蕉其實都可以好貴嘅香蕉。原來咧就指出咧，全球嘅奢華消費最貴嘅三名咧，香港都冇份喎。
2: 竟然喺，但系香港而家好贵噶啦。
0: 系咯，我以为可能香港系楼价特别贵，
3: 系啊系啊。
0: 但物价咧，我哋要听埋啦。
3: 啊，咁又真系啊，因为咧嗱，我喺呢度咧睇到咧，社长啊，就话咧新加坡啦、苏黎世啦同摩洛哥咧，
1: 摩纳哥、
3: 摩纳系摩纳哥啊 ，Monaco 啊，系啊，嘅地方咧，其实就系、是、最贵嘅个生活指数。咁而咧，新加坡仲要连续第四年咧系 number one， 苏黎世咧就升到礼拜礼拜二升到去升到去第二位，而摩纳哥咧就系、是、第一次突然之间跳咗去第三个。
2: 诶，咁又奇怪、哦，竟然香港冇份？
3: 你听我讲啊，社长，其实呢度就话咧，原来香港啱啱好近颈四，原来系第四位，因为咧俾摩纳哥咧抢咗集。
2: 哇，咁即系都几犀利贵喎！
1: 系啊，因为咧生活喺香港啦，特别系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应该都感受到嗰个嘅变化同改变啊。可能以前咧，大家可能买棵菜咧10蚊都会有可能半斤啊。可能而家有时咧，特别系临近打风季咧，我见过最夸张嘅咧，去街市度望过咧，可以20几、30蚊斤菜咧。都出現過
3: 哦，20几、30蚊一斤菜，睇下你買咩菜啦。有陣時會加
1: 豆苗啊，
3: 豆苗係貴菜嚟嘅，
0: 但係20几、30蚊都幾唔親民嘅喎。
1: 其實係啊，因為我哋嘅理解成日都會覺得菜應該係幾蚊雞
3: 嘅
1: 啫。
3: 所以我好唔明一樣嘢嘅啫，出街食飯咧，成日咧叫咗好多肉之後咧，就梗係話，反而叫啲菜啦咁。但你一打開個菜牌咧，你一睇咧，你覺得？如果你平時翻即係喺屋企煮飯煮得多，你覺得其實嗰碟菜最唔抵。
0: 你見到50几、60蚊碟菜，其實都幾誇張。
3: 咩啊？蒜蓉
0: 5蚊嘅啫嘛，
3: 蒜蓉炒豆苗啊，或者雞油浸豆苗啊，
1: 都可以60、70蚊噶。
3: 80几蚊都有啊，係啊。咁你咪覺得好唔抵先？咁但係咧，出街買又真係越嚟越貴呢樣嘢。等我諗下先嚇。嗱，我咧就好中意食菠菜嘅，所以我最叻就買菠菜。菠菜咧就16蚊一斤、17蚊一斤都有。睇下先，半斤啊！系啊，我有阵时会叫，不如要9蚊菠菜啦，咁都有嘅。
0: 咁你食两啖就冇晒噶啦喎。
3: 咁我一个人啊嘛，如果唔系因为太大束，我又食唔晒咁样咯。咁但系都系9蚊鸡咧，哇，已经好大好大好大碟噶啦。
0: 咁、其实系出去食好贵啦，咁即系话。
3: 系啊。
0: 意思即系话可能系铺租啦，总之全部嘅生活水平嘅价格都系高咗嘅。
2: 系啊，冇错。所以咧，其实我食香蕉咧，通常咧都唔喺出边叫噶。
1: 你会自己摘
3: 啦，
2: 系啊，我会自己摘咯，系啊，或者叫 Harry 哥哥，唔该你出去超市买俾我。不过咁啊，我好悭皮噶，因为咧，我食嗰啲香蕉全部都系我要梅花点
1: 嘅，咁
2: 平啲嘅。
1: 我下次有梅花点嗰啲香蕉，我就带翻嚟俾社长你食。
2: 有乌蝇嬲嗰啲，我仲中意添。
1: 吓，咁又唔好嗰啲，如果摆得太耐嘅话咧，可能真系会食坏个肚皮，就唔系好好嘅。
2: 睇你不如同大家讲下啦，原来咧有个排名噶嘛。
0: 是啊，有个排名的，咁呢啲生活指数啊，呢啲嘅全球财富同高端生活报告呢，你都可以睇到，其实香港以后呢都有呢个伦敦啦、上海啦、巴黎啦、悉尼啦、米兰同埋曼谷嘅。咁可以见到全部都系大城市嚟嘅。
3: 喂，曼谷哇，曼谷都可以上到啊！我哋成日都以为去泰国玩好平㗎啦，原来曼谷都可以入到去10名之内。咦，如果系咁嘅话呢，我明啦。芝麻社长啊，我谂我哋咧真系要揾我哋嘅特派员，尤其是系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哥哥姐姐咧，不如睇下你哋嘅近排生活咧，有冇发觉有啲嘢系真系贵咗，明显地贵咗，贵到你唔舍得买嘅有冇咧？喂，又或者有冇啲嘢

0: 竟然是逆市奇巴，会便宜过之前呢？
1: 是啊，都欢迎大家打来1872312 1872312，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街市行情，有得超级市场行情都得，跟我们讲到底现在买东西是不是真的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值呢？1872312，等大家打来啊。

0: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4: 我有冇粉
2: 嘅？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我咧我咧。
3: 在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收留，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3: 是。周以玲啊
4: ，Harry 哥哥啊，
2: 仲有派你，仲有派你。
5: 喂，你咁唔俾面
2: 嘅，我跟唔到佢哋嘅节奏啊，因为
3: 你究竟系平喉定止喉啊？你又唔平又唔止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喺度卖弄紧添啊。都因為咧，係今日我哋喺五台之友裏邊咧，嗰張相咧，其實都用咗好多心機咧，先至有咁樣嘅大花面出現。
2: 係啊，多謝圈圈啦嘅精心製作同埋炮製啊！咁咧，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啦，都歡迎大家繼續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咧喺留言區嗰度咧分享一下，到底大家最近買嘢有冇覺得貴咗？又或者有冇一啲嘢你以前捨得買，但而家咧真係加價加得太犀利啦，所以你都係決定忍痛唔買住。因为都见到好多我们的五台之友都有留言给我们的，而今日主题曲对对碰暂时有初步的结果了。Harry
3: 是啊，没错，我也很乐意告诉大家听我已经胜出了，暂时
2: 是啦，暂时是 Harry 哥哥胜出
3: 的，两敏即是两敏一起嘛，是啊，有这个李慧敏和周慧敏嘛，所以呢周慧敏暂时是赢一点点的。
2: 是啊，见到 Connie 呢已经是即刻讲话他是支持 Harry 哥哥你的选择。
3: 多谢 Connie。Connie 很好的，他不是因为我是 Harry 哥哥所以支持我，不是盲目的。
5: 他很公道，他日日都会留言。
2: 冇
3: 錯
5: 啊！多
3: 謝你啊！即係佢用隻耳仔慢慢聽，咁就我哋有好多嘅聽眾咧，都係嘅，好多謝 Elsa 啦，話我哋威風凛凛啦，咁啊，然後跟住咧 Lily 啦，好多謝你咧，即係我哋好有心思噶。
2: 好係啊，好多聽眾咧都喺度讚我哋咧英明神武啊，包括阿賴銀王啦，佢就話以玲嗰個就唔讀啦，咁主要係讀 Harry 哥哥咧個樣好威武啦。
3: 多謝。
2: 咁 Gary 點
3: 解唔讀啫？讀埋啦。
5: 選擇性。
3: 點解你揀係？你不可以讀啲唔讀啲噶噃，係啊！我最中意阿 Lily 話佢篤篤撐 Harry 哥哥，
2: 因為
3: 佢用個撐字喎，篤篤撐 Harry
5: 撐你啊嘛。
2: 因為賴銀王就讚以玲好靚，咁但係我覺得多謝大家嘅，
5: 即係話你又想我哋
3: 你讀你讀啊，
5: 你又唔好意思，
3: 係你想唔想升職啊？
5: 又陰啲陰啲咁提下，
3: 想唔想加人工啊？讀啦讀啦讀啦讀啦！
5: 又有個留言喎，都係唔讀咧，等緊我哋讀啊嘛。
3: 你讀你讀你讀你讀，
5: 以玲今日好靚啊！
2: 多谢多谢多谢，咁我见到咧，阿廖建辉咧都话 Harry 哥哥咁搞嘢嘅，做大花面，正常武将咧就会更。

0: 啊，靓仔啦，
1: 系唔系嘅？我今日着即系呢个花面咧，其实一阵间咧坐小巴嘅时候咧会好出众啊！
0: 但你落咗妆噶啦
1: 嘛？我唔系，我谂住
0: 带埋走啊嘛！
1: 我谂住带埋呢个妆落去。
0: 我亦都见到志宏嘅留言咧，佢就话早晨，黄先生及周小姐，
1: 乖啦！
0: 2026年8月5日，工作及生活愉快啊！咁就希望你今日生活愉快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同埋五台之友，日日都开开心心啊！
1: 嗱，有啲嘢咧，日日我哋都做嘅，但系咧真系唔知道，其实我哋做咗系应该做定唔应该做。有啲时候咧，日日都照做，觉得好似好闷啊！但系原来咧，阿 Matt Ricks 就话佢好中意咧，我哋就呢个组合，因为咧你哋系会喺每一日节目一开始咧就交代节目流程啦，即系佢一开始有听啦，即系其实10点已经开始听噶啦，
0: 已经系我哋忠实 fans 啦，
1: 仲会同步将当日嘅贴文咧放上专页啦，即系佢有睇啦，相亦都比其他嘅节目咧嘅尾声先至出。即系呢一样嘢系非常之好，即系觉得我哋系
0: 可以做到同步互动啊！
1: 系啦，咁就呢一种安排咧就好贴心啦。即系话原来我哋咧，即系做多少少嘢咧，原来啲听众系会睇到嘅依类型。
0: 系啊，因为咧真系好希望啦，大家边听住我哋收音机，边睇住港台电视31嘅时间啦，都可以喺我哋留言区嗰度咧一齐倾下偈，又或者咧互相问候一下。因为咧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有时喺屋企可能一个人嘅话咧，都想同其他人倾下偈。咁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呢，面书专页就有大量唔同啦，我哋五台嘅听众呢都会同大家一起倾下偈，讨论下节目内容都可以㗎。
1: 我哋呢就係你哋嘅好朋友啦，所以随时打电话嚟啦。咁仲有唔係好长嘅时间，今日要讲嘅係乜呢？因为芝麻社长呢就提出咗一样嘢啦，全球嘅财富及高端生活报道。你问我呢，高端係咪即係话要用好多钱嗰啲先至叫高端嘅呢？冇错嘅，因为呢佢呢一个嘅排名咧就系睇住啲医疗服务啊，又或者系
0: 一啲奢侈品、
2: 健康护理啦，
1: 系啦，嗰个通胀
2: 币啦，
1: 系啦呢啲嘢，
2: 系啦。
1: 但系咧，我觉得我哋最实际系咩咧？就系每日咧个袋里边咧袋住嗰张20蚊纸，究竟买到啲乜？我觉得咧呢一个对于我嚟讲好开心噶。有阵时咧20蚊纸咧，我入去嗰间菜铺，我买到多嘢。嗱，第一样嘢咧，10蚊咧就有啲咧，即系3兜10蚊嗰啲咧。咁我唔系食好多噶嘛，其实3兜已经正噶啦，一兜就两只红萝卜。是吧？第二兜就两个番茄，第三兜就已经有薯仔。
2: 你仲漏咗
1: 十蚊鸡，
2: 仲送多棵葱俾你，是免费的。
1: 是喎，那棵葱不是的，睇边个嘅
0: 啫，时时噶，
1: 有个姐唔送葱噶，
0: 同埋大时大节咧，啲姐系收埋啲葱咧，要你俾钱买
1: 的。系
2: 咁即系话经济好唔好？就是基于你有冇棵葱送俾你啦。
1: 经济好唔好就睇下你有冇免费嘅葱岛
2: 啦。系啊，条葱都
0: 冇。但系咧，因为讲开呢一个买嘢咧，我觉得感受最深嘅咧，真系买水果呢一样嘢。因为咧喺以前细个嘅概念，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会跟我妈妈咧去街市买嘢嘅。
1: 系。
0: 咁咧佢嗰阵时买生果，我最记得咧买橙咧系试过可以做到10蚊5个啊！即系喺我嘅理解入面咧，
1: 哇，
0: 苹果啊橙啊系嗰啲几。几蚊
2: 系咪罗底橙先？
0: 唔系新鲜嘅，真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系讲紧系几蚊一个橙，但系咧而家啦，佢哋买个橙翻嚟，因为咧我系好不孝啊，呢度都要讲声唔好意思，就系我爸爸咧好好，佢每一次都会咧准备即系搣好晒啲橙啊，咁样咧一揩揩搵牙签笃好咧，就话阿女你食啦，你食多啲生果啦。通常我都会话我唔食啊，我唔食啊，我饱啊咁啦。跟住佢就会同我讲：阿女，你知唔知呢个橙几多钱啊？15蚊一个噶。我嗰时就喺度谂15蚊一个橙，
1: 你爸爸真系好孝顺，
0: 孝顺我啊嘛，
1: 系啊，好孝顺。嗱，佢咁样嘅，我又觉得咧，其实贵而我唔食，又唔代表我唔孝顺嘅。咁我真系唔食呢样嘢就唔系
0: 因
1: 为钱嘅问题，
0: 纯粹系即系嗰阵时食得好饱，因为我爸爸咧有一个倾向咧就系食完饭一定要食生果。
1: 你讲得啱，呢样嘢咧唔知点解咧，上一代我有个朋友咧就系、是约咗我出嚟饮嘢啦，跟住我哋做咩呕晒噶？食完饭今晚食得好饱，唔系啊，不过我阿爸。即逼我食咗5个橙，吓咩？你搞错啊？系啊，
2: 咁原来个橙先系个主菜。
1: 因为佢哋一食完饭，但系咁啊，其实咧夜晚黑食完饭唔应该食太多呢啲嘅生果噶，啲果糖其实唔健康噶。食生果最好系朝早。
0: 系，
1: 我今日咧就怼咗1/4个西瓜，
0: 或者咩话一早食西瓜，
2: 朝早食1/4个，
0: 一早食西瓜。
1: 我今朝早出门口之前怼咗1/4个西瓜，
2: 你会唔会肚痛噶？
1: 一啲都其实翻咗嚟，唔系叫肚痛。 但係咧就非常之疏乾。
2: 哦，即係利便利水啫。
1: 係啦。點解我咁講咧？依玲又講得啱嘅。我哋而家講緊今日嘅題材啊嘛，1872312，講乜嘢咧？打電話嚟講下。

0: 你近排有冇发觉有啲咩夸张咗嘅、贵咗嘅？因为咧，香港咧，根据呢一度嚟讲咧，都系全世界排第四啊嘛，
1: 系
0: 啦。咁啊，第一唔够新加坡咁贵嘅吓，唔够苏黎世啊，唔够摩纳哥嗰啲咁贵。不过咧，香港都叫排第四咁贵噶啦。好啦，有啲乜嘢系平嘅咧？不过我是但讲两，唔系有成三种生果都平。其实香港啲生果比以前平咗。吓、
1: 啊，但我觉得贵咗好多啊，15蚊一个橙、啊、，Harry 哥。
0: 你唔食橙啦嘛？点解啊？以前好贵嗰啲嘢叫咩啊？榴莲贵唔贵啊？
2: 榴莲就必定贵啦，
1: 榴莲系过8蚊噶嘛，
0: 榴莲而家香港平咗，
1: 吓，
2: 系咪因为细只咗啊？啲榴莲，
0: 上个礼拜我68蚊买咗成个榴莲，
2: 成个
1: 剩晒咧，有几多串？
0: 成个啊，成个啊，系啊，跟住咧仲有佢，我喺超市买嘅，咁我见到哇，点样切开啊？咁样样翻去好麻烦噶，你知佢要、
2: 哦，你叫佢帮你劈埋咯，
0: 唔系啊，佢原来有条痕噶啦，已经劈开咗，
1: 即系解开咗啦，
0: 佢解开咗，你攞翻去咧，其实仲有佢解开咗有样嘢好，你拣嘅时候你可以闻下香唔香，
1: 嗯，
0: 系啊，好抵嗱，榴莲平啦，第二样嘢劲夸张，即系。几个礼拜之前咧，我想买嚟食咧都未有，有咧都好贵嘅，系咩咧？西瓜
1: 系
0: 嗱，但系咧，我啱啱咧买咗几次啊，20蚊一个西瓜，
1: 20蚊一个西瓜，
0: 有啲系圆嗱，西瓜要教大家拣先，西瓜咧就唔好买长方形，一定要圆形先甜嘅，
2: 系
0: 有只咧就唔知叫嗰啲嘢叫唔知。黑咩玫瑰定唔知黑乜乜，28蚊一只，OK， 咁就有
2: 举紧手，佢有一个
1: 有长方形嘅西瓜咁啊，长方形嗰啲西瓜通常系九龙城嗰啲名贵铺头先至有嗰啲
2: 喎，架嚟扎住佢生长嗰啲啊，
0: 唔系起角嘅，佢即系长形，
2: 即系纯粹椭圆形，
0: 椭圆
2: 榄球咁嘅感觉嘅，
0: 系啦系啦，榄球咁样嘅，唔系起角嘅，即系长啲，系啦就唔系圆嘅咁嗰只咯，咁但系咧我就啱啱几日前就28蚊就买咗个。即系哇，投资好大今次，买成个咁啊，圆形嘅，仲要大过个篮球，系啦，
2: 系、哦、甜嘅，
0: 甜啊薄皮添、嗯，我中意嗰种甜，
1: 咁犀利，
0: 就唔系甜到咧，好似打咗糖水嗰啲，系清甜嘅，
2: 系打咗糖水咧就唔止28蚊噶啦 ，Harry 哥哥。
1: 但系唔系 ，Harry 哥哥，你咁样讲完咧，我开始觉得我爸爸妈妈呃我啊，平时报啲价钱唔系呢个价钱嚟噶。
0: 你爸爸妈妈喺边度买生果啊？
1: 佢哋其实佢哋四周即系四围都会去噶，观塘又会去啦，食观塘又会去啦，彩虹又会去啦，将军澳又会去啦。佢哋成日都同我讲话，而家啲生果好贵啊，啲菜好贵啊，啲鱼又好贵。因为咧，嗱又系讲翻我以前啦，以前细个我认知大眼鸡又好，红衫鱼都好啦，可能系几蚊两，三四蚊两。
0: 好啦，而家
1: 但系佢哋而家讲紧系可以8-9蚊一两。
0: 好，而家嚟澄清一样嘢，鱼系贵咗嘅。仲有买冻肉都贵咗嘅，
1: 系
0: 青鱼咧，之前咧我好中意买嘅、
2: 嗯，
0: 就一包咧有两嚿嘅，咁、
1: 嗯、
0: 然后跟住你买两包咧都系20蚊到嘅啫，
1: 系
0: 好抵啦，系咪啊？唔知24蚊好抵啦，系咪？咁已经有4嚿噶啦，青鱼我觉得系最好嘅，因为咧佢系好有奥米加三，
2: 系啊，营养价值极高啦、
0: 啊，而且咧、嗯、我落少少油啊，落啲嘢咁样煎下佢系食得咁啊，好啦，30几蚊，3日前买啫。呢、这、一个系完全叫做坐地起价，你问我咧，我系觉得呢啲嘢系贵咗啦。
2: 嗯，即系海鲜就有翻海鲜价，就好安守本分啦。
0: 冻嘅咋仔，
1: 同埋 Harry， 我突然间谂起，仲有一样嘢系贵咗嘅，面包。
0: 面包我又唔晓、啊。
1: 以前面包咧，可能大家去一啲旧式。嘅面包铺咧，讲紧可能4-5蚊一个肠仔包啦。但而家我见到咧，嗰啲肠仔包咧，普遍系一啲连锁嘅面包铺咧，讲紧系要10几蚊一个肠仔包。
0: 哇！
1: 所以其实嗰个加幅，我会觉得哇，都几夸张噶，真系。
0: 去到面包咧呢一个范围，我咧曾几何时咧都系每朝咧好中意买个肠仔包翻嚟。
1: 系，
0: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翻嚟好丰
2: 收。你而家都有食包，定住嘅汉堡包。
0: 我而家唔食嘅系一，我而家就食汉堡包就系另外一个谂法啦，因为佢有个即系。有个 package 好平啊嘛，加埋咖啡系咪啊？即系冇得输嗰啲咧。好啦，但系咧，其实面包咧，我而家咧真系食少咗好多。
1: 嗯，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原来好多面包唔系好健康啦。
2: 嗯，
0: 咁我食嗰啲叫 sourdough 啊，系啊，酸系叫咩啊 ？sourdough
2: 酸种
1: 面包
0: 系啦，酸种面包，因为佢系最健康嘅。
2: 系
0: 啊，我以前自己都有养添嘅，我有养 sourdough 噶，系啊，佢系一啲发酵咁。
2: 你讲到佢哋好似识讲嘢，周围行咁样。
0: 系噶，日日要喂佢，
2: 种佢唔系养佢。
0: 即係養同種咧係差唔多係嘛？係啊，即係咁啊，跟住佢就唔使帶佢去街屙尿嘅，係啊，係啊，佢自己屙㗎。
2: 佢識光合作用嘅啫。
0: 唔係啊，佢

0: 如果咧贝多芬听到呢首歌嘅话咧，我谂佢而家已经翻生啦。
1: 如果咧，我早啲知道，
0: 因为贝多芬从来都唔会估到咧，佢嗰首咁正嘅呢一首快乐仲会02320320360，即系变咗咁样，
2: 仲要好激昂咁唱。
1: 其实呢首歌咧，我成日都想揾机会可以将1872312就塞到落去。
0: 一八七二三一二，
1: 系啦，
0: 八七二三一二，
1: 快啲打电话过嚟，我哋需要你。系啦，我哋而家有听众啦，
0: 有啦。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1: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啊，听下二拎点讲先，有咩申诉，有咩贵？
2: 二拎你好，
1: 你好，
4: 早晨，
2: 早晨，
4: 我咧就唔中意听 Harry 哥哥讲啊，成日讲啲价钱咧都唔啱噶，
0: 点解？
4: 系啦，佢讲话10蚊有三份咧，咁有啲系嘅，
0: 系啊，
4: 但系咧就啲菜咧就真系好差啦，或者佢卖晒之后，就会摆出嚟咯。如果真正正咧，有啲咧卖普通嗰啲咧，起码菜苗嗰啲咧24蚊一斤，
0: 嗰啲梗系贵啦。
4: 系啊，
0: 买菜贵噶，菜唔可以噶，10蚊三份嗰啲咧，菜系冇噶，冇咁平噶。
4: 系啊，
0: 系啊，
4: 同埋咧，你留意啊，譬如啊，红萝卜咧，会。

0: 驚有細菌入咗去啦。如果佢係冇裂嘅咧，佢原裝成個喺度咧，就冇保鮮紙包噶啦，唔使包噶啦。
1: 咁就貴好多啦。
0: 咁你就會聞，你就會聞到佢啲香味滲出嚟咯，因為冇保鮮紙嘛。
1: 係啊。
0: 如果係裂咗嗰啲咧，佢就會包住嘅。
1: 哇！你好有經驗啊，因為咧，
0: 你就留意一下咯。
1: 係啊，你講得啱啊，因為我上次買嗰個正正咧就係保鮮紙包住嘅，咁
0: 啊
1: 裂開曬嘅。但是 OK 喎、喂，我攞翻屋企食好喎、
0: 啊。係啊，因為唔係職員破開佢嘅，即係職員冇戒開佢，唔、會戒嘅。
2: 其實係俾第二個榴蓮咧，就暗中捅咗佢一刀，咁佢就裂開咗啦。
3: 即係運輸途中
1: 複雜啊！你
2: 因為榴蓮咧就有刺噶嘛，咁佢互相吉，好容易會撞開咗。
0: 唔
2: 係
0: 應該就熟得滯啊，熟得滯會爆㗎。
1: 我未見嗰啲榴蓮，你篤我，我篤你啊！你見我嚟啊！啊，你犀利啊！
0: 而家你哋讲嘢好似你督佢督你，
1: 系啊，冇噶，
2: 我哋就系榴莲啊。
1: 喺呢一度其实冇噶，我都系俾人督嘅多噶咋。
3: 边个督你？
0: 系啊系啊，
1: 就嗰
0: 个
1: 咯，系啦，即系最细粒嗰个啊，你知唔知啊？
3: 咁即系唔系我啦？
1: 系
0: 啊，系啊，同埋咧，而家我觉得啲菜又好贵啦，鱼又好贵啦，
1: 都系。
0: 你有冇留意啊？买嗰啲叫牙带鱼啊，以前好平噶嘛，而家
2: 系。
0: 成$100一斤啊！
1: 喂，我唔明，牙带鱼点解咁贵？牙带鱼应该唔系贵嘢嚟噶嘛，唔系咩？
0: 系啊，好贵啊！而家、啊，
1: 但系牙带咧，
0: 我中意食噶。
1: 牙带系好嘢嚟噶，因为嗰阵时咧，佢哋话咧唔好食咁多嗰啲贵鱼啊，以为买石斑啊，嗰啲咩鲳鱼，有好多咧。第一。就孔雀石鹿啦，第二又話佢哋係佢養出嚟噶嘛，養出嚟嗰啲魚好多菌啊咁，咁但係咧牙帶係好惡嘅魚嚟嘅，所以咧係啊，因為咧你買親同埋牙帶唔會游緊水噶嘛，因為佢一上咗水咧佢就即係頂唔順，咁但係咧呢啲魚係最健康，我諗住下買嚟食下啦，冇啊，我孤寒你知唔知啊？你知我買開十，你知我買開$10雞三兜嗰啲咧，你叫我買成真係成差唔多$100嗰個牙帶好貴喎。
0: 是啊，同埋啲红三鱼又贵啦。
1: 红三鱼又系贵嘅，系啊。
0: 我觉得香港真系而家贵咗咯，你反而喂去嗰啲两餸饭咧，又多好多时啲人咪有两餸饭，哇，反而仲可以平，但系咧冇乜益啦，有啲煮得好肥噶。
1: 系啊系啊，嗰啲嗰样嘢又系初初我又系好唔明嘅，点解两餸饭可以搞得咁平？但系后来咧整下整，我觉得喂，但系又好似你话斋嗬，好多油啊铺住晒喺度。
0: 系啊，好肥噶。
1: 佢唔系有油咧，唔可以放。
0: 变咗谂起好似好邪恶咁啦，又食咗落去。
1: 咁食咩？喂，咁食乜嘢先得咧？嗱，你又有经验啦。
0: 咁咪自己煮。
1: 系啊，
2: 咁点样买平啲先？
3: 有冇边只鱼系你觉得啊都几抵食嘅咧？而家
1: 啊，系啊。
0: 哦，咁我多数都买皖鱼啊，同埋鲈鱼咯。不过人哋话鲈鱼就冇乜味道，但系攞豆豉鲮，豆豉去蒸咯，系啊，豆豉鲈鱼咯，
1: 系啊，系啊，
0: 咁样样，
3: 即系
0: 皖
3: 鱼都系皖鱼腩咁样嗰啲啊，系嘛？
0: 系啦，不过腩鱼丸咧肥啲，如果有啲人有胆固醇咧，就唔好食嗰个腩嗰个位置，最好食尾，但系食尾啊蟹咯。
1: 我好中意食龙趸噶，
2: 我都中意
1: 龙趸咧。要
0: 九唔九买啦 ，Harry 哥哥。
1: 九唔九
0: 买，我就
1: 系啊，系咪啊？
0: 系啊。
1: 龙趸咧有阵时咧，生汤咧，咁你hold住啦，你又要啲个，又要啲，咁我唔系要好多，我咪唔贵咯。
2: 系啊，唔会成条买噶，通常
1: 话边有成条买
0: 啊？初初买咧$6一两啊，而家卖到$10一两啊，
1: 都贵啊！
0: 卖啲龙趸肉咧，翻嚟炒菜球咧，即系西兰花菜球啊嗰啲啊。
1: 系啊，你呢个餸
0: 而家你买细细嚿咯。
1: 你呢个餸咧，如果出街食啊，不得了，龙趸炒菜
0: 系啊，
1: 系啊，
0: 起码$100-$200咯，
1: 系咯，
0: 或者你加啲。沽落去咯，自己就整大碟啲。
1: 你多唔多喺屋企煮噶？系咪成日？
0: 我翻工噶。
1: 系啊，哦，你
0: 系啊，我就买餸，就叫我老公煮。
2: 哦，
0: 我就写低煮乜煮。
2: 即
0: 系
2: 你会带埋饭添啊？系咪啊？晏昼
0: 唔带噶，出街食噶。
1: 出街食噶，
3: 但就同先生分工合作啦。
0: 因为佢夜晚黑煮，佢退休啦嘛。咁我仲做紧工，咁我买咗餸。不过我唔系日日买嘅，我一个礼拜买两次啫。
1: 系，哇！你俾我
0: 慢慢煮嘅。
1: 你俾我如果即系退咗休，我都好中意煮嘅，其实。 系啊，系、
0: 哦、
1: 啊，做主人啊嘛，我
0: 系、啊、
1: 我先请屋企嘅，我先请屋企嘅主人啊，
3: 主食个主人啊，
1: 因为其实老公有阵时煮嘢、
0: 啊，
1: 你唔好睇小啲男人啊，我哋煮嘢食都好正噶，
3: 系
1: 系啊。

0: 洗
1: 煮嘢食
0: 但
1: 系好懒教咯，煮完啲嘢你洗咧好多嘢洗。
2: 所以点解啲人先想食两餸饭啫嘛？你30几蚊搞得掂？
1: 佢以为佢系大厨师嘛，搞到好多镬。
0: 喂喂喂，
3: 有啲怨言啊！
0: 乜你讲嘢咁似我太太噶？我老婆又系咁啊！你大厨啊，你搞到成个围吓、啊，你炒碟菜你搞到几咁多嘢出嚟咧咁样。系啊，
1: 系咯，搞好多嘢噶，又打电又剩噶，
0: 系要噶。咁你咪幸福咯，有个老公煮饭你食。
1: 哦，咁你个老婆都幸福。
0: 系啊，咁又系，我都系兜个圈赞佢啫。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
2: 多谢你啊，
3: 多谢怡玲，
2: 拜拜。
0: 其实好开心啊，怡玲。
3: 系啊，
0: 系咪啊？吓，买餸咧就真系照支价。咁啊，其实佢讲得啱嘅，有啲嘢咧又唔可以好似我咁平得咁紧要嘅。
2: 嗯，同埋佢同佢老公分工合作啊嘛。我哋又听下娇姐系点样咧？你好啊，娇姐。
3: 娇姐你好，
0: 早晨啊，
4: 姐靓女。
0: 娇姐，
2: 四个，因为你都系。
4: 你做一个节目几好喎？
0: 中意咩？
4: 系啊，
0: 系啊，
3: 你中意就好咯。
4: 咁咧，我而家要赞下阿雨莲啊。
0: 好啦。
4: 阿雨莲个样咧就好甜嘅，生得
0: 系
4: 得个肥。咁得，
2: 系咁咪试下翻嚟
0: 皮肤哥啦，你啊嘛，
4: 要减肥啊！
3: 我会努力噶啦，娇姐，
4: 系啊，你个样好甜啊，
3: 好快俾到成果大家睇啊！
0: 系啊，但系我又
4: 阿派仔咧就成熟咗啦，系咪？
0: 阿派仔
4: 咁啊，把声好听啦，又
0: 好听啊！
2: 哎呀，
4: 哥哥，你而家好似翻嫩喎，
0: 吓，即系
4: 我后生咗喎。
2: 你再讲咧，我哋台长以为我哋收咗钱啊，
0: 你哋咧
2: 讲大话嘅。
0: 你哋搞到我越嚟越乱，
4: 真系后生咗喎，
3: 翻乱啊！
0: 你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嘅咧？
4: 我觉得你而家嗱，你嗰啲肤色咧又生得就冇乜杂纹啦，同埋啲人又开朗啦，
0: 系呢个真嘅，人系
4: 又
0: 开朗，
4: 即系你又唔肥又唔瘦嘅，
0: 多谢
3: 标准身形
4: 系
3: 嘛，
4: 系啊，
2: 真系健硕啊！
0: 娇姐，我要写低你电话咧，我日日都会听你电话嘅，系啦，因为听完你电话之后咧，你听完我咧就会俾心机，咁咧其实真系因为要做节目咧，我觉得咧唔可以咁嘅，要俾所有啲哥哥姐姐咧都要知道啊，我哋咧要精精神神、开心心噶嘛，系咪？
4: 不过阿太姐真系成咗好多，我把声又好听喎，
0: 好听啊！
2: 哎呀，多谢你啊，
0: 好叻
2: 啊！而家成日都听你电话啦，
0: 讲买餸啦，
4: 我而家咧，以前我咪好中意买啲大眼鸡啊，滚汤俾我先饮嘅，
0: 滚豆腐。
4: 哇，而家贵啊！
0: 大眼鸡滚豆腐
3: 贵咗几多？
4: 两啊！而家靓嗰啲，咁你滚汤俾我先噶，咪啲贵嗰啲啦，系咪？
0: 系
4: 啊，4蚊。5蚊啊，一两
0: 咁啊，好贵喎，真系好夸张喎！
4: 而家啲红生鱼又贵咧，
0: 系啊，头先大家都咁讲，因为我哋好中意食红衫啦、大眼鸡呢啲，以前系必买好普通嘅嘢咧，呢啲好似咧而家咧系贵价鱼，
4: 系啊，
0: 可唔知点解咧？有冇替代品咯？冇第二样嘢可以用咧？
4: 我而家买嗰啲咩啊？买嗰啲黄辣汤。煎咗佢，打个芡，俾啲蒜头豆豉爆下佢，咁我淋落去咯。
0: 哦，哇，呢个香啊！
4: 煎香佢，好味噶。
0: 呢个香味啊，呢个孙仔中意啊，呢个孙仔一定中意。
4: 同时咧，就买嗰啲三文鱼，
0: 三文
4: 条咧就好大条喎，68蚊。
0: 三文点整咧？
4: 点整啊？
0: 系咯。
4: 你佢斩开一件件嘛，你攞翻嚟洗干净，乾干佢。俾少少鹽醃下佢，咁啊到你煮嗰陣時咧，你啊俾啲撈少少粉，咁樣炸
0: 啊炸
4: 佢，
0: 炸三蚊，
4: 炸三蚊，炸完之後咧，俾啲鹹酸菜，我哋中意鹹酸菜，用鹹酸菜嚟炆翻佢咯。
0: 哇！你呢啲喂，你呢啲家鄉整法喎，
4: 係啊，
0: 鹹酸菜落翻少少糖啊，甜甜地
4: 啊，落翻少少糖，
0: 唔係咯，好味啊！
4: 系啊，攞翻少少糖咁样咧，几好噶。
0: 咁而家最抵食系乜嘢啊？
4: 最抵食啊！
0: 嗯，
4: 我买虾咯，新鲜虾。
3: 好新鲜虾，
2: 新鲜添啊！
4: 新鲜噶喎，游水喎。
3: 系边一只款式嘅虾？
0: 几大只嗰啲先？
3: 系基围虾定系？
4: 佢哋叫做嗰啲咩虾啊？白白地嗰啲咯，嗰啲唔知咩虾。
0: 系咪游水？系咪游紧水噶？
4: 系啊系啊，游水啦就系。
0: 翻嚟点煮啊？都系白灼。
4: 有时白灼，有时咧就

0: 招贤，
1: 系好
0: 招贤咯。
1: 好啦，嗱，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又今日咧，你介绍咗我哋一阵间就买啲虾翻去入下啦。今日
0: 系啊，
1: 好嘛？
0: 好多谢你哋，
2: 多谢你啊，帮我哋加送啊，
3: 系啊，多谢娇姐，
4: 拜拜。
5: 今日有一个街市行情啊，等大家都知道啦，到底有啲乜嘢嘅餸系抵买同唔抵买，有啲乜嘢真系贵咗好多啊！
1: 系啊，以玲真系要赞下你啦。
5: 吓，点解咧？
1: 靓女啊！
5: 不过系 肥 啲啫。
2: 系咯，今日你收到好多赞赏，我发现。
1: 不嬲都系噶，
5: 唔系嘅，
2: 平时唔读啫。
5: 唔系大家啲听众锡我啫。
1: 嗱，我喺呢度咧要好多谢咧，就系阿三文鱼打电话嚟，咪系
5: 三文鱼边度有三文鱼啊？
1: 最出名三文鱼边度啊？挪威啊！
2: 哦，
1: 系啦，我哋挪威有啲听众，
5: 你咁样同啲听众乱咁改花名。
1: 挪威三文鱼系啦，就叫风 Tam， 咁啊多谢晒风 Tam， 咁啊好多谢你咧诚恳嘅祝福，咁啊亦都系
5: 诚恳嘅祝福，
1: 诚恳嘅祝福咯。
2: 我哋嘅祝福系嚟自世界各地，
1: 咪就周依玲啊、午安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咁嗰啲咯。跟住叫阿依玲俾多啲机会我讲嘢，其实我好多机会讲嘢嘅。
2: 系啊，而家冇机会啦，因为我哋嘅节目咧今日要结束啦，
5: 要留翻听日先。
1: 但系我有
5: 个
1: 故事要话俾大家听嘅，
2: 冇啦冇啦冇啦，
5: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说，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指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一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方过去一个多月打击了俄罗斯过百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够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之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之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系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系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5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7点，升22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系跌2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中芯国际68.3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20.8升15.2，智普1,081元升71元，华虹宏力144.1升9元，中制玉床1,123元跌5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

0: 郎9.706，澳元5.528，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461。每百日元兑港元4.9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24点，升2,166点。港金报38,630蚊，升6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69美元，卖出4,137.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丰盛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下昼，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嘅戏曲天地啊！而家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就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立希你好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你好啊，立希啊，同你喺星期三之中咧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嘅时间三个钟头啊！今日嘅天气咧已经系好翻好多啦，我觉得系即系至少冇落雨啦，有翻啲阳光啊！咁但系咧就開始比較酷熱啦，咁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係生效嘅，特別我哋嘅哥哥姐姐留意啦，咁差唔多落咗好長時間嘅雨啦，有翻啲太陽啦。雖然大家咧可能誒好開心啊，見翻啲陽光，咁但係咧有時太熱咧都會影響身體嘅。記得適當時間咧就飲翻啲水啦，補充水分，唔好長時間暴曬喎嚇。
1: 係啊，同埋咧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因為我都要提醒自己，因為我咧都好容易出汗，好熱噶嘛。咁、但係一去到啲冷氣地方咧，就好容易凍親。咁所以大家、即係可能有時熱嘅地方，我帶條毛巾啦，同樣都要帶件褸、因為一去到室內嘅地方咧，就好容易凍親㗎啦。
0: 冇錯冇錯，你講呢樣嘢咧就係、是。

0: 好多朋友呢呢段时间呢都有啲病，有啲唔舒服，咁可能呢就係呢啲忽冷忽熱嘅天氣呢就影響咗身體啦，咁所以我哋哥哥姐姐就醒目啲啦，保護好自己身體呀。好啦，聽住我哋嘅節目，咁亦都係一個好好放鬆嘅一個環節啦。咁一開始我哋有粵曲會之音啊，三號落嚟呢1:45就輪到開放我哋點唱嘅時段咯噃。嗯，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 1872312，今日咧有文仪继续同你听电话噶。
0: 系啦，咁啊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锣鼓响，想点就点，开放我哋嘅点唱嘅歌曲。咁啊，亦都希望听到大家声音啦。呢两个钟头入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点唱你心水歌曲，又或者有啲心声、有啲说话想同你嘅亲朋好友讲咧。这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来了，有时可以祝福他们的生日啦，又或者是凭歌技艺，都是一个很好不错的一条桥来的。
1: 是啊是啊。那么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是粤曲会之音的环节啦。今天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曲目是什么呢？就是由钟云山、吴木兰所主唱的《一饭之恩》。

秋春波。

白眼康，排斥英雄多没路啊，假意谁为？

禮下忙，我都禮下忙。我無故擾紅妝，寒生遮末路，無計自機場，黑刺殘如宿，都為我自機寒。因心蒙一犯，沒此都不相忘，不相忘啊。

红汗，英雄当自壮，何景你自黑脸，何景自颓丧，君不为奴羞，奴为君颜。

游方，深感情恩而不忘。你慷慨为他人，愧受都当无状啊！我纵能温饱，数你独饮饥寒，逼患心愿受，再拜谢红妆，谢红妆。

我若受此僅餘，何忍令你陷於饑寒嘅狀況呢？我韓信寧為餓殍啊，誓不作負義嘅兒郎啊！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钟云山、木兰的一帆之恩，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曲目是由梁醒波、方艳芬主唱的嫁唔嫁。
1: 唉，乜你净系咁？

啊，系啊，有啲系啊。

嘎呀秀。

梗係啦。我介绍过你熟悉好多猛人噶啦，女，乜你唔记得啦咩？嗱，冲入去上。

人啊，个个都系做官噶。佢哋有势有话权，点知你仲反为？

0: 佢点解？
1: 我唔

0: 好青年包你一件就冤家了喎，佢经纶满腹就好才华，佢年少有为兼潇洒。嗱，我实能听日共你把大葵扇揸。
1: 吓、
0: 啊，
1: 真系嘅。
0: 系系啊，若果呢个你都仲话唔啱嘅，
1: 点啊？
0: 女啊，咁你就实能留花，你涉做啦。
1: 红颜选择、
0: 啊、
1: 你知吗、
0: 啊、
1: 女子就最怕白头偕老。
2: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梁醒波、方艳芬的嫁不嫁。
3: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什么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戏曲小片情报站，
2: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片情报站嘅时间啦。咁咧，我哋一个礼拜三个嘅戏曲节目咧，我哋能够听到啲咩嘅曲目咧？咁、嗯、大家咧就一定
5: 好快知道啦，
2: 好快就会知道啦。咁先咧，就等我讲下。今晚我哋戏曲之夜咧，大家会听到嘅曲目咧，就系由黄可柔主持嘅曲目，有徐柳仙嘅《一曲难忘》，麦炳荣《上海妹慈母泪》，何非凡罗艳卿《相望不相亲》，卢秋皮《织女悲歌》，何华盏《尹飞燕》，唐宫惊艳，以及系马思曾《红线女》嘅《桂枝写状》。
5: 接住就是今晚的月夜月精彩了，有丁家湘主持的，带来有新马师曾、南红的唐伯虎追舟、文千岁、梁少森、李彦冰等人的光绪王爷祭珍妃之诗坛、黎俊升、张美峰的情牵四大美人之西施劫后情，以及有邓碧云、李香琴的鬼才论文序，以及有龙冠天李凤的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接着听日啦，戏曲天地星期四有何伟玲、龙玉星主持。歌曲方面有新马师曾、邓碧云的孝感动天、邝明辉、吴美英的柳毅奇缘、龙冠天李凤的怀音别，以及有任剑辉、李宝莹的无双转之慧桥哭别，以及倩女回生。
2: 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红线女、彭切权、蛇头庙、林家星、林锦堂、南天佑、情聚黄大如之公长、梁英、莲香夜行、叶丹青、叶幽琪、七步成诗、李龙、尹飞燕、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以及是谭家宝的不堪回首话当年。
5: 好啦，跟住咧，有星期四深夜嘅越夜越精彩啊！得嚟有黄可柔主持嘅歌曲方面咧，会有白庆贤、黄郭丹、梅芬嘅《西厢记之濑简》，白杨嘅《卖春愁》，金永堂、梁玉卿嘅《风流大侠》，张惠芳、胡美伦嘅《人格万重山》，何大傻、小飞鸿嘅《横财就手》，梁耀安、何平嘅《花木兰之柳营抱月》，刘凤嘅《长段大江东》，跟住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一点钟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跟住咧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跟住咧有两点至三点啦，锣鼓响上一点就点嘅点唱时间，三点嘅梨园多声道嘅嘉宾咧就系龙冠天啦。
2: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彭切权、卢少平、俏驸马偷看公主、梁汉威、张琴诗、天子闹禅宫、刘善初、白凤英、还我汉江山、李龙、尹飞燕、还我山河、还我妻之劫后重逢。

0: 以及系文千岁嘅光水镬血井换真飞。
1: 跟住就应该一点钟就会有呢个嘅粤剧欣赏啦，上海粤剧嘅欣赏啦。跟住星期五深夜嘅粤夜越精彩啦，有李伟图主持嘅。歌曲方面有文千岁、李宝莹嘅《十二栏杆十二钗》，黄丽冰嘅《春暖花开醉杏楼》，邝明辉、尹飞燕嘅《怡红公子祭烧香之葬花》，龙冠天、丁凡嘅《火海君神》，黄一鸣、卢少平嘅《联飘凤近飘》，张月儿、伍木兰嘅《花落似逢君》。跟住有星期六嘅戏曲天地一点钟，带嚟有林伟廷主持。金装粤剧咧会继续送上龙凤争挂帅嘅下半部分啦，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嘉明等人嘅歌声。接住有六月雪嘅兔蝶，咁啊演绎嘅有钟云山、崔妙芝、梅恩、郭兆文。
0: 而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彭切权、郑培英、卢安洲、文千岁、卢秋辟、潘生、惠妙常、龙冠天、殷秀儿、花蕊夫人之去国题词、劫后苗容，以及系麦炳荣、郑国宝嘅血染海棠红。之后咧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1: 系啦，跟住咧就星期六深夜咧就冇粤夜越精彩嘅。嚟紧预告星期日啦，戏曲天地一点钟有蓝伟廷主持，解心粤曲带嚟有朱秀英嘅残梦、黄千岁、方艳芬嘅吴嫁、李海泉、陈露薇嘅卖油郎。两点嘅粤曲会之音，带嚟有邓碧云、李宝莹嘅《南唐春梦》，梁少明、蒋文端嘅《桃花源》，麦炳荣、凤凰女嘅《十昼严嵩之写表》，红线女嘅《一代天骄》，林锦堂、南凤嘅《西施之五湖泛舟》，龙冠天、河道瑞卿嘅《长城恨》，跟住就系嚟紧下个星当晚嘅粤戏曲之夜啦。
0: 冇错啦，当晚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咧就系有新马师曾、吴君丽嘅《万恶淫为首之黑石》，罗家英、汪明荃、糟糠情、萌心、梁丽嘅《佳期如梦》，刘善初、伍木兰《怕听销魂曲》，阮兆辉、陈浩球、高君宝《私探营房》，黄超群、雷桂开。唐宫艳史之华清池，以及系邓伟凡、曾云飞、钟丽蓉、小金鹿、新麦炳荣嘅雕凤狂龙。
1: 接住就系星期日深夜嘅粤夜越精彩，两点有林诗敏主持。歌曲方面带嚟有陈玲玉、钟丽蓉嘅《一梦到巫山》，李慧嘅《杨玉环归天》，崔庆伦、曾慧嘅《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严淑芳嘅《海棠》。香盈月中遥，陈小巷、蒋文端的梦回巫山，李少芳、许培的云梦绕山河。接着就是下个星期一，戏曲天地一点钟有梁志杰主持，一开始有黄海游的不知戏班讲乜话，跟着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是锣鼓响想点就点。
0: 而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廷主持，有梁汉威、黄伟坤的逆水送京阿，李龙、陈咏仪、仙姬送子、吴君丽、潇湘夜雨，以及系文千岁、梁素琴嘅《情泪洒征袍》，之后系百花齐放嘅播放。
1: 接住咧就系下个星期一啦，粤夜越精彩，两点李伟图主持，歌曲带嚟阮兆辉、谢雪心嘅《八龙关》嘅下卷，麦炳荣、凤凰女嘅《刺虎》，陈少峰、严淑芳嘅《几度悔情悭》，黎俊升、谭妙芝嘅《云会潇湘》。梁玉荣、杨丽红的《新麻玉养孤儿》，梁英、白杨的《偷回茶花女》。接着有听日戏曲天下个星期二应该下个星期二的戏曲天地一点钟有黎晓君主持，金装粤剧带来会有新马师曾、郑国宝、半日安等人的《啼笑姻缘》。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
0: 没错。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游主持，有陈玲玉的《云断蓝桥》，新马师曾、崔妙芝的《周日嫁嫂》，张月儿、罗慕兰、周乐戏小桥、郑君绵、明星之歌、李秋月、李少芳、多情弟子会微凉，以及是新海泉、李宝益的《血染嫁妆衣》，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1: 系啦，跟住咧就下个星期二啦，越夜越精彩。咁啊，星期二深夜两点有丁家双主持，带嚟咧有林家声、吴君丽、游星普等人演绎嘅《连城璧》嘅《兔蝶》。咁啊，接住下个星期三啦，继续有。

0: 纳希黎晓君主持嘅，咁啊带嚟有粤曲会之音嘅播放时段啦，跟住咧就会系嚟到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就好似而家咁样啦，就开始我哋嘅点唱时段啦。咁啊，究竟两点至四点我哋有啲咩歌听咧？就全靠大家啦，要打电话嚟我哋先有歌听
1: 嘅。冇错啦，你拎起咗个电话未咧？如果未拎起嘅话咧，而家快啲拎起啦！
0: 系啦，即刻拎起。拎起完之后咧，要做啲咩咧？
1: 就系、打18723312啊！我哋等紧你打电话嚟咧，播嚟心水嘅曲目啊！
0: 冇错，咁啊，打电话嚟点唱？两点至四点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与美国谈判，只是承认与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说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话，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

0: 白海豚襲擊沖繩島以東大約10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酷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以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65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5点，升26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83，升4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0.4升2.8，阿里巴巴127.9升2.1，建滔积层板35.6系啱啱跳咗35.56，升4.44。长飞光纤光缆123.9升18.3，中芯国际68.35升3.05，智普1089升79。华虹宏力143升7.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7，瑞士法郎9.708，澳元5.53，加元5.5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4点，升2,267点。港金报38,960元，升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73美元，卖出4,16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东城里。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落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啦嚟到下午嘅2:10啦，继续我哋咧戏曲天地嘅环节啦。咁而家去到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咯。咁我知道咧已经有一位听众嘅朋友咧已经打咗嚟啦，就系、是、胡婆婆。胡婆婆你好，
1: 胡婆婆
2: 你好，你好啊，
3: 两位主持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大家都好咧，
1: 系啊，最紧要好系咪？
3: 大家都好。
0: 你今日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1: 嗯。
3: 有我就点唱咧？皇帝敬啦，李仙妹咧，叶妖娥咧，我我听从本啲先帝一齐听啦。
1: 好啊，
3: 我听从本嘅弟子嚟嘅。
1: 啊，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可以叫佢嚟听翻重温喎、
3: 一齐听就得啦，唔我讲得咁多名咗。
1: 好啦，识胡婆婆嘅都一齐听啦。
3: 好多谢
1: 晒，好多谢
0: 晒，多谢晒你，好，
1: 拜拜，
0: 拜拜，好多谢胡婆婆嘅电话。咁咧，佢拣选嘅曲目咧就系罗家宝嘅《祭玉鹤》，大家一齐欣赏啊！

年玉韵又香消，江水轻埋明一条，意感荣归都是恨，状元此日祭我见。

把云照，悲声换句水中人，你的魂魄归来，令我的情

要你既为玉郎牺牲啊了了，我亦当情如金玉永怀娇啊，莫道子玉成烟，我便弹别调啊，任教诸寻玉碎。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罗家宝的制肉学。
1: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2: 我爸爸过咗身，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嘢。到而家啦，做呢一行要事先话俾屋企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紧啲乜嘢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日星期三晚上8点，
3: 梁陈志明、李汉正，仲有阿 Grace 约定你开展
4: 缤纷旅程。
0: 好啦，继续咧，翻到嚟咧，我哋嘅戏曲天地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咧，我哋又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
5: 系
0: 仁哥，仁哥你好，
6: 仁哥你好啊，
7: 老君啊，立喺你度啊，
0: 你好，
6: 你好啊，欢迎你啊，仁哥。
7: 系，我想问啊，立喺咧，你以前做白龙关咧，
0: 系
7: 就嗰个呼延金鼎过关请救兵嗰时咧，
0: 系
7: 咪自己一个过关，即系化妆成个村姑自己过关噶？
0: 化妆成村姑过关，就如果平时个戏里面系咪应该同个
7: 老旦
0: 睇啦？变成佢就由男就变成女啦，跟住之后就同个妹一齐过关。
7: 两个一齐过关嘅，
0: 两个一齐过关噶，通常就
7: 是啊、我睇下希如嗰个佢系佢自己化妆成个村姑咁自己过关嘅。
0: 哦，可能有时嗰、那个剧、本啊，或者个剧情啊，有啲唔同都
6: 系
0: 啦，唔出奇嘅。例如呢个白龙关咧，其实仲有一个版本叫三闯白龙关，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咁其实咧佢又有少少唔同啊，咁样咯。
7: 哦，因为佢做嗰只戏可能短啲嘅，咁就冇咁丰富嘅情、
0: 啊。有时都系噶，有时都可能要按住嗰、那个场合啊，或者系咩节目啊，
6: 现场情况啊，又可能有唔同。
7: 你哋经常做呢套戏喎，如果神功戏嚟计，
0: 都系噶，都系噶。仁哥，你系资深嘅戏迷喎，一听就
7: 系。唔系，我成日都有去高山睇嘅，因为呢个月尾啊，希如有五套戏啊，好似即系三日两夜，两日三夜。
6: 好，咁你继续支持咯，仁哥。
7: 阿林希有冇份噶？我想去支持阿希如啊。
0: 你去支持唔紧要噶，就算我可能未必有份都好咧，都有一众优秀嘅演员咧、啊，我相信都系相当之好睇。
7: 可能过新秀嘅
0: 系啊，但唔系同埋你都已经支持紧我，点解咧？因为你打电话嚟啊嘛，
6: 冇错啦，
0: 支持我同支持晓君
6: 系啊，
0: 系啦、啊，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咧？
7: 有啊，有啊。
0: 好，你讲嚟讲啊。
7: 演出紧嘅希如啦，
6: 系，
7: 仲有阿立希，你迟啲喺高山演出成功啦。
0: 哦，多谢多谢。
7: 咁仲有阿晓君啦，阿志杰啦，
6: 多谢多谢。
7: 文儿小。
6: 说
0: 林
7: 系咁多啦，
0: 好
6: 多谢晒你，
0: 多谢晒啊，好唔该晒仁哥，好多谢，拜拜，好多谢仁哥嘅电话，咁佢拣选嘅曲目咧就系《宝莲灯之华山复发》，就系由阮兆辉、张琴诗合唱嘅。

小胜二郎真君是也。执掌天魁，降魔伏妖，可恨峨眉杨昌竟已受封圣武，镇管华山虽料他思恋凡夫，罪犯天条接得玉旨，下凡敬恶情奸，威是那贱婢练得宝莲神灯，法力非凡，以明后天神犬将他盗取，本可把妖癖擒捕，念到分属兄妹，教安如何是好？正是执法员无亲疏别，无私铁面。

0: 情，放过奴奴你一同。
1: 哼，你行灰灰的天网，我要不留余地，此际没商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北环线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邵铭在同一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要测试车流，包括多辆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現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價格急升影響。國泰指出，雖然航空燃油價格已經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東緊張局勢加劇，近期價格再度回升，預期燃油價格高企的影響將於年內餘下時間持續。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1/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黑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黑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

0: 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2，升1毫；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9，升3.78；长飞光纤光缆121.9，升16.3；中芯国际67.8，升2.5；智普1064蚊，升咗54蚊；XLE南方海力士39.82，升2.72。华虹宏力141.6，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1，澳元5.528，加元5.575，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1.43美元，卖出4,172.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是观塘协和街有水雾急收，影响到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紧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嚟到咧，下午嘅3:10咧，我哋继续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咁咧，我哋又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群姐，群姐你好，
1: 你好啊，
2: 群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啊，群姐，欢迎你啊！哇，几开心啊！点唱到系咪？
1: 我点好耐啦，
2: 系啊，系啊，
1: 成日出唔到街啊！
2: 好啊，咁都有好多听众朋友中意听嘅，咁诶，大家一齐听啦，可以。
0: 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啊？
1: 诶，我点俾阿明听，
2: 系
1: 你哋两位啊，
2: 系
1: 同埋听电话啊，边个啊？
2: 诶，有小说文怡，
1: 阿谢文怡啊，两位听啊，
2: 好啊，
1: 系啊。阿李太啊，阿
2: 系
1: 阿娇，阿玲
0: 系
1: 识识我阿群姨听啦，个个阿 Micky 两兄妹听啦，
2: 好啊，识群姨都一齐听啦，
1: 个个听啦，个个听个好开心啊，
2: 好啊，大家都一齐听，
1: 系啊系啊，
0: 好，
1: 争啲点唔到呢啲歌啊，佢搵时间夹时间啊，
2: 好啊，
1: 系啊，我知道啊，系啊。
0: 好啊，咁我哋
1: 你好啊，两位唔该你啊，
0: 好多谢晒，好多谢群姐，好好嘅，好，拜拜，好多谢群姐嘅电话，佢点嘅曲目咧就系《楼台会》，系由陈浩球、伍艳红所合唱嘅，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现场嘅版本嚟嘅。
2: 系啊，咁我哋听歌之前啊，都提提大家，我哋仲有一个点唱名额啊，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 1872312嘅。咁如果你大概有廿几分钟嘅歌想听嘅话咧，我相信都几 fit 今日我哋嘅点唱嘅时间嘅。咁我哋等紧你电话噶。
0: 好啊，快啲打电话嚟啦！咁我哋而家就听歌啦，为大家送上嘅《楼台会》。

正是一点灵犀，三年深海烟台幽城平分也曾饱读诗书，并不知是以道德文章天下重，对而坚守正冲见明时年，我以不虽未定思路而耿耿于心，亦抱有往复化石之情，更无别加戏弄。

三载同窗，悔不知逆鸡已变。既是灵犀暗去，何以风生竹园？月下朝窗，逐不断透露真情，真把月轻。

0: 月，说破个钟情，边又怕书生颠倒
1: 啊！你害得我魂断流西，我才是癫癫。

别恨相离，更管十波蝴蝶穿花，鸳鸯戏水，谁知你琴中意？

青苔原悭福薄，难配才乐。

人到断肠时，不自觉性空。

0: 好啦，刚才咧大家所欣赏嘅曲目咧就系《楼台会》，系陈浩琼、伍艳红咧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5: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4: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6: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7: 好啦，翻翻嚟啦，我哋要听埋 OK 嘅电话啦。OK，OK、
0: OK OK, 你好，
8: 系啊，好啊。
7: OK， 你个名好得意啊。OK，
8: 第一件事先，
0: 系
8: 嗰日咧，你本打唔到入嚟啊，排唔到。我想问跟住第二日咧，我就系睇你做嗰个武大郎啊。
0: OK， 系系。
7: 嗯，系咪有问题要问
8: 咧？咁、我想问你咧、一开场嗰时扑埋去华文嗰度，系排咗嗰个冲力咪好犀利咯。
0: 哦，嗱，
8: 揽揽住咁啊，佢要你成个抱住你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因为佢呢个戏就系有都有时有呢个界口嘅，因为点解咧？一抱上去咧，一个高一个矮咧，就好明显有嗰种武大郎同武松嗰个对比啊嘛，一嚟就已经系啦。
8: 哦，即系我哋睇戏要学嘅、都要。
0: 咁搞，多谢你。
8: 咁第二样咧，我就喺戏棚，而家睇 YouTube 就睇到你同佢咧另名面嗰个慈禧美啊，
0: 系系系，
8: 一齐都系啲动作一齐噶噃，两个
0: 系啊系啊，
8: 翻面嘅。
0: 诶，我因为
8: 要掹啲一个身拍嗰条慈禧美系代表咩意思咧？
0: 哦，其实嗰个就系一啲山精妖怪嘅角色啦。咁佢拍慈禧美嘅意思，即其实佢哋两个互相较量啊，即系以前啲粤语长片咧 V 运运嗰啲嘅感觉啦。
8: 即系点啊？两个斗嘢啦，
0: 系啦，喺度较量咁解，系啊。
8: Okay, 多谢你，
0: 好你今日咧好开心你，
7: 系啊，
0: 打嚟有咩点唱嘅名单咧？
7: 系啊，点唱嘅名单系啊，要快讲啦。
8: 系啊，讲啊，
0: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咧？
7: 我可以直接播歌啦，系、咪？好啊，多谢，
0: 多谢晒，多谢晒。OK， 好，拜拜。好，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李秋元、张宝华主唱嘅《铁公园之品茶》。

0: 草
1: 手英刚好泡得香茶、
0: 慢着，待晚生爬爬灰尘才坐。

0: 娘，喂，秀英姑娘。
1: 客官，你叫我啊？
0: 我当然是叫你啦，你叫做秀英啊嘛。
1: 你点知陆家叫秀英嘅呢？
0: 刚才你已报名三次啦。
1: 我已报名三次噶。
0: 是否取铁功来呢？

0: 大些取来。唉，秀英姑娘，我还有要事在后啊。
1: 是什么要事啊？我妈妈市集仍未回来啊。
0: 唉，答应晏好友王富刚替他处理一桩要事。
1: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不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5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1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同理心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5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7点，升咗54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3仙6，升咗4仙6。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1.6，升4蚊；阿里巴巴128.2，升2.4；建滔积层板34.42，升3.3；长飞光纤光缆121.3，升15.7；中芯国际67.95，升2.65；XLE 南方海力士38.86，升1.76；智普1,050元，升40元。恒生中国企业88.52，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529，加元5.57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29美元，卖出4,169.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系现时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尼道天桥一段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居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15五規劃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五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五》今晚10:30，港台电视32。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8: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7: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8: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7: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8: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7: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四点十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熙。咁当然啦，除咗话听有你同行之外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多节目都好听嘅。咁而其中近期啊，相信每一天嘅有你同行节目咧，大家都会听到我哋讲呢一句噶啦，就系、是、想你听香港暖流啊。咁都想咗都一段时间啦。咁其实就日日都想你听香港暖流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相咧系奖赏个相啊，咁相信深水清嘅听众朋友都知道啦，咁我哋就会每一日咧都会喺有你同行嘅时段咧就会发问一条嘅问题啦，就系、是、关于今日较早之前播出嘅香港暖流啊，咁唔知道你今日有冇听直播咧？冇嘅话唔紧要。你只要上到去香港电台网站啦，就系、是、可以重温翻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啦，又或者啊，就系、是、透过我哋嘅港台嘅应用程式咧，咁下载翻做翻个会员咧，咁你就可以去听翻呢一个用手机都可以听到我哋香港暖流嘅重温，咁然后咧就系、是。只要聽到條問題，聽翻個重温，或者你知道個答案咧，最快啊就係上到去我哋五台嘅面書專頁啊，五台之友，咁你必須都要係五台之友嘅成員啦，即係係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你就可以參加呢一個嘅比賽啦。咁啊，每一次呢一個嘅活動咧，即係如果你之前已經贏咗的話咧，咁就好抱歉啦。咁啊，請你將個機會留俾其他嘅聽眾朋友。咁就係咧，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就會有機會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好啦，今日條問題咧，關於今日較早前嘅香港暖流啊，就係、是、想問你啊，究竟？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芝麻报社里面 ，Harry 哥哥就指佢用几多钱买咗一个西瓜呢？请问 Harry 哥哥喺芝麻报社嗰度指出佢用几多钱去买一个西瓜呢？咁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就可以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记得系私信我哋啦。咁你就系答啱快而准的话咧，咁就有机会可以系获得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好，咁另外咧就除咗话可以玩游戏之外，当然啦，亦都系会欢迎你嘅点唱啊！只要咧你而家咧即刻上到去我哋唔系唔使呢个唔使嘅，呢个系只要即刻拎起个电话打上嚟18723112啦，咁啊玫瑰咧同埋啊小雪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咁无论啦，你系有一啲嘅歌曲你想听啊，或者有啲嘅心事你想系透过大气电波或者一啲爱的告白啊或者宣言嘅话咧，都好欢迎你咧打上嚟系18723112啦。咁我哋咧稍后咧就有机会会接听到你嘅电话，咁亦都系希望啊喺电话嗰度咧，咁啊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啊，系我哋又认识下彼此啦。咁因为每一次咧，其实同听众朋友倾偈咧都好开心嘅。咁啊，因为每一次都会系好似学到啲新嘢咁样样嘅，因为大家咧就系各自会去可能讲一啲嘅人生经历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小故事啊，咁都会为大家带嚟唔同程度嘅一啲启发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感人嘅好人好事嘅话咧，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去同我哋分享嘅。咁好啦，我哋而家听一首歌翻嚟咧，就会有文怡嘅有你有健康。

0: 到逢星期三的有你有健康啦，一连四集我们请来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跟大家讲一讲类风湿关节炎的，所以今天除了文仪之外继续有余医生在这里。
1: 文仪你好，大家好。
0: 今一集就想跟大家讲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诊断和最新的药物。上一集就提到、有什么情况就当然找医生去检查，你都有讲到验血或者是一些检查可以帮到自己知道究竟是不是发炎的，不如跟大家详细讲一下其实有什么检查和要做的时间其实是怎样做法。
1: 没错，当我们怀疑一个病人开始有类风湿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会做这些检查。即是说如果你有痛不用担心，你将你的病症跟医生讲了，未必个个要做的。可能你讲到医生听，从一个临床的判断都已经决定得到你是不是有类风湿或者发炎的现象。通常医生首先会跟你做什么检查呢，是会当然会望下手有没有肿胀变形，亦都会摸你的手会不会有肿胀的情况出现。因为肿胀即是说你的滑膜或者变有积液的话，其实我们按下去会感觉到一些有好软淋淋的现象嘅，好多时候咧，如果退化性关节炎咧，调翻转唔系软淋淋啊，系硬嘅。好多旅游记咧，就手指咧，有时会去到年纪大咧，六七十岁开始咧，有少少肿胀，摸落去佢啲骨咧就未必一定系有类风湿，但系如果佢有肿胀咧，就可能系需要发炎，需要去检查。咁即系医生咧就会同你做一个初步判断。当你个病征有神僵，又有红肿痛热，再加埋医生临床上个判断有发炎嘅证据咧，下一步咧就会同你做两方面检查啦。第一方面检查咧就系验血，验血验到好多嘢嘅，验血因为两样嘢可以睇到，第一。可以驗下咧，你嗰啲痛楚咧係咪發炎？即係話咧，我哋可以驗下發炎指數，包括咧有一個叫血沉降率，另外一個叫丙類反應蛋白，呢兩個係發炎指數。即係話咧，當呢個指數上升，你就有發炎。
0: 正常嘅話咧，我哋人體本身係咪都會有一啲嘅發炎出現？但係去到某個點先叫做指數係比較高咧？
1: 都係咁講。可能咧有啲人咧會有好低度發炎，咁但係嗰啲低度發炎咧係唔係因為有啲病而導致嘅？當個指數咧去到譬如以丙類反應蛋白為例，嗰、那個五度就係代表發炎。如果你係得三度，即係代表無事。咁所以從呢個數字咧可以話到俾你聽係有發炎。不過咁呢個數字唔係咁敏感嘅，即係當你咧得兩個關節發炎咧，可能呢個數字都唔高。咁所以咧一定要配合其他嘢，配合乜嘢咧？配合啲影像嘅掃描啦，影像咧。可以照超聲波，亦都可以照 X 光，可以照磁力共振。咁但係咧，一般咧 X 光咧就比較後期少少啦，因為照咗出嚟咧係已經形成咗骨嘅變化，所以唔係太敏感。咁所以一般咧就會用超聲波或者磁共振去掃描。超聲波睇到乜嘢咧？就係等於上一集所講嘅關節嘅滑膜增生，同埋入邊有積液，同埋入邊嘅發炎咧，都係從超聲波或者磁力共振嗰度睇到。咁醫生咧就會將超聲波掃描嘅一啲影像嘅結果。配合埋驗血嘅報告，再加埋你嘅病徵，三樣加埋一齊，咁就可以做到一個臨床嘅判斷，決定你有冇類風濕關節炎噶啦。
0: 總之咧，就揾醫生去做一個嘅檢查。咁嘅話咧，無論係佢哋一啲臨床嘅檢查啦，即係醫生就咁嘅判斷啦，又或者可能到最後係需要做一啲我哋。X 光或者是超声波的检查、抽血的检查都好，总之咧睇份报告咧就最安全啦，系嘛？
1: 冇错，咁咧其实咧唔同嘅病咧会有一种特别有抗体嘅，因为咧你知道原来好多唔同嘅病咧都又系从关节痛先嘅，嗱，譬如红斑狼疮关节痛、类风嘅关节痛、退化都系关节痛。不过好彩，唔同嘅痛咧，原来有唔同嘅抗体嘅。我哋可以验，譬如类风湿有类风湿抗体，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抗体。咁所以咧，如果我哋 match 到嗰种抗体。有嗰個病徵，譬如有類風濕抗體，有類風濕病徵，一 match 咁就能夠可以做到診斷啦。
0: 當診斷到係類風濕關節炎嘅時間，大家就好擔心啦，因為咧講緊係我哋免疫系統出現問題。通常免疫系統嘅病咧係好難斷尾，又或者係根本冇得醫嘅。咁事實又係咪咁咧？
1: 其實咧，所有免疫系統病同埋好多病都係唔能夠斷尾嘅。你諗下，哮喘、濕疹。糖尿病、高血壓，其實好多病都冇得斷尾，但係冇得斷尾唔等於冇得好翻。類風濕性關節炎同其他免疫系統病都係能夠好翻，即係話咧經過一段時間治療之後，個病情得到改善，慢慢咧有一半嘅病人都可以減藥、減藥同埋停藥，停咗藥你都冇嘢，咁係叫好翻㗎啦。
0: 即係 是说其实呢医治类风湿关节炎的目标不是讲我完全根治，即是不同伤风感冒我完全好返晒，而是讲可能有一些病征可以舒缓得到，又或者是哦已经不痛了不肿胀了，其实就已经是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1: 是啊，因为上一集讲到类风湿其实是发炎，发炎即是起火，我们撲消团火它不着返就叫好返。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和我们的身体的特质呢是与生俱来，即是说你天生有这个免疫系统失调的倾向，你就以后都是这样的。你有那个抗体一旦有了以后都有。但是有了不正常的自身抗体，即是自己打自己的抗体，有了不等于一定发病。即是等于很多人走去验身，验到有类风湿抗体，是不是等于有类风湿关节呢？不是的。它有即是代表你机会高一点。但一日不发出来呢都是没有病。我们能够做到呢令到你仍然有抗体。但是用药物控制完之后你不发病那就叫好返的了。
0: 医生，你在你过往应该医治了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我想问最快可以断药或者可以停药的个案还有最耐可以相差几长呢？
1: 其实治疗关键是能够早期治疗，越早期就能够停药和断药机会越高。有很多病人有些是很早到三个月发病，三句就嚟睇，
0: 好早期就已经发现到，然后揾你哋咯。
1: 冇错，因为佢对呢个病可能听完你嘅节目之后咧，已经有初步了解，就即刻求医。咁咧好多时候咧，咁早求医，咁早开始治疗咧，可能喺一两个月之内已经能够达到缓解，缓解即系熄咗团火，冇晒发炎。咁有啲病人咧喺两年到至三年咧就能够减药同停药。咁呢个系比较好早嘅状态，好理想嘅状态。
0: 三个月到两年其实系一个好理想嘅状态啦。
1: 冇错啦，即系三个月能够开始治疗，去到两年之间之后就能够慢慢减药停药。咁呢个系最早啦。咁但系你咧有啲嘢咧系迟咗嚟睇噶，譬如已经变咗形啊，好严重，过咗好耐先嚟睇。咁有啲最长其实系一生嘅，即系当佢严重嘅时候，我哋根本系冇办法用任何停到佢团火，一路都系会发炎发落去。咁所以咧，其实差好远。咁所以咧，带出一个重点就系，如果能够早期治疗咧，对于能够好唔好得翻咧，系有好重要嘅影响嘅。
0: 讲到尾都系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啦。但系提到药物嘅话咧，咁当然啦，佢哋有啲口服嘅药物系需要食用。其实嗰啲药又系有咩嘅作用咧？
1: 大家知道咧，我哋系免疫失调，即系话咧，佢系乱咗太强咧就打自己。咁所以咧，嗰啲药物咧系希望揿低我哋免疫系统嘅。最常嘅药咧，当然系类固醇啦。类固醇唔使惊噶，类固醇系我哋自己身体分泌的一种正常的荷尔蒙，它正常的作用就是有时我们发炎的时候自己身体分泌多一点帮它消炎，但当你身体分泌不够，我们外来给它去控制，其实是想短期之内按低撲熄团火，但是长期使用当然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会慢慢会有其他药去代替它，那些叫免疫系统调节药，即是类固醇开始撲熄团火，再加些药下去帮它守住，那些调节药一般都要吃几年的时间的。但是有些人用了这些药都不行，又或者一开始个病情太猛了，用类固醇都控制不到，咁呢时候咧就用啲再新少少嘅药，嗰啲叫生物制剂，又或者标靶药，嗰啲药物嘅效果咧可以媲美类固醇，但系未必有类固醇咁多副作用。咁即系话，当你类固醇用得好大控制唔到，用嗰啲咧效果更加理想。起效嘅时间咧，亦都会比传统嘅药物更加快啦。
0: 一般嚟讲，系咪都系先用口服药物入手先嘅，跟住先至再转用生物制剂？咁生物制剂系口服嘅，定系针剂嚟嘅咧？
1: 呢啲药咧，一般咧系好有针对性，所以我哋基本上咧可以个名咧叫标靶药。嘿，好多人听到标靶药，以为系咪癌症标靶药啊？原来咧标靶药咧只系咧嗰个药物嘅机制、药理机制，唔系代表癌症，因为癌症有癌症标靶。免疫免疫标靶，标靶意思即系话咧，好针对性，针对免疫系统就免疫标靶，针对癌症就癌细胞标靶，
0: 即系好似射箭咁，系瞄住个红心去做啦。
1: 冇错，咁喺标靶入边咧，分开两种，一种咧叫做生物制剂，系用生物科技，用细菌帮佢整出嚟嘅蛋白质叫做生物制剂。另外一种咧叫口服标靶药，系用一啲工厂嘅方法咧，系做一啲小嘅分子出嚟。两种咧都系标靶药。大家的原理都是差不多，都是针对身体里面一些发炎的信号，即是好像灯掣一样，一删了它，那它就可以熄，那个免疫系统熄了。不过当然免疫系统是很多粒掣的，那你当然你熄了一两个关键的掣之后，它就可以大幅减低发炎的情况了。
0: 所以口服标靶药的话就是口服的方式去食用，那如果生物制剂的话都是口服的，定还是要打针的？
1: 是的，因为口服嘅咧，即系代表咧佢能够个肠胃吸收，但系生物制剂咧系蛋白质，蛋白质咧系会俾啲肠胃消化咗，所以我哋唔可以食嘅，一定。

0: 要打针打落去，咁所以简单嚟讲咧，生物制剂系要靠打针，可以咧静脉注定，又或者咧打皮下脂肪，但系口服嘅 small molecule 即系分子嘅小分子。小分子的藥就是可以口服，因為它是透過腸胃吸收得到的。
1: 無論是怎樣食用或者是怎樣使用這些藥物都好，醫生都會很清晰地告訴我們的病患聽，只要跟足醫生的講法去服用的話，自然可以減輕到那個病徵，是不是？
0: 沒錯。
1: 有一件事都想醫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很多時候聽你剛才說，哇，原來我要降低個免疫系統，大家聽到都會很害怕，我降低了個免疫系統是不是很好易病咯？可唔可以？我觉得自己冇乜事嘅时候，我就食少啲啊，自行减药咁样咧。
0: 啊，你讲得好好。我哋用亲任何嘅治疗，其中一个最重要考虑咧，就系感染。咁咧就当然大家听到系要小心嘅，所以我哋都呼吁病人咧系要，譬如接种疫苗啦，同埋尽量喺日常生活降低一啲感染嘅风险。只要做足呢啲措施，而我哋咧，因为我哋会同你验住血，又睇住你有冇感染。咁喺咁严谨嘅监测情况之下咧，其实感染风险唔系太高。咁咧，如果你唔用药嘅话咧，就会有个问题。我哋先讲到咧，病咧有黄金期。如果你过咗黄金期先治疗咧，其实能够停到药嘅机会会大幅下降，而且咧你有机会会导致关节变形，咁就到时得不偿失。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清楚究竟感染风险系几高，系咪能够可控？我哋认为咧，如果经过医生评估，用药嘅好处系大大多过唔好处嘅话咧，系值得用，千祈唔好立乱自己停药啊。
1: 总之，如果有任何嘅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就去揾医生去做一个检查。当知道咗个情况之后，就跟随翻医生嘅指示去服药，又或者咧系跟随翻医生嘅指示咧去进行治疗。今日集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分享咗咁多嘅治疗方案。嗱，我哋下一集翻嚟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多少少日常护理啦，同埋咧究竟可以做啲乜嘢保护到我哋嘅关节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直至昨日，劳工处。

0: 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認為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協助偵測工地的熱工序作業或熱源情況，正研究結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盤吸煙，預計9個月至到1年完成研究。溫志平說，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識別是否有人吸煙，如果有熱源，監察屏幕會出現紅點，人員可以進一步搜證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徵，通知巡查小隊進入地盤執法。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了7.1%，收入升2.5%，至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号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另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8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XLE 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

0: 升四毫六。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2,342点。港金报38,91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9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5美元，卖出4,165.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控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立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往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足球赛事。散场的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的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和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莉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6: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5: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10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4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6: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唔知道我哋嘅五台之友系咪已经用最快嘅速度就将正确嘅答案咧就私信俾我哋咧？咁相信玩咗咁多日咧，大家都知道嗰个游戏嘅玩法。咁亦都系希望预祝啊，你系成功地可以获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其实听我们的节目，除了说可以听到很多的经典老歌，耐不时都会为你推介一些新歌的。近排呢，咁啱我就遇到这一首歌，我觉得啊都挺有意思，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呢，大家去听歌的习惯，除了说一般我们可能是听收音机或者是看电视有机会会接触到之外呢，可能有一些哥哥姐姐都会间唔中碌下手机啦，咁或者有一些朋友发觉诶呢首歌好听啊，或者呢条片好睇啊，咁就会转发俾一些身边嘅友好咁啦。咁跟住呢就发现近排呢一首歌几有意思，除咗话系拍得靓之外呢，咁背后都有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咁就系一个讲述一个爱的故事，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一个音乐录影带，一个 MV， 就是讲紧有红座星。在之前呢，你个乖孙听乜歌我都有同佢倾过偈㗎啦。今次佢呢首新歌呢，其实就是背负

住一个嘅任务啊，咁就系希望将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代爸爸咧，就系、是、将一份爱咧，就系、是。将呢首歌变成一份礼物就送俾佢妈妈嘅，咁就系呢一首歌个歌名叫做《一亿岁后》。咁如果有机会咧，都会推介你可以有睇下个嘅 music video 啦，睇下嗰啲影像咧。咁其实系除咗话影得好靓之外，因为佢自己除咗作曲之外啦，咁亦都系担任埋呢一个导演嘅工作啦。咁就系去做呢一份嘅礼物咧，咁就送俾佢妈妈嘅，为你送上呢首新歌。一亿岁后，咁当然啦，亦都系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咁登记啦，转个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0: 来自 Aden 红座星的新歌《一亿税后》，看到他宣传文案有句说话真的都挺触动到我的，他就是写了世界广阔，轮回几百次，原来所有的转生与邂逅都是为了再次感应你，万年后遇上，我仍然一眼认得你，就是很电影感的一句说话来的。今天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首的《一亿税后》。好了，在电话的另外一边也都有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 Stella， 你好 Stella。
1: 哎，你好啊，你好啊！我未试过第一次，系啦，第一次，即系打过，应该我谂依稀记得两三次啦。
0: 嗯嗯，
1: 都系通常系有啲叫做特别日子打嚟嘅。
0: 系
1: 啊，点样特别咧？即系平时要翻工，
0: 嗯，
1: 咁啊，你依啲时间根本就唔好讲话打电话上嚟啦，连听嘅机会都冇乜。
0: 系
1: 咁，点解偶然间会听到呢，就是疫情啊，
0: 嗯，
1: 平常时我会有时在工作啦，有时会收，即是会早啲放工。咁，
0: 嗯，
1: 有一次就咁，因为我成日都系听，但系通常都系听二台啦。咁，
0: 嗯，
1: 我就睇呢个咩节目啊，咩有你同行咩嚟㗎咁啊，即系都入去听下啦。啊，嗰阵时系啊人杰啊，
0: 系
1: 我又诶 OK 喎，又几好听喎，咁就一听就一路听咗落去啦。咁，
0: 嗯，
1: 总之一有机会就会听咯。
0: 哦，咁今日呢一个机会，一个咁系诶，今日系咪一个特别嘅日子？所以你有机会打上嚟啊？
1: 今日唔算咩好特别，之前就试过打上嚟咧，就试过一次，就系啱啱系公public holiday， 但唔知点解嗰个 public holiday 竟然有人杰，又系咁又要听人杰，即刻又打又俾我打，多人放假嗰次冇乜人打。有一次打风，就上昼打风，下昼就翻工，咁公司唔系好多人嘅，咁个同事就话去嗰边好塞车，好难搭车。我话唔使啦，咁我搭啦，我翻啦，咁啊跟住公司得我一个，咁我嗰日又可以打到一下。跟住應該今次係第四次咁上下咯，我都唔好記得啦。咁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近呢兩年咧，就係上咗大陸做嘢嘅，就逢星期日或者星期，應該咁講，逢星期五喺國內放工咧，就會搭嗰啲大巴翻香港，跟住就禮拜五晚翻到屋企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咁通常星期一一早就會搭翻車上，不過都係廣東省。北山顺德嗰边啫，
0: 哦，即系几个地方周围走嘅要，
1: 唔使，
0: 即系唔系固定城市
1: 嘅 ，stable 嘅，系稳定系喺佛山个顺德嗰边嘅，有写字楼嘅，
0: 哦，
1: 嗰度就都持续咗两年啦，所以你哋个节目唔好讲打电话上嚟，连听冇得听啊，听就唯一系礼拜六日有阵时重播咯，咁又即系唔好意思啦，因为你个节目我啊好少。積極性去重播咯，反而咩機歌嗰啲，有陣時我嚟聽下歌就反而會有重播聽得多。咁，就其實琴日就聽到係阿仁傑嘅，
0: 係啊。
1: 咁咁因為琴日已經太晏啦，琴日都好忙，有啲私人嘢搞，咁，就冇得打電話就係添。如果早聽咧，我就。大都试下打电话啦，咁啊，因为同人杰倾偈买少见少咯，成日觉得会唔会啊？系咪啊？因为佢话
0: 系啊，佢
1: 做到唔知几多月啊？
0: 佢九月中退休噶啦。
1: 哎呀，咁我要。哎呀，记住呢排一定要打啦，咁
0: 系啊，咁嗱，当然唔好影响到你工作啊吓，因为我听到你有阵时系要翻工啊嗰啲咧，唔好影响工作最紧要。
1: 咁佢系咪逢星期一至星期二噶？而家
0: 系啊，逢星期一二，系，
1: 哦，
0: 啊。
1: 第一唔好意思先啦，哇，阿 Sir 你打电话上嚟，好似问阿攞料，攞阿人嘅资料，你唔系同
0: 哦，唔系啊，呢啲公开资料嚟噶，唔紧要噶，OK 噶，
1: 因为真系想，因为你知啦，你大把日子啊喺呢度，但系人
0: 嘅
1: 真系少见少，要好好地珍惜啊。
0: 明嘅，明嘅，系啊，咁啊嗱，寻日。昨日仁杰咧喺大氣電波咧，嗱，呢個都係公開資料嚟噶嚇。昨日咧，仁杰喺大氣電波嗰度都有講到咧，我哋呢個想你聽香港暖流咧，嚟緊係會有個終極嘅遊戲玩嘅，咁就係同阿仁杰有關嘅，係啦。咁至於個詳情係乜嘢咧？就留待等佢宣布啦。 系啊，佢寻日宣布咗嗰件事，咁我相信喜欢仁杰嘅朋友都会几喜欢嗰、那个仁杰嘅嗰份心思嘅。
1: 因为我持续呢两年都想喺大陆工作啊，所以就系话你唔好讲话打电话上嚟啦，听嘅机会都冇啦，咁又亦都真系冇。冇话即系重听啦，即系老实讲啊。咁今日咁 anyway 打
0: 一个缘分啦，系啊，
1: 系啦，边个都好啦，起码打到啦。
0: 系啊，同埋阿仁杰可能听紧嘅，如果你有说话想系啊，
1: 仁杰啊，好开心啊吓，系啦，咁即系因为点解今日咁得闲咧？今日你唔使翻工咩？唔使上大陆咩？因为我签咗两年 contract， 咁啊个两年都完咗，我哋唔再续签，因为觉得。觉得都差唔多系时间，觉得应该翻回归香港啦。
0: 有啲转变啦，马上。

0: 港就七一回归，我八一回归，我八月一号翻嚟嘅。
1: 诶，咁其实我想问多少少咧？譬如两边城市两边走咁样咧，其实会唔会都即系难适应咧？即系有啲时候，即系生活上有啲嘅调配啲时间啊嗰啲。
0: 其实第一广东省啫，就唔会话有几难适应。

0: 音俾我啲同事聽嘅，但我又唔識錄啦嚇。咁其實呢兩年裡面我都好開心咧，當然一定有苦樂參半啦。開心嘅就係俾我預期識到一班幾啱傾啦，講嘅同事嘅朋友，個個都話：哎呀，好唔捨得你啊！我話：哎呀，大家適應沒有我的日子啦，咁啊，係開心嘅嚇。咁當然工作上有啲嘢就麻麻地，所以我就覺得兩年 contract 完就算啦，唔再簽啦咁樣嚇。咁但係咧就好得意咯，即係我自己覺得以為我都係比較獨立啦。你見我可以咁樣拋咗個身出去做嘢，咁屋企亦都冇老人家，亦都細路仔亦都大嘅。咁但係咧。我其實仲用緊個飛鷹用咗30年嘅啦，咁好笑，我同 Auntie 講過話，哎呀，我而家比較有啲同理心理解你點解你放完假翻菲律賓咧，你空息啦。我話其實我同前我放咗十幾日假，因為大陸比較放得耐啲。放十幾日假咧，我話第一我都有啲空息，同埋第二走嗰陣時嗰個 moment 就會，哎呀，拜拜 Auntie，I miss you 啊，咁咪又同個仔講。即係喺香港真係咧，成日日日見住嘅時候，好少會即係甚少甚少會同阿即係阿仔都成29歲咧，會同佢講：哎呀 ，I love you 啊！但係
1: 會覺得肉麻啊嘛，因為
0: 係啊，同埋我突然話：我走啦，我上大陸啦！我話 I love you， 哎呀，真係會個感覺唔同咗啦但是適應嗰方面就第一真係廣東省，所以都冇乜問題。適應嗰方面就絕對冇問題。咁就係咯。
1: 我嗱，因為點解我會突然間咁樣問咧？我自己即係調轉角度諗咧，我反而我係一個適應力比較差嘅人嚟嘅。系啊，因为我好怕，我好怕转变嘅，咁所以我就算譬如以我居住环境嚟讲咧，我住嚟住去都系住翻嗰个社区，即系可能系唔同嘅楼宇，但系就系啊，即系我好怕去适应一啲新嘅地方啊，系啊，我会有嗰种莫名其妙嗱，咁当然啦，嗰个莫名其妙嘅恐惧好容易克服嘅啫，就系即系因为生活需要，咁我要去变嘅，咁我都冇办法啦，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好犀利噶，
0: 接受
1: 系咯，同埋要其实系。逼自己去接受，同埋反而咁样有阵时你会见嘅嘢多咗啊。其实我系几喜欢学习咧，咁所以系会觉得，开头转要知道要转嗰下咧，可能我会觉得个心唔舒服，但系到适应咗咧，我就觉得其实有转变，个人又大个咗，咁样好似系几唔错。不过同埋我几喜欢阿 Stella 你啱啱讲嗰句咧，就系多啲同身边嘅人即系讲话，我爱你啊，或者挂住你啊。平时你未必真系日日对住你，你会觉得讲呢啲做乜啦咁样噶嘛？
0: 咁同埋咧，其实我打上嚟咧，都再想讲少少咧。第一次接触你呢个节目，一定系人杰啦。我接触嘅就咁其实人杰咧，我要话俾你听，佢真系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噶。
1: 呢个
0: 我相信大家都会无可否认系真嘅。咁我亦都希望。即將呢個節目冇咗人傑一樣持續佢個吸引力喺度啦，但係即係有陣時候我聽到人哋有啲人覺得話：哇！你聽五台啊，啲老人台，我覺得唔可以咁講嘅。每一個台有佢每一個個存在價值，唔係話老人就要聽呢啲，唔係嘅嚇。咁不過就即係我。對你哋新呢啲咧有個意見咧，你哋真係希望多啲去聽人傑去做節目啦。佢點樣做？佢點樣可以做得咁成功？點樣攞到啲人個心？係啊，真係噶。咁即係當然希望你哋第日好似佢咁成功，比佢更成功啦。
1: 咁我覺得而家我嘅心態咧，就係每一次我同聽眾一樣啦。咁我都係阿仁傑做緊節目，我都係聽眾嚟噶嘛。咁就係大家可能去除咗話去聆聽阿仁傑之外咧，我就多咗一樣嘢，我要係不停去立嘢，就係立佢嗰個技術啊，佢嗰種待人接物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聽到大家對阿仁傑嗰份愛咧，即係我自己都好感動嘅。每一次聽到聽眾同佢嘅互動，
0: 即系阿仁杰要多啲 V 运运 V 运运，即系传啲功力俾你哋。
1: 哦，其实佢每日都传紧噶，系啊。
0: 即系唔系话咩？

0: 攞唔攞人台，只不過係可能每一個年代有每一個年代接受嘅嘢、聽嘅嘢唔同。咁我覺得我自己我同啲即係比較年青一輩嗰陣時候，我都有講啦，啲同事嗰陣時咁我話其實我只不過係生長在喺香港嘅黃金卅年啦，係好彩譬如嗰陣時啲聽嘅歌又或者係多到你都唔知聽邊隻好，唔知聽邊個好，做嘢嗰度又係。我今日辞工，听日就翻工啦。哎呀，我都唔想翻住，想唞下都唔得。即系嗰阵时系咁好环境嗰、那个年代啦。咁只不过我讲我好彩。咁事实上即系我见我仔听啲歌，我觉得喺呢、歌边好听噶。但系佢又觉得好听噶。
1: 系啊，因为唔同年代有嗰种唔同嘅情感啊嘛，系啊。
0: 即系等于我啲爸爸妈妈又会觉得啲粤曲好好听，我又觉得哇呀耶咁耐啊，啦啦咁耐。咁只不过系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唔同嘅，我哋要尊重每一个年代吓。咁只不过而家嗰啲新歌，我哋有啲我唔系觉得唔好听，可能我哋个接受能力啊，各样嘢有啲系唔同咗啦咁样啊。咁始终亦都无可否认呢个电台咧。系唔好讲话老人家电台，只不过我哋呢个系六十年代至到九十年代听嘅听众比较主打啲多啲，咁尽量我觉得都系播翻喺我呢个年代嘅歌咧，就会系投入啲，同埋有少少意见咧，
1: 系
0: 我希望。几个电台都会是做到的一样嘢，因为而家你哋就咁有时播歌就播歌，
1: 是
0: 但系好似死啦嗰个叫咩名咧？咩瑶啊？咩周咩？
1: 周锦瑶，阿瑶瑶。
0: 周锦瑶啊，系啦，星期六嗰个节目叫咩咧？我又唔记得啲节目名啦，要上网先。星期六八点至到十点嗰个啦，咁佢就好好噶，佢好多嘅歌咧，
1: 好江安歌啊，
0: 每一只。
1: 嗯，
0: 系啊，好过按个，佢咧系会讲作曲噶啦，填词噶啦，主唱当然唔使讲啦。但系而家你哋呢度咧，都好，我发觉晨光第一线啊，好多咧好多主持人都冇讲到。我觉得其实一个系呢个系尊重因为其实作曲填词系呢啲真系咧无名英雄啊吓，佢哋功不可没啊。咁所以我觉得。盡量講埋呢啲咁樣等我哋知道，哇！呢個歌係啊，哎呀呀，邊個噶？哇，做得好好喎，哇，好好聽喎！有陣時真係佢作出嚟，我哋先知，哇！呢隻歌都幾好聽喎，啊，原來邊個噶？等我以為又係輝哥嘅添咁樣。
1: 係啊，有陣時明㗎，係啊 ，Stella， 我哋新歌舊歌都應該要介紹一下嘅，即係可以又俾多少少資料咁樣啦。
0: 尽量啦。
1: 好啊，嗱，我知道阿 Stella 你就系想听阿罗文或者系阿 Danny 嘅快歌啊嘛，系啦，咁由于时间关系，我应承你五点新闻后我就第一首翻嚟播，拣翻首好歌俾你，好冇？
0: 好
1: ，OK。
0: 咁啊，祝你节目成功做落去啦。
1: 好，咁我都祝你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0: 啊，
1: 多谢你支持。
0: 人嘅人嘅，记住到时接我电话啊！
1: 好啊，加油啊 ，Stella！ 好，多谢你，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系好多谢听众打上嚟，好有爱啊！我哋而家听一听五点钟新闻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

0: 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了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场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2点，总成交金额2,780亿4,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4点，升25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咗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积层板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心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XL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89，澳元5.527，加元5.576。新西兰元4.6，欧元9.0516，每百日元兑港元4.9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00点，升咗2,342点。港金报38,915元，比上日收市升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93美元，4,165.2美元。卖出价4,16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金正是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 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

0: 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 Grace 分享她投入临终服务的初衷。
6: 我爸爸过了身，做一个道教的仪式，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事。到现在做这一行要事先告诉家人听仪式背后代表着什么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8月5号星期三晚上8点，
2: 梁陈志明、李汉正还有 Grace 约定你开展
7: 缤纷旅程。
8: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们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9: 织女妻即使被分隔，我们的心都是联系住的。啊，不如我们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8: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收听。咁就上个小时咧，同阿 Stella 倾过偈啦，咁啊亦都系佢想听嘅歌咧，由于时间关系就未能播出啦。咁而家咧就为你送上罗文嘅作品《心里有个谜》。

0: 来自罗文嘅作品啊，心里有个谜啊，系一路听咧，忍唔住咧，真系会系喺个直播室嗰度咧，跟住嗰个节奏去摇摆嘅。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啊欧阳太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啊，你好啊。
1: 你系咪梁先生啊？
0: 啊系啊，啊你叫我啊学希得噶啦。
1: 哦，
0: 系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我而家都唔知同你想同你讲咩。
0: 我就知道你揀咗首歌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啦點解
1: 我想呢俾啲鼓勵說話你啊。
0: 係。
1: 你呢俾啲心機做就得㗎啦，你做得仲好過嗰個人㗎我覺得。
0: 啊唔好。
1: 你慢慢做就得㗎啦。
0: 各有千秋啦，係啦，我哋係啦，各自唔好比較，係
1: 啊。嗱我。唔好同人哋比較。
0: 係啦係啦係啦。咦咁。
1: 自己做返自己。
0: 好啊，多谢你吓，咁有冇话有啲说话想讲咧？你点咗呢一首郑少秋啊秋官嘅作品？
1: 系啊，我想讲下咧，多谢屯门医院嗰、那个咩轻度物理治疗嗰啲即系嗰啲职员咯，佢哋个个都好好，因为阿侄仔而家喺嗰度做物理治疗啊嘛。
0: 系。
1: 咁佢哋个个都嗰啲物理治疗师咧，个个都好有心机，即系帮佢教佢咯。
0: 咁啊仔仔都乖㗎嘛，勤力㗎係咪呀，
1: 都勤力，唔係一個禮拜過去一次囉。
0: 但係做完物理治療自己返屋企係咪都要做少少運動㗎？係
1: 呀係呀，不過佢就未幾行得，咪搵個輪椅推個過去囉。係呀係呀，好近啫，我哋嗰邊，我哋喺健身咋嘛，健身池咋嘛。
0: 好啊，咁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一班系好有爱心嘅医护人员啦。
1: 好啊，
0: 系啦，咁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啊，欧阳太。
1: 多谢。
0: 咁希望阿仔仔就亦都继续俾心机啊。
1: 好啊。
0: 好嘅，好。
1: 好，唔阻你时间啊。
0: 好啦，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好，得，
1: 拜拜。
0: 系啦，咁啊，欧阳太就拣咗呢一首嘅《笑看风云》啊。

0: 郑少秋嘅笑看风云，咁跟住咧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亦都系有阿马太喺度嘅。马太你好，
1: 系啊，你好啊，学希，我几惊出唔到街啊！
0: 唔会唔会，
1: 系啊，好惊出唔到啊！我因为打咗礼拜二都打两次出唔到街。
0: 哦，
1: 我今次我好惊出唔到街，我就系咯，因为我差唔多我个仔生日咧，成十年前我打过嚟，我而家第二个十年。嗯，我先再打嚟。
0: 哇，隔咁耐啊！
1: 系啊，因为佢一个整数我先打嚟嘛。
0: 嗯，
1: 我谂住如果今次打唔到，我都好难有机会得第二个十年，我年纪好老噶啦。
0: 诶，唔好咁讲，咁唔一定要数十年嘅，你可以每年打嚟都得嘅。
1: 系啊，佢一个整数我打嚟俾佢啊嘛。
0: 哦，仔仔生日系整数。
1: 系咯，系因为整数我打我十年。前打过嚟，咁而家又打过嚟。
0: 哦，
1: 啊，我反为我孙女咧，即系我仔仔嘅女咧，佢喺加拿大咧，佢十几年前咧，我每年咧佢生日我都打一次嚟，反为打得到，打一次就打得阿仁杰就听我。
0: 嗯，
1: 啊，我点解今次咧，我仔生日啊，隔咗十年打嚟打，礼拜一出唔到，礼拜二出唔到，我惊住今日都出唔到街。
0: 唔紧要，咁就终于达成咗啦。
1: 终于就出到街啦，咁样咯。
0: 系有冇啲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1: 都系嗰句啦，都系恭喜佢咧，即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咯，都系最紧要系健康咁咯，快乐健康咁样咯，系咯。
0: 同埋工作顺利啦，仔仔做紧嘢嘅系咪？
1: 佢已经系退咗休。
0: 哦，退咗休啦。
1: 系啊，你好大年纪，我都好大年纪啦，所以我系今次俾我整数十年，如果打唔通咧，再第二个十年我都好难有机会再打啦咁。
0: 咁我哋讲咗今年先啦，咁记得你要提阿仔仔要听翻，阿迪仔仔系咪听紧啊？
1: 系啦，佢而家唔系同我住嘅，咁我就应该礼拜去同佢食饭，咁我等礼拜时候咧，我会即系送啲嘢俾佢，跟住同佢讲埋呢个时间啦，5:26系咯。
0: 系啦，你提佢上网听重温啦。
1: 啊！叫佢聽翻即係重温啦，可以係唔係成年嘅係嘛？可以
0: 係你一年內無限重温，放心係啊，係啊，咁啊聽到出年生日啦，佢可以。
1: 系啊，你做得好好啊，你
0: 好，多谢你啊。咁嗱，而家
1: 你都辛苦啊，你上昼都有啊，上昼你呢、這个香港暖男你都有份喐啫。
0: 哦，冇，我都系做啲幕后工作嘅啫，系啊。
1: 唔系，听到你出现啦，出你听到你同啊呢、這个阿以玲啊。
0: 哦，嗰啲替工啫，嗰啲。
1: 哥啲你有出现啊，我有听啊，我都成日都系抱住个收音机嚟听啊，都系。
0: 系多谢支持啊，马太。咁啊嗱，我哋把握时间就将呢一首歌送俾仔仔啦，嚟紧17号生日啦嘛，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1: 健康系啦，多谢你学希。
0: 好，多谢你电话。
1: 好，
0: 拜拜。咁啊，马太就系点呢首谭咏麟嘅《情缘巴士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遭怀疑代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已经以利用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话，分 coffee 系不同地方。

0: 邦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呢个集团。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是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卫生署公布，政府在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2家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或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灭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另外，政府推出的家庭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反应正面，将参考经验在2026-27年度继续推行计划，并加强安排，包括为合资格医生协助采购的流感疫苗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噶。喺晚上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的较早时。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着洛克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已经是清了长一阵的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的，车龙是排到去过了东九龙政府合署。还有就是新界方面，18乡交汇处的回旋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榄口村对开。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刚才讲过了，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以及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是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的包装饮品，最少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咁就欢迎你继续收听啦。而喺我哋电话嘅另一边咧，亦都系有阿蔡太嘅。蔡太你好，
9: 你好啊，学熙。
8: 系啊，蔡太啊，今日系打上嚟，有啲乜嘢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啊？
9: 我同你讲咧，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咧读书好辛苦啊。
8: 嗯嗯，
9: 系咯，即系而家咧啲书本又深咗啦，比以前我个女嗰阵时好深啊，真系。
8: 哦，系啊，净系 A for Apple， 而家好似听讲话唔系啦嘛。
9: 边度有 A for Apple 啊？
8: 系啊，
9: 三年级已经读四年级嗰啲书啦。
8: 嗯，系。
9: 好似我个孙女咁啦。
8: 嗯。
9: 五年级已经读紧六年级啦。
8: 哦，即系学校系俾六年级嘅嘢佢哋学，
9: 系咯，我觉得真系好辛苦，尤其是双职妈妈咧，就系好辛苦，又要顾外，翻到嚟又同佢哋对功课，对得嚟佢哋已经好攰啦，系咪啊，学气？
8: 啊，系可以想象得到嘅，所以有啲朋友都话咧，系要翻两份工咁样啊嘛。
9: 系咯，你冇办法，你唔做呢两个唔做咧，你冇可能。入供楼啊，两个小朋友开支好大噶嘛，
8: 系噶系噶，咁同埋小朋友仲要读完书，可能放学要去补习啦，跟住又有兴趣班啦，即系好多事情要做噶嘛。
9: 兴趣班不得已啊，
8: 嗯、
9: 又要课外活动，又要上网课，
8: 嗯，
9: 又要上佢运动，又去打网球，又打乒乓波，
8: 咁咪要系多线发展咯，仲要可能玩埋音乐啦。
9: 系、哎、呀，仲
8: 会
9: 玩埋音乐啊！
8: 系啊，系啊。
9: 我大孙女咧学琴学到八级，已经唔学啦。
8: 嗯，啊系啊，有啲朋友都系噶，学到某个位，跟住话好啦，我够啦咁样，即系会咁样样嘅。
9: 系咯，我觉得真系佢又辛苦，家长又辛苦。
8: 嗯，咁
9: 学起嚟你好叻仔啊！我要赞下你啊，真系。
8: 啊，唔系，都系正常地运作啦。
9: 你把声咧好 man 啊，好听噶、
8: 哦。都系跟前辈学，要学用声嘅系。
9: 喂，你哋嗰啲电台咧，个个同人哋沟通咧都好叻噶，大家都唔识噶，
8: 系噶，
9: 沟通得好好噶，你哋。
8: 哦，咁大家都要系有嗰种互动嘅，咁即系同好似同朋友倾偈咁样啦，主要唔好话叻唔叻嘅系。
9: 而家啲年轻人咧，一你系打机啊，边度识得同人哋沟通啊？即系佢饮茶，佢有佢嘅打琴机，我哋有我哋饮茶。
8: 啊，其实都市人而家好，我都系咁嘅。有啲时候我都要同自己讲，喂，摆低个手机先，咁唔系因为你出嚟饮茶，你系想同人哋倾偈见面啊嘛。
9: 系啊系啊，
8: 系啊，个重点喺嗰度。
9: 有饮咧就冇所谓，同嗰啲家长饮咧就唔，我就唔系啦。我听我啲朋友嗰啲仔女就系啊。
8: 嗯，系啊，系有阵时我自己同屋企人咧，我都会俾阿妈闹嘅时候，即系都会话：喂，你唔好成日喺度玩手机啦！即系咁，当然啦，有啲时候佢睄到我真系喺度打机嘅，但有啲时候就真系要同人哋沟通啊，可能有啲工作上嘅嘢啊，即系各样唔同嘅原因，可能都会系机不离手嘅，系会。
9: 唔系啊，而家有呢个手机咧，有好有唔好。啊，学熙，佢个个啊，唔系话净系你哋年轻人，我哋老一辈都睇手机嘅。
8: 嗯嗯。
9: 行路啊，千祈唔好睇手机先嘛，行路。
8: 系啊系啊，危险啊，系啊。
9: 我咧就想同我个女讲，唔好逼得自己太辛苦，佢压力都好大噶嘛，系咪？
8: 系哦，所以你就想拣呢首歌。原来有原因嘅。
9: 系啊，咁学兄我唔阻你啦，我费事阻住下一位啊。

0: 好啊，咁嗱，呢一首歌就凭歌记忆啦，真系来自妈妈嘅声音啊，系咪啊？
1: 系啊，
0: 多谢你嘅电话，咁啊，亦都
1: 工作顺利。
0: 嗯，咁都希望你女唔好咁大压力啦，系好似首歌咁样平常心啦，好唔好啊？
1: 系啊，好，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系啦，咁而呢一首歌原终于明白啦，点解会揀到呢一首嘅平常心？原来就系一个希望啊，蔡太就系用呢首歌系寄予俾一班嘅相信啦，都系一班嘅父母啦，而家都要兼顾工作之余咧，都要兼顾自己小朋友嘅学业啊，各样嘅范畴啦。咁啊，希望你哋会喜欢呢一首。嘅歌就系来自谷姐关谷英嘅《平常心》。

来自蔡太嘅点唱啊，咁呢一首就系来自关谷英嘅《平常心》。望下个钟咧，亦都系差唔多系时候咧，为你送上啊！今日咧，我喺节目为你带嚟嘅作品啊，咁听埋呢首歌咧，转个头就会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啦。咁亦都系再一次咧，多谢咧今日打过电话嚟嘅听众朋友啦。咁有阵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即系接听听众嘅电话咧，最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可以系认识唔同嘅朋友之余啦，咁就亦都系感觉到佢哋嗰一份喜悦啦，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就为自己着紧啊在乎嘅人咧，就系送上一份嘅祝福。咁喺今日咧，就呢一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哥哥张国荣嘅《有谁共鸣》。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我因为工作关系咧，咁就系需要请阿玫瑰咧，就为我代班嘅，系咪啊，玫瑰？咁啊，今日亦都多谢你嘅收听。咁我哋隔一个礼拜之后咧，咁就再系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相遇啦。

0: 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陈洁玲提到要多谢嘅人咧，第一个就系佢嘅恩师钟定一，第二个咧就系佢嘅经理人陈淑芬。

0: 第二个多谢，其实我多谢 Florence， 因为 Florence 系陈淑芬咧，喺有一段时间咧，即系佢做咗我经理人啦。咁佢系我觉得佢好体贴艺人。喺佢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即系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即系做娱乐界，即系讲聪明、勤力、有魄力、有决断力，我好服佢。即系佢俾我睇到一个女人嗰种果断嘅性格，同埋佢好喺个商场上，佢喺娱乐界佢可以即系有佢有个好果断，但系佢亦都系可以做到好有感情，好有柔，好对 artist 非常之好，
1: 友情
0: 有情，即系睇佢点样，即系譬如Roman 嘅事件，即系佢你睇到好伤心，佢对学友对Leslie 都好好嘅，即系佢对 artist 好好嘅。咁但系我哋系近呢好多年咧，我哋都好少联络啦，因为即系佢有佢嘅忙碌。咁我谂我亦都要多谢佢，多谢佢系佢喺佢身上，我学到一啲嘢系学唔到嘅。即系呢啲真系社会大学，好叻呢个女人好叻，衷心拜服。
1: 系
0: 仲有咩多谢啊？多谢所有。在音乐上启发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歌手、音乐人。因为在他的身上我可以不是只是听到音乐，可以看到音乐。同埋可以看到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我可以令到我感受到一些生命的意义，感情上的一些，譬如我当我感情失落或者我对生命有些疑点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音乐里面他可以启发到我。当我觉得音乐已经是一种跟商业离不开的商品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有些灰，但是我听完他们之后就觉得不用灰，因为你不够人家那么厉害，还有人家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咁佢 inspire 咗我好多火花，即系所以我好欣赏好多，即系每一个我睇过佢哋嘅访问啊，或者系有啲系好 young 嘅 artist， 有啲可能系少人，可能系业余嘅 artist， 就一啲 documentary， 有时我睇 RTHK， 有时访问一啲小朋友啊，或者啲年青人啊，或者失明人士啊，甚至乎全世界一啲不论系玩任何音乐嘅人，古典音乐又好，传统戏曲又好，即系。总之他们付出过的我看到的时候我是感受到的。他真和假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不断地受这些艺人的影响，这些音乐的高人的影响。所以令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不可以做一个很出色的音乐人，但是我可以在他们身上慢慢学习。我令到音乐可以改变我一生，我觉得语言足够，如果我可以将这样东西 pass 去下一代，我有些学生可以顶成我这样东西，我心满意足。
2: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分 coffee 投资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说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0: 同時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帶動香港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李以琴報導。
1: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5亿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2: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係擺喺香港啦。我哋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成個亞洲的市場好大，所以我哋決定喺香港設呢個工廠。
1: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吨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3: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个定价。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们自己都用很多的。我们很希望就是在那个定价方面，我们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1: 陈茂波说，本港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亦将会带动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作用。多次參與編制國家5年規劃的董旭認為，港澳專章賦予特區充分

0: 自主權。有關香港定位和發展的描述亦並非硬性約束，強調國家和香港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係。仇志榮報導。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话，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2: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1: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2: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2: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1: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埋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3: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4: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咁去到四月五月咧，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嚇，咁差唔多係加倍嚇。咁跟住六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又回升翻。咁六月到而家八月嘅時候咧，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嚇。咁所以見到咧，其實係一路都係好波動嚇。咁呢個情況咧，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咧，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咧檢視一次。
3: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 公司会因

0: 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绍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做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陈乐谦报道。
2: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Fun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3: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而家发展呢个品牌呢就要多啲人认识，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呢就好有福，呢啲嘅任务呢就是益我哋咁样嘅赚硬嘅，类似咁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2: 亦都有苦主话，Fun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4: 初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都使了几百万。
2: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5: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2: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港大就有9名状元入读医科。陈乐谦报道。
2: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6: 分数是很重要，分数告诉我们他们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数不是所有的事。虽然我们的同学个个都分数很高，就是我们很希望是 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潜能去再发展得很好。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真係希望可以擇優而錄，亦都係適合我哋呢一度嘅課程嘅學習嘅模式啊咁樣。
2: 至於中大醫學院，一共取錄咗210名應屆考生，院長趙偉仁表示，

0: 非常高兴今年医科课程的收生成绩理想，吸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入读，证明各界对中大医学院的认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发生7300多宗有人受伤交通意外，按年下跌17%，但致命交通意外就有59宗，63人死亡，两者均较去年同期上升40多%。涉及货车的意外占最多，其次是的士。26名行人在意外中死亡，当中70%是长者，另外有9人踩单车期间死亡，按年上升超过1倍。警方交通总部道路安全科高级督察欧艾发指出，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成因包括行人胡乱过马路，例如冲红灯和涉车辣。警方又分析，致命交通事故的车辆种类约2/3为商用车，当中有大概40%司机年届65岁或以上，主要成因因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亦有部分同司机的身体状况有关。
3: 在过去数月啦，咁啊，喺高速公路都發生咗好多單致命交通意外，原因咧都係涉事嘅司機冇留意到前方咧已經有停低嘅車輛。主要嘅意外成因咧都係不專注駕駛，而有一部分嘅意外成因咧係因為司機喺駕駛時嘅身體狀況而導致嘅。其實隨住人口老化，年長嘅司機係會越嚟越多，警方咧亦都樂見咧有關收緊年長司機體檢要求嘅修例工作咧是進行當中，我們相信有關修例對道路安全水平是有正面的影響。
2: 警方在今個月3日起展開為期3星期針對交通違例的專題行動，加強宣傳教育，下星期起將會嚴厲打擊行人和司機的違例行為，實施道路截查和高點錄影搜證，亦會調動隱形戰車在全港高速公路加强執法，針對包括商用車輛違規情況，打擊罔顧安全的駕駛行為。香港電台實習記者鄧麗欣報導。
1: 在北京，商務部表示對美國一系列涉華消極措施實施反制，包括加強無人機及其關鍵零部件技術對美出口管制，暫停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指定機構委託美國認證機構實施的工廠跟蹤檢查，將美國合規性測試公司列入反制清單，對進口列印複印辦公設備發起對外貿易國家安全調查，同埋將6間美國實體列入反制清單等。發言人話：中美元首釜山會晤以嚟，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持續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華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於不顧，將40多間中國實體列入所謂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實體清單，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要求美方立即撤銷有關措施，停止錯誤做法。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廈門開幕，透過互動體驗和表演等展現80多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而目前接待的香港旅客持續增長。任浩峰在福建廈門報導。
4: 这个推广闽南文化的室内景点暑假推出新表演，歌手和钢琴一边从半空降落，一边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景区致力展现8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有区域就挂上一个又一个的大型灯笼，源于闽南话里面添灯和添丁同音。他们会在建筑里面铺设闽南花砖，有专区就介绍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有福建家长带同小朋友前来，认为可以加深认识

0: 闽南文化。
1: 比如说我们那个薄饼是我们这边特别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然后我们其实每年的中秋都有这个活动啊，家庭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0: 主题景区副总经理洪涛表示，他们是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点，有一定吸引力。
2: 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载体的这样一个主题景区，景区里面我们呈现了四种的这个闽南主题的这种幻境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红砖古厝的这种风格它是贯穿了千年的闽南历史，所以差异化还是比较明显。
0: 景区透露，开业一年几，吸引过百万人次入场，今年累计接待近四万人次的入境旅客，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旅客持续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厦门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会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方面就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张子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消息人士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期间船舶无需缴纳通行费，期限有可能延长。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另一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说，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副发言人海利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特朗普的所有战略目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近三星期，截至昨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有两宗个案正考虑向承建商提出检控。劳工处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情况，并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内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记者陈晓君和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谈过，听下他讲解。
6: 自從7月17日地盤禁煙條例生效之後咧，截至到8月4日嚟講咧，我哋勞工處咧其實就巡查咗接近1400个建築地盤，當中咧我哋對39位嘅人士咧就發出咗一個定額罰款通知書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對啲承建商，因為佢冇採取啲合理所有足夠嘅步驟去防止有人吸煙咧，我

0: 你都出了11张东出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的，都有2宗的巡查咧，我哋其实系会考虑提出呢个检控嘅。咁呢方面我哋嗰个执法数字，直至而家嚟讲，其实我哋都觉得系唔系最好，不过都系叫做可以接受嘅一个水平咁样。嗰2宗我哋考虑当中咧，其实系涉及一啲装修维修嘅工程嚟嘅，即系 scale 系比较细啦。我哋发觉咧，佢嗰个承建商咧，去做一啲禁止工人食煙嗰啲措施咧，其實不足，咁所以咧嗰2宗 case 我哋都係搜證當中，就會諗下到時就會全盤考慮會唔會提出檢控咁樣。
1: 勞工處會唔會嚟緊都使用一啲科技係加強個巡查啦？如果呢一啲嘅科技其實佢哋嗰個操作係點樣嘅咧？有冇一個目標實施嘅時間表咧？
0: 係而家就研究緊使用一啲紅外線鏡頭嘅無人機，咁就幫我哋咧喺地盤裏邊咧就揾出一啲嘅熱源嘅嚇嚟緊。我哋就会购买更加多啦，咁同埋咧，除咗靠红外线之外咧，我哋都会继续揾一啲嘅承办商咧，帮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里边。咁一啲 AI 咧，其实佢可以帮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从而咧就探测到有冇人系有一啲吸烟嘅行为嘅。咁加埋红外线嘅话咧，我哋就会相信咧，我哋部机咧系可以更加有效咁样系揾到一啲吸烟者嘅，进入地盘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实咧我哋有个飞行小队咧就会负责操控嗰部无人机啦。咁就由一个较远嘅位置咧监察嗰个地盘里边嗰个工序嘅。咁如果喺个监察期间，我哋透过无人机咧系发觉有一啲热源嘅话咧，我哋咧亦都会即系利用我哋嗰个无人机去有啲比较高精准度嘅摄录镜头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个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1: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0: 上年10月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私人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7月尾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60多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啲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输俾嗰个持责者嘅，咁所以嗰个果效其实都明显嘅。
1: 最近都有发生过一啲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劳工处点样评估今年头7个月嘅工业意外嘅情况，相比起上年嗰个嘅数字系点样咧？
0: 其实今年嗰个建造业嗰、那个意外事故咧，其實都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因為同上年嘅比較咧，其實今年頭嗰7个月嗰個意外嗰個死亡嘅宗數咧，其實係多於上一年嘅。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工作咧，我哋都會加強翻，希望可以業界咧係提醒翻各個職安健嗰、那個。表現咁樣。
2: 重複新聞提要。陳茂波話：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帶動香港倉儲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分 coffee 投資騙案，有立法會議員話：每名苦主嘅損失由幾十萬至過千萬港元不等。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24名文凭试状元，港大同中大分别各自录取12人，其中中大12名状元全数入读医学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0: 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系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中午公布半年业绩，盈利升超过70%，股价收市升近3%，汇控即后跌近3%，创科实业就升超过8%，三桶油跌近0.5%至3%，个别嘅内银、内需股亦都向下。至于内地股市系升超过1%。上证指数收市报3878点，升56点，升幅1.47%。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二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不过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的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3: 国泰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2.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亿8千万元。撇除對沖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於平均燃油價格急升超過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層表示，燃油對沖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來12个月燃油對沖比率大約在30%至35%。目前無意調整對沖政策。行政總裁林兆波預計下半年航空燃油價格依然波動，會盡力保住客運和貨運的運力。
4: 如果油價是以而家的水平嚟計咧，我哋都係冇計劃去減我哋嘅運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3: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万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虧為盈。
4: 起碼第三季的需求呢其實都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們每一季去看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那我們希望香港快運的業績呢是越來越是進步。
3: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億元在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和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香港黃金交易所說，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倫敦金屬交易所期望本港的倉庫容量擴展至200,000噸，不過有賴土地和倉儲設施配合。經營大宗商品倉庫的華潤物流就說，本港發展金屬倉庫成本較貴，不過佔有地理優勢。宋家良報導。
5: 香港發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一個切入點。香港黃金交易所主席張德熙認為，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6: 現在我們大家講今日金價幾多啊？講緊美元一盎

0: 市嘅，點解唔係用人民幣幾多克去講呢？咁如果將來都係咁樣嘅，人民幣國際化咧，亦都會邁向一大步啦。
1: 基本金属方面，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去年一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金属在香港交割。到六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至18个。华润物流目前营运3个 LME 认可仓库，另有1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表示，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但是靠近内地，占有地理优势。内地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亦是产地。相关货物经香港进出，方便快捷。他又认为，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只有助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2: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了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三成的生产量，三成的市场在你这边，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1: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嘅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萬噸擴大至20萬噸，但需要土地同新設施配合。佢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嘅金屬可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階段。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3: 印度央行维持指标利率在 5.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委员会维持中性的政策立场。央行说整体的通胀率已经超越央行的目标，主要因为燃料价格上升，不过整体的物价压力仍然受控。内地七月服务业 PMI 跌到去 50.4， 创近两年的新低，不过反映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因为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否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赵家俊报道。
4: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六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自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客、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三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六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内地七月综合 PMI 报 50.8， 低于六月的 53.6， 反映内地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扩张，但创一年最慢扩张速度。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相信，服务业 PMI 扩张速度回落和房地产市道依然偏弱，负面财富效应持续影响消费意欲有关。
5: 股票来讲，可能本身占这个的居民的资产的比例不算是非常高的，楼市才是，所以需要个楼市有个比较明显一点的一些的好转，那个消费市道才会好翻。譬如一线城市那个楼价都已经开始有企稳翻一点点，二三四线城市呢按月比较呢其实都还是跌紧，但是那个的跌幅是已经是见到连续几个月的收窄。暂时来讲，个房地产进一步转差，我又觉得暂时看数据来讲就未会，但是要有明显的好转才会帮助到整体服务业的需求。
4: 谢家熙关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不会有更多国债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财政部在香港招标发行今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规模150亿元人民币，认购倍数是4.67倍，债券分为两年期50亿、三年期40亿、五年期40亿、15年期10亿和30年期10亿，发行利率介乎1.27厘至2.24厘。财政部话，今次的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在岸人民币收市窄幅上升，报6.7503对一美元，上升30点指。市场人士话，中东局势缓和，风险偏好回升，美元继续受压，人民币就微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

0: 62点，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64点，跌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层板34.32升3毫，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Excel 2南方海力士38.94升1.84，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神兴发展、德合集团、融信中国、美津集团、宋都服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怡和股份、天瑞汽车内饰、卓越控股、宇泰地产、花样年控股。港汇指数是报109，跌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博围。重复多次就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博围。而较早前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落山道一段啦，系车多，龙尾去到何文田港铁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噶。咁睇埋新界区嘅路面情况，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财经新思维，
1: 欢迎收听呢一集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中国制茶啦，饮茶的文化啦就源远流长啊。时至今日咧，要做好呢一盘嘅生意咧，就要将传统啊同埋啲新潮啊新颖去融合翻。今日咧就请嚟茶商百素营运总监余文森倾下噶，点样将啲传统嘅产业咧以现代嘅形式经营啊？你好啊 ，Catherine。
2: 你好啊 ，Connie。
1: 咁啊，睇翻咧，即系百素咧，就系源自厦门嘅茶商啦，诶，品牌嚟嘅。咁啊，点样咧喺而家咧呢一个现今世代咧，去经营呢啲诶传统文化底蕴嘅行业啊？
2: 茶本身佢都系中国嘅文化嘅一种啦，咁所以其实传统咧，其实佢都唔系一种旧嘅嘢，亦都唔系一种老气嘅嘢。我哋经营嗰个方针咧，都系觉得茶有一个无限嘅延伸，嚟到去做一啲。靈感的新的調飲的飲品啊，或者在茶的風味的打造。
1: 其實呢，如果是以你的觀察啦，你所提到的一些調飲啊、風味啊等等啦，其實會不會說在你們經營以來呢這麼多年啦，市場的情況啊、趨勢啊、或者是經營環境的方面啦，有沒有一些不同的演變這樣呢？
2: 廈門我們2011年是我們第一個店，2015年的時候整個品牌就是來到香港，其實在我們最初經營這個品牌的時候，其實還未有一些新式的茶飲或者空間的，通過我們對於茶的最根本傳統的理解來到去研發一些手工沖出來還有是比較天然的材料來到去調製的一些的新式的調飲的茶飲，希望是將茶的風味去放大，慢慢我們自己的客群都開始成熟啦，亦都慢慢喺度打磨呢个市场嘅时候咧，亦都成个市场个气氛咧，对于茶嘅调饮咧，做咗好多唔同嘅尝试。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为止，我希望关注翻系茶嘅本身嘅风味，茶去翻一个最精简嘅方式嚟对品饮。咁所以我哋而家嘅发展嚟讲，嗰个工作其实比最初我哋最开始做调饮一种更加有一啲创意啊，或者更加缤纷啊，或者更加深层次，或者一啲味道嘅刺激感嚟得可能系更难嘅，因为我哋想翻去茶嘅最原本嗰个本质咁样。
1: 咁如果係咧，即係睇翻咧，你哋都有開設實體店啦。咁內地有啦，香港都有嘅。咁其實咧，有冇話咧，即係喺唔同地方開店嗰、那個挑戰啊，個機遇嗰方面係咪有啲唔同咧？
2: 其實唔同地方對我哋嗰個挑戰係有嘅，但係咧，我哋其實可以揀嘅城市亦都唔多嘅。咁第一，我哋香港係我哋比較早嚟到嘅一個城市啦。咁之後我哋去到有一個城市就係本身我哋廈門，因為我哋總部喺廈門。咁其次就係上海嘅。咁其實我哋所揀嘅城市，我哋都個範圍都唔係話好闊啊，所以其實我哋其實都算喺選點裏面，我哋係揾一個最精準嘅一個城市，而嗰個城市亦都係最繁忙嘅節奏，亦都最繁忙嘅節奏、最大嘅壓力環境裏面，城市裏面揾到一個綠洲，城市裏面揾到一個暫時可以安頓嘅空間，可以靜落嚟飲15分鐘嘅茶。所以其實我哋開嘅門店都會喺一啲商業區，或者係大家喺路邊經過嘅一個店鋪，而大家會發現，我喺一個鬧市裏面都可以安頓可以飲到一杯好滋味嘅茶咯。咁所以其實喺選點裏面，我哋本身已經有一個收集咗嘅範圍。咁其次喺經營嘅難度，譬如話喺嗰個經營成本方面，咁其實我哋所揀嘅城市本身佢嗰、那個生活成本都唔會太低，譬如租金啊，其實可能上海同我哋香港其實嗰個差別係唔係太大嘅。咁最難嗰個部分反而係我哋喺點樣用最精簡嘅語言可以表達到，讓大家可以好輕鬆咁樣嚟到好自在咁樣飲到一杯茶，而唔需要好似要我要讀咗一本茶經先至嚟飲一杯茶。希望將呢件事係再濃縮同埋簡單化，呢件事係我哋想挑戰嘅難度咁樣。
1: 咁你都提到咧，就係話上海啊同埋香港咧，嗰個租金咧都分別都唔大咧。其實香港啲租都幾貴，有冇話即係你哋個經營成本咧，主要咧都係去曬啲租金嗰度啊，甚至乎人手啦。
2: 租金係我哋一部分嘅經營成本啦。咁其次咧就係人力啦。咁其實我哋嘅第一，我哋要揾一啲係。 啱我哋成個品牌嘅一個嘅概念嘅茶師啦。咁所以呢啲茶師其實可能佢哋本身喺茶都有一個好專業嘅一個資格。咁所以其實喺人力同埋喺我哋請翻嚟嘅同事嘅培訓裏面，我哋花嗰個精力時間都係比較多嘅，希望盡量令到員工佢嘅整個形象嘅表達或者整個嘅語言都能夠同我哋品牌相一致咯。咁所以除咗係租金之外，我哋有一啲嘅成本就係我哋喺培訓方面。咁啊，其次就係我哋整個品牌嘅表達，除咗茶葉之外，亦都話我哋嘅包裝，我哋所有嘅質感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加起嚟就單止淨係租金嘅成本咯。咁因為我哋知道品牌呢一條路都係需要比較長時間嚟到去建立。同埋長時間不斷嚟到去調整咁樣。
1: 你哋咧嗰個店鋪咧，其實咧就開喺唔同城市啦，亦都有即係好幾間咁樣嘅。咁樣點樣去維持翻咧，即係嗰個質素咧係一致咧，同埋穩定咧？
2: 第一，我哋除咗喺我哋有門店接觸到 C 端嘅客人之外咧，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做一啲嘅 B to B 嘅客人啦，咁所以酒店同埋一啲嘅會所，同埋一啲嘅辦公室，即係啲國際企業嘅辦公室都係我哋嘅客人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係一個我哋嘅形象嘅品牌輸出，亦都係我哋成個表達我哋品牌成個質感同埋概念嘅一個立體嘅空間。而我哋更多其他嘅業務咧，其實喺唔同嘅角落都會見到我哋嘅品牌嘅產品。某一啲嘅大嘅酒店啦，某一啲大嘅國際企業比較高壓力嘅一啲嘅辦公室場所啦，咁都會見到我哋嘅產品。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門店之外，我哋仲有電商啦。咁所以另一個就係我哋其他嘅渠道嘅銷售，同埋我哋都有唔同地方嘅代理咁樣嘅。
1: 你都提到電商嘅話啦，咁其實電商你一撳個掣咧，譬如話你搜尋茶呢一個字咧，咁其實已經有好多。

0: 睇到我哋。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客群，但我哋係需要一個比較長期對我哋個品牌有信心，同我哋個信念係一致嘅客人咯。咁所以其實喺呢方面嚟講，我哋有一啲嘅現代嘅表達方式啦。咁我哋通過唔同嘅博主，佢哋用我哋嘅產品嘅時候，喺分享到一啲圖片，分享到一啲博主佢哋嘅生活，而吸引到一啲同頻同埋同一群嘅興趣嘅人咁樣咯。
1: 听你讲翻咧，你哋啲客户啦，咁首先个客源咧都比较成熟啲啦，咁啊另外咧 B to B 嘅方面啦，亦都系一啲即系譬如话大型嘅酒店啊，或者大型企业嘅客户啦，咁其实即系呢啲方面咧，似乎啲客源都系比较偏向成熟嗰一批啦。咁有冇话即系喺年轻人市场嗰方面咧，你哋都有啲创新咧系可以配合到噶？
0: 有嘅，首先就系我哋喺2018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做kombucha。咁抗波茶其實係一種發酵茶，一種通過糖嚟到去令到茶葉產生呢一個益生菌。咁呢個產品我哋去到係大概2022年度，我哋就相繼係比較成熟。咁所以我哋當其時就已經喺上海初步對上次呢一個我哋有一款係紅烏龍嘅抗波茶嚟到去測試市場對呢個紅烏茶嘅抗波茶嘅風味嘅接受嘅程度，或者佢哋對於個風味嘅喜好嘅傾向。咁所以呢一啲嘅產品咧就係針對比較一啲係講求一啲 on the go 啊，或者係一啲想快節奏而嘅生活嘅一啲嘅年青人。咁除咗我哋有一啲罐裝我哋自己嘅研發嘅kombucha之外，我哋最近呢兩三年我哋亦多咗一款係純茶嘅瓶裝茶。咁呢啲都係一啲年青人佢哋覺得飲茶呢一件事可以好輕易咁樣攞到上手，而我哋個包裝上面亦都係年青人佢哋所喜歡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嘅產品裏面，我哋行得嗰個節奏會比我哋想象中，或者比我哋嘅純茶嘅散茶嘅部分係會快好多。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產品我哋係好快就可以係鋪奠咗喺市場裏面一啲嘅細型嘅一啲嘅咖啡啦，一啲比較輕鬆消費嘅一啲嘅supermarket 啦，咁樣配合年青人一啲咁方便嘅一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
1: 其实你都提到香港市场啦，咁嚟緊香港都有个茶展，你哋都有参加㗎嘛。咁其实会唔会话即係同其实同场呢都仲有美食博览嘅。会唔会话呢即係美食同埋茶呢都有一啲联成合作嘅商业嘅空间呢？
0: 茶同埋美食呢係分唔开嘅。咁我哋目前呢都有自己，我哋有研发一啲用我哋自己本身嘅茶叶做嘅一啲嘅蛋糕啦。咁其实呢啲蛋糕可能到时我哋都会喺茶展里面呢做一个简单嘅一啲嘅分享俾到我哋嘅我哋嘅用户同埋我哋嘅粉丝呢，可以係感受到我哋点样喺茶嘅风味里面做一啲嘅可能性嘅。咁今次咧都系我哋第一次好正式咁样嚟到去面对香港嘅群众，亦都系第一次嘅参加茶展。咁所以第一次参加茶展里边咧，我哋首先就系将我哋嘅品牌理念、品牌故事讲好，同埋我哋都会喺茶展里边咧会带领大家咧有一个茶嘅体验嘅一个大型嘅活动咁样咯。
1: 咁其实咧今次咧嗰个展览啦，其实除咗咧即系B to B， 即系即系面向企业客户之外啦，今次都会有一啲一般市民大众都可以入场嘅，咁即系 B to C。咁如果面对翻一啲即系个人嘅客户嘅话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都期望接触到即系边一类型嘅客户，从而有一啲商机啊，或者系展示啲乜嘢俾到佢哋睇咧？
0: 第一咧，我哋成个今年我哋呢一个我哋其实做一啲嘅 pop-up store 啦，或者做一啲嘅短期嘅一啲嘅 roadshow 嘅系都系我哋品牌咁多年累积嘅经验。咁所以我哋其实对于面对 C 端嘅客人，我哋都系算系好有经验。咁所以第一，我哋就系我喺摊位里边嘅，我哋嘅成个设计嘅打造，希望可以联想到饮茶嘅气氛咧，系一种当代同埋一种比较松弛感嘅一种简单嘅生活嘅方式。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希望系吸纳一啲咧，本身都系对于生活是有一些精致的追求，但是这个精致的追求呢，在他那个的生活里面呢，可以给到他一个节奏上面不需要太繁琐啦，也都是对于一些譬如热爱运动，或者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对于一些mindful 的概念、冥想的概念比较有意识的群众，都是我们一路以来

0: 嘅忠實嘅客人。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通過今次嘅茶展咧，同我哋一啲嘅舊客户有一個多次嘅連結嘅機會咁樣。
1: 咁如果係企業客户嗰方面呢，會唔會話即係期望又係接觸到啲咩新嘅客户啦，咁同埋即係有冇一啲嘅聯成嘅計劃呢，即係去打響多啲嘅知名度咁樣啦。
0: 企業嘅客户呢，我哋因為頭先你都聽到我講，我哋多咗一啲比較運動型嘅飲品，譬如 kombucha 或者瓶裝茶啦，咁所以其實係鍾意係瑜伽嘅運動嘅都是我們的目標的客人啦，所以其實我們希望跟一些跟健身有關係的一些的會所一些的會籍的機構做一些的聯成，或者我們做一些的產品的支持的贊助，我們都是可以的。除了一些是我們講一啲係一啲 fitness 之外咧，其實譬如一啲嘅 wellness 嘅一啲嘅 centre， 譬如佢專門係教一啲冥想啊，或者專門係教一啲靜觀啊，呢啲都會係我哋目標嘅一座其中嘅一群。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文化嘅藝術空間啦。因為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喺廈門咧，我哋或者上海或者香港，我哋都有一個 Tea Gallery 嘅。咁其實我哋都係會同唔同嘅一啲嘅藝術家做一啲嘅展覽啦，希望通過茶咧嚟到去同藝術嚟到去做一個連結。咁所以一啲嘅畫廊啊，或者一啲嘅藝術嘅空間都係我哋目標嘅客群。我哋都係想將我哋嘅品牌故事嚟到講好，亦都我哋可以以俾到一啲嘅藝術或者一啲畫廊嘅機構一啲做一啲產品嘅支持咁樣。
1: 好啊，唔該曬咧 ，Catherine 咧同我哋咧傾咗咁多咧，就關於咧即係喺香港啊，同埋喺內地啊，即係嘅實體店嘅經營嘅情況啦，咁以及咧嚟緊咧喺香港呢一邊咧有啲咩嘅經營嘅發展㗎。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該曬百數營運總監余文森啦，同我哋傾咗咁多㗎，唔該曬你，
0: 多謝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聯同大約10名懷疑墮入芬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交代懷疑受騙經過。他說今次騙案涉案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到過1000萬港元不等。然而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時，可以同時凍結其相關資產和虛擬貨幣。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

0: 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四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四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四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說俄軍主要目標是當地民企倉庫、基礎設施和火車站。俄羅斯國防部說當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軍使用陸基高精度武器和遠程攻擊型無人機對位於基輔市和基輔州用於生產、儲存和運輸無人機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實施大規模打擊。另外又襲擊三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下午四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而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大埔滘老围。而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健全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微车多少少，大家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另外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启德一带啦而家系车多㗎。包括就系城启道来回方向跟住城丰道一段车多。而家去启程村方向龙尾中电总部，而去宋皇台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管道出口。请大家驶经有关启德啦路段啦，就要留意住道路嘅指示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会一段亦都系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柴湾道有修剪树木嘅工程，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乐民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筲箕湾消防局。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

0: 古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讲起插画，大家可能会想起故事书入面精美的图画。但你有没有听过绘动呢？
9: 香港小交响乐团再度同法国动画艺术家庞格果合作，联同指挥家叶咏焕为大家演奏胡桃夹子同埋田园呢两首乐曲。
8: 有请香港小交响乐团高级市场及业务拓展经理麦浩明 Amanda 为我哋介绍呢一场音乐会啊！
10: 今次嘅音乐会咧，我哋请到法国动画大师庞格果同我哋同台演出。佢嘅风格咧，有少好似欧洲童话故事，非常简单嘅笔触已经表达到故事嘅意境。今次乐团演奏嘅时候咧，佢会同时喺台上面绘画胡桃夹子呢个故事，令到咧呢一个作品同埋今次嘅音乐会咧系更加绘形绘色嘅。
9: 除了即场绘画和现场乐团演出，还有舞蹈艺术家伍宇烈为大家现场讲故事。
10: 伍宇烈先生 Yuri， 他在退役芭蕾舞之后呢，亦都从事很多的编舞的创作，而且呢他的人呢亦都是很多鬼主意多才多艺的，所以呢除了舞蹈方面他非常能干之外呢，他在一些剧场啊或者是身体形态策划方面呢亦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由他来讲回胡桃夹子这个故事，他一定是非常之熟悉的。Yuri 咧就会用佢生动嘅方法，用广东话咧讲翻呢一个故仔出嚟嘅。
8: 拉阔动画新编胡桃夹子及田园音乐会，
9: 8月21日至22日，
8: 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没错，我们就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坐定定在这里和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啊。星期三的挨晚时候啊，诶，唔知道你对于电台附近的嗰啲路咧熟唔熟悉嘅咧？ 譬如话如果你系搭巴士啦，或者坐车，喺九龙塘啦，窝打老道嗰度咧，咁啊，然之后向住呢一个狮子山隧道嘅方向行嘅时候，喺你面前啊，昂高少少头啊，个景色咪就系望住呢个狮子山嘅。每次望到呢个狮子山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一件真人真事啦。话说咧，几年前咧有机会去到外国旅行啦，去到欧洲，应该系喺布拉格系咪啊？或者系捷克咁上下啦，就揸紧车去维也纳嗰边，然之后咧突然间咧喺个公路上面行走嘅时候咧，前面有个风景好得意嘅，当下嘅感觉咧好陌生嘅。就是前面有一座高山，而呢座高山的高度呢，直头好像一埲墙挡住前路一样啊。当然啦，几秒钟之后呢，我就忍不住笑了出来啦。笑乜嘢？笑緊自己啊。因为我都知道啦，平时我哋喺香港呢见惯嘅山呢，都系个高度系有限嘅咋嘛。但是去到外国的时候，有好多的山比起香港我们平时见到的山都要高好几倍啊。所以望落去呢就好像一个巨人一样。这个例子正正就是应验了古人成日讲的一句说话，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意思就是呢，无论我们几叻都好啦，总有人是比我们更加高更加强的。如果咧，而家現代人嘅講法咧，就係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啊！其實呢啲説話咧，亦都係提醒我哋做人要保持謙虛，要持續學習。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今日七點鐘歌單嘅主題，就係一山還有一山高。鼓励我哋咧多啲去扩阔我哋嘅眼界啦，唔系净系睇住前面嗰几步，不妨望远啲，就会更加发觉原来自己系好渺小嘅。亦都鼓励我哋咧要持续学习，唔好净系咧固步自封啊！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施政今日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咧，都同今日嘅主题有啲关系嘅。尤其是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其中有句歌词，识唱嘅一齐唱啦。

罗文加上恩妮演绎黄沾填词的这一首歌《世间始终你好》啊，里面几句歌词啊，正正咧就系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啊。第一句就已经问啦，问世间系咪呢一座山最高咧，定系另有高处比天高咧？嗯，系啊，就算咧武功几咁高强嘅人咧，去到一啲更加大嘅地方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啊，原来自己所识嘅嘢咧，都系仲系好有限。如果有机会咧，观摩到其他人耍嘅几套武功啦，又或者可能咧，佢哋比武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哇，佢哋身手咁敏捷，又或者可能系佢哋用嘅兵器啦，佢哋用嘅招式啦，可能系过往自己从来未见过嘅。又或者引用翻去到现今社会啦，我哋工作嘅时候咧，可能自己都觉得啊，能力都唔错、哦，都已经系一个几高嘅境界噶啦。但系当有机会同人合作嘅时候，就会发觉、啊、原来咧自己都系好渺小嘅啫。嗯。一山还有一山高，其实呢句说话咧听落去好似有啲咧令人泄气嘅一样，但系其实内里嘅原意咧就希望我哋可以保持一个好谦虚啦，继续学习嘅呢个心态，就并唔系话究竟自己系咪足够嘅好咧，因为始终永远系唔会有一个最好、最好、最顶点一个位置，总会有可以进步嘅空间嚟嘅。即系如果引用咧，而家现代人经常讲嘅说话，但系如果真系有机会俾我哋可以见到更加强嘅、更加叻嘅人嘅话咧，其实系我哋嘅福分嚟嘅噃。因为咁样嘅时候，先至有一个好大嘅动力，让到我哋努力咁去学习，唔好俾自己嘅眼光限制住我哋嘅进步嘛。

正杰嘅呢一首歌《天蚕变》啊，咁啊今日咧讲到呢一个一山还有一山高啦，就令我谂起咧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交流活动嘅，即系无论系一啲嘅学生哥啦，又或者可能咧唔同嘅工作啊、唔同嘅工种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区咧去做一啲嘅交流活动嘅。近年好兴呢一样嘢嘅啊，其实咧有阵时去到啲交流活动嘅时候咧，都可能咧会好容易可以睇得到咧对方啊，即系譬如话你去我哋由当系 A 地区啦，去到 B 地区去交流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见到对方，哇，好犀利！佢哋咧对于可能好多嘅研究咧都好有心得啦，又或者成就好高啦咁样。咁但系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有啲人会觉得，哎呀，自己个自我价值好似贬低咗咁样咧？其实正正唔系噃，交流嘅意思咧，唔系净系话睇人哋有几好，亦都系要自己咧会发掘下啊，其实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强项、唔同嘅特色啊，见到人哋嘅优点啦，见到人哋嘅强项，同时间亦都要谂下，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嘢可以咧表现翻俾对方睇，等大家有一个咧互相去观摩啦，互相去学习嘅一个过程嚟嘅，就唔系单方向就话啦，哇，人哋非常非常之好啊，我哋自己咧就真系咧越睇咧就越觉得自己咧好似咧好似一粒尘咁细咁啊，并唔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啊，哇，真系如果有机会咧，俾我去交流活动嘅话咧，我会觉得真系一个咧眼界大开嘅机会，唔系净系睇到人哋嘅优点，甚至可以睇翻，其实我哋自己都有啲咩嘅强项，可以互相去观摩，等大家咧都可以有所进步啊嘛。觉得咁样先至系交流嘅最紧要嘅意义啊！

送上有 Marvin Gaye 加上有 Tammy Terrell 的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可以说是爱比山更加高，又或者是无论座山有几高都好，都阻不到我们的爱。刚才讲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很多人就说是啊，做人要谦虚一点，不要想自己就是最厉害这样，因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嘛。但是正如刚才都有讲到，如果真的有机会让我们扩阔眼界去交流又好，又或者跟其他一些可能本身的工作背景啊，或者个训练啊，各样嘢是有少少不同的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呢，有一样嘢好紧要的。这样嘢呢，这句说话

话咧，我记得咧就应该系出自《出师表》嘅。中学年代咧喺中文科里面咧有读到《出师表》啦，里面有一句说话咧，到而家我都仲系好记得嘅，就系话咧，我哋就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义而失中间之路也。系啊，其实咧，譬如讲到今日我哋嘅主题，一山还有一山高咧，唔系要自我贬低，又或者咧唔系要让自己太过分谦虚嘅，要懂得欣赏别人，同时咧要完善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已经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嘅一个本意嚟嘅，唔系话要将自己揿到最低最低最低咁样先至系啱嘅。咁同埋咧，有阵时我哋都几习惯一样嘢，就系互相比较啊，即系比较下啊边个叻啲啦，边个咧冇咁叻啦。呢、这个可能就系、是。由我哋细细个开始喺学校里面啦，成日都有默书啦、测验啦、考试啦。好似话今日啱啱咧又有个放榜，系咪啊？即系嗰啲文凭试嗰啲联招放榜，即系话咧啲同学仔报咗边一间大学啦。咁啲大学咧就今日咧就公布翻哦，边位同学就会入边间大学读边科咁样。其实咧我哋以前咧都几习惯咧同人比较嘅。咁啊，引致到咧，我哋好似每一刻咧都会有唔少嘅压力啊。咁但系今日讲到嘅一山还有一山高，唔系纯粹系比较嘅，更加系希望大家专注自己。我哋今日有冇比寻日进步咧？如果你发觉自己，其实今日就算我比其他人相比咧，可能系比唔上嘅，呢一样嘢咧真系冇得勉强嘅。但系如果你发觉，原来我今日已经比寻日进步咗嘅话，咁样已经好足够啦。尤其是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话，其实系冇必要同人比较噶嘛。但系如果可以每日进步嘅话，就已经非常之叻啦。

0: John Denver 呢一首歌好熟悉咧。冇錯啦，就叫做 Rocky Mountain High。聽講話咧，呢一首歌背後咧有個幾有趣嘅故事嘅，就係話説咧，當年啊七十年代嘅時候 ，John Denver 去到科羅拉多州，就被當地嘅大自然風貌所吸引啦，非常之壯觀啦。咁於是咧就作咗呢一首歌 Rocky Mountain High。聽講話之後咧，科羅拉多州咧亦都將呢一首歌咧作為佢哋呢一個地方嘅一個代表嘅歌曲之一嚟嘅噃，嗯，所以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可能就会让到我哋脑里面咧就有个呢一个咧咁宏伟嘅山景嘅一个影像喺脑里面出现啦，系咪啊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4啦。咁啊，提提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好啦，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天黑了，请合埋眼。
4: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3: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5: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3: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8: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7: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8: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9: 他们的秘诀就是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和一班银铃 DJ， 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到下午1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的银铃人生。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难道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10: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
9: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11: 由现在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头先宣传声带当中，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哋嘅一个节目《奇力量》啊。咁啊，里面讲到咧，我哋嘅银铃 DJ 主持人咧，佢哋好犀利嘅噃。犀利在于边一度呢？就是他们的求知欲强啊，即是说他们呢很主动地去学习啦。见到有些新的知识的话呢，也都会啊去了解一下，去学习一下，然后呢就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这 样嘢咧，亦都令到我谂翻起我哋今日嘅主题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咁啊，当然咧，我哋咧就有提过就话唔好话挂住同人比较啦，最紧要系自己啊嘛，自己有冇进步咧？而进步嘅，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动力咧就系、是、见到其他人，佢哋咧学咗啲新嘅知识或者新嘅技巧。你会唔会就系嗰啲咧？见到人有进步嘅时候，唔会话妒忌人哋嘅，唔会话切好叻咩？唔系咁样嘅噃，反而咧系戥佢哋开心啦，甚至系咧会谦虚咁样去跟佢哋学习。其实呢一样嘢咧，就正正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动力，让自己进步噶。所以近年嚟咧，施政都会觉得咧，就系话咧，就算咧年纪咧开始越嚟越大啦，记性咧就越嚟越麻麻地啦。但系反而咧，我会觉得，就趁自己咧仲有啲啲咁多记性咧，就不如学多啲新嘢啦。所以咧，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呢个正正就系我成年嘅一个目标嚟嘅，就系学新嘢。咁而今年咧，我冇懒惰噶。我嚟紧九月咧，又报咗一个新嘅课程啦。至于系咩内容咧，又或者咧，开唔开得成班呢？迟啲话俾大家听，我系好期待噶。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唔需要担心自己究竟咧系咪真系比唔上人啊？呢绝对唔系一样我哋要担心嘅嘢，反而就系我哋会唔会继续仲有一个咧学习嘅心喺度咧？尤其是当我哋经历过咁多嘢啦，乜嘢高山低谷都去过。但从中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东西呢？见到其他人有进步，其他人懂得学习，不需要妒忌的，不如自己都可以试一试，行前一步啊。

林宇康的这首歌《高山低谷》。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也都见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提醒我们自己要谦虚，但同时间还要有一个好学的心情，保持好奇心，咁先至可以让自己不断不断咁去进步嘛。咁亦都见到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啦，都有提到呢一样嘢。其实咧，人类喺呢个世界里面，只不过系其中一种生物，或者可能话即系微细到好似一粒尘咁样。最紧要系乜嘢啊？保持谦虚啦，继续学习啦，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要千祈唔好净系要懂得同人攀比啊，因为咁样比较咧，又好有机会咧，令到自己会造成焦虑噶。最紧要系咩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有啲嘢可以由其他嘅角度去面对噶嘛。见到人哋嘅强项，不妨就问下人，点样可以将呢个新嘅知识学好佢？送上有陈奕迅呢首歌《富士山下》。

相信陈奕迅呢一首歌《富士山下》。富士山咧，我离远系见过嘅，但系喺山下面望上嘅景色系点样咧？我真系未有机会去睇啦。咁但系每日翻工嘅时候咧，总会有机会睇到狮子山。诶，呢一个咪就系我哋嘅狮子山精神嘅来源咯。见到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有听众留言。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即系除咗要互相提醒，我哋要谦虚啊，要有呢一个继续努力学习嘅心之外，就系话啦，千祈唔好同人比较，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开开心心做好自己，咁样系最紧要嘅，赞成啊！

罗文嘅狮子山下，亦都提醒我哋，我哋香港人有咩？有狮子山精神咯，刻苦耐劳咯，同舟共济啦，永不言败嘅拼劲精神咯。系啊，其实咧今日倾咗咁耐咧，分享关于今日嘅主题啦，都会谂到一样嘢，就系一个人咧冇可能所有嘢都叻嘅，咁所以咧不妨多啲观察下其他人，咁样嘅话亦都鼓励到自己努力学习噶嘛。好啦，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上集。近年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消失，又或者是过度捕猎，有机会导致一些稀有的动植物面临灭绝的危机。国际上其中一个最权威的濒危物种名单，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所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其中收录了几万种面临灭绝风险的动植物。有不少的环保和动物保护组织都有关注世界各地濒危物种，希望大家认识多一点。今日为大家介绍一下袋帽海龟，直径大约三尺，有琥珀色斑纹的外壳。袋帽海龟要几十年才生长到生殖年龄，它们每隔两至七年就会迁徙超过1000英里，由觅食的珊瑚礁游出壮阔的海洋，远赴它们曾经孵化出来的海滩挖巢越孵蛋，当中只有少部分的海龟可以继续生存下来。他们要面对种种的威胁，包括偷猎又或者被渔船意外捕捞。在所罗门群岛，即是南太平洋最大的袋帽海龟栖息处，有组织协助建立当地首个国家公园，使到海龟巢穴的数量增加200%。第二个要介绍的濒危物种就是穿山甲，因为他们保护林木免被白蚁侵蚀，维持生态平衡，被誉为森林的守护者。但是现时因为丧失栖息地和非法捕猎而处于绝种的边缘。而在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当中，有人误信穿山甲的鳞有药用价值，以致在黑市当中需求甚殷。过去10年，超过100万只穿山甲在黑市买卖当中被屠杀。还有其他濒危物种，下个礼拜继续再介绍啊。

木匠乐队 Carpenters 的这一首歌 Bless the Beasts and Children， 正正就好像今天我们大自然奇趣录里面分享的这个主题一样，在地球上面有很多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种都很需要我们关注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约定你听晚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億400萬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俄騙案調查組聯同澳門司法警察局經情報分析及深入調查後，日前在港澳兩地展開拘捕行動。香港警方在多區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五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謀詐騙。調查顯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間，透過一個懷疑虛假投資程式，誘騙受害人以加密貨幣進行咖啡產品及農業設備投資。一名37歲女子虐待及嚴重疏忽照顧5歲兒子，導致男童4年前因為嚴重營養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認誤殺及殘酷對待兒童兩項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22年。案情指被告長期將兒子禁固。

0: 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几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西部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1-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去上水方向，主要就系近住半春园至到马窝，同埋喺马料水嗰边近住马料水码头呢两段嘅吐露港公路北行咧，系比较车多些少，车龙有待消散。其他的道路情况方面，主要是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对开。另外其他的主干道和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大致是正常的。 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观塘嘅伟业街、丽业街同埋红桃道将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十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以下嘅路段会封闭。咁分别就系丽业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天辉工业大厦至到思宝国际大厦嘅部分慢线中线，同埋伟业街以及红桃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丽业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呢啲路段咧到时将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中环银行街同埋德富道中亦都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十点至到清晨嘅五点半，德富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皇后大道中同银行街嘅路段以及银行街都系会封闭，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咁最后提一提啦，启德体育园今晚举行足球赛噶，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去睇赛事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嘅或者系送往台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5: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8: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7: 波斯神话》。
9: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无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4: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今晚我哋有位天使嚟咗，
1: 绝对系啊，一位好有心、好有心嘅人。
0: 但系咧，我有好多嘢好想问佢，佢做天使嘅过程会系点咧？
1: 咁事不宜迟，不如我哋听下佢系边位嚟。今晚嘉宾是非牟利团体无忘爱总干事杨美容。Grace 自2014年以来一直领导无忘爱提供高质量的临终服务。他首创将生命重礼引入香港，将哀伤辅导元素融入丧礼过程，并改革殡葬服务，使他们更具人民关怀。自2017年以来， Grace 带领团队提供一站式的在家离世服务，让这个服务更大众化，让有需要的家庭更能负担得起。在加入无忘爱之前， Grace 于一间环保组织工作，专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环境保护。在之前，他担任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的财务及行政总监。在这段期间，他多次参与过海外救援行动，包括在塞拉利昂和苏丹的救援任务。这些经历让他获得非常宝贵的危机管理技能，并对人道工作中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Grace 在推广生命自主管理，协助大众做好生前及身后事故规划的缤纷旅程。

0: Grace， 欢迎晒你啊
1: ！Grace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Grace， 我哋知道咧，你就好用心咁样咧，带领无望爱做咗好多对我哋市民大众非常之好嘅服务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咧喺2014年咧，你会选择参与呢一个慈善团体嘅服务咧？
2: 咁咧呢个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嘅事嚟嘅，因为咧其实咧我就喺一个基金会嗰度做啦。咁其实咧佢哋其中一个咧就系想推动呢一个嘅环保殡葬啊。咁佢哋好希望咧就系用呢一个环保观，令到呢个环保观可以普及咁样。咁但系当其时咧，即系社会嗰个环境咧，就系话即系当啲人提起环保观嘅话，即刻会咧谂咧就系啲冇钱嘅人先至会用。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可以成立一间机构呢，係可以提供呢一个殡葬服务，同时间呢係可以提供到即係有个环保棺材嘅选择咁样囉。
0: 咁我呢俾你哋呢仲係返咗少少，因为我记得我媽咪呢喺2011年往生嘅时候呢，我就真係帮佢选择咗呢用一个环保棺，同埋呢我想话虽然佢係纸做啦，但係呢你敲落去嗰啲声音呢你觉得好有質感嘅，同埋呢其实佢都有一定嘅重量呢，同埋你肉眼睇呢你完全唔觉得呢佢同木制嘅棺材呢个分别呢，冇人话俾你听呢，其实你真係要好细心睇你先可能会察觉得到。咁当时我嗰个经验呢我觉得非常之好，因为第一我哋环保啦，第二呢亦都可以唔砍伐咁多树木啦，第三呢我相信嗰个烧嘅过程呢都会比一般嘅木嘅棺材呢係会短好多，亦都少咗用一啲 fuse， 即係一啲能量咁样啦。咁我唔知咁样啱唔啱。
2: 其实都是的，咁所以呢我哋呢其实都是希望呢可以多啲人知道有呢一个选择。咁而呢我哋亦都啦希望呢就係令到即係俾選擇環保觀嘅人咧，唔會覺得係啊冇錢嘅人先用。咁所以咧，我哋喺世界各地咧都搜羅咗唔同嘅環保觀啦。終於我哋揾到一間咧，即係澳洲嘅即係公司咁樣嘅。咁佢哋提供嗰啲環保觀嘅話咧，就係、是、色彩繽紛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選擇，甚至乎咧其實係可以自己設計啦，喺上面畫畫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一路一路咁樣做嘅話咧，其實呢個環保觀咧越嚟越多。選擇亦都係真係好受歡迎，亦都真係好多人咧係會親自咧喺嗰度棺上面咧畫畫啊、寫心意啊咁樣嘅。
0: 可以 customized 或者可以 personalized 到嗰個棺木添。
1: 哇 ，Grace， 我想請問咧，咁係咪無忘愛嗰度咧，佢就係專係提供一個咁嘅 advice 啦，就俾人哋可以多個選擇，就可以係有環保嘅概念啊？
2: 其实呢我哋个机构呢除咗话推动嘅话，我哋知道我哋推动嘅话冇用嘅，因为呢你都要有人愿意去執行咁样。咁所以我哋机构嘅话呢亦都会有一个呢就係殡葬牌咁样嘅。所以我哋可以執行埋呢一个殡葬嘅服务，提供埋呢个服务咁样囉。
1: 哦，我明白你意思啦，即系变咗咧，你系提供呢个服务嘅时候咧，你可以系多呢个选择，俾嗰啲系选择你哋嘅服务嘅朋友咧，就知道啊，有埋呢个环保棺木嘅选择啦，咁样。
2: 冇错，冇错。
0: 系啊 ，Miranda， 同埋咧 ，Grace， 我都想同你讲咧，我最近有一位医生朋友咧，佢妈咪离世嘅时候咧，就系选择咗无忘爱嘅服务。我真系第一次感受到咧，因为以我过去嘅经验咧，去一啲亲友嘅丧礼咧。都是比较是中式啊，或者比较是传统的。但是呢无忘爱的殡葬服务给我的感觉呢，第一很清新啦，第二呢是很简洁，同埋呢是很单纯很舒服，用啲颜色呢都是很 soothing 的，譬如用啲米色啦，会有啲地方给你写心意卡啦，有个台面嗰度呢都是铺排得很简洁很清晰啦，帮手的员工呢讲嘢好温柔啦，好有礼貌啦。就算阿唐官咧，我发觉咧都年青嘅，即系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都可以再分享多啲咧？
2: 咁咧，其實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改革即係成個殯儀業嘅形象咁樣。咁我哋機構咧，其實本身咧就冇任何宗教信仰嘅。咁變相嘅話，其實我哋任何宗教嘅喪禮，我哋都會做。咁但係我哋嘅特色咧，就會融入一個生命重禮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咧提倡大家咧，即係可以用自己嗰個方法去紀念佢哋親人。咁就唔係單純咧，就係即係送花牌啊，即係用呢啲形式咁樣嘅去表達。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係用心去表達，亦都會提議屋企人啦，就可以設立一個紀念閣嘅。咁、那個紀念閣嘅話咧，其實咧就會放翻即係嗰個逝者生前嘅一啲值得紀念嘅物品啦，或者佢哋好珍貴嘅一啲相片咁樣啦。咁呢個紀念閣嘅話咧，其實嗰個意義嘅話係重大嘅。因为咧，你一入到啲亲友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好多时啲物品咧都会代表咧某一个阶段，佢哋有共同嘅一啲回忆。咁变相嘅话咧，佢哋大家就会有个 connection， 即系会有个联系咁样样啦。咁亦都会有啲对话咁样样嘅。咁呢一个方法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令大家会系释怀啦。是去表达他们自己的一些关爱的样子。所以我们觉得纪念阁其实是绝对一个是即非常之好值得大家去即做的一件事的样子。另外讲那个生命重礼啦，其实呢我们都是讲回即那个逝者的生平啦，然后呢我们其实是融入一个四度入去的，即就道爱啦、道谢、道歉、道别。因为呢我们觉得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好多时嘅话咧，都唔系好主动会去表达嘅。咁但系一个最后嘅 moment 嘅话，如果我哋唔表达嘅话咧，可能会有一啲嘅遗憾。咁所以咧，我哋好鼓励咧啲亲友嘅话咧，就会系即系可以去表达啦。咁亦都表达方法嘅话，亦都唔系一式一样嘅。好似你头先讲嘅心意卡啦，咁如果即系大家比较内敛嘅话，其实写低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如果觉得啊，我写都系唔系咁好啦，画公仔其实都可以咁样啦。咁甚至乎系送首歌啊，咁都可以嘅。咁至于我哋嗰啲布置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好多同事咧，其实都系好中意靓啦，好有美感啦。咁所以咧，每一个丧礼嘅话咧，佢哋都会咧系睇翻即系嗰个逝者嘅一啲相片、一啲生活照或者家属讲嘅嘢咧，然之后咧帮佢设计一个布置出嚟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其实咧，真係每一個人都會是獨一無二咁樣嘅。
1: 我又想請問你啦 ，Grace， 咁你哋嗰個殯葬嘅服務咧，殯儀嘅服務咧，會唔會都係喺翻一般個殯儀館嗰度舉行噶？
2: 香港咧可以擺到遺體嘅地方嘅話咧，就只有啲殯儀館啦，同埋某一啲嘅教堂啦，咁或者係一啲靈養院啦，或者係醫院嘅小禮堂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嘅喪禮嘅話咧，就係任何擺到遺體嘅地方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去舉辦呢一個喪禮咁樣嘅。
0: 嗯，非常之好啊！起碼咧，佢哋有選擇啦。好似你所講啊，你哋啲員工咧，好有美感啦，亦都咧好尊重嗰个亡者本身佢哋嘅喜好啦，所以特别为佢哋独一无二咧去设计一个适合佢哋本身嘅丧礼。我又想举翻头先我个医生朋友妈妈嗰个丧礼嚟做例子，因为咧佢阿医生有两个仔咧都系英国受教育啦，咁所以因为嫲嫲过身，佢哋要特登嗰个 weekend 翻嚟香港两三天就系参与嫲嫲嗰个喪禮。但是呢他們，你說得對，可能小朋友呢他們未必會很直接可以表達到他們對嫲嫲的思念、啊、或者他對嫲嫲的愛。但是呢我見到呢阿細仔呢他應該大概13-14歲左右，他見到呢你們有一個地方呢是給他可以寫心意卡，他很開心。他突然間呢自己拎起支筆呢在那張心心那張卡那裡就寫了很多很多想跟嫲嫲說但未曾經說過的說話。跟著我見到他放了下去，但是呢他的心呢很開心。即是我覺得有一個渠道呢給他將他對嫲嫲的思念和爱呢可以透过文字呢亦都呢好真实咁样呢用佢自己嘅笔同埋墨呢喺张纸嗰度呢就写咗出嚟。
1: 係呀，非常之好啊。咁我又想请问啊 ,Grace, 咁系咪呢即系佢哋如果写晒啲心意卡啦嗰啲嘢呢就会系即系同埋嗰个亡者呢系一起去烧咗俾佢㗎。
2: 其實呢，我哋都會問返家屬嘅意願嘅，咁可以呢係陪阿亡者一齊呢就化咗去啦，又或者好多時屋企人可能都想即係留返做紀念咁樣嘅。
1: 哦，我明白。
2: 又或者呢擺喺即係嗰個
1: 紀念閣。
2: 唔係，或者咧擺喺佢嗰個庵位嗰度都可以嘅。
1: 係喎，依個係一個方法嚟嘅，係。嗱，我又想依個時候你帶首歌俾大家先，好唔好啊？
2: 好啊。
1: 咁你帶首咩歌咧？
2: 我想送首歌咧俾我同事嘅，在最好的時候做最好的你。

0: 第二節嘅繽紛旅程，今晚我哋嘉賓係楊美容小姐。
1: 阿 Grace 啊，頭先我聽阿 Joel 去簡介你嗰陣時咧，佢話你哋個團隊咧，自從2017年以嚟咧，就提供一個叫一站式嘅在家離世服務，即係乜嘢嚟噶？
2: 在家離世咧，其實喺香港已經存在咗好耐噶啦。咁但係以往嘅話咧，就係一啲真係要好有錢嘅人咧，先至可以做到嘅。咁而我哋咧，其實咧希望咧。在家離世的話，只要你有足夠的照顧者的話，咁當然啦，資源都需要有嘅，咁但係唔係非常之龐大咁，而屋企人又願意去照顧嘅話咧，其實在家離世絕對係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嘅做法係乜嘢嘢咧？咁我哋其實我哋嘅主席啊，范寧醫生嘅話，其實佢都好有心啊。咁佢咧就係、是、拉咗好多即係不同嘅醫生啦，咁佢哋願意咧提供呢個在家離世咁樣。咁而我哋嘅團隊嘅話咧，就會係幫啲醫生去梳理。所有的問題，包括一些法律上面的文件，即他們需要做的事情，我們都是一個support 俾佢哋咁樣嘅，
0: 支援佢哋，
2: 支援啲醫生咁樣啦。咁另外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殯儀嘅團隊，因為我哋都係做開殯儀咁樣咯。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咧就係、是、當年嘅話咧，其實都有一個巧合嚟嘅，因為咧就係、是、有啲 NGO 咧，其實佢哋有上門去提供一啲服務咧，就係、是、俾長期卧床嘅人啦，又或者係一啲係臨終嘅人咁樣嘅。咁咧其實有一日咧就係、是、有個機構咧就揾阿范醫生，咁就話有個小朋友咧，咁佢個血含氧量咧跌到好低，咁但係爸爸媽媽咧都唔願意咧送佢入醫院咁樣嘅。咁其實之後咧知道咧就係原來爸爸媽媽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虔誠嘅佛教徒。咁因為阿女女咧其實一出世冇耐咧，醫生就話俾佢聽咧，其實佢嗰個有病啦，咁同埋過唔到兩歲咁樣。咁所以父母咧其實係辭咗份工喺屋企，即专心去照顾女女咁样，佢哋唔希望咧女女会系放咗喺医院嗰度咁样，冇人啦，即系冇佢哋嘅陪伴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咗呢佢哋嘅意愿之后嘅话咧，亦都系即时去同佢应该喺玛丽医院嗰度，同玛丽医院啲医生去沟通咁，亦都知道佢哋嘅意愿，希望在家。咁所以我哋咧就系开始咗呢一个服务咁样嘅。咁呢一個服務嘅話咧，其實開始咗之後嘅話咧，原來都真係好受歡迎嘅，即係尤其是係一啲好年長嘅人啦，即係聽過就係話，我唔會想，即係唔想翻醫院咁樣嘅，我一定要喺屋企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係即係探曬所有嘅路啦，即係就係個照顧者，你要有足夠嘅照顧者，你需要點樣去照顧咁樣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嘅病情可唔可以喺屋企處理咁樣啦？咁跟住就係要屋企人明白，就係如果過咗身之後咧，亦都唔係可以即時運走個遺體嘅，因為咧我哋要攞咗個文件咁樣啦，有呢一個遺體嘅行街紙咧，咁我哋先至可以送走個遺體去殮房咁樣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咧亦都係即係需要屋企人有個心理嘅準備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支援俾佢嘅，即係首先，我哋亦都要上到去的时候，已经要话翻俾佢听之后嗰个情况、嗰个发展会系点样样，有机会你哋会面对啲咩嘅问题，你 O 唔 OK 咁样样嘅。咁如果唔 OK 嘅话咧，其实亦都有啲 option 啦，当然系，即系佢可以选择就系去领养院啦。咁领养院香港亦都有三间嘅选择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你 call 即係白車去咗急症醫院咁樣嘅。咁所以在家離世嘅話咧，其實我哋就係即係2017年開始做到而家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市面咧係越嚟越多醫生咧係願意提供呢一個服務咁樣。
0: 非常之好，因為咧你諗下入到醫院咧，始終唔係一個自己熟悉嘅地方啦。但係如果可以在家離世咧，首先家人可以喺屋企陪伴啦，任何時候都得啦。第二嘅就係喺一個自己熟悉嘅環境離開咧，總好過喺一個陌生嘅環境離開。起碼個亡者都可以舒舒服服咁樣離去。所以你哋呢個服務咧，其實真係幫助到好多人。同埋你講得啱，我相信咧，香港隨住呢個人口老化咧，越嚟越多香港人咧，希望咧係可以在家離世，而唔係喺院舍或者喺呢個醫院嗰度離世咯。
1: 我又想請問 Grace， 如果是選擇了是在家離世那些病患者，已經是去到是最後那幾天是不是，即不會說還有一段時間，因為如果不是就需要很多個醫療的設施的嘛。
2: 其实呢，我们都有跟家人讲清楚，就是我们在家离世的话，其实希望呢他最后一程呢就是舒服这样的，我们不是提供一个积极的治疗。那舒服的意思的话呢，就是可能他需要氧气机啦，需要去做啦，那另外就是身体上面的清洁啦，那有人去帮他啦。那所以呢，其实呢你说要很多的仪器的话呢，其实确实不需要的。那但是如果你说需要到很多的仪器的话，其实都真的不适合在家里离世这样咯。所以呢，其实如果选择在家离世的话呢，都真的不可以呢就临终的前几日先 call 我们的。因为首先其实我们也都要是去了解家里的状况啦。
0: 要评估啦。
2: 是你要评估这样啦。咁也都要配对返啲医生这样啦。咁所以呢，其实呢通常呢你话做在家离世的话，一系就医生话俾佢听啊，佢嗰个病呢已经无可逆转啦，咁可能有两三个月嘅寿命咁样啦，咁佢就嚟揾我哋。又或者呢，其实都有一啲呢就係、是真係老啊，即係百几岁咁样啦，即係屋企人觉得佢都就嚟唔得，但係都掌握唔到几时咁样嘅。咁所以我哋有啲在家离世嘅个案呢，其实都超过一年嘅。咁其实佢有啲乜嘢需要呢，其实法律上面呢就係、是、需要呢，就係、是、每14日呢就医生上门呢係去睇佢一次咁样嘅。咁睇到佢呢就係、是、临终，所以医生就可以签呢一个死因证明文件啦。
1: 咁事实上又係真係我可以理解到你之前讲话呢，如果话选择在家离世嗰啲呢，通常以前呢比较係富裕嘅家庭呢先可以做得到，因为你要係安排屋企嗰度係有人可以照顾到佢啦。咁如果你諗下，哇，我真係要成家人都要出去係搵食嘅，咁比较困难。咁但有咗你哋呢度呢，佢哋有咩可以令到嗰啲係比较係贫困啲嘅家庭都可以做得到呢？
2: 因为呢我哋呢真係凝聚咗一班好有心嘅医生啊。咁所以佢哋嘅收费呢亦都唔係即係一个天价咁。咁另外嘅话呢，就係、是、我哋即係运送遗体啊，即係储存遗体嗰度呢，其实都係一个

0: 你可以計到嘅一個數咁樣咯，咁所以佢哋選擇在家離世之前嘅話咧，其實已經掌握咗需要幾多錢咁咯。咁相對咧呢一個咧，對好多嘅家庭嚟講嘅話咧，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咁樣嘅。
1: 非常之好啊 ，Grace， 因為咧好多時候，就算我哋有心去幫我哋嘅家屬咧，係做在家離世，但係如果經濟不許可咧，亦都咧客觀上都做唔到咁樣。
2: 咁所以係非常之好，可以提供一個咁嘅選擇。因為我成日諗下，如果係到上下年紀嘅時候，梗係始終即係就算你去旅行嘅時候，你都覺得翻到屋企咧，哇，真係好舒服。咁所以更何況，如果你係有病患嘅時候，如果你可以係喺你熟悉嘅地方咧，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安排咯。
1: 嗯，所以 Grace， 我都想請教一下，如果今晚我哋嘅聽眾咧聽到你哋提供一個咁好嘅服務，佢哋需要了解更多嘅時候，係咪可以直接同無望愛可以？联系咧，
0: 系啊，可以联络无望爱嘅，咁可以email 我哋啦，又或者系打电话俾我哋都可以嘅。
1: 啊，太好啦！
2: 阿 Grace， 头先咧，我哋系喺个节目嗰度咧，系较早时咧就听到你讲无望爱咧，佢系提供咗可以有在家离世呢个安排啦，咁同埋个环保棺木啦，同埋你个殡葬嘅服务，我想再问一问咧，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服务咧？
0: 其实咧，无望爱嘅话咧，我哋咧由最初只系提供呢一个殡葬服务，到而家嘅话咧，其实我哋有做呢一个预设照顾计划嘅服务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个项目咧，就系上门助浴嘅。咁呢一个上门助浴嘅话咧，其实系帮一啲咧系长期卧床啦，喐唔到嘅人咧系冲凉嘅。咁我哋呢个咧亦都系即系专系咧针对咧一个香港即系狭窄嘅环境，喺张床度即系唔需要移去其他地方喺床度冲凉咁样。
1: 我可以咁样做到
0: 啊？
1: 你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咧？
0: 是啊，咁咧其实咧，我哋咧其实呢一个系即系一个一年嘅计划啦，咁就嚟紧我哋都会即系希望可以延续咁样样嘅，咁就系咧我哋会有护士啦，同埋我哋助浴员咧就系上去帮一啲长期卧床嘅人去冲凉咁样样，因为我哋知道咧，其实咧佢哋要冲一个凉咧系非常非常之难咁样样，即系就算屋企人照顾者有心嘅话，其实都冇能力咁样。
1: 系啊，因为香港地方第一好狭窄啦，第二如果卧床嘅病人佢根本亦都好难可以喐动得到啦，甚至乎咧，你谂下咧，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中意干净噶嘛，就算公立医院咧都唔系日日有凉冲。如果你住喺屋企嘅时候，第一舒服啲啦，第二咧，如果每一日咧都可以帮病人冲凉嘅时候咧，其实佢个身心社灵咧，我觉得都会轻松好多，舒服好多。冇人中意污糟邋遢啊，尤其是好多卧床嘅朋友，可能佢哋都要烂片啦，因为去唔到洗手间啦。但系咧，唔会因为烂片呢而令到佢哋污糟邋遢，仲可以冲埋凉洗埋头呢，其实令到佢哋咁干爽呢，个人都过得开心啲。
0: 冇错啊，我哋都见到有个婆婆呢，即係冲完凉之后呢，佢係好舒服咁样，然之后就话姑娘啊，下次我哋几时再游水啊咁。
1: 听到都好窝心。
0: 係啊，
2: 但係呢个係即係我都可以想象到呢，其实呢係好难得嘅一件事，因为如果当一个病人去卧床嘅，喺唔可以起到身嘅话呢，就算你喺医院呢都要有嗰啲好多嘅设备，有啲架，然后先可以搬到去浴室嗰度冲凉嘅。
1: 所以我觉得无望爱你哋真係做得好。好，因为点解咧？医院嗰啲即系过床咧，都系一张床咁嘅 size 啦。你哋可以病人唔使喐啦，喺佢自己瞓开嗰张床嗰度帮佢冲到凉咧。即系你哋有你哋嘅方法咧，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犀利，同埋真系因应香港个狭窄嘅环境。
0: 是啊，好犀利，我都觉得其实系有试过有个伯伯咧瞓喺碌架床啊，都冲到啊。
1: 喺上格定下格？
0: 下格，下格。
1: 下次你都系挑战下上格床啦，得唔得？
0: 应该唔得啦。
2: 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又第二节，我又想听一首歌先。Grace， 你带首歌俾大家。
0: 树会流泪。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杨美容小姐。
1: 系啊 ，Grace。嗱 ，Grace， 我又想问一下啦，点解咧你系读咩出身，你又会选择系入呢个行业嘅咧？
2: 其实咧，呢、這个唔系我嘅。真係選擇嚟嘅，都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咁做嘅一件事嚟嘅。咁而我個人咧都幾隨緣嘅，咁就覺得啊，既然係都遇上啦，咁亦都幾有趣啊，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所以咧，我就真係選擇咗即係做呢一行咁樣咯。
1: 緣分係點起嘅呢？
2: 緣分呢其實是我在基金會那裡做啦，那他們有這個項目的。那這個項目的初頭的話呢，其實就有一些的即跟我開會啦，那我都有一些的意見這樣的。那他們聽到可能都覺得啊幾好啦，那就交給你做啦。
1: 不如他們說你這麼多意見就由你來做啦。
2: 就你做啦這樣咯。
0: 即我不知道你多歲啦，但我望落去呢你又好像二十幾歲這樣啦，好年輕啦。那所以呢Grace， 我就哇即我覺得你們無忘我個個咧唔知點解咧可以食咗防腐劑咁樣嘅喎，個個小姐咧都好似廿零歲咁樣，但係你話俾我聽真實年齡唔係啦。但係咧我就想了解一下啦，點解你哋咁年青咧都會選擇咧去做一個高質素嘅一個殯葬服務嘅一個慈善團體？因為第一好多人對生死有忌諱啦，第二咧就係咧以你嘅能力，其實你都亦都曾經服務過唔同嘅 NGOs 啦。咁但係咧點解而家咧反而都不經不覺咧都已經有差唔多超過十年嘅時間啦？会选择你而家做嘅工作，而且你而家做嘅工作咧系好有意义。我真系好想了解一下咧，会唔会有啲个人嘅经历啊，令到你会特别关心一啲照顾者或者一啲病人嘅感受咧？
2: 都确实系有一啲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样啦，令到我觉得咧，其实呢件事系好值得去做，同埋多啲人一齐去做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喺我年青嘅时候啦，即系二十松岁到啦，咁就系我爸爸就系入咗医院啦。咁佢当其时都系五十几岁，咁其实我都冇预计，即系或者我哋屋企人都冇预计，即系佢会过身咁样样嘅。咁但系终于佢就即系过咗身咁样。咁佢过咗身嘅话，因为我啲阿叔啊，即系啲长辈啊，都知道即系爸爸系最锡我嘅，咁所以就问啊，你想点同爸爸做丧礼？咁我就话要最好嘅，咁最好嘅就系去香港殡仪馆啦，地下嗰个大礼堂啦，做一个道教嘅仪式。咁当做道教嘅仪式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唔知佢做啲乜嘢。

0: 冇人解釋俾我哋聽咁樣，或者係有啲過程嘅話，可能需要屋企人配合，亦都冇人冇俾人話俾我哋聽咁樣嘅。咁而跟住咧，我就聽到一啲即係老人家啦，咁就話啊，啲仔女真係不孝咁樣嘅。咁我聽完之後咧，係好傷心，好傷心咁樣咯。即係其實我哋唔係需要你去
1: 批評，
0: 批評同埋。你不知道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那个感情，你讲这些说话其实是很伤很伤家人的样子。所以这个令到我觉得是、到现在做这一行的时候我会更加去提点即是一些、同事啊，同埋亦都係會謹慎啲，就係話即係做啲咩儀式嘅話咧，我哋要事先話俾屋企人聽，儀式背後其實代表緊啲乜嘢嘢咁樣樣咯。咁所以有時做道教儀式嘅話咧，我哋都會有本 booklet 咧，即係俾啲親友嚟到嘅話咧，係、會知道啊，而家做緊啲乜嘢，代表啲乜嘢嘢咁樣樣。
1: 非常之好，等佢哋知道清楚明白成個程序究竟係為嗰個亡者做啲乜嘢咧，咁樣
0: 係、啊，
1: 就唔會佢哋指指點點啊，或者好多誤會啊，因為家人一定係好用心咁樣為個亡者去處理佢嘅身後事，而最後仲要得到人哋嘅批評咧，其實好似你所講，你個人經歷咁樣咧，即係個心好酸。
0: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完咗之後嘅話咧，我都係即係我啲朋友話俾我聽，佢話哦，你做乜成日都唔講嘢啊咁樣，咁我確實好傷心，即係唔想講嘢，唔想同人哋溝通。咁係咧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啦，咁我阿媽就會即係傾偈，又會講起爸爸咁樣嘅。咁講下講下嘅話，佢就話啊，爸爸話好彩生咗你咋咁樣嘅，即係好多呢啲説話嘅話咧，好多呢啲肯定嘅説話。即令到我真的可以重新咁样行出嚟咁样咯，咁所以咧，我再事后谂翻嘅话咧，其实呢一啲咧，先至系一啲最重要，即系丧亲者最重要、最需要嘅一啲鼓励咁样咯。
1: 咁除咗照顾爸爸之外咧，我嘅理解咧，原来咧，你曾经有一个仔仔咧。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離開咗你，而呢一段經歷咧，亦都令到你咧有一個好難忘嘅記憶，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享一下？
0: 係啊，其實仔仔咧都係即係。未出世之前就有好大嘅期望咁樣樣啦，咁但係佢三個月嘅時候咧，就係即係發現咗就係一啲係罕見嘅病咁樣樣嘅，咁當其時嘅醫生咧都係話俾我聽，其實咧香港未有即係呢啲 case 出現，世界上咧其實都係七個 case， 即係佢哋個經驗
1: 好
0: 罕見咁樣樣啦，咁所以我係即係一聽到之後咧，就係即係晴天霹靂。咁樣啦，咁然後第二日即係喊完一晚之後，第二日我決定我一定要同阿仔一起去即係面對。即係呢一個病咁樣嘅，咁同埋呢一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我個人都比較隨緣。既然揀到我嘅話，咁我就一定要即係去面對咁樣嘅咁樣咯。咁阿仔仔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精靈嘅 B B 嚟嘅。咁佢亦都係好中意笑啦，好中意同人哋傾偈啦。咁因為佢成日出入醫院同埋住醫院啦，咁所以咧同啲醫生即係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啦。即係經常咧都會同啲醫生去捉棋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啲有病嘅小朋友咧，佢哋係會好成熟咁樣嘅。佢同佢嘅對話嘅話咧，其實我真係當佢一個大人咁去溝通。而佢當年嘅話咧，其實五六歲咁樣咯。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其實阿仔仔咧，其實都教識咗我好多嘢咁樣。我知道咧，有一啲嘅即係治療嘅。過程咧其實係好辛苦嘅，咁但係咧其實佢都好勇敢咁樣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即係既然佢有咁勇敢嘅話，我一定係唔可以即係支持佢啦，唔可以冧咁樣。
1: 佢好叻，同埋佢一定好聰明啊！佢咁細個已經識得同醫生喺度捉棋，同埋咧正如你所講，佢好成熟，無論乜嘢治療都好，佢都接受，係啊，
0: 係係。
2: 但是我又想問 Grace， 第一日仔仔咧，其實佢咁細個已經係有咁嘅病啦。咁對你嚟講，當然就係好似頭先你講，好唔開心，晴天霹靂，你仲要繼續係照顧佢。咁就因為仔仔咧，佢好生性，亦都好懂事，所以你個心咧，我覺得你應該係仲痛嘅，因為你係你見到佢咁嘅樣，所以你更加係會覺得，唉，有咩問題發生咗咧？我點樣去同佢一齊面對咧？咁
0: 係啊，其實個心係痛嘅，咁同。

0: 時間嘅話呢，亦都覺得呢佢需要堅強咁樣囉。因為呢其實佢喺個治療嘅過程入面呢，其實有時都唔係咁順利咁樣囉。咁所以就算佢係即係可以成長嘅話呢，其實可能佢會有啲障礙咁樣囉。咁所以我希望呢係可以訓練到呢，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內心強大嘅一個小朋友咁樣。
1: 咁你用咩

0: 佢嘅意見咁樣咯，咁另外咧，其實佢身邊咧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病人咁樣，有時我哋都會去討論下咧其他人嘅一啲相處咁樣咯，又或者嗰個人面對嗰個病嘅時候，佢嗰個嘅處理方法，再問翻阿仔就係、是、如果係你嘅話，你會點樣樣做咁樣咯？咁我諗係呢啲嘅傾偈嘅話咧，其實係會令到佢咧係會有多角度唔同嘅一啲諗法咁。咁样啦，同时间嘅话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就系其实咧，佢系会感觉到咧，感受到呢一个嘅爱咁样嘅，即系屋企人嘅爱。
1: 我相信佢绝对感受到，同埋咧，佢虽然系七年嘅生命啦，但系嗰七年咧，其实佢觉得好有意义啊，因为身边除咗有医生啦，其他医护人员好悉心咁照顾佢，最紧要就系有妈咪咁锡佢。阿 Grace， 但我知道咧，原来仔仔咧离开咗之后咧，你都会带住佢嘅一啲物件咧，带佢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好似同你一齐咧去游历咁样嘅。
0: 系啊，因为咧，我其实佢未出世之前啦，咁我就好即系希望咧，佢将来咧可以系即系无拘无束咁样样啦，即系好似啲无国界医生咁样样，可以周围去帮人啊，去体验生活咁样样嘅。咁所以佢离开咗之后嘅话咧，其实我都系即系主动去申请啦，系去做一啲即系国际救援，咁去咗一啲非洲唔同嘅地方咁样样，因为我亦都带咗佢咧最中意嘅一隻公仔同我一起去咁樣嘅，咁除咗即係呢啲嘅救援工作之外嘅話咧，咁我亦都會去一啲即係遊玩嘅地方咁樣啦，咁我亦都會係即係好似佢喺度咁樣同佢去傾偈咁樣嘅。
1: 嗯，其實佢從來都冇離開過你，
0: 喺我個心入邊。
1: 冇錯。
2: Grace， 你頭先你講過，你話你去參加嗰啲國家嗰啲救援嘅工作咧，咁但係真係好多經歷嘅喎，係咪啊？
1: 同埋你一個女仔，去啲咁危險嘅地方，你點樣保護你自己呢？
0: 其实咧，国际救援机构嘅话咧，咁佢哋都会有一套嘅即系安全嘅守则嘅，咁我哋都要遵守咁样样咯。咁但系当然啦，亦都会面对一啲我哋喺香港从来唔会面对嘅嘢嘅。咁我都觉得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咧，当我系搭上嗰架飞机嘅话咧，唔知呢一个人咧就已经系咩都唔惊啊！即系譬如举例咧，就系我去呢一个 Sierra Leone 嘅时候啦，咁佢有个内陆机嘅，咁我坐嘅时候咧就系下，跟住我个心就喺度谂啦，嗱，千祈唔好而家有事啊，有事咧都等我做完之后出嚟先有事啊，咁样样嘅。咁然后咧到我去第二次去另外一个国家嘅时候咧，就有同事同我讲，哇，西利安咧嗰架机咧跌咗落海啊，有成队嘅足球员咧就系遇难咁样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啊，其实都真系有危险嘅，咁但系。我既然去得咁嘅地方嘅话，我都会选择去面对咯。即系无论系遇到乜嘢嘢嘅话，其实我都会接受嘅。
1: 嗯，感受得到，
2: 你非常非常之勇敢啊！而家节目又到尾声咯 ，Grace， 咁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我希望咧就系送首歌咧俾横幅远嘅家属，《风雨同路》。
1: 阿 Grace 啊，今晚咧，我同 Miranda 真系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我哋嘅嘉宾，亦都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你为不同嘅人士服务，所以咧我哋都希望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无忘爱嘅每一位，继续咧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2: 多谢晒 Grace，
0: 多谢，
1: 继续俾心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9.7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

0: 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4号期间，渔护处人员已经向两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处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一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7: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9: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一起回顾一位香港极具传奇色彩的粤剧泰斗兼电影演员新马师曾，大家口中的长哥。他原名邓永祥，自小登台，凭藉他精湛的新马腔，在戏班、影坛和广播界红极一时。更加因为热心公益，长期为各大慈善机构义唱筹款，而被尊称为慈善灵王，成为不少香港人记忆入面的身影。在节目里面会重温70年代尾他接受访问的旧声带，听他亲口讲讲获颁勋衔的心情，亦会提到他希望为粤剧界争取固定演出场地的想法，反映当时艺人在舞台以外的社会角色。主持人亦会讲到新马师曾曾经自编自导的经典戏宝《万恶淫为首》是怎样由戏台走到去银幕，再变成电视筹款节目的压轴环节。今晚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一首《乘风破浪》开始今晚嘅香港流星记，唔好话当年无线电视同埋丽的电视咧，唔知系咪因应人口里边我哋呢啲十八至廿几特别多咧，呢啲青春励志剧咧都几受欢迎，同埋系咪加上日本嗰套咩感受良缘啊，呢啲前情感受都嚟。好受歡迎喎、
1: 啊，係啊，
0: 少年十五二十時啊，呢啲咁嘅劇，
1: 係啊，佢主要都係因為電視台除咗即係好，而家電視台比較即係觀眾就係師奶化啦，係咪？咁但係早期咧電視台咧就係認為係全家睇嘅，咁啊就所以就叫正式叫廣播，咁啊於是有啲節目咧就係俾一啲後生仔睇，咁啊於是就令佢留喺屋企睇電視咁樣。咁啊當年除咗呢啲咁嘅青春劇集之外咧，其實最有名嘅就係嗰個流行音樂嗰個 Star Show 啊，
0: 更勁啊！咁後來就咩温拿長石強上曲啊、芳芳的旋律啊等等。嗱，今晚我哋有個鏡頭翻翻嚟娛樂圈，1978年娛樂圈最大嗰件事咧，我相信都係其中一件大事。就第二次又有人攞汽水蓋咯，
1: 犀利啦！咁啊嗱，舊年啊，即係77年咧，咁啊波叔攞，
0: 我哋講完冇幾耐啫，又一個
1: 啊！今次咁啊，我諗大家多數都估到噶啦，
0: 係啦，
1: 就慈善令王新馬師珍啦，
0: 長哥，
1: 長哥。
0: 长哥都是一个好传奇的人物啦，佢嘅经历啊，佢嘅家庭啊，甚至佢离开之后咧，仲有好多古仔咧。咁我哋今次就讲下长哥啦。
1: 咁系咁啊，咁啊就因为佢系慈善灵王啦。咁我谂咧就系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每一年嘅筹款咧，必然唱呢个万恶淫为首。咁啊有佢助阵咧，就可以筹得更多嘅款项嘅。咁样呢个 MBE 啊，非佢莫属。
0: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大家记忆中以前啲筹款咩618啊等等。一定有長哥喺度。嗱，1978年長哥喺佢個演藝生活固然就登上高峰，喺佢人生上咧亦都添一件喜事。咩喜事呢？有阿長哥把聲，我哋一齊聽聽。當年咧，我哋嘅同事盧允然喺過年嘅紅伶賀新歲咧，就訪問咗長哥，我哋一齊聽聽。
2: 阿长哥啊，首先咧，我啊要恭喜你先喎，因为咧，我啊知道你双喜临门啦。第一咧就系添咗位千金，第二咧就系得到英女王颁赠嘅 MBE 荣衔啦。
3: 我托福你哋。
2: 你得到呢一个荣衔，你本身有咩感想咧？
3: 我得到呢个荣誉咧，固之然系唔敢自己居功啦。呢廿几年来喺社会做咁多嗰啲福利嘅善咧，都系多得一般啊。我熱心藝術嘅人士同埋熱心公益嘅人士咧，嚟到不斷地支持我，而使到我咧今日咧叫做略有微成啦。咁啊得到呢個榮譽咧，都係多得大眾給我嘅啫。你話叫我自己一個人享受埋咧，我絕對唔敢。只有同大眾分享咧，我哋最開心啦。
2: 你太客氣啦，長哥。咁在你個人方面嚟講，你有咩計劃咧？
3: 我好想做一件咧嚇，即係急不容緩嘅事咧，就是、香港有40000多嘅老人啊，係無依無靠嘅。咁我好想咧利用呢個機會咧，同嗰啲咁善心人啊嚟到去做一件咁嘅事咧，我相信佢哋都好樂意嘅。咁啊，而家籌備緊。咁我嘅第一步都派呢件事先啦。
2: 咁咧，我喺報章咧，我曾經睇過一段報道咧，就係話你好希望能夠為所有粵劇界嘅人士咧，起到一座戲院啊，係為佢哋專演粵劇嘅。
3: 呢個係好耐嘅事咯，係啦，我好耐等你嘅心樹。咁也曾本人咧，亦都向過港督申請過。咁港督咧叫我向兩局議員、立法議員咧嚟到接洽咁，但可惜我又冇多餘嘅時間啊。咁但係咧。而家咧，我亦都知道最近咧有一班愛好藝術嘅人啊，最近咧都話約我傾偈，就係關於咧呢個場地嘅關係。咁呢啲善心人咧，我相信佢都係與我有同感咧。咁佢亦都或者會幫助我好大嘅力量都唔定。咁但呢件事咧都未係成功住嘅。等我同佢哋見咗面，點樣嘅情形咧，我容後再向各位報告啦。如果有咗呢個院咧，就香港好多藝術界啊，都有一個地方俾佢哋發展。
2: 係啊係啊，仲有冇幾耐咧？就係、是、過年噶咯，年初一噶咯喎。咁不如趁呢個機會同各位聽眾講幾句説話，好唔好？
3: 好啊好啊，人人都講話啦，一年咧要比一年好至啱啦。我都係咁講啦，希望各位咧嚇在馬年嘅時間咧，個個都好似龍馬精神咁樣啊，做事幹咧樣樣都如意。家庭老少都是平安， 咁你係我嘅衷心至足啦。
2: 多謝你嚇，長哥。
0: 眨下眼啦，嗰一年係馬年1978年。哇！阿長哥觸及嗰幾個問題，30多年來即係後到近期先有啲即係進展
1: 啦。
0: 就係、是、個場地問題，
1: 場地問題，
0: 培養粵劇新團嘅問題，搞30多年。
1: 係啊，咁啊，長哥頭先提到即係意重心長啊，因為最好能夠有間戲院係可以俾乜嘢咧？粵劇藝人咧就長期地表演，咁啊呢個實好重要啊嘛。咁啊就算係外地人嚟到香港，啊我想睇粵劇，
0: 睇到啲棚啊、啲球場啊，
1: 係啊，咁啊哇，到而家咧，哇咁多年啦，即係進入呢、這個
0: 搞新歌搞咁耐，油麻地戲院搞咁耐，
1: 2010年後有啲眉目啦，油麻地戲院逐漸慢慢咧就。可以翻身睇幾時就有第一班嘅粵劇藝人粉墨登場啊！
0: 呢度咧真係要要讚啦，同埋即係推崇幾方面啦。八和會館佢哋歷屆由長哥一路打後到近年汪阿姐嘅努力啦。咁啊，我自己一路聽翻咧，頭先其實紅伶賀新歲咧，78年頭嘅時候咧，我哋香港電台其實都仲係四即係叫做四條頻道，中文台兩條，英文台兩條，第五台未成立嘅。由成立以來一路到而家30多年來咧。推動粵劇咧，其實都做咗唔少，然後終於成為呢個世界文化保護嘅遺產咧。我覺得即係將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喺嗰度接續咧，係要多方面社會啊、媒介啊、學教育界要做，即係粵劇其實一種好高深嘅一種精湛嘅藝術。
1: 係啊，即係差唔多係中國戲曲入邊啊，其中一個流派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藝術上或者係高唔過而家我哋好多人都講嘅昆曲係啦。咁啊，但係咧喺作為南方中國。地方嘅戲曲呢、這個應該係叫首屈一指啦。
0: 我好笑啊，吳浩，我自己喺五台都工作咗咁多年咧，由當年我哋嘅前輩啊鄧慧嫻姐姐一路分圖，我哋希望睇多啲戲曲。啊，我近年再睇，唔知係咪人又大咗啲咧？我睇《六國大封相》嗰啲叫排場戲，哇！睇到佢嗰啲舉手投足、身體語言咧，好即係。其實真係好有學問嘅、
1: 啊，
0: 即係唔係就咁聽嘅，裏邊有分好多唱腔啊！你淨係睇嘅時候發覺，咦，係一種結合咗舞蹈啊、藝術啊、北派啊，我哋而家成日講咩七小福啊嗰啲，喂。

0: 好多呢啲咁嘅元素喺里边，
1: 系啊，
0: 真唔简单。
1: 特别六国大封上啊，呢、這个好重要嘅，系呢个清末时期咧、已经流传流到而家嘅一个剧种嚟噶、因为清朝起清中热时候咧，太平天国之乱啊，就禁咗粤剧嘅。
0: 哇！
1: 咁啊，后来刘华东
0: 有得伶人嚟参与呢个反清活动。
1: 咁啊，后来刘华东上书就令到乜嘢咧？粤剧解禁，一解禁之后咧，戏班就话一定要做个剧目咧，系全举个呢个剧团嘅上下全部艺员大晒栏嘅。咁于是就有头先所讲嘅派
0: 真系大晒栏，
1: 好厉害嘅。大六國大封上啦！
0: 嗱，阿長哥咧，嗰個藝術生命咧都幾長嘅，佢由即係三幾年一路咧，到九幾年，我記得咧就嗰陣時五台咧都有捉咗阿長哥啦，同埋阿女姐，哇，好似唔知叫萬千寵愛定咩，喺山廣州演出嘅，哇，簡直嘆為觀止。
1: 係啊，
0: 咁所以咧，我覺得阿長哥喺藝壇都係一個長青樹。咁啊嗱，聽翻首歌翻嚟，我今日詳細講下新馬師曾佢嘅藝術成就。呢隻歌咧就是、英文歌嚟嘅，就係、是、叫 Evergreen， 就係其實嗰年有一套戲就叫《愛情萬年青》裏面嘅主題曲嚟嘅。
2: Okay, here goes.

0: 咁就套戲叫《愛情萬年青》，咁我哋用萬年青去形容阿長哥咧，都即係不為過啊！長青樹，咁啊佢好年輕就加入藝壇，咁啊到嗰陣時攞 MBE 嘅時候咧，就都年紀都唔係話好大嘅啫。
1: 係啊，咁但而家就即係長哥已經作舞多年啦。但是能够可以留得到他的声音实在真的太好了。
0: 香港电台其实就很多宝的，不过我们人手资源不够，就很多时候呢要小弟很多时候去抄那些宝出来，因为哇里面有这么多精彩访问，一定要将它数码化。如果不是、其实这些带呢当年由所谓大的开卷但是转做一个很小的一盒呢已经是转了一次，第二天又要再
1: 转一次。
0: 这个是另一个话题。
1: 总之是劳苦功高啦。喂，但是刚才那段即是访问中咁啊，除咗一啲即系客气说话，恭祝大家呢个马年行好运之类咧，原来有提到咧佢生女喎，
0: 添丁啊，系啊，
1: 咁呢个女系边个啊？
0: 大家都估到啦，因为嗱有数得计七八年到而家系阿小艾姐，
1: 小艾，
0: 咁啊。嗰陣時中年得女都係真係千金啦。
1: 咁啊，當然咧，當年呢位太太為佢生嗰個當然係長嫂啦，係咪？
0: 咁啊，長哥嘅藝術嘅成就要啊吳浩理介紹下喎。
1: 係，咁啊，我哋都要講幾句嚇，咁樣難得即係攞 MBE 咁大件事，咁我哋冇理由唔將新馬仔嘅一過去咧就略睇下啊。睇翻啲資料咧，原來佢係童星嚟喎，呢個真係估唔到嚇。咁啊，好細個已經係要跟師傅就學藝嘅。咁啊，當年咧就一定係有咁樣噶啦，就唔窮就唔學戲嘅。
0: 長哥生於1916，少數嗰陣時就60歲到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咁佢後來活到九幾年嘅，都幾高壽嘅。
1: 係啊，咁啊幾歲大咧就已經係父母咧就係離咗婚嘅。咁啊，佢咧就係跟咗師傅就學藝嘅喎嚇。咁啊，呢個師傅。府咧就係、是、叫世紀啊，咁啊就係何壽年啦嚇，咁當年咧就跟師傅就一定係好慘噶啦，因為嗰個乜嘢咧簽咗合約咧，
0: 世紀係幾子個幾個大細個細，大家唔好以為 century
1: 啊，咁啊咁啊跟總之好慘啊，跟呢個學藝啊，咁啊如果你紅嘅話咧。你嗰張合約又講明㗎啦，六年內你所有嘅酬金都係歸師傅嘅。師傅向外攞幾多錢，你表演嘅話咧，你無權過問嘅。
0: 如果大家去知道想睇翻以前啲人學藝點樣辛苦咧，七小福跟呢個
1: 應該
0: 邊個阿於尖元，
1: 哇
0: 嗰個刻苦法啊，真係而家啲嬌生慣養嘅90後八十後真係好難想象。
1: 父母見到肉痛啊！咁啊，好细个已经系能够担戏喎，嗰度厉害啊！咁啊，即系话喺系啊，咁所以你睇到佢有扎戏啊，系以神童嘅戏目演出嘅，例如咩《十二金罗为宰相》啦，咁啊，当然系讲12岁嘅小金罗派相嘅故事啦，《孤儿救祖记》啦，咁啊又系讲呢个孤儿咧都一定细个噶啦，系咪？
0: 后来就系冯宝宝做嘅角色，
1: 《13岁童子蜂王》。哇！嗰年代佢已經係擔正主角嘅話，
0: 犀利。
1: 咁啊，擔正主角咧就後來咧，師傅見到佢，
0: 我估計
1: 係啦。師傅見到佢，咦，可造之才喎！再睇下佢，哇！咁孱仔啊，好即係你知佢好瘦噶嘛
0: 以前啊，有好少嘛，我哋六幾年成長嘅咧。如果你肥就話你梁醒波，瘦咧就話你新馬仔
1: 咯。係啦，咁啊個所唱嘅腔咧又有啲乞衣腔味道嘅喎。咦，咁啊諗下邊個最好啊？如果俾嗰個藝名佢。出嚟出道嘅話，咁啊當然咧，當年咧最紅嘅就新馬師
0: 曾啦，
1: 馬師曾
0: 舊馬，
1: 舊馬咁啊，所以就索性喺馬師曾前邊加個新字。
0: 嗰陣時好興喎，唔知咩新靚就啊，新乜乜啊，好興喎，新舊咁樣。
1: 咁呢個又冇版權喎，即係話舊馬師曾就唔會話喂你用咗我名唔得嘅話，咁翻嚟佢可能好高興喎，即係話咦我名成你就，我與個
0: 你能夠用翻我名第二啊，即係馬師曾第二啫。
1: 部幾好啊！咁啊，所以咧就新馬師曾嘅名字就係咁樣嚟嘅，係師傅俾佢嘅。咁哇，咁啊後來咧就係即係香港電影係進入嗰、那個50年代黃金時期嘅時候咧，咁啊好多粵劇藝人咧。 都兩邊走嘅，即係話呢頭做粵劇，嗰頭咧就做呢、這個電影嘅。
0: 戲骨片喺50年代佔嘅比例係好多
1: 嘅，好多噶。咁啊，所以如果我有時如果頂下癮嘅話，唔出邊冇呢個粵劇做唔緊要噶。
0: 粵片咯、
1: 啊，睇下啲粵語殘片入邊好多成個大戲招搬落去嘅。
0: 係咯，大家數得出嗰啲花旦羅燕卿啊、吳君麗，冚唪都係嗰段時間紅嘅。咁而家王女啊、八牡丹都係噶啦。
1: 係啊，
0: 製作可能粗糙，但係。工藝個藝術性就唔低
1: 喺度噶，嚇嚇咁啊嗱，講翻啦，咁啊喺嗰個電影階段咧，就新馬師真咧就有幾款電影嘅、我最中意睇嗰啲戲就係佢同鄧寄塵做嗰啲
0: 兩傻遊天堂，
1: 兩傻遊天堂啊，飛哥跌落坑渠啊！
0: 我諗呢個都係咧，即係我記得睇過幾本書咧，就研究香港喜劇咧，喺周星馳同許冠文之前咧都有兩條路線，一個就當然係肥波哥叔啦，另一個就係佢兩個咧，我諗係咪？有啲參考羅路哈地同沙里嗰個系統
1: 咧，如果兩個人夾。

0: 迷做戲咧，就一定感覺到係羅羅克地嘅電影嚟。
1: 嗱，羅羅克地咧，依度講少少。自細咧，我就聽啲大人講羅羅克地好好笑，笑到碌地。咁我結果咧，你知唔知我要大到咧十年前到去一個德國嘅電影資料館，我見到我。德文我當然唔識聽啦，但睇到一個叫 Laurel， 一個叫 Hardy， 咦？呢個咪細個成日聽人講羅羅哈地，咁原來呢個就係即係整體嘅電影史上重要嘅兩人兩傻啊！
0: 係啊，
1: 其實呢種兩傻模式咧，後來咩野風黃沙都即係參考。係
0: 啊，係啊，咁啊，我細個就睇得多啦，羅羅哈地啊，咁啊，除咗羅羅哈地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配搭嘅咩三傻啊咁樣配搭啊，咁啊呢個咧就係新馬仔鄧寄塵嘅合作，咁啊再配一個鄭君綿，即係反角，反角鄭君綿專做飛仔咧，咁啊差唔多係幾賣噶啦嚇。咁啊，但係佢有另外一種戲又仲賣咗嘅。
1: 點樣
0: 咧？咁就係佢嘅粵劇電影啊，即係話嗱，佢有啲粵劇劇目咧係好受歡迎，咁又跟住再搬電影。咁嗰啲人咧睇完粵劇咧，仍然好去睇好睇電影嘅。咁啊，嗰啲電影就經常咧就係首輪、二輪、三輪，咁啊，然後到若干年咧又重演一次，因為嗰個年代冇電視嘅話就好興。呢樣嘢嘅，咁啊有電視之後咧，就呢啲版權就賣咗去俾電視。
1: 未有電視之前咧，我哋睇啲叫做二輪戲咧，睇咩咧？公寓場啦、早場啦，即係呢啲大家而家未聽過嘅啦。因為我講得好啱嘅就係六七年，自從有咗無線電視之後咧，先有機會將一啲早五年啊、十年嘅戲翻睇。否則嘅話咧，你譬如你話《奔墟幾巴》，咪冇機會睇過。
0: 都要等重影㗎。
1: 係啦，所以通常我哋之前提過咩《劉三姐》啊、《陳阿哥醫生》咧，其實做十次八次，
0: 好多㗎。
1: 你點都有機會睇到啦。
0: 咁有一個好處喎。即係話你每做一次咁啊，又執翻若干錢，同埋嗰啲即係 bonus 嚟喎，因為你已經可能已經賺咗一批錢噶嘛，又可能已經係將個製作費用已經係歸本曬噶嘛，咁啊額外再重做嘅話就賺錢噶。咁啊睇一睇啦，咁佢呢一類嘅粵劇電影亦係令佢引起好大嘅風波喎。咁啊其中一個劇目咧就係叫光緒王夜祭珍妃啊，
1: 呢個就真係又係名曲嚟寫嘅。阿長哥，我雖然唔係戲曲迷咧，都知道有幾個，一個就係江水王，我哋講笑話夜浸筲箕，另一個就胡不歸為妻咧，都即係你自細你就算唔聽戲曲咧，你都係。哇！即係喺你耳邊不斷聽到㗎啦。
0: 係啊，咁啊新話就
1: 怨恨母後啊嘛，
0: 水王冇錯。咁啊，但係咧就個爭端又喺邊度咧？咁啊，因為嗰個編曲嗰度啊，咁啊嗰個 melody 咧，就李小雲就話：喂，呢係我嘅版權。
1: 李小雲就余麗珍嘅先生。
0: 咁啊，我版權嚟喎，你唔可以攞我嘅喎。
1: 好難得喎，嗰陣時有版權概念，因為我記得我哋到三年前冇乜版權概念喎。
0: 咁你要睇下賺唔賺錢？如果你呢個係好賺錢嘅嘢嘅話，咁一定要問你攞版權啦。咁啊，但係七馬師真咧，佢又調轉，因為佢個版本咧就係用翻個 melody， 但係啲詞啊就全部改過曬嘅。咩怨恨我母後呢個就應該係七馬師真嘅詞嚟嘅，就唔係李小雲嘅詞嚟嘅。咁啊，於是兩方面咧就好難告得入噶，打官司都幾難嘅。咁啊，但係咧當年咧就李小雲勢力好大，就話好啊，我哋全行杯葛你。咁啊，特別係啲編劇，個個咧就係呢個站喺李小雲嗰邊，咁就唔同新馬師真編劇。咁唔同新馬師真編劇，咁到新馬師真點辦咧？咁於是我又遇到一件特別嘅事情，呢件事係令到新馬師真咧點解會變成一個慈善靈王咧？咁啊，原來佢要開戲噶，咁啊開戲就開呢個所謂叫大戲啊，而唔係電影。咁啊，因為差唔多嗰個年代咧，就你簽實咗戲院咧，你就會一年咧有幾個期咧，你一定要排新嘅大戲嘅。咁啊，你上舊大戲咧就唔夠上新大戲吸引噶嘛。咁當冇編劇，即係嗰啲叫開戲師啊，同你寫劇本時候，你點辦咧？咁啊，新馬師真話：，嘿，我自己嚟啊！反正我呢個光緒王都係我自己填過詞啊嘛。咁啊，當然佢拉攏埋一啲業餘嘅朋友啦。咁我諗佢有啲作家又識啊，有啲唔知咩人又識咁樣。咁於是一齊就寫咗個劇目咧，而家就好有名嘅，就叫《萬惡淫為首》啊。
1: 佢嘅手本啊。
0: 係啊，咁啊，《萬惡淫為首》咧就就上演啦。咁啊，上演咧就去到嗰個最後嘅高潮戲啊，就係新馬仔就孭住個脊袋，著件爛嘅笠衫。咁啊，你知啊，佢得八磅啫嘛，咁啊震騰騰咁啊出，
1: 好心啦，放心啦，
0: 出台仲未得啊，咁啊一定要殘忍到要咩就
1: 着好小衫，
0: 後台啊仲要揾人咧向佢淋呢個凍水，
1: 當時都有啲入袋狂啦，咁佢又瘦啊，真係啲人即係觸動大家個同情心，
0: 下低 觀眾睇到好緊張，好呢個感動嘅。
1: 所以後來歡樂滿都話係儲，唔知要籌夠幾多錢先唱啊嘛，唔知一百萬定幾百萬先唱。
0: 啱啱咧嗰年咧就係九龍啊，就有幾次大嘅火災啊。
1: 咁啊，只五三年嗰次嘅。
0: 係啦，一大火災咧就好多人無家可歸噶嘛。咁無家可歸就電台啊，好多社會機構啊就會籌款噶嘛。咁啊，於是新聞師真咧就係用佢嘅呢一段嘅截止器，最後 ending 嘅呢一段，即係孭隻袋，然後就唱呢個好心啊、可憐啊、我盲眼乞兒仔呢一段咧，就係、是、籌款嘅轉題器嚟嘅。咁、於是咧咁樣就導致到係乜嘢咧？哇！差唔多以後啊，每一次新馬師曾籌款咧，都要必唱《萬惡淫為首》啊！
1: 好嗱，咁我哋聽首歌先，咁然後翻嚟再講下新馬師曾嘅故事。呢首歌咧就嗰年七八年咧，其實開始年年都選為十大歌星嘅。嗰年咧，除咗許冠傑之外咧，另一個好紅嘅就係徐小鳳。咁啊，唱紅邊只歌咧，又係電視劇嘅，叫《神鳳》。

0: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1: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0: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1: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頭先嗰只神鳳咧，就係78年嘅最受歡迎嘅其中一位歌星，佢都紅足10多年嘅就係阿小鳳姐徐小鳳。咁佢唱嗰只就啱曬嘅，叫神鳳。
2: 係啦，咁啊相信即係年輕嘅聽眾就唔知神鳳係咩嚟
1: 啦。台灣劇第二波嘅台灣劇啦。
2: 係啦，咁我哋依家話係煲台劇啊，而係好早好早香港人咧都煲台劇嘅。
1: 最早嗰套叫保鏢。
2: 係啦，咁啊就喺呢個無線電視，咁啊然後咧就係 News 啊，即係11點新聞之後咧就播出嘅。
1: 其實都幾個階段
2: 背咗粵語㗎啦。
1: 早年譬如亦都係包青天啦，又係。有即系几套戏都掀起热潮啊！
2: 咁但系咧就保镖同埋神凤咧就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嘅。咁就对于老人家嚟讲，佢觉得好睇嘅，因为佢几慢下
1: 嘅，节奏非常
2: 咁啊！嗰啲人咧就
1: 一
2: 准备决斗或者打
1: 就
2: 咪住，就跟住有另外一人走入嚟插口嘅。
1: 我唔知叫欧阳乜嘅，我真系记得个
2: 停都咪住，咁又走个人出嚟。咁于是话你喂几时打咁样？一打就只系两下。
1: 驚咧，亦都後來唔知喺啲電視《歡樂今宵》定咩咧，攞
2: 攞住都學過嘅，係咪？咁所以咧就神鳳之後咧，就呢類嘅台劇喺香港就慢慢係消失咗。
1: 亦都因為我哋跟住戰國時代咧，到我哋自己拍《楚留香》《小李飛刀》，個節奏梗係快過。
2: 係啦，節奏快啊，打鬥鮮明啊，咁樣哇，好多動作場面咁樣。
1: 我哋翻繼續講長歌啊。頭先你講《萬惡淫為首》呢個首本戲咧，哇，差唔多係70、80年代之後咧，凡親有震災活動咧，呢只一定係壓軸，同埋要籌到足夠嘅錢先至長歌開行
2: 嘅。咁啊，當年呢個1955年、56年之間嘅事啦嚇，咁啊喺戲院度，呢個萬惡淫為首係做咗80多日啦，咁就好厲害喎，就難以想像。如果你當係一個晚上就做兩場粵劇，即係話早啲開嘅，可能係5點到開，咁然後可能8、9點開第二場嘅話咧。哇！做80個晚上嘅話咧，就做100多場戲喎嚇，厲害過
1: 雖然
2: 演唱會喎。
1: 雖然我對戲曲認識就好膚淺啊，但我諗翻咧呢套戲，我自細聽阿長哥唱咧，呢5個字都深印我哋腦海。即係睇翻而家即係好多風化問題咧，就諗下哇！即係以前真係好社會教化嘅，即係道德倫理咧，就喺好多戲曲啊、歌曲、電影裏邊咧，自自然然入咗你個腦噶啦。你細細講未讀書已經聽到長哥唱《萬惡淫為首》，識字頭上一把刀，所以即係成日講話社會教化咧，即係都好多嘢要做。
2: 係啊，咁啊，話所以咧就係好早好早呢位慈善伶人咧，已經係以乜嘢咧？以呢個即係義唱籌款為社會服務咧，而係打響名堂嘅。
1: 係
2: 咁啊，原來有好多次嘅。咁啊，就有啲人咧就話，仲有一個趣談咧，我哋都可以睇嘅，亦可以反映佢嘅人格嘅。咁佢話原來喺1962年咧9月1日嘅時候咧，
1: 温代啊，
2: 哇！本港有個好犀利嘅風災啊，就係呢個温代風災啊，咁啊災民咧竟然去到75000人咁多。
1: 嗰陣時香港人口未夠300萬咁上下，係
2: 啊，
1: 300松啲萬。
2: 咁啊，佢當年嘅報紙形容咧叫咩？災民遍野喎。
1: 的確係㗎，因為嗰場風咧，如果大家就上網睇翻啲打風嘅圖片咧，成條路都浸曬啊，啲車又搭曬啊咁樣，都幾慘嘅温代。
2: 係啊，咁啊
1: 死100多人㗎。
2: 報章同埋電台喺度發起咗救災運動啦。咁啊，當然係新馬，亦係不甘後人啦。咁啊，群聲而唱，一共籌到款項咧係130000。咁啊，認為成績唔係太理想。咁啊，新馬話咁啦，我自己孭起嗱，我做個人義唱，
1: 哇！
2: 啊，做兩場啊，睇下有冇辦法係乜嘢咧，籌得更多嘅錢。
1: 義演
2: 係啊，咁但係當年咧就係八和會館亦係響應嘅。咁啊，何非凡同亦係即係八和會館入邊嘅響應嘅人物嚟嘅。咁而新馬亦係八和弟子嚟嘅。
1: 我記得我睇過我哋嘅錄音帶咧，能夠當時喺香港除咗翻咗內地嘅舊馬同埋啊。紅線女之外咧， 全部你數得出嘅老闆幾乎都出齊㗎啦，
2: 係啊係啊，
1: 好大規模。係
2: 啊，咁啊，所以話喂唔得，係咪八和二演要行先咁樣？咁啊，新馬話冇問題，反正係籌款啫嘛。啊，我個人名譽唔係最緊要嘅。咁啊，於是就果然咧好落力咁樣參加咗八和嘅籌款先。然後後來咧先自己出呢個主持呢個個人籌款啊。
1: 咁所以咧，即係阿新馬師曾阿長哥咧，佢攞喺七八年計啊。波叔之後跟住一年即刻攞呢個 MBE 咧，其實都實至名歸，我諗都冇乜人反對。同埋我諗頭先聽翻佢段聲帶咧，我覺得值得好尊敬咧，就係佢喺推動粵劇，佢提過就係佢都有同當時廣東麥理浩啊喺粵劇嘅培訓場地度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又寫過信。咁我就覺得其實一件事之成功咧，唔係即係唔止一代人

是幾代人不斷咁做，咁所以我睇翻咧，即係話前人種樹就後人收咧，即係今時今日，如果喺粵曲界睇到做嘅嘢咧，即係都要向呢啲前輩啊致敬啊。咁啊嗱，講到呢度咧，我哋聽首歌咧，就跟住咧都要講一個其實喺影藝界非常之重要人物，不過呢度咧就係中國嘅，就唔係香港嘅。嗱，跟住呢首歌咧就叫做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in My Show。

唔好啊，嗱，2009年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咁啊有啲人就咁樣分，頭30年咧係好

0: 荊棘滿途，好曲折，經歷好多問題，什麼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後三十年咧，情況又唔同啦。咁一個分水嶺咧，就係1778年嘅所謂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跟住開放改革。嗱，跟住落嚟嘅經濟成果，唔使我講，大家都知道，係以一個天文數字、幾何級數咁樣咧，啲GDP 由唔知幾千變成幾萬咁樣，即係嗰個相信大家生活喺香港，大家感受到。但其實仲有另一個分水嶺轉捩點咧，就係話。終結咗文化大革命之後咧，好多喺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嘅嘢咧，係解凍解禁。我就諗翻喺文革期間咧，我哋係喺香港冇機會睇到好多30年代嘅電影啊、舊中國嘅嘢咧。喺78年之後咧，頭先講到嗰啲叫做早場啊、公寓場咧，都仲有少少喎。我就發覺好多舊嘅中國電影咧，係攞翻出嚟播，什麼一江春水向東流啊、馬路天使、十字街頭咧，我係嗰陣時啱啱亦都因為讀大學咧，哇，好似好飢渴咁去睇翻曬呢啲嘢，即係嗰個轉變都幾有趣喎。
1: 係啊，好多嘅所謂解放前嘅電影嘅，即係1949年之前嘅電影咧，就喺我哋喺呢個50年代長大嘅呢一班即係叫50後嘅人啦嚇。就一直都睇唔到嘅，
0: 冇機會㗎，得我聽。
1: 冇機會嘅。
0: 我媽成日講，一曙光春水向東流，佢話：喂，你舞台啊，啲人話漏水，點解咧？個個出嚟都扭手巾嘅，
1: 係
0: 咯。咁巴閉，話連影唔知幾多個月，爆好多緊要。結果我都要到成79年先睇一光春水向東流。
1: 咁啊，如果你睇翻嗰啲咁嘅電影雜誌啊，或者啲舊嘅關於中國電影史嘅書咁樣，哇！真係講到一光春水向東流好厲害喎。
0: 巴閉，非常之賣座。
1: 全國嘅人啊，係同聲。一哭啊，戲院咧就哭聲震天咁厲害，
0: 可以理解嘅。
1: 咁啊，但係咧，你只係可以憑資料、憑書籍，或者係憑呢個所謂叫做上一代嘅
0: 口述，
1: 口述啊，真係未親眼見過。
0: 到真係聽到咧，就差唔多78年之後，
1: 1979年咧就陸續逐一開始咧，就係我啲電影係解禁啦。咁啊，因為經過咗呢個10年嘅文化大革命之後，然後咧就跟著撥亂反正，咁啊對一啲文化嘅產品啊。即係例如電影咁樣咧，就慢慢咧就係可以公諸於世。
0: 同埋當時自從解禁之後咧，因為嗰啲人當時仲健在，老咗好多，譬如趙丹啊、白楊啊呢啲人物咧，就出翻嚟嘅。咁因為佢哋如果冇俾政治鬥爭鬥死嘅話咧，健在咧就可以活正常活動啊，亦都有啲人訪問下佢咧。咁你發覺啊，白楊又老咗啦，張瑞芳又老咗啦，即係呢啲人物咧，你睇到佢電影嘅時候咧，佢都仲係青春少艾，但係到當時咧都垂垂老矣啦。
1: 係啦，咁啊特別咧就係香港係可以講係即係中國嘅門口嘅一個窗柱嚟嘅。
0: 係
1: 咁啊，好多嘢咧。國內可能仲未解禁，或者仲未係可以放映嘅，但係咧香港嘅地方就攞嚟試喎，即係話啊，可唔可以流出一啲舊片，但係唔好喺我哋國內放映住。咁啊，我哋睇香港放映，睇睇外國啲朋友點睇，睇睇
0: 反應非常之好。
1: 我哋本土嘅同胞，香港嘅同胞點樣睇法先？咁咁啊，於是一大扎電影啊，30年代嘅，例如孫瑜嘅《大路》啊，袁木之嘅《馬路》。天使啊，陶李杰啦，然后头先所讲嘅蔡楚新嘅呢个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八千里路云和雨啦，
0: 全部睇晒，
1: 全部慢慢咧就透过一啲电影会举办嘅呢、这个所以叫做中國電影回顧展啦，
0: 左派電影佢哋嘅早場咧，南洋南華戲院咧，你就睇到好多啦。
1: 然後慢慢咧就即係左派嘅戲院咧，亦係攞呢啲舊片出嚟咧，係放映嘅。咁啊，點解要話講到呢一個方面咧？原來
0: 要提一個人
1: 係啦，喺呢一個1978年嘅1月30號，咁啊有一個可以講係好重要嘅中國電影人物咧。慢慢地消失，即系细细而消失咧，大家都唔系太知道。
0: 头先你讲嗰扎戏咧，其中一套后来喺电视都无线都会播咧，就系、是《马路天使》。《马路天使》虽然系黑白，你会睇到哇，嗰种娇俏、好可人嘅周旋，嗰、那个当时都几有风格嘅赵丹，加上有两首好好听嘅歌曲，于是大家就。嗰陣時要求可能即係個質素都接受就係1937年嘅電影咁好嘅嗰套就叫《馬路天使》
1: 係啦，提到嘅後邊嘅幕後功臣嗰個導演啊，
0: 就係袁
1: 木之。袁木之就係喺1978年1月30號逝世嘅，而當時咧係冇乜新聞講佢嘅。
0: 咁佢嘅電影成就如何？嗱，《馬路天使》咧，如果你係喜歡舊電影嘅，你一定會睇嘅啦。
1: 哦，咁呢、
0: 這個
1: 戲咧就差唔多係。

令你叫惊叹啊！即系如果我哋走入去戏院，未睇过中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冇咩印象嘅时候，当放映一套叫《马路天使》呢个戏咧，就系讲乜嘢咧？上海嘅低下层嘅小儿女嘅爱情生活，咁啊入边咧亦有苦难，亦有呢、這个恶人嘅迫害，又有呢、這个小儿女嘅恩爱，又有乜嘢咧？系啦，又有呢、這个。

0: 乜嘢咧？又悲又喜，嗰個味道，即係話你個社會雖然係咁腐敗，但係咧仍然咧，我哋係有呢個乜嘢，有希望係咁面對嘅咁樣啊！
1: 我覺得咧，後期嘅阿徐克咧，我唔好話佢抄咧，佢嗰種上海之夜咧個情調咧，係有好大程度咧，係即係葉倩文啊、阿鐘鎮濤嗰套咧，好大程度再睇翻《不常到馬路天使》咁樣，
0: 係冇錯。
1: 咁即係趙丹同埋周旋啊，周旋嗰時真係好細個，諗十六七歲，
0: 啱啱呢個嘅成名作嚟嘅。
1: 係啦，哇！嗰種即係歌聲嘅動聽，同埋佢嗰種好自然嘅流露咧，即係你而家睇翻，你都覺得係好可觀啊！
0: 係啊，咁啊，作為電影美學講啊，呢個戲咧就哇個攝影機行雲流水，哇感覺到咧好似法國電影咁樣嘅做法喎。嗰時法國電影有幾多兩個巨匠喺度好犀利噶嘛，例如雷諾啊嗰啲電影咧，嗰啲 camera 都好好嘅。咁但係呢個戲就係好好，咁所以我哋第一次認識袁牧之
1: 就
0: 係
1: 呢
0: 個戲度。
1: 我覺得作為一個影迷，如果唔從到理論嘅層次咧，我就覺得好多生活嘅小趣味。你而家講起，我仲記得都最近嗰次睇都成廿年。譬如裏面好似係叫魏學玲係嘛，佢哋冚唪都好窮嘅，即係特登要逐日去餐揾餐食餐餐清，日日去揾工排隊。咁譬如佢可能係屋企窮到點咧，牆紙冇辦法黏咧，就揾啲報紙去黏住嗰幅好高嘅牆。咁佢哋咧就會喺黏住嗰份報紙嗰度，喺嗰度揾工嘅。
0: 冇錯，
1: 即係嗰啲生活趣味咧，嗰種捱嗰種苦中作樂咧，你係我哋嗰個年代啲比較貧苦嘅經歷咧，你就會覺得好多小趣味啊。學你話齋，生活係艱苦嘅，但係係有希望嘅，
0: 希望
1: 即係大家都會搞下笑啊，亦啲衫即又要補有剩啊，即系着对鞋有穿窿啊，咁样，即系嗰种生活咧，系而家富裕嘅人咧，未必体会到。但喺嗰种苦难嘅日子里边，你会觉得啊，真系笑中笑中有泪，泪中有笑啊。
0: 咁啊，呢个袁牧之咧就系多才多艺可以讲啊。咁啊，除咗导演之外，实在佢系演员嚟噶。
1: 哇，跟住讲另一套紧要啦。
0: 咁啊，主演嗰套戏做男主嗰套戏啊，就叫《桃李劫》啊。
1: 《桃李劫》一阵间系咩咧？我最尾就会播嗰只歌俾大家听啦。
0: 咁啊，《桃李劫》就系讲好简单啫，就即系上海的确系人浮于事。大学毕业咧，竟然冇嘢做，一对小儿女系乜嘢咧？大家系同学嚟嘅。
1: 女主角叫陈波儿啊。
0: 系啦，谂住咧就出嚟咧，就系会乜嘢咧？会好好啦。咁啊，然後未來嘅生活好美滿咁樣嚇，咁啊點解即係每況愈下嘅？個原因就話呢個大學生又充滿理想嘅，但係咧佢又唔肯同流合污，帳目咧就一定要揸緊，咁啊老闆就嬲啊，有冇交錯啊嚇？我叫你咁做帳，你係咁做帳，你做乜要揸咁緊啊？咁於是就又冇嘢做，每一次都係咁樣，咁啊最後咧後來咧。窮病交迫，而細路仔又出世啦，咁啊冇辦法，最後又係乜嘢？為少少錢啫，而係殺咗人，咁啊知道法網難逃，咁啊將個細 B B 仔咧就抌咗落去嗰個收容所嗰個箱度，咁原來嗰個年代咧，嗰啲孤兒院咧就有個箱嘅，即係費事你
1: 香港好似我細個都見過㗎，
0: 咁啊嗰啲孤兒箱
1: 啊，堂
0: 啊你抌咗落去咧，咁就有人收養，咁啊自己就面對乜嘢咧？死刑咁樣㗎，咁啊後來仲慘嘅。就是咩呢行刑之前呢个校长喺报纸度见到呢个新闻咁于是专程走去见佢最后一面咁样。
1: 嗱我呼吁大家无论你咩年纪呢无论你系好似我咁上下啲咁嘅中年啊朋友或者系年轻嘅呢如果要認識中國電影咧，一定要由中國嘅二三十年代開始。雖然你而家睇翻黑白好似好粗糙，但係裏邊嗰個意念、構思、演員風格有好多嘢值得睇。即係我諗我自己後來係大量咁追翻呢啲戲。而家有個好處就係內地咧，佢幾乎無論四九前後嘅戲咧出翻曬，好多揾唔到嘅都出翻曬。由二幾年嗱。結束呢只呢個節目咧，就用《桃李劫》電影《桃李劫》裏一首歌。呢首歌咧由三嗰《桃李劫》係三九定係四一咁上下？
0: 三九年咧。
1: 係啦，呢只歌咧就傳頌數十年，非常之勵志振奮。點解咧？呢首歌咧係個創作人都係好巴閉嘅，就係創作《義勇軍進行曲》嘅聶耳裏邊創嘅呢首歌咧，就叫《畢業歌》。咁呢首歌咧，《畢業歌》既然講《畢業歌》，當然係號召呢、這個。畢業生，無論當時嚟講，主要都係中學咧，都未喺大學，嗰種振奮人心嘅歌咧，我相信百聽不厭啊！咁就用呢首歌嚟結束今晚嘅香港留聲機，下星期再同大家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亿400万。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瘦弱。卢子清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

0: 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誤殺罪以30年監禁為量刑起點，考慮被告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判囚20年。至於虐兒罪就以9年6個月為量刑起點，判囚6年4個月。法官考慮案情嚴重，命令虐兒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執行，被告總刑期為22年。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正在香港设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李以琴报道。
2: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嚟自深圳的点金斥资大约1.5亿美元在大埔创新园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能够提供很大的发展机遇。
3: 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还有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来香港是要坐飞机的嘛，内地之前一直取购黄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站就是放在香港，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大，以及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2: 廠房預計年底投入營運，設計年產能500噸黃金。公司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將來在香港招聘。本地精炼商宏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话，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欧洲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从事多年黄金贸易的他，3-4年前在红磡设立精炼厂，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发展大中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至于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就是香港提升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4: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做它的定价的。換句話說，當越來越多的市場參與者都用這個作為一個參考價的時候，這個價錢的變動就會影響到個定價。這個是第一步，國家是最大用家，我們自己都用很多的，我們很希望就是在那個定價方面我們有一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2: 陳茂波說，本港發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亦將會帶動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国家十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学者董旭表示，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动荡，需要香港发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多次參與編制國家5年規劃的董旭認為，港澳專章賦予特區充分自主權，有關香港定位和發展的描述亦並非硬性約束，強調國家和香港之間是互相促進的關係。仇志榮報導。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及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国家“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说，内地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现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大宗商品市场比较动荡，需要香港发 挥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6: 这一类的新出口贸易啊，它都需要有相应的贸易枢纽去做中转的这种服务工作。香港呢，在这方面可以天然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优势，可以把香港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优势、制度方面的优势，以及香港在贸易方面的地位呢，

0: 集成在一起，在这种相应的这种价格的平衡当中，在熨平这种国际的这种贸易市场的这种波动当中，都能够发挥呢比以前更加重要的作用。
1: 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方面，董旭话：近年内地强调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结合，香港本身是重要的国际航运贸易中心，有助促进两边的互动关系。
0: 它是一系列的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到物流到贸易一整个链条的这种升级，香港作为开放的重要门户，可以有机的这种融入进去，能够在这种高价值的这种供应链的这种打造当中获得一定的这种价值的收益。它对于相关的行业的这种从业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提升香港在航运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研修，董旭曾经向议员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以及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他认为未来香港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但市民无需担心香港被边缘化。
0: 从来都不会有矛盾，之所以要有港澳的专章，就是要赋予港澳的充分的自主权，对于香港的定位，对于香港的发展去做一些描述。它不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而是呢赋予香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国家跟香港之间，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如果说里面对于香港做了一些规定的话，那这种规定它一定是一种做加法的一种规定，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种正面的引导的支持的发展的一些内容，它不会说去约束香港发展。
1: 他形容规划纲要为市民创造机会清单，今后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要主动作为。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71%，燃油成本净额亦急升超过58%。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冇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埋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陈晓庆报道。
3: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少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没有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和收取燃油附加费的策略应对。
4: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燃油价格是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就是低于90元美金一桶的。咁去到4月、5月咧，曾經係高過$200一桶嚇，咁差唔多係加倍嚇。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又回升翻。咁6月到而家8月嘅時候咧，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嚇。咁所以見到咧，其實係一路都係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咧，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咧，我哋都係每兩個禮拜咧檢視一次。
3: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在人手方面，林少波说，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遴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感。

0: 深表協議。大學聯招辦法輪選結果公布，今年有超過45,000人申請，較上年度增加大約5%，當中15,000多人獲得正式輪選取錄資格，佔申請人數大約34%。今年有24名文憑試狀元，港大和中大分別各自錄取12人，其中中大的12名狀元全數入讀醫學院，港大就有9名狀元入讀醫科。陈乐谦报道，
1: 今年申请大学联招 JUPAS 的人数较去年多2200多人，在45,545名申请者入面，大约34%，即是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申请人需要在星期四下午5点之前缴交留位费，以及完成院校的注册或者入学手续。今届文凭试共有24名状元，大部分人都表明想入读医科。其中中大医学院取录了12名状元，另外12名状元就获港大取录，当中9人读医，其余入读社会科学及法学等课程。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84名文凭试学生，其中28人入读 DMS 杰出医科学人课程。港大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强调，他们录取学生的准则在于择优而录，
2: 分数是很重要，分數告訴我們他們有的能力可以去做到很多事，但是分數不是所有的事。雖然我們同學個個都分數很高，即是我們很希望是 在我們這裡的時候，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潛能去再發展得很好。最重要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擇優而錄，亦都是適合我們這裡的課程的學習的模式。
1: 至於中大醫學院一共取錄了210名應屆考生，院長趙偉仁表示非常高興今年醫科課程的收生成績理想，吸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入讀，證明各界對中大醫學院的認同。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資騙案報案增至255宗，涉及總損失亦增至大約1.4億宗，涉及的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4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再由陈乐谦报道。
1: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芬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3: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1: 亦都有苦主话，芬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4: 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嚟都使了几百万。
1: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5: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1: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昨日，劳工

0: 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陈晓君报道。
1: 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截至到昨日，勞工處巡查接近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足夠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有兩宗個案正考慮提出檢控。勞工處助理處長溫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工序的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到一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协助执法搜证。
2: 譬如如果我哋要 check 下有冇人喺地盘里面食烟，咁我哋咧就可以校个温度咧，就系喺60至80度。咁呢個温度裏面呢，其實就通常食煙都會係去到呢啲温度。咁去到呢個範圍嘅温度呢，就會喺嗰個熒光幕裏面呢就出咗紅點㗎啦。當我哋啲同事係發覺嗰度係有一啲紅點之後呢，咁當然我哋會就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呢，我哋透過熒光幕呢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去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咧就會即時咧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嘅小隊，小隊咧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揾翻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1: 勞工處上年10月至到今年7月，使用64次小型無人機巡查地盤作業情況，提出超過220項檢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同不安全吊運工序。温志平認為措施有助離遠監察地盤工作，當發生工業意外時，亦都可以克服不安全穩定的地域限制進行搜證。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穿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说现场气氛热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美国传媒报道，华盛顿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時警告，如果德克蘭再次反悔，將會遭受重創。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地區消息人士和美國官員報導，美國、伊朗和阿曼接近達成一項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臨時協議。華盛頓方面希望星期三宣布達成協議的消息。消息人士說，正在討論中的臨時協議為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設定一項為期60日的臨時安排，期間船舶無需繳納通行費，期限有可能延長。伊朗一直否認與美國談判，只是承認與阿曼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較早時說，談判在技術和政治層面取得積極進展，不過伊朗國營傳媒隨後引述知情人士說，只要華盛頓繼續威脅德克蘭，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協議就會被推遲。另一方面，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自美以伊戰事開始以來，美軍已經消耗近1/5的薩德反導系統導彈庫存，以及大約一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用於遠程打擊的戰斧巡航導彈亦都消耗了接近一半，導彈庫存處於嚴重短缺狀態。一名美軍高級指揮官警告說，五角大樓的彈藥儲備已經降至危險的低位。 報道引述華府高層話，防長克格塞斯上個禮拜五收到週末對伊朗採取新一輪軍事行動嘅最終批准命令，但係總統特朗普第二日同中東盟友通話之後，決定暫緩行動。呢啲國家擔心會遭到伊朗嘅報復性襲擊。克格塞斯喺社交媒體發文批評報道並不真確。白宮副發言人海利亦都強調，美軍擁有足夠的彈藥和儲備，可以滿足特朗普的所有戰略目標。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一名五歲男童四年前因為長期嚴重營養不良致死並長期遭虐待，他37歲母親承認誤殺和虐兒，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22年。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增至大约1億40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以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人。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ADP 公布，美国七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4,000个，低过市场预期的70,000个。美国服务业在七月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七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到去54.1，高过六月的54。美股方面，道指系报54,684点，升598点；标普500指数报7,778点，升42点。至于港股方面，系窄幅波动，恒指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足250点，收市系报25,915点，升62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升近1%，金融分类指数就跌近1%。国泰上半年的盈利增长71%，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近9亿，但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说，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6: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對沖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於平均燃油價格急升超過53%，耗油量增加9%。 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两年部署，未来十二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7: 如果油价是以而家的水平来计，我哋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哋的运力。咁但係咧，當然油價嘅升幅咧，其實我哋都係好難預見嚇。咁我哋都會隨住市場嘅變化，我哋作調整。
6: 至於香港快運，撇除財務支出淨額，税前虧損大約7300萬元，按年收窄約86%。林兆波話有信心香港快運未來可以轉歸為盈。
7: 起碼第三季的需求呢，其實都是非常健康的。那我們每一季去看第四季，可能就過早去講。那我們希望香港快運的業績呢是越來越是進步。
6: 集團又承諾未來投資約1500億元在機隊、客艙、貴賓室產品和數碼創新。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香港黃金交易所說，本港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倫敦金屬交易所期望本港的倉庫容量擴展至200,000噸，不過就有賴土地和倉儲設施配合。至於華潤物流說，本港發展金屬倉庫成本較貴，不過佔有地理優勢。宋嘉良報導。
8: 香港發展國際黃金交易中心是政府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一個切入點。香港黃金交易所主席張德熙認為，可以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9: 而家我哋大家講今日金價幾多啊？講緊美元一盎司嘅，點解唔係用人民幣幾多克去講咧？咁如果將來都係咁樣嘅，人民幣國際化咧，亦都會邁向一大步啦。
8: 基本金屬方面，倫敦金屬交易所 LME 去年一月將香港納入許可交付地點，容許指定金屬在香港交割。到六月底，認可倉庫已經增至18個。華潤物流目前營運3個 LME 認可倉庫，另有1個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認證。總經理吳安表示，在香港發展金屬倉庫成本較貴，但是靠近內地，佔有地理優勢。內地是有色金屬最大市場，亦是產地。相關貨物經香港進出，方便快捷。他又認為，香港發展有色金屬交易和融資，不單只有助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可以配合國家戰略需要。
10: 因為有色金屬很多都是戰略物資，那你香港支持了這個，等於是支持了國家整體的發展。你有30%的生產量，30%的市場在你這邊，那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8: 倫敦金屬交易所行政總裁張柏廉期望，本港嘅倉庫容量由現時超過20,000噸擴大至200,000噸，但需要土地同新設施配合。佢表示，倉庫獲認證，存放嘅金屬可用於期貨合約實物交割同融資。香港基本金屬市場將會發展至新階段。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導。
5: 內地七月服務業 PMI 跌到去50.4，創近兩年新低，但反映服務業仍然處於擴張水平。趙家俊報導。
6: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4， 低于六月的 54.1， 创近两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新出口业务至年内高位回落，海外客户需求上升就受惠于展会、游学、结算业务增加、管理见效。服务业连续3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6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內地七月綜合 PMI 報 50.8， 低於六月的 53.6， 反映內地生產經營活動持續擴張，但創一年最慢擴張速度。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謝佳熙相信，服務業 PMI 擴張速度回落和房地產市道依然偏弱，負面財富效應持續影響消費意欲有關。
11: 股票來講，可能本身佔這個的居民的資產的比例不算非常之高的，樓市才是，所以需要個樓市有個比較明顯少少的一些的好轉，那個消費市道才會好翻。譬如一線城市那個樓價都已經開始有企穩翻少少，二三四線城市按月比較 較咧，其實都仲係跌緊。咁但係嗰、那個嘅跌幅係已經係見到連續幾個月嘅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顯嘅好轉咧，先至會幫助到整體個服務業嘅需求咯。
6: 謝家熙關注十月舉行嘅五中全會會唔會有更多國際發行、地方債支援等實質政策出台，以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信心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美股情況，道指報54,719點，升6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3點，升36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915點，升62點，成交金額超過2,780億元。恒指期貨八月份報25,804點，跌106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4升8仙，騰訊控股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建滔直尋版34.32升3.2。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中芯国际68元升2.7，智普1041元升31元，恒生中国企业88.5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4，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8,915元，较上日收市价升9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230.31美元，卖出价4,230.82美元。港汇指数109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1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4: 清楚晒，
1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7: 主流、
18: 另类、
17: 舞台、
18: 文字、
17: 影像、
18: 形体、
17: 媒介、
18: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9: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Fiona 卢海恩的介绍。
20: 咁呢個展覽就設於園內嘅唔同角落啦，訪客可以喺入口處索取夏日限定嘅遊覽地圖，按自己嘅步伐去探索同埋尋找展覽嘅十種植物。我哋希望呢個展覽讓訪客透過了解村民嘅故事，並且身處大自然，親身體會人同環境嘅深刻聯繫。
19: 為咗揾出人、植物同地方之間嘅深層關係，研究團隊同村民深入交流，找到曾经被使用的各种植物，了解他们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 Fiona 就分享其中一个例子。
20: 其中一个村农村民罗先生呢，他就描述了关于原生植物车前草的童年趣事。他记得妈妈叮嘱自己在外玩耍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呢烈日当空而又坐在晒热的石头上一段时间呢，就会得到发尿急的症状。而 有一次咧，細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時候唔小心得病，咁媽媽咧就即刻煲車前草嘅涼茶俾細佬服用。咁而佢驚嘆咧，細佬服用咗之後半小時之後就好翻啦。
19: 喚醒記憶，大帽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
17: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晚上10:40，欢迎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喺星期三嘅晚上咧，听到呢一把声音应该有啲陌生啦。冇错啊，今日咧玲珑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黄海游。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2:00，我都会同大家一齐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海游会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在今个小时的稍后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的歌曲是由徐柳仙所独唱的一曲《一曲难忘》。而11:00的新闻之后，就会首先带来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还会有一曲《相望不相亲》，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还会有一首带来一曲的独唱曲，是由卢秋平独唱的《织女悲歌》。而在午夜12:00的新闻之后，首先会带来由贺华赞以及尹飞燕主唱的《唐宫经验》，还会有另一首歌曲是会送上马思曾《红线女》的歌声，带来有《桂枝写状》。而在1:00新闻之后呢，就是地方戏曲的时段。而今日带给大家的是潮剧，而剧目方面呢，就会是珍珠塔的第二部分的。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在这个炎热的天气比较今天是风和日丽的，但是气温都真的相当之炎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呢？海游今早有出过街的，都真的相当之晒，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都要带回把遮。有太阳的时候我们遮挡下紫外光，没有太阳甚至落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遮风挡雨。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收听今晚戏曲之夜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的是由平后四大天王之一徐柳仙的歌声，送上《一曲难忘》。

0: 收听过徐柳仙所主唱的一曲难忘。
1: 戏曲之夜，
0: 来到晚上10:59，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特别要留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们刚刚呢

一起收听过今晚戏曲之夜当中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由徐柳仙所主唱的《一曲难忘》。接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好快会收听一节嘅十一点钟新闻，转头翻到嚟呢，会有三首歌曲带俾大家。我哋一阵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晚上11:07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而今日在直播室陪伴大家听歌的是黄海游，因为玲珑休假的关系，所以今日就由我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我们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第一首会带来的是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还有另一曲会带来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的《相望不相亲》。而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呢，是会带来卢秋平独唱的《织女悲歌》。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如果不需要出外的听众朋友呢，就不妨呢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带给大家的节目。那呢我们就可以呢一路收听歌曲啦，我们又陪着你，你又陪着我们。接着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收听的歌曲是麦炳荣以及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

拜。

0: 今日都唔知行咗一个咩衰运，唔知点解总冇人帮衬嘅，不如担翻担柴翻去，免阿妈将我挂望吧。
1: 哦，乖仔。
0: 系阿妈。
1: 乜你翻嚟啦？
0: 系啊。
1: 啊，玉仔，点解你今日咁夜先翻嚟啊？
0: 唉，唔好问啦，妈。今日唔知行过咩运，斩咗啲柴，行咗十几条街都冇人过问啦，妈。
1: 咁惨啊！
0: 系咯。
1: 唉，咁你都算辛苦咯，仔。日日放学就要去斩柴嚟卖，今日你仲唔发誓添啊？我相信你梗系好肚饿添咯。
0: 唉，肚饿都冇办法噶，妈又冇钱。
1: 咁又唔系嘅。虽然是没钱啫，咧你唞下先啦，等阿妈出去搵钱翻嚟买啲嘢你食下啦，仔。
0: 哦，阿妈你去搵钱买嘢，
1: 我去啦吓。
0: 去啦，哦。
1: 我就翻嚟噶啦，你喺屋企等我啦吓。
0: 我等你阿妈。点解阿妈匆匆忙忙去边度搵钱呢？好。等我跟踪前去睇下你至得。

0: 呀，爸。
1: 原来阿妈你嚟呢度搵钱啊，
0: 哎，
1: 你都对得我住啊，你阿妈。我明白晒，都经已明白晒。原来阿妈啲行为都咁腐败，仲呃我做啲正当嘅职业。原来你做此卑贱嘅生涯，其实你爱风流，偷偷嚟张俏买，枉你时常嚟教导我，做人就要精乖，做事要行正路，莫令声名都有损坏，何以正人不正己，今至堕落都再循环。

0: 航天可以了解，我就够了解啦。你以色笑迎人，无非想亲近下嗰啲皇孙贵佳啊。
1: 仔，你真系唔好咁样嚟冤枉我啊！试问下一个人，唔系周凤绝路，有边一个愿做啲咁嘅皮肉

睡教毒，而且这老人家的钱又无法子还给人，一来为着生活，我二来为戒指别人，真系急不容缓。所以阿妈就要做营销生涯，仔我系唔系咁嘅人啊？我实在系出于无奈嘅啫，仔。

0: 仔，一个曾经沦落为娼的女人，仲点会得人的谅解呢？
1: 唔系咁讲啊嘛，你不过个躯壳上受咗污玷啫，但系你嘅灵魂仲好清高纯洁。你堪称为花街慈母，你咪担心啦嘛。等到你个仔有腾达飞黄嘅时候，我自然会替你安排噶嘛。

0: 啱啱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麦炳荣、上海妹主唱的《慈母泪》。
1: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2: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1: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3: 戏曲之夜。

到晚上11:39，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

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一曲《慈母女》，由麦炳荣以及上海妹主唱噶。咁啊，故事就系讲紧两母子啦。咁啊，因为啦，家境啊贫寒啦，亦都咧因为被抛弃啦，所以咧作为母亲，饰演呢位母亲嘅上海妹咧，就被逼咧要去成为一个嘅娼妓啦，去到去赚钱，希望可以养育呢一位嘅儿子噶。咁啊，记录住咧呢对母子嘅一个对话片段。听完这一曲的《慈母女》之后，接着下来都是一首的对唱曲，送上由何非凡、罗艳卿主唱的《相望不相亲》。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非凡、罗艳卿主唱的《相忘不相亲》。接着下来请收听一曲的《子侯独唱曲》，由卢秋平主唱的《织女悲歌》。

0: 收听过由卢秋平所主唱的呢曲《直女悲歌》，基调咧系基调咗去中台秋市呢一首嘅歌曲啊。咁啊，旋律咧，相信大家都会非常之熟悉啦。听完呢一曲咧，我哋又要准备收听一节嘅午夜十二点钟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分别送上唐宫经验，仲会带嚟一曲嘅位置写状，我哋喺一节新闻之后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

责亦都增加至大约1.4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为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因为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将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6.14美元，卖出4,226.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
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

0: 部，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 17.7 度、东经 119.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时间呢接近来到午夜的12:11了。直播室入面呢当然是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在玲珑呢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呢就是由我主持着今晚的戏曲之夜的。今日的节目时间来讲啦，今个小时呢已经是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戏曲之夜时段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欣赏到桂枝社状，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主唱的。而我们现在要首先收听的歌曲呢是由贺华赞以及尹飞燕所主唱的《唐宫经验》。故事呢就是讲紧安禄山呢在御园当中呢遇到杨贵妃。在安禄山呢见到杨贵妃呢就觉得非常之惊艳啦，亦都呢跳咗一段嘅互算舞，亦都获得杨贵妃嘅欢心，亦都呢认咗杨贵妃为母亲。呢位安禄山亦都可以呢此后呢随时就进出后宫啦。呢一段歌曲就係讲緊呢个故事啦，我哋一起嚟欣赏《唐宫经验》。

娘娘放心，陆山身为首将，为大唐国造金献血肉之躯。

0: 娘娘，
1: 六山所献之宝，不如请娘娘过目啊。
2: 妈，君主未回，焉能操钱？
1: 先睹为快，这又何妨？

0: 娘娘，此沉香亭乃歌舞之地，庐山又集胡舞，娘娘可愿一观啊？
1: 哦，将军又集胡舞啊？
0: 请娘娘看得来。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华珍以及尹飞燕主唱的曲《唐宫敬宴》。听完这曲之后，时间接近来到午夜的12:41了。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主唱的《桂枝社葬》。

女，你更应该放下夫妻两个坐下漫谈，心问声你个后母入门，家中有无法。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红线女所主唱的《桂枝写状》。接着下来，我们要收听一节的一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體狀況，避免中暑。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

0: 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建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建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建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北京航天城会见传媒，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二十一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经进入恢复观察阶段，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进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2025年10月31日发射升空，今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日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21点，升4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49美元，卖出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今明两日广东沿岸仍然风势微弱，天气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另一方面，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鲸鱼。在午夜12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智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3: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2: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智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4: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5: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4: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6: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7: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6: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7: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4: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同一班银龄 DJ， 逢星期六朝早10点至到下午1点，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龄人生。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今日会带嚟嘅咧系有潮剧的时段，送上的剧目咧系《珍珠塔》啊。不过喺开始听歌之前，你都要再次提提大家，特别要留意嘅系咧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嘅你系想继续。

收听粤曲的话呢，当然是非常之欢迎你继续在一阵间两点至到五点的时段收听粤夜粤精彩的。接着下来就会在这个环节啦。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调解节目。今日的调解分享，按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解杨祖塔。教会祖教，本庆洪宝清之名，教襄阳高宝的祖先准备户口。以教的时候，暗河是当日四个高调当背的个寿星，满灯笼是达官贵人。西里个高宝见本庆穷途落魄，满面荒丁，就对伊百般羞辱。本庆直怒自去，伊发誓。无官唔再踏入洞府，表姐催我，见本庆空手如花，爱资助伊也帮伊工作，催我就将团家之宝点烛台，放到点心盒内，赠予本庆。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由唐人所讲广义主场的调解点烛台。
1: 吃了

种地。

可留

定会更加好。

0: 黄香不必。
1: 哼，画台道高的空间，处处为你设想，何以你什么都不要？
0: 是个无事人相欠，穷人卡无穷骨气，公子受轻不受辱，东西不穿你当鸡，我西不吃你当鸡饭，穷死不硬。
1: 从今日后，他还在来。
0: 是从今。

0: 爽啊，可是雪过冰霜，
1: 玉树扶正，眼出如山，绝无反悔。
0: 如出神鸡，不修定日，就出高升。

的河呢？

王五此死

0: 名士，未见说出骗客人了。
1: 如此请小太，为这出生儿子相赠，以作老钱的窗子。
0: 别这可以，为的命感冒动，只是我心碎腔。

0: 心直爆红，见古波，两怕不敢再脱西。别的呀，别的，你既有心啊，为这卡灵勉强，但有些薄弱相争，未在卡无中啦。
1: 我再一岁过，当家这臭性吧，我都不敢娘笑。
0: 这么，哦，是要老你带回红建古墓的。
1: 素人聪明，况且别这领头别人。
0: 苦苦一包钢钉心，人家托带红建女墓。你见狗子不死

0: 歹水过，人倒落，半点无落去，当家硬话，一开不少。
1: 哈，许恨我唔是西东，
0: 你虽不是西东，但是你，这叫我长灵自少。
1: 哼，难道你是台湾世界野蛮？为怎地美梦？
0: 不敢，不敢。

0: 主持报道，拜托。
1: 这件复杂，写的就此告辞。
0: 此后红日无边，莫日写通阴谋。
1: 唐会梦写无给，实在受尽了气。
0: 你日为何如此固执？
1: 别者为的可以呀、
0: 啊，别的了。
1: 这个老仙我实在不懂。
0: 彩虹，你可上风向光直听。

0: 吃饱喝足是奉养的姊妹，为何放到这里？
1: 是喽，
0: 必须不
1: 下招逼，王室能可是也在前。
2: 老奴在道。

0: 来相比，古老爷真的可靠啊！
1: 哎呀，兄弟啊，庆子，你长脸如此不？

0: 广州胡金水我不识黄叔同一道老鸭红街卖怪才是啊
1: 不错

0: 当天，请听老母把话天，高老爷乃是人狗直讲者，贴心上两时间去，本家当年太太恩华的，时事徒步远广难望见，幸丰公子来相谈，正可花书尽情意，卡了乐不思见得可。就将王凤千背起，快马加鞭赶告至。莫公子速当回归木陀师母，陀师。
1: 只是我已立誓大帅，未有从前不敬相应什么？
2: 哎呀，这里靠当双眼，耐心所写，莫非我当家，莫有一介好能了？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讲关于主场的条件点主题。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以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

0: 作。港燈又強調，不會因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而精簡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69美元，卖出4,252.5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 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

凌晨的2:07:30啊，跟昨晚一样吓，黄可由咧主持完呢一个戏曲之夜之后咧，丁家湘就接力啦，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嘅。今晚嘅歌曲安排咧，就有阵间3:00-4:00嘅钟头啊，喺4:00新闻前后会播放一个组曲四个唱段嘅《鬼才论文序》啊，由大碧姐、邓碧云同琴姐李香琴咧就演绎，有四个唱段嘅喺新闻前后咧。就即係4:00新聞前後為大家送上。咁3:00-4:00嘅鐘頭，除咗喺4:00新聞之前有兩個唱段《鬼才論文序》即係組曲嚟㗎嚇。咁另外咧就喺3:00新聞之後有情牽四大美人嘅《西施劫後情》啊，黎俊昇、張美峰合唱㗎。咁如講翻4:00-5:00嘅鐘頭咧，就除咗新聞之後4:00有兩個唱段嘅《鬼才論文序》之外咧，喺5:00新聞之前，即係節目完結之前嗰一曲咧，係《金葉谷之夢回梅花簡》，玉歌龍冠天同咪姐李鳳合唱嘅。講翻呢個鐘頭，稍後喺3:00新聞之前咧，就係《光水王夜祭珍妃之私探》，嚟自《光水王夜祭珍妃》呢個長劇入邊嘅呢一場啊私探嘅唱段嚇。咁呢個長劇嘅或者呢個版本咧，就係梁山人讚曲嘅版本嚇，有文千歲、梁少森、李艷冰、白鳳英、蔡麒麟、伍卓中等合唱嘅。唔知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特別啦。唐伯虎追舟特別嘅地方唔係因為唐伯虎追舟，因為唐伯虎追舟嘅唱段大家都熟悉㗎啦，我哋播過好多啦，長劇嘅又入面嘅唱段又有單支曲又有啊，咁但我揀嚟呢個版本咧，我諗大家好少聽過，雖然我好多好耐以前播放過㗎啦，呢個版本係剪裁自輝哥阮兆輝以前主持嘅戲曲節目《拿得幾回文》入面嘅。呢、这個唱段係由長歌新馬師曾演繹呢一個唐伯虎，同埋薇姐藍紅演繹嘅秋香一齊欣賞啊！

0: 周香姐，我仲唔追到你啊，周香姐！
1: 哎呀，乜你咁冤鬼气嘅啫？你成日追住我做乜嘢啊？你追嚟做乜嘢啊？你
0: 我追你。

0: 年叫我投胎共你亲近嘅啫。
1: 哦，你真系好爱我噶喎。虽然你好爱我，你估我爱唔爱你个衰人啊？
2: 哈，你梗系爱我。
0: 你唔爱我又怎会一笑留情？
1: 你发错线啊你！
2: 整错 number。
1: 我笑你

0: 我真系爱你，我真系冇你咁得闲啊！我
1: 秋香姐，老老实实讲，我为你可以唔读书、唔考功名、唔食饭、唔瞓觉，甚至屋企都唔翻，命都唔要，即系做得
0: 真嘅。
1: 但系为追你呢，你话有乜法子唔得闲啊？即系。

0: 咪好好？
1: 当然你好噶，有边样唔好啊？你话？
0: 但系你好劲，我都唔中意你嗰度弊咧。
1: 我要你心嗰句啊，周英姐。
0: 哈！乜你咁冤鬼气嘅啫？你好扯咯噃！
1: 乜扯啊？
2: 你一笑回眸嚟暗示我啊！你因何相见？而偏要戏弄小心啊！谁知道人若黄昏后，可怜我十里就系负追究。
1: 苍姐啊，你都令无所感。
0: 抵得你啊，咁无赖都有嘅咩？
1: 唔系无赖啊。
0: 好，等我谂化佢至得。喂，坏鬼书生，你行埋嚟。
1: 叫我有些味，行埋出去叫我做乜鬼嘢啫？有乜嘢指教啊，昌姐？姐，
0: 我呸！
1: 唔开啊！唔开啦，仲有啊，留翻啲宵夜啊！真系多谢晒，口水扫地，哼！所谓美人口水向我轻轻涂，真系月兰香舍都未放粪。哎呀，好，今次我都带咗个琴嚟，等我学阿司马挑琴得啦，奏翻一支求王曲。

0: 仲未扯，仲喺度死冤噃。好，等我揾盆水照头淋佢至得。
1: 哇！哎，啊哎，汤鸡喺度。
2: 哎呀呀，抽上一盆冷水。

0: 闻一闻，真系更加香喷喷。
1: 对得佢啊，仲攞我便宜咯啩，系嘛？

0: 头啊长，早啊停站，
1: 分明分我盼，
0: 怎么求这做情人？
2: 你仲成晚攞便宜咯噃？究竟你扯唔扯嘅啫？
3: 你想我扯啊，十二点零啦。

0: 盖票，我立即架旧米行，等我跳针跳，得看你的笑容，我的风浪，我啊哇
1: 要弄咗你个鼻添，
2: 辣椒鼻多先真系，唉。

0: 得去？
1: 解难啊，叫你去，我点知你去边度啊？
0: 咁我冇地去喎，
1: 今生我与你绝望情深。
0: 臭香姐，一个人话唔埋噶，唔好咁夸口啊！开讲话读书都有讲，山水都有相逢啊！臭香姐，
1: 咩啊？逢咩啊？
0: 唔系，
1: 鬼睬你啊！你扯唔扯啊？你唔扯啊？
0: 唔扯点啊？
1: 我扯啊！
0: 喂！
2: 一笑的意思解完颠倒，再笑就惹起我文静啊，痴心啊。
3: 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的《唐伯虎追舟》，新马师曾和南红所演绎的，是我剪裁自从前辉哥阮兆辉主持纪谷节目《那得几回文》入面的唱段。时间就来到凌晨的两点二十九分半钟，温度摄氏十八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跟住呢个唱段嚟自梁山人所编写嘅长剧吓，就系呢一个光绪王夜祭珍妃入面呢，就係私探嘅唱段，咁即係光绪王去北三所探珍妃。不过呢个唱情就包括埋呢最后呢珍妃呢就要俾慈禧呢就赐死嘅唱情嚟嘅。咁演绎嘅有华国民千岁嘅光绪王啦，梁少芯芯姐嘅珍妃啦，另外仲有系白凤英嘅皇后，李艳冰嘅慈禧，蔡其麟嘅李莲英，同埋伍卓中嘅皇商嘅。

sing.

0: 甚至因为私娇性病，后来得到皇上公公教我乔装夜探，才能渡过难关啫。
1: 唉，主上，咁你又何？

真言，孤王此世与你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永不分开。

0: 上弊啦弊啦，真凄惨就真凄惨，八国联军来侵犯，经已告天尊，京城将疏散，太后定将主上你走寻，快反迎台到舞台晚报台晚啊！
1: 哎呀！

0: 真儿，你一定会怪哀家对你手段过于悲惨啊！
1: 奴婢又点敢将老佛爷埋怨呢？自知又来薄命侍奉啊！
2: 真妃，你素来自称系义胆忠肝嘅，今日啊老佛爷有一件事要求你照办。
1: 娘娘，若果系为家国、为社稷，真儿赴汤蹈火也要承担。
0: 好啊！军已把京城困，我要主上逃避往江南啊！哀家命你杀身以成人，为免主上对你心。

0: 主上竟已随军起程，因为京城危于夕旦啊！
1: 主上见到你，一定系唔舍得你死嘅。你分明系怕死贪生噶。
2: 妃呀、啊，我真而万不能死，都不明不白嘅。我自问都并无过犯。
3: 贱人，你死罪满身，还仲牙尖嘴利，连英，将佢投入鸳鸯井内。

0: 做妥未啊，莲英？
1: 做妥啦，老佛爷。
0: 好啊。此事莫向王儿来啊泄漏，立即与他同病。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40

0: 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0.89美元，卖出4,263.1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8开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内容。咁丁家双预备咗，稍后就有呢一个四个唱段嘅组曲《鬼才伦问罪》啦，喺4:00新闻前后送上，每次就系两个唱段啊，新闻前两个唱段，新闻后两个唱段。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蔡燕芬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啊。入面西施劫后情的唱段，四大美人包括西施啦、啊、当然啦、啊、这个沉鱼的西施、啊由黎俊升和张美峰分别演绎范蠡和西施。唱情就是说西施帮助越王勾践复国，返回故土大越后，妒忌其美而妖惹，竟密谋置其于史地，危急时分呢，范蠡大夫赶至，二人脱离虎口，慨叹世情之险，亦都睇清咗越王兔屎狗烹嘅黑暗心肠。一对有情人驾小舟一叶，泛于五湖，自由自在，不食皇娘嘅。咁啊，同我哋一般聽嘅范蠡西施嘅唱情啊，譬如話《你管蓮香》啊，《雨兒亭》啊，呢、這個《處羅訪驗》啊，呢、這個又有所唔同啊，新嘅一啲唱段嚟㗎。我哋一齊欣賞呢一曲啊，蔡燕芬撰寫《情牽四大美人》，西施劫後情，黎俊升、張美峰分別演繹范蠡同西施嘅。

0: 听嘅呢曲系蔡衍芬所撰写嘅《情牵四大美人》啊，咁呢个四大美人之中，佢拣咗喺呢一个唱段系《西施劫后情》啊，黎俊升同埋张美峰合唱嘅。咁啊，讲起上嚟咧，就有啲人就讲，有啲学者就讲，其实究竟西施系咪真有其人，都值得即系大家喺度去研究一下噶噃。因为嗰啲权威嘅史书入边咧，包括《左传》啊、《国语》啊、《史记》入边都冇提及。过有西施呢个人嘅吓，咁究竟系咪西施真有其人咧？抑或后世啲人咧就系附会出嚟啊？喺作品上、文学上边啊，再加上去咧，我哋而家有好多戏曲啊，都有提及西施，系咪咁嘅原因呢？咁啊，真系值得考究、啊。咁总之啦，情牵四大美人咧，咁啊仲有其他几个美人嘅，有机会都嚟同大家分享噶。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9半钟啦，温度啊，讲下天气啦，预测系大致天晴噶。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添，吹微风。展望跟住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嘅。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噃，而系带定把遮，遮太阳又好，遮雨都好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跟住落嚟听下呢个组曲啊，《鬼才论文序》有四个唱段嘅，《风行粤曲》组编撰啊，由大碧姐邓碧云演绎嘅《论文序》，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绎呢一个崔蟾嘅婢女。先听第一个唱段咧，《卖菜逢艳婢》啊，《论文序》卖菜好多唱段都有噶啦，咁啊，逢艳婢嘅过程系点？我哋一齐欣赏啊！

月浮云未见开，伤心借我是怀才，他朝得遂了。

凌霄志，富贵功名祝我来，买菜了。

0: 喂，小心啊，打死茶。
1: 我猜猜猜猜猜猜猜，乜猜个人咁攞便宜，衰口乱个猜。
0: 喂喂喂，你自己行路唔戴眼，一撞就撞埋来。
1: 就算我撞埋你担菜树啊，你都唔应该出口伤人啊！
0: 我冇得罪你噃，
1: 仲话冇？听住你话打写茶咯。
0: 哦，咁你听少咗一个字啦。我话打写茶脚啊，大姐，咁你怪错人啊！我饱读圣贤书，唔通非礼勿言都唔懂咩？

0: 中。
1: 诶，唔使讲，我知你会中，中彩啦！
2: 哼，中状元啊，傻妹，
1: 真系笑死人，冇命赔啦！你中状元，但家婆冇险啊！
2: 呢句点解啊？
1: 第二西落
2: 笑话。

0: 勇无种，但而当自强。莫看小我街头卖菜，
1: 哈！你都睇得自己几高噶噃？
0: 你方会失礼你咩？
1: 唉，牛头岂得三龙过噶卖菜仔？
0: 哦，狗口何曾出象牙，臭丫头！
1: 吓，应对如流，真系好文才噃。先生贵姓名啊？
0: 好话啦，番禺论文罪。
1: 哦，咁唔怪之得啦，原来系才子，又系我哋姑爷呗。
0: 吓，你
1: 我系陈家侍婢翠婵，方才冒犯姑爷，唔好见怪啊。
0: 唔怪。
1: 姑爷，听日立彩咯噃，你仲唔翻去避礼？
0: 立彩？
1: 姑爷你使咩唞大气？

等候佳音就候唔到佳音噃。嗱，头先我听下第一个唱段啦，就系卖菜逢艳婢，跟住落嚟第二个唱段系退婚结良缘啊，因为陈家咧就嫌呢个伦文罪咧家徒四壁啊，仲未得志啊嘛。咁但系点解又会结良缘呢？大家再听埋呢个唱段啊，继续有大碧姐邓碧云演绎嘅伦文罪，同埋琴姐李香琴演绎嘅呢一个艳婢翠蝉啊。

0: 林公子早晨。
1: 哦，翠禅姐早晨，你咁早嚟探我，一定禁不住啊有戒瘾。我心内真兴奋啊，你哋姑娘啊应承分分咧。
0: 你估错咧，我大师林退婚。
1: 退婚？
0: 有书为。

0: 有咁嘅約定下，咁不過聽完呢兩個唱段咧，喺四點鐘新聞之後繼續收聽，剩低落嚟仲有兩個唱段係《鬼才論問罪》啊。
1: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警方就上個月26號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將被暫控各一項謀殺罪，案件於今日上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當中八人分別被暫控謀殺罪以及協助罪犯罪，案件已經分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獲准保釋候查，要在今個月下旬向警方報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十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

0: 鄰近的薩瓦河水位過低，水溫過高，因此將由當地星期四起降低反應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說如果有需要會進一步調低發電率。當地傳媒報導，當局對薩瓦河的水溫有嚴格限制，以保護魚類等生物。核電站強調，調低發電率是有計劃而可控的臨時措施，確保符合相關環保規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348點，升2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3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46.41美元，賣出4,247.9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凌晨三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至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7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好威。
1: 凌晨嘅四点零九分半钟啦，呢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亦都系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就系、是、邓碧云、李香琴两位演绎嘅四个唱段嘅《鬼才伦文序》。头先听咗两个唱段啦，就系呢一个卖菜冯艳比同埋退婚结良缘，跟住落嚟两个唱段，不如一起过听落啦。点解呢？因为第一个唱段《金马玉堂客》咧，就系邓碧云一个人演唱嘅，咁啊讲佢自己高中啦，咁啊即系变成金马玉堂客。然后跟住佢又担心之前话要迎娶呢一个翠蝉会唔会应承咧？有冇变心咧？咁所以咧就要扮美试新娘，亦都充分咧就俾咗机会啊，大碧姐邓碧云嚟演绎佢嘅鬼马嘅话演绎啦吓，咁、啊、其实伦文序都适合啊，大碧姐邓碧云演，当然佢呢个万能蛋后咩角色都适合嘅。我睇翻啲资料，佢真系拍过部电影叫《伦文序与李春花》噶噃，不过就系同罗剑郎、梁素琴、余明等合演，就唔系同阿琴姐嘅。舞台演出咧就冇办法查到啦，因为《伦文序》可以用其他嘅名字，就叫《伦文序》嘅舞台演出就冇嘅。好，我哋继续收听一下，先听《金马玉堂客》，跟住系扮美侍新娘啊。

0: 喜新娘，贺喜新娘，我是大襟阿成啊。切，今晚花烛庆洞房，为乜阿姑娘你苦改苦谂正呢？
1: 你唔好问啊！
0: 我哋姑爷年轻兼貌美噶，佢家财百万都又多情。你食咗都十几世长斋，只有咁好嘅姻缘定。
1: 我唔希望
0: 你有边样嘢咁唔满意呀，可以对我阿成讲一声。大家你请。

0: 哦，乜原来姑娘你同人哋私定终身嘅？
1: 系。
0: 咁你一个情人嚟成乜名乜呢？
1: 论文嘴。
0: 吓？番禺论文嘴？
1: 系。你识佢嘅咩？
0: 点止我识佢啊？天下人都识得佢啦。佢系金科嘅状元公啊嘛。
1: 吓？哎呀，系咁我就谢天谢地咯。
0: 你咁欢喜做乜呢？
1: 未婚夫高中状元噃，我仲有唔欢喜咩？
0: 哦，咁我戥你凄凉啊，真呢？
1: 吓？点解啊，圣者？
0: 哎呀，你真系梦成神啦！你家阵花神经咩？正式系牛皮灯笼加黑漆，你点极都唔明。嗱，开讲都有话啦嘛。富亦驚，貴亦妻，你一段嘅磨碎姻緣一定成泡影。
1: 唔會，我哋真誠相愛，都說不盡我我輕輕。佢係讀書之人，一定有良心血性噶。
0: 咁你就錯啦，仗義就唔會多拖九輩啊。负心尽是有功名，阿贵佢趁势未贪助驸马气，搞到老婆都唔认。阿贵佢黄灰命提颜塌咋，佢就飘逝归隐，从来薄行得是男儿，你都系唔使等佢咯。我怕怕你会望窗挑镜啦，
1: 恨我心对无珠玉眼，识错佢个负义忘情。
0: 喂，你又唔使月脸珠咁紧张。哎呀，你使乜欠啫？我劝你就咁乖乖地嫁咗我哋姑兄咪算咯。

0: 哎，乜你想自尽啊？你死咗，我去边处揾翻个咁好嘅老婆呢？
1: 你系边个？
0: 我就系你朝思暮想嘅伦文罪呢？
1: 吓？点解你要扮大冚入嚟啫？
0: 我一心试下你系唔系真心个去我咯，新郎哥都系我嚟啊！
1: 哦，你都算

0: 怀疑十全十美好精华戏弄红颜，我心苦成
1: 啊。崔善何必动怒呢？

0: 望夫人可怜下我啦，我一对膝头都跪算啦。
1: 咁你起身啦。
0: 状元金发裙边叠，齐眉举碗。

0: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系蔡燕芬撰写嘅《金叶菊之梦回梅花簡》。玉歌龙冠天演绎嘅就系张应麟啦，俾呢个奸国寇欧宏光杀死之后咧，就劈弃尸梅花簡啊吓。咁咧，然后佢妻子咧林月娇咧就系、由咪姐李凤演绎嘅。咁咧就系梦回，咁系咪要揾翻丈夫嘅尸骨咧？咁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咯，播蔡燕芬撰曲《金叶菊之》。梦回梅花间，龙冠天、李凤合唱。

0: 越娇妻，你知不？我想得你好苦啊！
1: 你是张应麟，
0: 你
1: 我是你妻。

0: 在在难返。
1: 唔系啊，你听错啫，我系话离家日久成陌路，家门虽在，仍识难啊。

可笑，歌在难留。你且谨记，勾残杀金叶福书下，在我书斋之中，此宝在他手中，可谓罪证。若此宝中，为

0: 大家听嘅咧就系呢个版本嘅《金叶谷》嘅唱情啊！呢个唱段系梦回梅花间，由蔡燕芬赞曲嘅，龙冠天同埋李凤两位合唱嘅。听咗之后，今晚嘅节目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就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傷者都是男性，年齡介乎34至52歲，在現場接受治理之後送院，全部人情況穩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

0: 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4.09美元，卖出4,24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5: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4: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6: 又系我医生，
7: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6: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7: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6: 点样吸收啊？
7: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听过的呢有 Sam 开许冠杰《浪子心声》，黎智黎比特同埋许冠杰嘅手笔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袁安安自由在我手。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吕宋嘅。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朝呢半个小时咧，就带嚟黎彼得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啊，黎彼得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其实佢留低嘅亦都好多回忆俾我哋。当然啦，可能年轻啲嘅，可能未必识得佢嘅歌曲，可能认识佢咧都会系睇《爱回家》啦，系嘛？咁但系咧，原来佢都留低咗几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咁当然啦，佢合作得最多一定系 Sam 去许冠杰，但系除咗 Sam 去嘅歌曲之外，仲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梨窝浅笑》，当然 Sam 虚都有唱，不过拣嚟今日嘅版本系许冠英嘅版本啊。呢一首妹姐嘅歌曲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心肝》。

的确系，原来黎彼得真系都带嚟好多作品，大家都好熟悉，好似呢一首歌曲，唔讲唔知都系嚟自佢嘅手笔啊！天边一只眼，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啊！哇，基本上全部都系天王巨星啊！呢一位当然都系啦，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嘅呢一首第一次。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4: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唔想独自快乐就揾人陪你啦。啊，就算你话我冇乜朋友，唔紧要，空气中有我陪伴你啊。睇你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咁啊，今日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嘅，大家小心保重啊。继续我哋有杨千嬅。

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个艺人啊？叶玉卿，卿卿我我。好，今日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

再高两三度嘅，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婆婆好中意嘅一首歌啊，黎瑞恩《问候》。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仲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肺癌同大家探讨下嘅。听首歌翻嚟就会有6:00新闻，这个时候我哋有郑伊健嘅出现。友情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与欧洲及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富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

0: 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兑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5.4美元，卖出4,2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 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5: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嘅绝对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8: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7: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8: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4啦。室外温咧系27度啊，相对湿度咧80%。九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就住呢一个肺癌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天气咧系会有啲酷热嘅。咁啊，你见到6:00都已经挂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就知道啦。最高气温咧又系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咁啊，所以今日如果准备喺出街，记得带定风扇啦、遮啦，可能可以嘅有10毛巾啦，咁或者带定件衫啦，咁可以帮助到自己散热嘅。咁最紧要系觉得自己有啲头头晕晕嘅时候，唔该揾个地方吓遮遮阴嘅地方唞一唞，如果有问题即刻要揾人帮手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6:00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我哋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3集咧就一直讲紧肺癌啦，咁上集咧就讲到即系如果要治疗咧，大家都觉得切咗佢应该系最安心，亦都系咪应该系一劳永逸咧？我哋讲紧可以切得嘅，就即系话佢可以系完全康复先可以切晒佢，咁就应该系最安心咧，系咪咁样咧？
2: 不過有少少修正啦，因為所謂切咧，並唔能夠涵蓋到我而家即係我哋而家手上能夠根治一啲早期肺癌嘅方法嘅，即係切就係做手術打開微創乜都好啦，攞走嗰嚿嘢咯。咁但係原來我哋有啲方法係甚至係無創嘅喎，或者一啲即係非切割性嘅。嘅方法啦，咁包括譬如電療啦，有啲高劑量立體定位嘅電療，我哋可以喺無創真係唔需要開刀嘅情況之下，將一啲細嘅腫瘤或者

0: 因為你做手術其實需要個病人嗰個肺功能都、
1: 嗯、
0: 或者佢嗰個身體狀態其實都幾高下噶嘛，你要全身麻醉噶嘛。咁、
1: 嗯、
0: 有啲病人你知生得癌嘅，其實可能年紀都老啦，
1: 嗯、
0: 或者佢真係五勞七傷喎，因為好多生肺癌嘅病人都係食煙飲酒、
1: 嗯、
0: 或者有啲不良嘅習慣，即係唔係歧視佢哋、
1: 嗯，
0: 但係我哋見嘅好多都係呢啲。咁、
1: 嗯、
0: 變咗佢唔係你處理緊佢唔係一個問題，唔係純粹肺癌問題，係處理緊佢身體好多個病嘅問題，咁嗰啲人佢未必做到手術嘅喎，但係又偏偏生一啲好早期嘅癌症，咁唔通你放棄佢，白白錯失咗所謂根治佢嘅機會咩？咁、
1: 嗯、
0: 原來都有啲方法，譬如好似電療咁，唔開刀，咁啊對準嗰個早期嘅腫瘤，咁、
1: 嗯、
0: 就電死曬佢咯。咁嗰個過程就當然冇手術話幾個鐘搞掂咁方便噶嘛。咁通常都要分開幾次去做一啲高劑量嘅電療去做咯。咁、
1: 嗯、
0: 而個副作用相對地就少啲啦。咁長期副作用可能都有。咁但係你睇翻嗰啲病人，其實都係你平衡翻個風險嘅啫。你電完之後，所謂嗰啲肺嘅纖維化或者嗰個呼吸個功能隨住時間下降，講緊都係斷年計。咁、
1: 嗯、
0: 而嗰啲病人本身五勞七傷，亦都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嗰啲人，本身嗰個壽命咧，亦都未必話真係去到好長好長，變咗一啲好長期嘅副作用咧，你就未必需要咁擔心咯，即係可以減一啲唔使開刀嘅方法去幫佢哋咯。
1: 嗯，嗱，即係有得開刀就即係我哋叫做理論上係叫做徹底啲啦，係嘛？咁但係係咪即係都係得一二期嘅朋友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去到三四期其實切都冇乜作用咧？
0: 通常我哋話最適合切嘅確實就係第一二期嘅病人啦，即係講緊佢可能局限於喺個肺入面一點或者兩點嘅腫瘤，甚至話一啲好局部嘅同一邊肺分兩邊噶嘛。咁肺兩個肺中間其實一個叫中隔嘅地方，咁有大氣管啦，有好多淋巴喺嗰度。咁我哋講緊一二期咧，通常就係講緊單邊肺有一個瘤啦，或者單邊肺同一邊嘅地方會有啲淋巴嗰啲，咁我哋可以切咗佢嘅，切完之後再考慮下會唔會手術後有一啲輔助嘅化療咯。咁就去到第三期咧，好多時就講緊我哋都分三 A 三 B 嘅。如果三 A 期咧，即係早少少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早，就講緊佢喺中隔度已經有啲淋巴啦，咁嗰啲就未必好適合做手術，可能就要考慮一啲電療、化療啊、標靶藥、免疫治療去幫手咯。去到三 B 期咧，其實就等同第四期咁嘅，一般就唔適合做手術，亦都不能夠用一啲局部治療去完全根治嘅。咁嗰啲就要真係完全依靠化療、免疫、標靶呢啲咁嘅治療去幫手咯。
1: 嗱，一般我哋講癌症咧，我哋都係分秒必爭噶嘛。咁喺肺癌上邊，係咪真係要分秒必爭？可能遲一日個病情又會急速轉下咁樣嘅咧？
0: 我諗呢啲都係好多病人嚟求醫嘅時候最擔心啦，即係好多時候去 book 症嗰陣時就話、
1: 要兩個禮拜之後話咁樣。
0: 係啦係啦，或者佢會話好 urgent， 咁我哋完全明白佢嘅心情嘅、即係人命就得一條嘅啫，係嘛？即係你任何嘢都係 urgent 噶啦。咁但係嗰種 urgent 咧，又唔需要話擔心到咁緊要，遲一日就即刻有生命危險。通常我哋講緊因為很多病人其實他要明白這件事呢，就是根深蒂固，就是他覺得哇遲些都不行了，我今天見到又知道有癌症，明天要拿出來了，因為個時間上他覺得盡快拿出來最好嘛。但是你要明白，第一個腫瘤真的不會生得那麼快的，不會第一天就改變了，通常我哋講緊都斷月計，第二咧即刻攞出嚟未必係最好嘅方法。我哋仲有少少嘢要做嘅先，即係我哋成日講話，你好肚餓就嚟餓死啦，係咪你見到一啲生嘅嘢都生成嚿生豬肉可以擺落口咧？咁你都要清理一下，都要煮翻熟，咁你先至幫到自己啊嘛。咁其實做癌症你新確診咧，其實你都要做呢啲嘢，譬如你要檢查一下。去適當的分期看清楚到底敵人有多少啦，是很局部還是中期還是晚期，其實治療方法都不同。如果你很早期固然做手術會受惠啦，如果你很晚期硬做個手術，即是整間屋都水浸啦，那你只是個牆角漏少少水，你走去抹啊，走去補返去，其實沒什麼意思的，甚至說會錯用了個資源，白白捱了一刀了。

0: 咁所以你適當嘅分期，即係有可能一個星期至幾日嘅時間，你可以睇清楚個腫瘤嘅特性，或者喺肺癌嚟講，而家我哋頭先講緊呢啲治療咁進步喎，你知道係有啲咩基因突變，咪用啲咩基因藥，就事半功倍啦。咁你俾少少時間，可能幾日至一個禮拜嘅時間去驗曬啲基因，先決定你點行咧。其實好多時嗰個效果會好過你盲目咁樣走入去。見到幾多就切幾多咯。
1: 咁講緊即係譬如去到三四期嘅時候，咁冇得切啦，就純粹就係用一啲可能頭先所講嘅標靶化療啊呢啲嚟幫佢手。有冇啲新突破嘅咧喺呢一個依肺癌上邊？
0: 依肺癌我諗好似你咁講，第一你要分清楚到底係第幾期啦。咁而家嘅突破講緊就係嗰啲檢查嘅。方法已經比較先進、比較準確啦，譬如好似正電子掃描咁樣，咁一下已經睇曬到底啲腫瘤有冇走散或者分布喺邊啦。咁另外咧就個治療嗰度，頭先我哋講個手術由微創到一啲再超微創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啦。咁其他就最主要革命性嘅轉變咧，就係我哋知道嗰個腫瘤嘅生長機制。同埋知道你人體嗰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咯。咁前者咧，我哋講緊個生長機制就係嗰、那個電線插蘇或者電掣嘅問題啦。咁你知道佢有邊個掣一熄咗就熄機㗎啦。咁你咪好易搞咯，即係 EGFR、ALK、ROS、WOS 啲咁嘅嘢。咁你對症下藥啫嘛。咁另外一樣嘢咧，後者就係話。我哋知道個免疫系統係點樣運作，咁我哋之前其實可能都唔同嘅癌種都講過啦。免疫系統係一樣咁重要嘅嘢，你有感染啊，你 Covid、你 SARS 咁樣乜都好啦，你其實都係靠免疫系統去幫你打走呢啲外來嘅物體噶嘛，咁你先至可以健康噶嘛。咁但係點解癌症呢樣嘢喺你身體慢慢生？嗰、那個免疫系統可以有咁高嘅忍耐力，唔去搞佢，唔去打走佢咧。其實就傳統原來嗰個癌細胞都好古惑嘅，佢個表面度有啲特別嘅信號，令到嗰個免疫細胞認到佢，即係好似隱形戰機咁樣，咁佢咪慢慢生咯。咁所以最大嘅突破就係話我哋。認清楚免疫系統點運作，知道有啲咁嘅抑制免疫系統嘅信號，我哋咪刪除佢，阻截咗呢啲抑制信號，咁嗰個免疫細胞咪即刻認翻個腫瘤去打佢咯。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而家成日聽到嘅免疫療法咯。咁免疫療法同單用又好，即係揀一啲適合嘅病人，譬如免疫嗰個 PDL1 嘅評分比較高嘅病人啦，佢可以唔使化療都得嘅喎。或者免疫評分唔係咁高嘅，佢都可以夾埋化療咧，令到個效果再好啲咯。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近呢幾年就係喺一啲以前我哋話所謂冇得醫或者末期，即係相對地壽命比較短嘅病人咧，而家又可以有另一番天地喎。
1: 好啦，咁啊，即系讲到可能去到晚期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其实嗰、那个治疗方法都系主要以减轻佢嘅痛楚为到目标咧？
0: 我哋都系咁讲嘅，因为你讲紧嘅咧就系一个舒缓治疗嘅概念，即系一个 palliative care，或者有啲人在临终服务，我哋叫 hospice care 啦。咁最基本嘅初心就系、是。我記得以前讀書嘅時候有啲小組討論，咁有個同學都講過一句 ：If you can't add days to life 咧，你就 add life to days。即係如果佢個生命已經好短暫啦，你冇辦法延長佢嘅，你唔可以 add days to life 咧，你就要 add life to days。咁佢剩翻幾多日子都好啦，你希望佢個生活質素好啲。咁咩叫生活質素好咧？第一就個人要開心啦，去冇痛啦。食嘢要食得相對地好啲啦，或者佢想做嘅嘢，希望即係所有個 bucket list 你幫佢做到。咁呢啲都係我哋喺晚期病人特別要注重嘅嘢。而其中用藥物最幫到手嘅，當然就係痛啦，係啦。而家啲止痛藥好咗好多，好多病人其實我哋有時問，或者佢哋自己好勇敢咁話：，醫生，我唔驚死嘅，我最驚就痛，最驚就辛苦。咁但係我通常都會安慰佢哋，其實。好老實講，近今時今日咧，真係所謂因為癌症而好痛苦，或者好痛好痛，死得好辛苦嘅人咧，其實

0: 多嘅，係啦，即反而係佔少數，因為嗰啲止痛藥其實都強咗好多。你除咗用藥之外，有唔同強度嘅嗎啡啦，有唔同嘅止痛藥啦，或者甚至你打針啊、電療啊嗰啲各樣嘢，或者一啲小手術咧，都可以幫到止到痛咯。咁即係呢啲對病人嚟講都係好緊要嘅。
1: 嗱，咁講緊我哋成日都講好多癌症資訊啦，都有朋友問我點解我要即係將咁多癌症資訊講俾大家聽？其實有時唔係嚇大家，俾大家認清楚有呢樣嘢嘅時候，我哋做啲預防方法啊嘛，係咪咁講啊？以肺癌為例啦，我哋嘅預防方法係咪就係戒煙？呢個肯定係咧。
0: 呢個絕對係啦，即係我哋都不厭其煩咁講緊，即係戒煙除咗食煙本身就係令到你患癌嘅機會講咗，即係高咗十倍八倍，甚至如果你食好多煙嘅話咧，講緊高咗十幾二十倍喎，你一生人患癌嘅機會。咁而戒煙咧，你亦都減低咗除咗肺癌以外嘅癌症，譬如口腔癌啊、子宮癌啊、子宮頸癌啊、胃癌呢啲，其實都會減低咗一啲機會咯。咁而食煙本身入面有好多其他嘅有害物質咧，都會令到即係有啲非正式統計講緊你全球可能十大致命嘅病入面咧，其實有六七種都同食煙有關嘅，譬如冠心病啦、慢阻性肺炎啦，咁呢啲咁嘅嘢癌症啦，咁都係同食煙有關。咁所以食煙就百害而無一利啊，係啦，咁亦都係慳錢添啦，最好就係。
1: 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戒煙之外，如果要預防肺癌，咁係咪都係嗰幾樣嘢咧？多做運動啊，戒酒啊，心情開朗啊，食又冇乜壓力啊，食嘢要檢點啊，係咪都係呢啲咧？
0: 係啊，即係最傳統，我哋話唔使錢，你又做到嘅。即係最緊要就係你有個鬥志嘅啫，就戒煙戒酒，咁多做運動，咁同埋保持良好嘅體重咯。因為一般嚟講，如果你個body mass index 每高五度啦，其實你患癌嘅風險其實就可能多咗差唔多10%喎。咁即係控制良好體重都緊要咯。
1: 即係 fit 咧，唔係淨係外形好睇嘅，對身體都有幫助嘅，係咪咁講啊？
0: 咁絕對係啦，咁其次一啲咧就要揾醫生幫手噶啦，譬如打一啲預防疫苗啦。你唔係暫時就癌症疫苗就未係好成熟嘅，咁但係漸漸有啲曙光啦。但係我哋講緊預防癌症嘅疫苗咧，就講緊一啲譬如話乙型肝炎嘅感染啦，因為乙型肝炎都增加肝癌嘅機會啊嘛。你打咗預防針嘅咁就好啲啦。
1: HPV 啦。
0: 咁另外係啦，另外就 HPV 啦，咁另外就做一啲適當嘅篩查啦，譬如子宮頸癌都係，你定時篩查咪減低機會咯，或者有肝炎嘅朋友，你有啲肝癌嘅篩查，譬如超聲波啊、甲胎蛋白抽血啊，咁就可以減低啦。腸癌就不能不提啦，因為腸癌譬如你喺香港，我哋建議50歲以上冇病徵嘅人就會做腸癌篩查，可以驗下大便潛血，或者做腸鏡去睇下有冇啲積肉啊，及早去預防咁樣。咁呢啲嘢咁多樣嘢加埋咧，其實就叫盡曬力去減低個風險，控制到個風險。
1: 當然啦，其實香港政府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免費嘅篩查嘅，咁同埋咧哥哥姐姐咧翻嗰啲長者嘅健康中心咧，其實你唔使驚啊，佢緊張過嚟，你有啲咩問題，佢即刻就捉你翻去嘅。最緊要係咩？你肯踏出第一步，行去呢一間長者健康中心登記，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0: 係啊，一就即係善用政府資源啦，行得到嘅就行去登記啦。行得唔好嘅或者唔想出街咧，我其實成日都講，原來政府有個網頁幾好嘅，佢叫癌症網上資源中心。咁係即係第一就係一定係絕對冇商業成分，好中立嘅，亦都好權威，即係集香港好多一啲我哋叫KOL 可以俾到意見嘅好多資源嘅，入邊講緊你食乜啊，做咩運動啊，食煙有咩唔好處啊？有啲咩篩查嘅方法，其實全部都包曬。咁癌症網上資源中心 cancer.gov.hk 啦，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1: 當然更加值得嘅就係逢星期四聽住林家安醫生嘅介紹啦。咁啊，聽多啲就知多啲嘅，就會增加自己嘅知識噶嘛。有啲咩問題或者冇問題都好咧，你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健康啲啊嘛，啱唔啱啊？

0: 多謝大家支持市鎮，即做呢個節目都是我即不停進修的主要動力。
1: 因為每次即要講一些嘅話題的時候，都可能都需要找翻啲資料出嚟温故自身，甚至乎有些可能一些新啲嘅一啲嘅發現，你都要多啲去了解，跟住然之後話俾我哋聽眾聽啊嘛，係嘛？
0: 系啊，温故知新仲要朗朗上口啲啦，
1: 辛苦你啦。好，咁我哋下集同样时间继续即系同大家讲下另外一啲嘅问题咯。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半啦。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清晨爽利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刺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咁样并唔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嘅海上封锁同埋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嘅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嘅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嘅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系谈判，但系佢话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韓國疾病管理廳通報，昨日一共有198人因為中暑或者熱衰竭等到急症室求醫，其中一個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到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溫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6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法例已经实施，劳工处就话近期一共巡查了大约1400个地盘，包括发出了39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劳工处现正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去辨识地盘入面有冇吸烟的行为。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处方的讲解。
2: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啦，个总损失嘅金额已经去到1.4亿，已经系。

0: 系超过咗1亿元，咁而咧警方咧系接获更多相关报案。嗱，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咧，寻日咧就联同部分怀疑受骗嘅苦主咧去见记者，讲述佢哋咧怀疑受骗嘅经过，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港灯咧喺六月成立咗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咗咧多项嘅智慧设备，以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进一步咧加强供电嘅稳定。嗱，睇翻咧智慧装备当中咧，佢哋都话包括咧能够锁定到故障嘅位置，去主动管理。阵间我哋都会听到咧港灯代表嘅讲解。
0: 包括美食博览等等嘅五个展览啦，喺下个星期四就会喺湾仔会展开锣噶啦。咁好似深受市民欢迎嘅美食博览啦，咁都有咧环球唔少嘅国家嘅参展商嚟到参与噶。咁啊，而咧亦都系适逢贸发局啊系成立60周年，大会咧亦都有多项庆祝嘅优惠推出。我哋稍后咧会请嚟贸发局嘅代表同大家介绍。
1: 国际方面，我哋关注一下天气，直卷欧洲嘅热浪，近日咧连带多区都出现旱情，令到涉及民生经济相关的问题不断浮现。而除了欧洲，北美、中东、东亚多国的气温近期都刷新了历史纪录。高温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延伸问题，环看天下稍后都会跟着欧洲的最新实际案例。
0: 在泰国，医护人员之间原来一直流传有个说法，就说如果当值之前光顾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的话，工作量就会大增。有医院就专程就着这个这样的流传展开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这个迷思究竟是否能够打开呢？一阵间的放眼世界会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破顶后回吐，市场持续关注业绩表现和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是升近660点，高见54744点，收市是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是大约0.5%，连升五日。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结束四日升势，标普指数早段曾经是触及779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7723点，跌了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了超过0.8%。SpaceX 在业绩之后急挫近14%，创上市以来收市新低。投资者是忧虑资本开支大增，加上是即将有大批股份解禁。另外，记忆体股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业绩同样是好过预期，不过盘后股价就急挫。欧洲主要股市变动不大，德国 DAX 指数早段曾经是升大约0.8%，高见26403点，创新高，收市就报26126点，跌了大约0.3%。法国 CAC 指数连升五日，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收报8669点，升了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88点，升了8点。市场降低对联储局九月加息的预期，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较早时是徘徊99.68附近，跌大约0.2%。美国十年期债息就一度跌穿4.6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金价就急升，创近两个月的高位。现货金是升穿每安士4200美元，最新是报4250.85美元，而纽约期金12月合约就收复4300美元关口，收报4305.2美元，升近4%。 英美期油个别发展，市场观望中东局势。

0: 地发展，评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的可能性。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止跌回升，曾经是收复每桶$80，收市就报79.45，升0.1%。纽约期油九月合约就再创超过三星期新低，低见74.24，收报75.22，跌咗超过0.7%，连跌三日。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显著下挫，友邦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急挫近4%，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4.9。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 ADR 跌近2%，平保、港交所、美团和比亚迪 ADR 就跌大约1%或以上，汇控和内银股 ADR 亦都受压。港股寻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全日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50点，收市系报25,915点，升了62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780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国泰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71%，去到超过62亿元，派第一次中期息每股2.6元，增加30%。集团上半年录得燃油对冲盈利接近9亿元，但是燃油成本净额仍然升近60%。管理层话，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会尽力维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赵家俊报道。
1: 国泰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益接近681亿元，增长25%。国泰集团客运收益增加超过27%，达到473亿元。货运服务收益157亿元，上升3%。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232亿元，以计入燃油对冲盈利接近8.8亿元。撇除对冲盈利，燃油成本升近67%，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超过53%，耗油量增加9%。管理层表示，燃油对冲政策是提前2年部署，未来12个月燃油对冲比率大约在30%至35%。目前无意调整对冲政策。行政总裁林兆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依然波动，会尽力保住客运和货运的运力。
2: 如果油价是以现在的水平来计，我们都是没有计划去减我们的运力。但是当然油价的升幅其实我们都是很难预见，我们都会随着市场的变化我们作调整。
1: 至于香港快运，撇除财务支出净额，税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约86%。林兆波说，有信心香港快运未来可以转亏为盈。
2: 起码第三季的需求其实都是非常健康的，我们每一季去看第四季可能就过早去讲，我们希望香港快运的业绩是越来越是进步。
1: 集团又承诺未来投资约1,500亿元在机队、客舱、贵宾室产品和数码创新。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内地七月份服务业 PMI 跌到去50.4，创近2年新低，但是服务业仍然处于扩张水平。分析认为扩张速度回落，可能是房地产市道仍然偏弱，负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意欲。关注十月份举行的5中全会，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支持措施？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1: 标普全球编制的内地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4，低于6月的54.1，创近2年新低，但延续至2023年初以来50以上的扩张水平。由于国内需求偏软，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减弱，经营活动和新接业务量均进一步放缓，新出口业务至年内高位回落，服务业连续3个月增加人手，是2024年下半年以来最长的连续增长期。企业对未来1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但乐观程度创超过6年新低。成本压力持续缓和，企业上调销售价格。另外，內地七月綜合 PMI 報50.8，低於六月的53.6，反映內地生產經營活動持續擴張，但創1年最慢擴張速度。 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謝佳熙相信，服務業 PMI 擴張速度回落和房地產市道依然偏弱，負面財富效應持續影響消費意欲有關。
3: 股票來說，可能本身佔居民的

0: 資產嗰個比例唔算話非常之高嘅，樓市先至係，咁所以咧需要個樓市有個比較明顯少少嘅一啲嘅好轉咧，咁嗰個消費市道先會好翻。譬如一線城市嗰個樓價都已經開始有企穩翻少少，二三四線城市咧按月比較咧，其實都仲係跌緊，咁但係跌幅連續幾個月嘅收窄，暫時嚟講個房地產進一步轉差，咁我又覺得暫時睇數據嚟講就未會，但係要有明顯嘅好轉咧，先至會幫助到整體個服務業嘅需求咯。
1: 謝家熙关注10月举行的五中全会会不会有更多国债发行、地方债支援等实质政策出台，以及环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信心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咧，正系为嗰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私隐专员公署在过去3个月收到16宗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相关的查询或者投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发言。
5: 7岁男童近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不治，属于今年首宗儿童流感离世的个案。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亦都系会在《千禧年代》分析下近日的感染情况。
6: 德甲拜仁慕尼克是对应届的欧霸杯冠军阿士东维拉的季前热身赛，今个星期五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今晚拜仁亦都会在主场馆举行公开训练。
5: 中电今日会举行中期业绩传媒简报会，
6: 而公屋联会就会举行传媒茶聚，发表对政府制定香港5年规划的建议内容。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韩国嘅嗰一边嘅一啲新闻啦。有国际调查系发现咧，韩国年轻人对于恋爱咧感到兴趣嘅程度系处于咧全球比较低嘅水平。有过半数受访嘅韩国年轻人咧话冇兴趣拍拖。咁报道都相信咧呢个结果咧同就业压力、经济负担等等嘅因素有关。陈家会讲下。
1: 嗱喺泰国啦，有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咧，一直住流传一个讲法啦，就系话如果喺当值之前咧，去帮衬一间连锁炸鸡店，工作量咧就会大增。咁有医院咧就特登展开研究啦，希望咧就提出证据破解呢一个迷思。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各个行业可能都流传着一些职场迷思，例如讲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会带来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泰国外科医护人员之间就长期盛传当值之前绝不能够帮衬一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的说法，认为会带来难以负担的急症和手术量。泰国博达伦医院一个外科团队透过科学随机对照试验，尝试解开这个困扰当地医护多年的迷思，更加将研究成果刊登在国际期刊。团队2023年7月起针对5名一般外科医生进行一年追踪，共记录310多个符合分析条件的当值更份。他们将医生的当值更份分为三组，包括不实施特殊饮食介入的对照组、当值之前食用这间国际连锁炸鸡店组，以及当值之前食用泰国一间在地品牌炸鸡店组。三组更份数量相若，团队记录各组更次的手术量等的工作量，以及估算手术时间等次要指标。结果显示，三组在各项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差异，而接受测试的外科医生经历一年实测之后，相信食国际连锁炸鸡店会带来忙碌工作的迷思程度亦都显著下降。研究团队在结论之中指出，帮衬连锁炸鸡店绝不会增加外科医生的工作负担。这项研究不单止打破文化中的饮食迷信，更加展示透过实证研究能够有效修正医疗人员渗植于文化之中的非理性观念，为临床医学职场文化提供了幽默和具科学精神的实证依据。恋爱和婚姻观念随着时间变迁，每一代人或者都不同。韩国英乡周刊报道，一项针对中日韩美国和西班牙五个国家8200多人的调查发现，受访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五成半，高于日本的五成四、美国的三成半、西班牙的两成九和中国的两成半。其中近六成一受访韩国18至39岁的未婚单身女性表示对恋爱无兴趣，比例在五个国家男女群体之中最高。相同年龄层的受访韩国单身未婚男性之中，比例亦都有近四成八。点解韩国年轻人对恋爱无咩兴趣呢？调查发现，大部分韩国女性在经历恋爱之后，认为冇必要再投入爱情。部分就认为个人成长、兴趣和嗜好，以及与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已经能够带来满足感，不希望为了恋爱投入时间。就业状况亦都是重要因素之一。一名28岁的韩国男子表示，正是准备就业，感觉现在不是适合时期拍拖。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就说，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花了大部分精力。报道形容，韩国年轻人正是进入一个无恋爱社会，当地社会可能都要探讨一下，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民众的快乐和幸福感。
0: 嚟到接近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喺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嘅母亲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咁寻日喺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事主死的时候只是剩下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一女两个仔，并且怀有第四胎，事主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三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说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就在寄养家庭受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至到大约2020年被告接回三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日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员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是说案中的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察觉不到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到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是回复话，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是多专业合作方式去共同评估、处理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是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同埋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安排。就个案相关的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公布截至6月底止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43亿元，是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于下半年客运和货运的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到这间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的活动，其后就演变成所谓做任务的方式去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是益会员，同是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是讲紧由几十万蚊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话，现时接触到是大约50名嘅苦主，佢话相关公司并唔系证监会持牌机构，呼吁市民慎防所谓高回报以及是投资做任务嘅活动，又建议政府优化现行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嗰阵，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苦主事后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 大学联招寻日放榜，大约有15355名嘅考生获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2024-25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嘅毕业生平均年薪咧系升至336,000元，即系平均月薪大约系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系微升大约2.1%。当中以港大嘅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00,000，其次系中大399,000，较大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一共录取了155名文凭试考生，是医科的本科生，占整体学额大约是51%。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说，除了医学院之外，亦都有超级状元选择在港大的其他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选择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分数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一名获港大医科取录的女状元就透露，已经确认最终会去英国牛津大学修读计算机科学。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本港今日天晴同埋。

方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观塘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修，现时咧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紧噶。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咁大家经过坚尼地道同埋协和街嘅时候咧，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取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系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是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卢晓珊报道。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

0: 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男童离世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消瘦至皮包骨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質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個月前家訪，為何沒有留意男童明顯受虐。盧子清報導。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 9.7 公斤，比两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两至三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四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两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三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7，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鎊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6，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47.74 美元，賣出 4248.94 美元。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3，路邊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低至中。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12，強度極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七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是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1: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而遭到猛烈批评，备受下台压力。恩芬天奴星期三召集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成员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国际足协非洲区办公室举行会议，讨论撤回这项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的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承认在推动计划上犯错，说相关过程本来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但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与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都重申对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声明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又承认提案泄露给传媒是出现错误，将会去信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就错误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又强调，有关提案已经被撤回，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国际足协将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探讨如何进一步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都会咧探讨翻啊高温天气喺对全球嘅影响。席卷欧洲嘅热浪咧，近日系连带咗多区都出现咗旱情。令到涉及到咧佢哋嘅民生同经济相关嘅问题咧，都不断浮现。有多条嘅重要河流咧嘅水位系跌至到历史嘅低点。咁除咗影响到农作物灌溉之外咧，据报部分嘅核电站啊，因为冷却用嘅河水唔够，运作受阻。
1: 全球变暖加剧咧，除咗喺欧洲之外啊，好似北美、中东同埋东亚多国嘅气温咧，近期咧都系刷新历史嘅纪录。咁早前呢一项关注气候嘅研究报告就显示啦，热浪同埋干旱嘅叠加效应，已经系令到欧洲家庭平均收入减少近3%。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同大家探讨。
3: 环看天下，欧洲今年踏入夏季之后，多国录得的日间最高气温持续游走在摄氏40度水平。意大利27个主要城市近日有25个进入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数据显示，自5月以来，在欧洲和极端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报道引述气象专家指出，欧洲上空近期出现称为热穹顶的区域气候现象，高气压区就好像一个盖，将热空气冚住。德国、波兰、丹麦等据报都各自刷新全国历来最高温纪录。这轮热浪亦都伴随着旱情，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都录得下跌。荷兰一些内陆河流因为流量不足，影响农作物灌溉，继而威胁收成。荷兰西南部汇聚莱茵河和麦兹河流出北海的河口区域，水中盐分据报亦都显著上升，威胁河道生态。一些流域亦都因为严重干涸，河床暴露，不少船只被迫搁浅。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指出，奈何航运受阻，有可能进一步触发连锁反应，波及不同行业，包括火力发电厂的燃料运输一旦受阻，能源供应随时岌岌可危。流经包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就因为水位过低，影响两国的核电站运作。匈牙利政府表示，冷却核电组的水不够，国内唯一的保克什核电站已经不排除需要暂时停运。罗马尼亚更加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为了保住国内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持续发电，军方日前连续多日在上游河段进行爆破，尝试改变水流，将水引导至下游流经核电站的河段。西欧多国的山火依然持续，至今有数以十万计居民被迫疏散。在法国，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一个镇，日前接连传出爆炸声，后来被揭发原来是一批二战时期弹药在大火高温之下爆炸。专家到场之后再发现一带有多达大约400枚炮弹、手榴弹等等。当地传媒报道，二战后不少由纳粹德军兴建的弹药库，战后有可能未被完全销毁，或者被人遗忘。报道说，拆弹专家疏散了附近全部居民之后，相继安排引爆。另外，据报今年在西班牙出现的山火，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 5.6 倍，远超往年同期水平。熱浪同樣直卷北半球其他地區，韓國慶尚南道梁山近日的日間氣温連續5日超過攝氏40度，日前更加達到42.5度，刷新韓國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最高紀錄。美國西部亦都因為高温天氣，山林大火肆虐，加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猶他州部分地區持續發出極端高温警報。 有報道引述意大利專家指出，全球氣温上升持續令到熱浪變得更加頻繁，加劇干旱、火災和公共衛生風險。近期有氣候研究機構發布研究，顯示熱浪和干旱的疊加效應已經令到歐洲家庭平均收入減少近 3%。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這類複合型氣候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還會進一步擴大。
2: 啱啱听完国际方面嘅天气情况咧，我哋了解翻本港嘅天气情况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咧，今日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咧都会持续酷热。听日同步同埋咧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天文台亦都提醒啊，最高紫外线指数今日大约系12，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美食博览等等的五个展览下个星期四就会在湾仔会展开锣，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1850多个嘅展商都参与噶。其中美食博览就会咧系带嚟环球嘅美食，包括系嚟自新加坡嘅斑斓蛋糕啊，或者系韩国嘅益生菌娱乐等等都有。
2: 适逢贸发局成立60周年，大会咧系会推出多项庆祝活动同埋优惠，就包括咧每日有600个免费入场嘅名额，而部分展商咧亦都会推出啊6元以及系6折等等嘅优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都访问咗贸发局副总裁林玉凤，听佢介绍一下今次展览嘅主题同埋特色系点。
4: 今年美食博览咧，我哋就系用 Live Well, Stay Well 就贯穿五大展览嘅，咁希望咧就系焦聚呢一个大健康趋势，咁等公众同埋业界买家咧喺同一个平台就可以全方位去探索美食啦、茶饮啦、美容健康啦、家居生活等等嘅一啲产品同埋资讯嘅。
5: 今年嘅美食博览会又有啲咩特色嘅展区会鼓励大家去睇下咧？
4: 今年咧，我哋喺美食商贸博览咧，我哋都就住一个食品嘅潮流趋势啦，咁我哋增设咗几个新嘅专区嘅。咁第一个咧就系肉类专区，咁因为我哋都见到咧全球针对呢一个各式肉类嘅一个需求咧系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有一个呢一个新嘅专区去吸引更多嘅唔同国家嘅一啲喺优质肉类，佢可以嚟到呢个平台咧就系做生意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咧就系一个宠物嘅商机啦，咁所以今年我哋亦都特别咧就加入咗宠物食品呢一个元素，咁我哋都见到咧有展商佢哋带嚟一啲好优质嘅食品，因为而家咧就好多无牌嘅父母都好关注自己宠物嘅食物安全同埋佢哋嘅营养，咁所以我哋都见到会有好多嘅相关嘅商机嘅。咁另外一个我哋见到嘅咧就系咖啡啦，都有研究显示啦，每日啦我哋全球饮用嘅就超过22亿杯咖啡，咖啡相关嘅一啲消费咧都越嚟越强劲，咁所以我哋今年亦都会咧增加一个咖啡展区啦。咁除咗我哋自己国家一个云南嘅省嘅一个展商参与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咖啡产区嘅，咁包括譬如哥伦比亚、澳门啊、缅甸啊、泰国啊、美国咧，咁都有一啲新展商会出席嘅。
5: 咁啱啱提到嘅系美食商贸博览啦，美食博览又会有啲乜嘢嘅产品会提供到俾市民咧？
4: 咁美食博览咧就其实就系一个好似一个美食共和国咁啦，咁我哋真系有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佢哋最优质、最创新嘅一啲产品咧都有嚟到嘅，包括好似有南非每年限量收成嘅天然蜂蜜啦，嚟自芬兰嘅手工朱古力啊，西班牙嘅风干牛肉脆片啊，法国嘅鸭肝酱啊，荷兰嘅芝士啊，咁仲有意大利主厨主理餐厅嘅手工意粉等等嘅。咁其实喺亚洲我哋都有一啲好特色嘅产品嘅，咁譬如好似新加坡啦，咁我哋有一个老品牌啦，咁佢都会带嚟一个斑斓嘅戚风蛋糕啦，咁仲有一个啱啱喺香港开店嘅一个泰国人气甜品啦，佢哋嘅手工 冬甩啦。咁仲有韓國嘅益生菌乳酪啊，台灣嘅一啲地道美食同埋佢哋嘅肉乾啊，咁仲有澳門嘅老字號嘅一啲蝦子撈麵等等嘅。咁當然唔少得我哋本地同埋國內嘅一啲特色產品啦。咁我哋今年亦都會有中國內地16個省市，佢哋會帶嚟佢哋嘅特色嘅一啲美食。咁而喺香港咧，我哋亦都有魚龍統營處同埋蔬菜統營處咧，咁佢哋亦都會帶嚟一啲即係真係喺香港嘅本地嘅一啲魚龍產品嘅，非常之豐富嘅。
5: 你哋預計今年嘅人流同埋生意額會係點樣呢？
4: 就我哋一張飛咧，真係嚟可以即係出席曬五個活動啦，非常之優惠嘅。咁而家我哋今年嘅門票咧，仍然係維持於港幣30蚊嘅。尤其希望天公造美啦，有一個好嘅天氣咧，可以讓更多嘅人咧嚟到我哋展會咧就去消費嘅。舊年咧，我哋平均嘅消費咧就係每人咧都有1600多蚊嘅。今年慶祝貿發局60周年啦，咁好多展商咧都圍繞住個六折，咁啊推出一啲特別嘅優惠，譬如有六折啦，有60蚊啊，甚至乎有一啲產品係6蚊都有交易嘅。咁我哋係有一個特別係為咗訪港人士嘅一個優惠票價嘅，咁就係港幣20蚊，希望佢哋咧都可以用一個優惠嘅價格，咁啊嚟到我哋嘅展覽會。本地嘅市民方面啦，咁因為慶祝我哋貿發局60周年啦，咁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會送出600個免費名額，特別嘅一啲入場時間咧係有特別嘅優惠嘅。咁譬如有上午進場票啊、晚間進場票啊，咁都會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價格，就係港幣10蚊。咁希望透過呢啲唔同嘅優惠，可以吸引到更多嘅市民可以踴躍去參加我哋呢一個美食博覽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今日咧系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2: 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去配合多项的智慧设备，协助营运团队可以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拨资源去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稳定。
1: 港灯就话啦，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以往通常都是由前线人员去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的位置。咁港灯咧系会利用其中一种嘅智慧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系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噶。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就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部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介绍有关的装置究竟可以怎样去帮到大家定位和准备功夫。
6: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厂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万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轻动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7: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啦，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6: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 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面呢，已经即时知道出面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个站。迟啲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係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面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停电啊，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7: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6: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7: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6: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啦。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带流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7: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6: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咩决策？或者做一啲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專業工程師，根據 AI 收集嘅數據或者作出嘅建議咧，去作出最後嘅決定，只會更加令我哋工程師做更加有價值、更加有生產力嘅工作，絕對唔會因為依樣嘢去增加人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埋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埋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同埋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唔会因为增加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嘅应用而精简人手。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现时稍为慢车；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虹桥。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警方话截至到琴日下昼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加至到大约1.4亿元。警方咧系一共接获250。

0: 15宗相關的報案。
1: 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呢，昨日就聯同大約10名懷疑墮入芬 coffee 投資騙案的苦主開記者會，交代懷疑受騙的過程。他就說了，今次騙案涉款的金額呢相當龐大，每名苦主的損失由幾十萬至到過千萬不等。
0: 有苦主就說項目負責人以利用做招來遊說下載應用程式投放資金並進行所謂的任務，聲稱並不是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所謂益會員。有苦主亦都說是他的團隊一共損失了大約1400萬港元。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芬 coffee 懷疑投資騙局，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接獲最少幾十名苦主求助，他昨日聯同當中大約10人開記者會，交代懷疑受騙的經過。有苦主憶述，去年經朋友介紹參與拍片，每條片可以獲分400元，從而認識芬 coffee。之後有自稱項目的負責人遊說他們下載公司的應用程式，不斷投入資金以進行任務，以賺取利息回報。有苦主說，經朋友介紹，當時將全部身家大約40幾萬全數投入，最終血本無歸。他的聲音經過處理，
3: 咁佢就講到明，好似銀行定期咁，到期嘅時候穩穩陣陣攞翻本金同埋利息。咁舊年12月，我就膽細細去小額去試下個水温，咁次次都係到期嘅時候都可以好順利咁轉錢落去我嘅葵安嘅户口嘅。咁就係呢份信任，令到我一步步加大自己將全副嘅積蓄前前後後40多萬身家全部抌曬入去。
2: 有苦主表示，項目負責人當時聲稱事主佢哋並非係投資，而係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4: 我好記得咧，我哋嗰個老總同我哋講，呢啲任務咧就唔係投資嚟嘅，我哋參加呢啲任務咧就係因為我哋成為咗呢間 Fun Coffee 嘅會員，然後咧公司咧就已經接咗好多訂單，例如 AI 機械人啊，嗰啲咖啡機啊。我老總話咧，呢啲錢咧公司係大把，不過咧而家發展呢個品牌咧就要多啲人認識，所以我哋第一批呢啲嘅人咧就好有福。呢啲嘅任務咧就係、是、益我哋咁樣嘅，賺硬嘅，類似咁樣講，咁我哋就信咯，信以為真咯。
2: 呢名苦主又話，佢嘅團隊總共損失大約1400萬港元。亦都有苦主表示，芬 coffee 喺唔同地方舉辦社交同體育活動作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佢相信呢個集團。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5: 初初我哋都係比較懷疑嘅，佢又舉辦咗幾場馬拉松，咁第一次喺越南啦，第二次喺韓國，咁第三次呢就喺香港，咁呢幾次呢都係我哋啲會員都係免費參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講啦，如果佢想呃錢嘅話，你睇一場馬拉松落嚟都使咗幾百萬。
2: 吳傑莊表示，佢嘅議員辦事處正進行數字資產嘅溯源工作，期望能夠鎖定涉案嘅數字錢包地址，為執法機關提供更多線索同資料。佢又建議政府優化現行機制，當執法機構或者監管機構發現任何公司或者平台嘅交易出現嚴重可疑，作出警示嘅時候就應該凍結資產運轉。
6: 會唔會可以喺凍結資產同埋提出呢個警示咧，可以同時執行，因為都擔心騙徒你一警示個 APP 停咗，啲款項就會捲走咗啦。因為你一日未警示咧，可能都未停噶嘛，啲龐氏騙局仲喺度碌緊噶嘛。咁如果同時凍結到咧啲資產咧，咁我相信咧就苦主朋友們能夠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項咧，機率會大好多。咁同埋個凍結嗰個款項咧，就希望能夠多元化啲，唔好單止係現金啊，或者香港一啲資產，包括加密貨幣都可以，希望警方執法機構咧幫手去凍結咗佢。咁呢個因為大部分係通過呢個渠道去走啊，希望咧我哋警方之前都公開講咗，做咗一個 Crypto Trace 同本地大學研發嘅，咁我相信佢哋絕對有足夠嘅科技力量同埋能力咧，去做一啲咁嘅凍結嘅。
2: 吳傑莊呼籲市民必須慎防各類標榜高回報同投資做任務嘅活動，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嘅時候應該保持理性分析，避免墮入騙局。

0: 我哋转睇下另一个新闻题材，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实施接近三个星期，截至到咧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劳工处咧系一共巡查咗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咧未有采取足够合理步骤嘅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亦都正系考虑紧咧会唔会就住部分嘅个案向承建商提出检控。
1: 劳工处正是试行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内热源的情况，并且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影像，辨识地盘入面的吸烟行为，加强执法搜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讲解一下执法的成效。他亦会讲到对于年初至今发生多宗致命工业意外的看法，一起听下。
2: 自从7月17日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之后咧，截至到8月4日嚟讲咧，我哋劳工处咧其实就巡查咗接近1400个建筑地盘，当中咧我哋对39个位嘅人士咧就发出咗一个定额罚款通知书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对啲承建商，因为佢冇采取啲合理所有足够嘅步骤去防止有人吸烟咧，我哋都出咗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要求地盘作出改善嘅，都有巡查。我哋其實係會考慮提出呢個檢控嘅。我哋考慮當中咧，其實係涉及一啲裝修維修嘅工程嚟嘅，即係 scale 係比較細啦。我哋發覺咧，佢嗰個承建商咧，佢做一啲禁止工人食煙嗰啲措施咧，其實不足，都係搜證當中會諗下到時就會全盤考慮會唔會提出檢控咁樣。我哋嗰個執法數字，直至而家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唔係最好，不過都係叫做可以接受嘅一個水平咁樣。
3: 勞工處會唔會嚟緊都使用一啲科技是加强个巡查啦？如果呢一啲嘅科技，其实佢哋嗰个操作是点样嘅咧？有冇一个目标实施嘅时间表咧？
2: 系，而家就研究紧使用一啲红外线镜头嘅无人机，咁就帮我哋咧喺地盘里边咧就揾出一啲嘅热源嘅吓。嚟紧咧，我哋就会购买更加多啦。咁同埋咧，除咗靠红外线之外咧，我哋都会继续揾一啲嘅承办商咧，帮我哋加入一啲 AI 嘅元素里边。咁一啲 AI 咧，其實佢可以幫我哋咧就分析一啲影像啦，從而咧就探測到有冇人係有一啲吸煙嘅行為嘅。咁加埋紅外線嘅話咧，我哋就會相信咧，我哋部機咧係可以更加有效咁樣係揾到一啲吸煙者嘅。進入地盤作出巡查之前咧，其實咧我哋有個飛行小隊咧就會負責操控嗰部無人機啦。咁就由一個較遠嘅位置咧監察嗰個地盤裏面嗰個工序嘅。咁如果喺個監察期間，我哋透過無人機咧係發覺有一啲熱源嘅話咧，我哋咧亦都會即係利用我哋嗰個無人機去有啲比較高精準度嘅攝錄鏡頭啦，去 zoom 埋去咧去睇睇個工序。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科技咧，其實可以幫我哋睇到究竟當時有咩嘅熱工序喺嗰個位置進行，咁同埋咧嗰個工序係咪安全嘅？如果發覺有問題啦，我哋咧就會通知另一組嘅巡查小隊嘅同事咧，就會去到有熱源嘅位置去作進一步嘅搜證咁樣。
3: 勞工處咧都有使用到無人機啦，係巡查一啲地盤嘅工作作業情況啦。暫時嚟睇嗰個執法嘅成效又係點樣咧？
2: 上年10月開始咧，我哋已經係利用小型無人機咧，就幫我哋作出呢個巡查嘅嚇。咁直至到今年嘅7月尾為止咧，其實咧我哋都出動咗60多次嘅無人機巡查。咁巡查期間咧，我哋都發現咗有220多項嘅違規嘅事件，我哋會係作出檢控嘅。大約係600多個法定通知書咧，其實咧我哋都係透過啲無人機咧發現到，令到我哋可以發出呢啲法定通知書输俾嗰个持责者嘅，咁所以嗰个果效其实都明显嘅。
3: 最近都有发生过一啲致命嘅工业意外啦，劳工处点样评估今年头7个月嘅工业意外嘅情况，相比起上年嗰个嘅数字系点样？
2: 其实今年嗰个建造业嗰个意外事故咧，其实都系好值得大家关注嘅，因为同上年嘅比较咧，其实今年头嗰7个月嗰个意外嗰个死亡嘅宗数咧，其实系多于上一年嘅，咁所以。所以咧，嚟緊我哋勞工處咧都會加強翻我哋巡查執法嘅工作啦，亦都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幫我哋進行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咁另外咧，我哋一啲宣傳推廣啊、教育培訓嘅。

0: 时间嚟到接近7:45，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会是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嘅头版报道，中方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南华早报，中方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对美国出口管制。明报，母亲虐待饿死5岁儿子，被判囚22年，法官斥冇人性。星岛日报，东华学院 Jupus 放榜，误向过万申请人发出取录电邮。
0: 东方日报嘅头版讲到，苦主亲属分 coffee 层压式洗脑，做有薪任务堕入圈套。信报，内地客本港投保收益征税险企剧震。大公报，中大研究量产 3D 芯片突破欧美卡脖子。文汇报，两电打造韧性电网，智能联通速应万变。经济日报， SpaceX 即优对冚1000亿美元股，今日解禁。
2: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是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寻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是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而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是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以见到是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被告现年是37岁，案发的时候育有2子1女，并且是怀有第四胎，事主就排第二。因为被告无力照顾，前3名子女分别是入住同乐居或者是寄养家庭。案情就话，事主在2017年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被告怀孕期间吸食毒品，后来又在寄养家庭受到虐待，患上摇晃婴儿综合症，两种症状先后导致到脑部损伤，引致发展迟缓。去到大约是2020年，被告是接翻3名子女同住。2022年9月3日，被告向友人声称打死了事主。警方就在睡房发现失去意识的男童，送院后证实死亡。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到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是在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是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是他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又提到，一般来讲，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且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从而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当中包括家庭团聚的安排。就个案相关资料，社署已经按法庭的指示提交，没有其他的补充。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表示，今次的案件涵盖多项儿童保护机制当中极具警示意义的高风险因素，包括照顾者有滥药的记录，儿童曾经接受住宿照顾服务，长期缺

0: 貨，以及家庭本身面臨複雜的困境等等。社會極之需要建立更緊密的跨專業合作機制，實行持續風險評估，並且落實及早介入，以免悲劇隱患蔓延。陳文儀又說，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自今年1月生效以來，直至6月底是接獲176宗舉報，涉及188名兒童，反映條例是發揮到預期作用。文匯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有立法會議員近日接觸到50名 Fun Coffee 懷疑投資騙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是提及到公司是會舉辦馬拉松、新加坡交流會等等的活動，其後都演變成為所謂做任務式的投資。有苦主是誤信了公司益會員，說和好友合資是買任務，损失的金额就由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议员吴杰庄就说，现时接触大约50名的苦主，他说相关的公司并不是证监会持牌机构，都呼吁市民去慎防声称高回报以及所谓投资做任务的活动。他亦都建议政府优化现行的机制，当执法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了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他们的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助去苦主的时候追回骗款。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大约是有15355名的考生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者都会大学的学士课程取录。根据教资会最新公布2024-25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是升至336000元，即平均的月薪大约是28000元，比起对上一个年度微升大约2.1%。当中以港大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有40万，其次是中大39万9千，较大就以353000排第三。另外浸大就以超过75%的全职就业率冠绝八大。今次调查亦都显示，八大的学士毕业生全职就业率整体下降至67.7%。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话，大学联招咧，琴日放榜，港大医学院系一共取录咗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咁占整体学额咧大约系51%，系一共收咗咧系9名嘅状元。港大医学院助理院长关日康话，除咗医学院之外，亦都有超级状元系选择喺港大其他嘅学科学系升学。形容整体超级状元都揀了港大的科目。另外内外全科医学士的课程经联招取录的127人，取录的分数是亦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另外八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取录的比例创了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就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亦都是同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的人数增加有关。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东华学院昨日朝早是向超过11000名的申请学生误发恭喜取录的电邮，其后承认是人为操作疏忽，并且是补发电邮致歉，有空欢喜一场的学生直言心情就有如过山车。东华学院是强调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全面检视信息发放的流程、电邮系统和人手配合安排。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事件导致信息混乱，无疑是打击情绪。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就促请校方彻查事件，尽快向公众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截至到6月底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是62.4亿元，按年上升71%，创了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说，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和货运业务的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到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且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是个别的航线航班。谈及到应对油价波动，林少波就说，下半年会继续采取航空燃油对冲以及调整燃油附加费的机制两项措施， 并且因应市场变化调整价格，但希望不会因为油价波动而调整运力。他强调以目前油价水平衡量，集团是无意削减运力。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立法会新一期数据透视的资料显示，2025年旅客数量比起2018年是下跌大约四分之一，旅客的消费额更加是下跌四成四，过夜和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减少17%和48%。报告是展示零售业的市况，其中和旅客需求关系比较密切的非必需商品类别跌幅最为显著，例如是百货公司的销售额跌了43%，珠宝首饰和钟表就跌39%，餐饮和其他活动消费占比就从28%升至37%。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首阶段措施，8月1日开始生效，多间财务公司都相继退出外融借贷市场。UA 亚洲联合财务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已经终止了外融借贷服务。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市场大约30间财务公司有从事到外融借贷，目前已经有4至5间退出市场。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上京是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是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今次的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的质量。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芬咖啡骗案是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是和社会的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为涉及高科技或者是和虚拟投资相关，有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经济增长 5.1%， 进出口贸易总额更加是42年来的高峰。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个一系列的骄人成就。社评就认为，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和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昨日放榜，在24名文凭试的状元当中，21人获本港2间医学院取录。除了是医学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都需要大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的专才。要让创科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就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的丰富产业生态。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3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8大研发中心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入住香港科学院。评论就说，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拿出来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度嵌入国家的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5岁男童遭到长期虐待致死，母亲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罪，被重判入狱22年。防止虐待儿童固然是应该在法律的层面予以强制性的杜绝，但亦都不应该是轻视保护儿童福祉的关键，往往是在于是父母的培训之上，可以从婚前教育和婚后教育，包括离婚教育两方面入手。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都有助免除消费者跨境奔波支付的粮证。评论说，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当跨境维权不再是